鸟车爱设计吼，大家赞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大家赞，大家好吼，咱昨咱台咱的中部的大哥明通大哥，伊昨来咱的丽池博物馆吼，真正水，吼、哦，真正有够水的嘿，足水的水吼，啊，足高级的。我讲恁哪来到阮的丽池博物馆吼？你会尊重我哦，你会尊敬我，你会学了我得力公司那这尼啊厉害吼，系啊，因为我一直在进步啊，所以讲我一直在进步。哦，伊讲啊，恁栋大楼出新的讲六栋啊，六栋，阮这栋大楼六栋，哦，去啊，占平几啊千平，或者是人来到阮公司，一楼的就到阮的宝德旺吼，诶，便利店，啊，来二楼阮丽池博物馆，专台湾干咱阮有尔。你若对这飞啊吼，咱应该飞啊莺歌介济，对不？莺歌介济，但是咱即马要看的飞啊拢是卖身，哦啊，做这做这人，咱才做有历史性诶，啊，那种故事性诶，每一个飞啊拢伊个故事，哦啊，到那内行的吼看门道，啊外行的看热闹，哦，你啊知讲哦，迄古早时代这尼啊久哦，工具家私有限，但是做出来那才有哩，那才有咯，你就知道哇，足水水，迄五花十星呢。迄飞啊，足水个乌，就迄那裙哦，迄那裙，迄个鞋啊，迄像个是鞋啊呢，啊，毋是是飞啊做起来呢。那遮厉害手工哦，迄头毛啊，一丝一丝安尼，啊，目睭啊，点子画白，画啊，遮尔水个水哦。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迄、那个，因迄时阵生活形态，哦，拢在在吼、哦，伫咱个丽池博物馆。我拄着咧做个人客，我包括我坐电梯拄着个人客，因为因对二楼个二楼嘛吼，啊，要落来一楼个。啊，因为我是对四楼的要落来，啊，我坐工具电梯落来，我恁来参观丽池博物馆哦。迄、那个翁仔某伊讲，吼、哦，真正无简单，足无简单。有落收集遮尔济吼，即、這个瓷艺、陶瓷的物件，真足无简单。我足价值了，价值价值足价值，你甲看。我无简单，我毋是做平凡的广播呢，我是咱全台湾吼，咱毋敢讲第一啦吼，但是咱就只有够认真咧努力，而且去拍拼，而且广播第一。咱即摆所收听的着，拢是咱的福气啊！收听着安尼，已经52周年的广播电台啊！啊，阮一直咧成长吼。你若来到阮的即、這个，阮的公司总部吼，总部广电大楼啊，阮即栋叫广电大楼啊，广播电台吼，啊，包括电视，啊，个电商，拢伫阮即个大楼遮。哦，你若来像今日有来高雄佚佗。有来跟丁青华佚佗，有来国林佚佗的，有来博尔佚佗的吼，拢欢迎来阮的公司民族路吼，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哦，就是阮的这个总部就是这，你看一栋二白色的吼，这建筑大楼这尼啊大栋哦，嘿，就是伫这，你做艺术家咪，迄设计师安尼甲你设计起来吼，嘿啊，我感觉阮足骄傲，伫这上班，迄是阮的骄傲，所以你若实在着阮，你爱着阮，你愈信任阮吼，谢谢大家哈。咱的认真打拼，全台湾听众朋友拢看会到的吼。来，啊，这鸟车爱设计，鸟车这尔济哦，台北哦，鼠患频传啊哦，啊，把走出来食穿山甲，迄动物园都饲个穿山甲吼，诶，饲了鸟车把走去食吼安尼。啊，这个鸟车疫情哦，今麦目前为止，伊讲是还没有升温呐吼，尚未升温呐，但是这个环境部吼，伊在咧讲哦。这个杀鼠剂啊，吼是最后手段啦。你都无多啊，你若无改用哦，个太阳死吼。啊，这诶鸟鼠啊，汉他病毒，迄做侪都鸟鼠啊回来呢吼。啊，这巴黎嘛是好，巴黎鸟鼠啊愈侪惊到。这个巴黎吼，伊伫三当前头做侪，因灭这个消灭鼠患失败。这个巴黎市的市长吼，希望这住伫巴黎吼。这200万的居民，会当甲600万只鸟鼠啊吼共存呐、啊，嗯，我都太未死啊！你哪会懂？哎，鸟鼠啊足好生呢，迄一水哦生哪比猪啊较济呢？鸟鼠啊足好生，几个月就生啊，几个月就生啊呢？你抓会了？所以巴黎啊，200万的居民啊，市长甲伊讲哦，恁只要甲这600万只鼠辈共存，你看。鸟鼠啊，比人较济呢，这嘛无啊多伊啊，伊着要遏止鼠患啊，要来遏止这鼠患的都市，唔嘛加巴黎尔，美国纽约即嘛嘛是做食力的啊，即嘛嘛是因即嘛嘛是鼠患啊，
啊，这个美国吼，在这个阮十八年来头一个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啊，伊传出了罕见的鼠疫的病例，这个查甫人呐，进入伊个急诊吼抢救，当天就死啊。这有鸟鼠咬着，鸟鼠啊死嘛未死吼，一粒老鼠屎啊，哦啊搞坏一锅粥啊，即嘛鸟鼠啊死嘛会害人死呢。美国亚利桑那州吼，这个科尼诺郡吼。伊一个两诶，旧年伊就出现了一个足罕见吼致命诶病例。即、这个查甫人疑似去感染吼，即、这个肺鼠疫啊。伊伫九月冬刚吼就不敌死去。即、这个查甫人伊曾经前往去吼，即、这个佛拉格斯塔夫哦，佛拉格斯塔夫即医疗中心的急诊部啊求诊啊，因为即个地区啊吼，离即凤凰城啊。敢若路程爱两点钟，迄爱护区对不对？嘿啦，所以你话住喺山岛底吼，有当若要去咱要山佚佗吼，啊路路叉叉叉人客客客，有当听叫我车你会惊吼、哦，啊这路这车客太急行呀，啊叫我车对山顶安尼落来较爱护区有啊，所以讲食人吼、哦。厝买啦，较离平较近的，较方便较近的。你看伊伫即个所在，距离这凤凰城啊，差不多按两点钟的车程呢。但是医护人员赶快做极力给抢救嘛，但到尾啊吼，我都挽回伊生命。即、这个患者吼，伊曾经甲检查了，伊确认感染鼠疫呢。即、这个耶尔森氏菌吼，即经过卫生因的卫生福利部关诶进一步确认吼。这个他所患的是肺鼠疫，是咱的是哦，肺鼠疫，这就是因为鸟鼠啊的这个鼠疫菌所引起的严重的细胞感染着。嗯、哦，大家讲说咱今嘛哦，咱的这个无现今嘛，咱充斥足侪病菌病毒，咱是目睭看袂着的，但咱免去防范啊。体内保龄的一定要关起来，这点一定很重要、哦、你的抵抗力要增加啦，抵抗力要增强起来。你抓不了，叫你抓到两百万人，叫你到六百万只的鸟鼠做那个，还没安怎对不对、啊、有的鸟鼠会弄在排水坑去了、哦啊、有的就是你检查不了，你很高兴啊。你如果像那暗宵你吃夜市外面排外面夜市那种下水道有你那只食不灵块鸟鼠嘛，趁掠起来，啊伊久袂惊人，迄饲来鸟鼠，安那讲，啊饲来鸟鼠袂惊人，甲饲来狗甲庄下狗无共哦吼，你庄下狗人家掠来饲来，伊会惊乌白虫，乌白虫，伊会惊啥那只乌白虫，啊饲来狗敢袂，饲来狗佫看红灯青灯哦，我甲你讲，迄饲来狗，因为伊的生活就是安尼啦。啊，所以你饲来狗入来甲饲来的时阵，伊搁在红灯青灯的，对不对？嘿啊，啊伊定看车坐，伊袂惊。但你装下狗，毋捌看一个车汹涌来饲来，伊会惊咧，乌白撞咧，有危险无？做危险的啊，对不对？嘿啊，啊，这个鼠疫可能佫会带来汉他病毒，迄无头壳啊，汉他病毒就无头壳啊，头壳下一半咧，无脑啊，迄脑无够吼。所以卫生福利部的部长伊就咧讲嘛，伊讲哦。一直拢咧监测吼汉他病毒啦，所以目前大家看这疫情即马是无波动啦吼，啊嘛无升温的情形，啊不过这鼠患的问题唔嘛讲是汉他俩呢，佮有其他食安的问题嘿啊，一蛇龟咧，鸟鼠啊屎咧，迄只一锅老鼠屎搞坏一锅粥呢，对不对吼？所以因此爱齐心协力来控制，伊个只狗生你也不得个结扎，伊个我全部狗啊公俩来结扎。迄个即卖要咧面临即种诶吼，啊！伊即个环境部伊讲哦，即、這个防范即鼠患啊，优先爱落实三步啦吼。而且源头诶管理者不让鼠来，加讲诶，啊，要鼠来跑咧，哪鸟鼠年哦，今年是抓年哦，啊，每年今年每年啊吼，诶，鸟鼠年哦，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吼，卖有鸟鼠啊来，卖有鸟鼠啊食，卖有鸟鼠啊住。这你也当控制哦，你捌了过鸟鼠哦？哎，我都所以针对化学防治的鸟鼠药啊嘛，哦，那个杀鼠剂嘛。这环境部引用台湾哦大学昆虫学系的名誉教授哈、哦，这个徐尔烈哈、哦，这个用药三守则啦，用上尾手段的时候，但是你偷鸟鼠，咱去偷着狗啊、猫啊，
对吧？因行路线狗啊猫啊会放很下，因狗啊闻到味啊，闻到鸟屎味啊，而且鸟屎是猫啊的天敌啊。哎、欸，即马猫啊把别人，即马猫啊把别人咬鸟屎啊，是安怎？那都退火啊！应该猫捉老鼠，即马猫啊，即马猫啊弄饲料糖食，比鸟屎好食，而且个免家己出骹手，主人就好食，对不对？所以伊就退火，伊免掠鸟屎啊！你看影片哦，那猫啊看鸟屎会惊，跳一下，跳起会惊嘞，有无？啊！你即马甲掠伊嘛，加伊有诶嘛袂晓食，有无？吼，那咱台湾猫啊啦，吼，台湾猫最好命，拢有咧通食吼。安尼，伊按过你惊你若甲用药啊吼，有狗咬猫啊，会中毒嘛会死啊，有无？因狗啊看着闻着味，吼，伊闻着味，伊会欲看只猫只，个猫只伊食着药啊，还是伊行过迄猫只啊行过路，你有放药啊？狗啊放诶嘛甲食。啊，猫啊，嘛是啊，猫啊，一直看到鸟鼠，哎，伊个天敌啊，伊对于伊个这天性就知，哎，叫鸟鼠有无？啊，那伊把伊行过，伊对去嘞，嘛是有可能啊吼。所以这有当你足简单想讲，我都要杀鸟鼠，啊，狗啊，甲猫啊，哪知影？伊无特别去食嘞，对不对吼？系啦，这嘛是智慧啦，这嘛是咧靠哦，换鸡换头的智慧啦，哟。现在鼠患不要来啊！啊，但是要叫不要来，你得就是安那，你也提来报你的爱幼儿馆哈。这个温馨的五月天哦，五月哦，五月啊，妈妈节、母亲节，后礼拜日呢？后礼拜日的母亲节啊呢哈、哦？这个五月七十啊，的母亲节哈、哦？啊，规个家啊，老拢看康乃馨哦。嘿，你那种无人送你，你家己买一杯，看一杯哦，哎，足侪颜色，足水。哦，那个康乃馨产品正常侪啊吼，嘛是做侪那康乃馨啊，油当花嘛要来啊，哦，五月雪啊，油当花嘛要来啊，金针花嘛有，哦，金针花哦，咱呐啊去新竹，去到彰化看，哦，去台东看，即马嘉义义德都有啊，义德哦，这义隆村长哦，又种三万丛金针花，即马嘛是咧大开啊，啊，过来咧。六月要毕业潮啊吼，凤凰花嘛咧开啊，我现在开车对这边过来吼，我一丛地啊咧开啊，凤凰嘛开啊吼，吼啊即嘛郁金香啊，有的像我前一看郁金香俩，当去荷兰看郁金香回来吼，郁金香嘛就多啊，对不对？嘿哦，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个五月天那个妈妈节、母亲节，先预祝所有妈妈吼啊平安呐、啊。啊，健康啦，啊，快乐啦，安尼好不好哈？来，咱来听陈随意唱歌，伊要唱《妈妈，我爱你》。

报恩较好命吼，要灵芝甲老母听啦吼，因为若老母辛苦病痛，刚好才囡仔是说，囡仔是说，有家己的家庭，哦，啊，那他三头两话拢咧唱。

0: 啦，讲你食哪样啊？
1: 都拢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底吹，无底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底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先甲你食甲钱嘛拢唔要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冬啊，
0: 哦五六冬啊，你也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嘿啊，都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1: 我大家拢食食条七八。泡地下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我小块有糖粉吼。
0: 嘿嘿嘿，啊，爱食粉的
1: 对。食粉的啊。
0: 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包咧。
0: 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啊，咱卖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啉凉。
0: 哦，啉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啊，我是讲要去梅山烤肉体。我咧旧年八月扫一个，要么扫死伊安尼。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
0: 嗯。
2: 我倒几个钟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唔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吃，咪起起好，咪一般死个啊，好啊，甲你用啉迄个罐汁，哦，起个我啉罐汁呢，嗯，啊咧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汁嘛，安尼啊，我即摆想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敲电话吼问台中阮朋友咧，我剩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吼，半暝点五两点五就袂困起咯，啊嘛食食食，继续困
0: 起啊，
3: 哦，
0: 诶，
3: 继续好困，
0: 好困无动静，佮困在路边
3: 咧。诶，恁公司要产品哦，我做都是呐，你许我拢家己咧，拢家己咧，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呀，拜我当哦，阮姐夫话要恁这间炖的吼，
0: 啊，都该好啉啊，该好啦，该好啊，
3: 哎呀，哦，
0: 谢谢啊，你勇敢诶，
3: 哦，
0: 谢谢，好，拜拜，
3: 谢谢，
0: 谢谢。到拢按固定阮来产品的呀、啊，
4: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加，阿姨今年爱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工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我食，
0: 精吼、哦，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迄伊用冷冻法
4: 做，我不会混
0: 嘞，我
4: 不会混嘞，阿姨拢会提伊食，
0: 迄胖胖做食，
4: 对啊，
0: 囡仔袂搞衰晒，咱加偌快活嘞，
4: 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胀胃塞等啊，
4: 两个拢同一个资源。
0: 哦、真的真的
4: 嘿
0: 对对对啊今晚的狗有差哈
4: 有
0: 哎呦谢谢安妮哦假料无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4: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5: 因为老大的女儿啊
0: 嘿
5: 哦你吃也嘿你给我打错呢我们吃一包
0: 哦你吃我呢我呢帮帮做吃
5: 嘿，一天吃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马健，马健，嘿，马健，一天我吃一包，马健，就四五岁啊，迄种吃一包马健啊。拄仔讲的有吃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5: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个较瘦，
0: 伊个第一胎唔知要食。
5: 对对对对。
0: 啊，第二胎怎要食素用的啦？
5: 诶，真的真的。
0: 做平衡的啦。
6: 是两三单吼。
0: 嗯。
6: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抵抗力。
6: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啊，你无掉安尼哦。
6: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链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6: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6: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6: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会早时。
0: 嘿。
6: 啊，爱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6: 好啊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6: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养体得好嘿。
7: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阿雷，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8: 对呀。
7: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很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的
8: 感冒
7: 啊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马给扔在早上100cc 下午100cc
8: 哦很好很好
7: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了
8: 你那饮用老好的
9: 哎，这个他八年了，
8: 啊，
9: 哎，啊，食个足好个哦，真正足好个哦。我那双胞胎吼，哇，偌过水嘞，食个拢食个，食个是确实有够好个好。
8: 真个囡仔较白，那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刷得啊。
9: 对，嘿，对，
8: 这一表示有丢啦，真正丢啦。
9: 嘿啦。
8: 啊，你讲
9: 好，安尼好啦，我拢要闺女婚个啦。
0: 嗯，足欢喜啊，足欢喜，迄叫做灵芝，要食灵芝有够啦。哦，咱咧体内暴人来叫我管起来，我讲即马病毒病菌有够侪啦， 无所不至者啦，目睭看袂到啦。你若人去公共场所，人遮尔济，拍一个脚掌，你嘛可能着哦。吼、哦，伊老鼻老过，安尼飞落伊鼻啊，去摸到一个所在，你换你甲摸到，哎，你袂着哦。所以讲这边呐，咱的人就先着啦，牺牲咱底就先着啦，因为你无抵抗来保护你家己啊。啊，所以食灵芝就是让咱体内保人的肌肉关起来，这点足重要。食灵芝上粉红超跑呢，即个马仔熬夜呢，我甲马仔熬夜咯，上即只粉红超跑哦。来，今麦我咱得力公司要庆祝即个母亲节吼，即、这个母亲节，咱嘛即麦开始哦，粉红超跑有好无？做伙啊，足侪人去咱的经销药房已经拢看有对啊。啊，因为你今麦若出去外口吼，啊，即、这个、人侪的所在，哦，像我着去迄个古坑嘛。高溪吼，迄绿色隧道啊，过来目眶拖一卡，过去目眶看看拖一卡，但咱一卡上介水，嘿啊！我即马吼，个即卡袋啊，即马伫我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了这粉红草包，甲这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价值嘞吼，啊，足价值佫兼足高尚吼。好嘞，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开啊？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即卡伊边啊做做竖身，伊个宽咧，个手个宽剩十公分尔。诶，啊，伊个长咧，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咧四十九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卡细卡伊拄啊好，有诶手细卡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人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搁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即卡倒啊，即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闲，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下来，咱即卡会跨动吼，拉落来，啊，即挂甲牵起来，安尼着停个拖，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试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收下，你摕下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关咧锁咧，吼、哦，啊，这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塞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吼、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哦，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着啦，耳对面这边照一个底，家用落来，按落落来，吼、哦，我就变底啊，有无？吼、哦，家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悬，做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咧，即个挂装啊，扛起哩，倒，好，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甲拆开，毋免5秒。啊，你甲手也袂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即个跨度实在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恁家的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方便离便。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伫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一定看得到。因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吼载阮添丁诶。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扎一卡。伊讲伊家年羹落个水，囡仔要食诶水壶啦吼，啊囡仔你酷酷诶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干二手高二手，烂落来。了，这挂牵面，阮添顶一个顶悬。讲即摆少年仔足爱等这卡粉红超跑，这都方便的购物车，四边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哦，你即摆要甲收起来嘞，哦，来，你这耳挂起嘞，啊，甲举落倒，啊，这个甲掀起来，哦，咱这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完这边啊两个耳挂卡面，嗯，甲卡面，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也袂定位啦，变的十公分尔啦，收的十公分尔，啊，恁啊挂东啊站无站？即马当起价呢，咱即马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替挂。少年囡仔你花10块就伊无嫌济，那即卡即马足着时个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呢，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遐看看，咱即卡个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即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个，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家宝，即马咧办活动吼，即、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甲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嘿，嗯，谢谢大家哦，即聊吼，咱按讲都转来，啊，甲天顶咧生即台，两个生啊欢喜干咧啦，头仔先姑姑掠起你坐啦吼，哦啊即马就恁姑姑甲塞，即马要换姐姐甲塞，姐姐塞天顶诶。等下坐落了啊，换天顶，我要抱姐姐，啊，咱要抱姐姐去你坐，要伊抱阿爷， 啊，即摆伊要乱玩，伊就坐顶玩，即阵要甲抱乱吼，抱袂赢，哦吼，两个囡仔在耍，啊，尾啊举伊啊过咧，甲互爬起安尼啦。啊，因足知啦吼，咱即条是足知，两个咱愈来愈过去，啊，愈来愈过去，啊，佫挡啊，甲挡起，甲切倒啊。哦，啊，昨个甲安静讲，今日你甲掀起来，甲挂甲摕起来吼，伫地坐咧挂甲摕起来，啊，换你甲收起来吼，我要叫伊表演咧收起来，啊，伊用袂着伤细汉。我按讲伤细汉吼，啊，咱因为咱这代哦，伊个跨度、伊个长、伊个长，然后咱只粉红超跑伊个长哦，43公分呐，哦，43公分，啊，伊个宽38公分，啊，伊个宽嘞49公分，啊，一台偌重3.3公斤，粉红超跑到你家嘿哦，啊，都做人唔知要去对替哦。把咱的这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哦，我来拨电话记录起来嘿。这个马仔后面
10: 啊，若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琪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0: 嘿，啊个啦，咱来宝岛便利店吼，因为这个马仔后日完完杂志吼，马仔个后日呢，啊，这开一定爱还上，这有够赞的赞，偌里边你敢知？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10: 嗯，啊，即马要落人教啊吼，因为后礼拜二过两天嘛，马仔后日就立夏，啊，就咱的晚晚做杂志吼，咱这办这活动无几工吼，咱就哎，啊，就只听咧，只听到尔吼，啊，就马仔后日因为吼，当拢起价呢。
0: 有啊，你去买一个物件，你若金额无够，伊塑胶袋也无爱互你呢。我去买便当，了伊怎摕便当互我，安尼互我呢？啊，我嘛无爱问，因即摆当都起价吼，啊，咱无去，搁要送咱一卡呢？你看偌赞，足实用的啦。迄天我跟我咧办活动，过两下过两下第三天，迄妈妈打电话我，安琪，迄卡好用，我有摕着啊吼。要去买菜，像你讲较重的就当扛，应该都唔敢带伤重吼。啊，应该无像这四卡扛的载吼，会乱坐咧啦。我你坐咧，你就会当动啊个动，我平日边爱坐坐，卡就卡袂酸，有够方便，因为伊足载吼。咱这只吼，有诶是较细只，啊，咱这只佫拄啊好。张按键老不懂，哇！张姐真水哦，哦，苹果 lady 伊讲苹果 lady， 哇，苹果 lady 真水，哇，粉红超跑哦，合作粉红超跑哦，嘿啊，粉红超跑到你家，你看偌赞得好哦，爱食爱逛，灵芝哦来听咱咱规家伙的身体勇健啦，啊，灵芝可是经过咱的这个中央研究院研究过，确实对咱身体有够好，啊，什么种人适合食灵芝啊？适合哪些人来吃灵芝啊？吼，第一个免疫力下降的人，免疫力无够，就讲那咧流行啥物药对啊？倒一个拍家枪对边啊过安尼伊也对，倒一个感冒发烧对伊边啊过安伊也对啦，足容易感冒啦。啊，倒像人讲破病鸡安尼啦，啊你一下破病鸡，你阁无病本啦，哇，安尼足艰苦。破病鸡阁无病本，艰苦无？足艰苦个呀！一直吃西药在讲，一直无原因的辛苦，一直无原因的艰苦。吃灵芝，把你的身体重新调整体质，重新拍底，健康兼勇健。伊妈妈讲，哦，灵芝吃较袂感冒，健保卡拢提做，唔知影啦。你甲看，安尼有解答无？
10: 有记得啦，免惹人吼下降的人，因为灵芝内底有多糖体甲酸体咧，啊，这成分呢会当帮助咱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咧研究显示咯，好研究显示啊，灵芝会当刺激的吼自然杀手的细胞，甲 T 淋巴细胞的活性，所以会当增加，会当增加咱体内免疫力的功能。所以讲哦，免疫系统的疾病患者，哦，咱恁个定，恁定了都辛苦病痛，啊不就定了无原因的艰苦，啊药啊搁食袂起，啊是要食啥物？要食啥物仙丹妙药？食灵芝啊，哦，免疫力无好的人，来过来，体力较无好，无动头啦，动无两个波头筋，就要讨救兵啊！啊不是都神叨叨软到十波人嘛是啊，有当下人无安尼力不从心哦。灵芝被认为吼，被认为会当增强体力，佮改善疲劳。哦，啊，对市场感觉都疲劳亚身呢，哦，还是压力较大的人，足有帮助，足有帮助。因为灵芝当中的多糖体哦，佮伊腺苷呐，会当帮助提高细胞的能量代谢的效率，来帮助维持精神充沛，哦，会当来缓解你的疲劳。所以有咧做工活，打打地当人，逐工一日下雨，一日下雨吼，感觉足忝的，感觉足忝头。我人就我的体力，我都信任这个工课安尼啦。哦，安尼就食灵芝嘛。过来做点心血管疾病的人，有一寡研究吼，就咧讲灵芝会当吼，会帮助降低吼这个血压、个血脂，啊个胆固醇。所以对有心血管健康有潜在吼，而且帮助，知未？嘿。但你有心要更的人，你嘛是医生开的药，你嘛是爱食吼，伊是做一个辅助，哦，补充灵芝是做好好吼。啊，过来慢性病患者有较多个，因为灵芝哦，伊含有这降低胰岛素的阻抗，佮有降低血糖，也佮有这个胆固醇等等这功效哦。所以对一般咱常见的三高慢性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的人来讲的，拢有足大的帮助，哦。做大帮助，还有你那种定有糖分的人，哦啊三个月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定拢降袂落，啊你降袂落，医生应该加油啊，这是唔是好的现象哦？因为药啊加到尾啊吼，你的药变食袂行，啊药啊食袂行变哪，药啊食袂行变变用煮的煮胰岛素，啊煮到尾啊佫控制袂了西药剂，那你就无当爱补啊，对唔对？嘿啊，就因为灵芝双向调节啦。所以你若是定，你家己感觉讲哦，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上悬，拢七克的、八克的，唔通，你就固定家食灵芝，三个月后等检查，你发现，哎呦，灵芝真系帮你双向调节，上悬的药物吸落来，上低药物起来，啊，这是科学认证，这免怀疑，安尼吼，过来，那肝功能无好的人咧，灵芝咧，灵芝甲配肝药上解赞啦吼，这个肝功能呐无好的人，因为灵芝被认为伊具有啥物？保护肝脏，吼，而这个作用啦，可能会当帮助改善的肝功能，因为灵芝当中的三铁类化合物哦，伊能抗发炎、抗发炎。咱北来啊吼，袂当定发炎，咱知？咱的北来啊，袂当定发炎。北来啊，若定发炎无好待，咱的身体就生歹物啊，自由基会起来，吼，袂当定咧发炎吼。所以咱的喂。类风湿性关节炎啦、啊、肠炎啦、胃炎啦，定咧发烧啦，不明火，哦，不明火哦，伫咱身体咧加，安尼是袂使。食灵芝，过来，睡眠品质无好的人，这是初步研究显示哦，咱这种是因为科学显示哈、啊。这个初步研究显示，灵芝哦会当改善睡眠的品质，哎呀吼，过来咧，咱咧若要食灵芝哦。一定要对灵芝规律的诶主食体，该抽精浓缩，安尼是上改善的。灵芝经过研究，伊的功效是真正足好的呢。哦，伊会当哦，即、這个增强体力嘛吼、哦，改善高血压甲胆固醇。你若在食医生西药，你嘛是爱对食，只是互你西药卖阁增加起哩。但你的血糖血压会控制较足好，安尼上改好哦，对哇？伊当抗氧化的作用，哦，当调整哦，即个血糖。会当帮助调整哦过敏的体质，所以你若虚心难低吼，啊身体定无定，身体腹肚咧做有毒，都人拢未精彩，人都未光彩，啊嘛要食啥物较好，你也知吼，食灵芝啊，食灵芝你也知，哇真正真好，无唔对，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吼，智慧若开啦， 啊，你人咱若有智慧吼，观念有改变，你的生活都无同款啦。哦，这，咱的这个观念吼，主宰着咱的呐，咱的选择，对不对？好、哦，来，咱来听歌，听一首《女人心》啦。

0: 因为灵芝的功效哦，已经吼足侪认证吼，科学认证吼，包括咱的中央研究院伫个 COVID-19 足严重的时阵吼，啊，进无补，退无补，要用啥物药来抵制这个病毒吼？一对3000多种中药甲西药，啊，落去找，尾找4种吼，第一种就灵芝，灵芝的多糖体真正会杀病毒、杀病菌的，因为咱即摆吼，咱看袂着病毒、病菌，咱诺罗病毒啊，一个闹甲吐干呢，你嘛无看啊？口沫的小盆啊，会掉呢？伊摸过物件，伊流过片的，你摸到物件，把伊变数出来，全部好势。迄个摸到你就掉完呢，来藏病毒啊！藏病毒会要人命呢，藏病毒啊吼，这拢是共款。所以不管今麦啥物病毒，汉他也好，咱只种想会个，拢是病毒。遐病毒要怎啊？会侵害着咱的人。啊，啥物人会掉？唔是啊，水买倒去呢掉，唔是抵抗力无够的人，伊就掉。哦，尤其你咧洗三温暖的人，哦，咧洗油脂，咧洗三温暖，你抵抗力就下降。你唔管啥物，你做好着，上好着肺炎，肺炎若着着着哦，你要搞病房，做侪拢画不出来，因为你无病本啊。啊，不然就咧洗油脂，洗啊软格格啊，都用袂用食营养素啊。你哪样食营养素？像氨基酸、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有咧食。哦，洗油脂洗了时，你就爱啉落，哦，营养素甲补充咧，因为你洗掉去爱补充倒来，啊，无你一个月洗12次呢。洗到两脚两手，洗到无成人去啊！洗到无元神，洗到无元气啊！有无？啊，补充营养素得嘛？啊，所以你的体内要补，能力要真正加起来，要调整好的体质，重新拍底，就是灵芝啊！西药无可能调整身体啦！西药就是治疗啦！吼，伊无可能改善你的身体嘛！哦，来听再来个讲分享哦，食灵芝好处真的多。
1: 好啊，哦，我啉了吼，哦，心情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所以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着，啊，
1: 搁有雪梨王，我啉恁个足多啦，
0: 哎，有说，
1: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高刷杀啦，
1: 好啦，有啉有差啦，真
0: 正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哎，
1: 拜拜
0: 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哩。
2: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2: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你泡茶啉，看偌方便。
2: 系啊，
0: 啊，佫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
0: 谢谢。
3: 是不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啊，谢谢恁集团党的，
0: 谢谢阮集团党的吼。
3: 跟你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3: 对。哎，天边的头家公叫我食食东西。去予新台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哎，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无食着，毋知人诶着灵芝2000多啊，对毋对吼？
3: 哎呀，
0: 啊妈妈，这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着上有准诶，你咧。
3: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3: 好。
0: 啊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4: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60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4: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
2: 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到热掉白掉啊，拢免烤，拢免用刮痧，做好的嘿，你呢？今日做好的，你那人讲，啊，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有自信。
2: 4、5年我来食4、5年
0: 啊。上面食个真有自信。
2: 以前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拢全部拢无
0: 去。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呢。
2: 对，做好诶。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2: 热天吼，憋着在食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2: 诶，可能冰箱做迄饮料来食啊，刮。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少，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4、5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嘞吼。
2: 对。
0: 赞，大条拢顾着吼。
2: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2: 谢谢啦。这样吃30几年嘞。
0: 安尼哦。
2: 有够好嘞，50块就吃，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佮会做事咯。
4: 哎教我安尼淋来淋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规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都搞感冒，我叫讲爱袂好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卖万外块，伊拢卖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
4: 啊，照顾，
0: 谢谢你，谢谢你呢。
5: 嗯，我是十三岁啦呢。
0: 小林啊，要开车问你讲，讲你讲哪里热？对无？热着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不是还是上坡？你食拢食热着食咩
5: 啊？哇，系啊，阮南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的衫。
0: 哦，做便宜衫，哇，足热呀！哎、
5: 欸，出热啊对啊，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份啊。
0: 台湾要怎样计热好咧？
5: 一年买一届尔。
0: 嘿啦，对对对，拢甲款一年份，哎、啊，拢伊拢咧煮衫足热，拢食较退火。我去抓到那个泌尿道发炎了
5: 哦，是啊，我就是下午的那里会刚去抓到阿尿道发炎了，去看医生啊，我想跟我今天说，我今天叫我紧跑再挂两罐鸡给我跑啊，
0: 哦，够好，啊，吃吃好吃
5: 了，我感觉两三年了，
0: 有够好啊，啊，有吃有补，所以你看，做好哈，
5: 是啊，伊两罐我吃，有吃了我都不买了，
0: 这个人抓人做到泌尿道感染的感情
5: 对，啊，因为吼，我十六半，食恁的了，哦，真正啊，这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5: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5: 哦，我做一介贵，我就唔买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超过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
5: 嗯，
0: 代谢出来了，物件啊，再物件，唔好有滴有滴就病咯。
6: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七三八一九零九。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哎，奇怪，你顶辈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的较香哈？
15: 当然啦、啊，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我用3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14: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16: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7: 耶、阿妈100分，
1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9: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0: 这首歌是王力宏所唱《无心的情字》吼。好来，感谢各位收听，咱的微妙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但我想要咱的听众朋友知影，咱这活动是到明仔后日春两天尔，咱就要完满做十只啊。哦，啊，因为你囡仔，你也看，咱囡仔三头两尾，像放假这三天吼，劳动节。放假这三天，你是去佚佗还是走病院、走医生馆？吼、哦，哎，囡仔都做我去鉴定哦。即马聊聊热人高啊，迄这个热我去鉴定，吹冷气无吹会热，啊那会吹就要吹叫寒着。喏、哦，不是早头暖偏了脱掉的这种吼。哦，那要调整囡仔体质，绝对唔是西药啦。哦，唔是西药啦，所以要调整的体质，你要食灵芝啦。你敢知影讲？哦，灵芝咧食囡仔真足勇敢。哦，吹冷气咧吹，哦，还是外口烤烟烤着，伊袂难免就个咧破病。老人即马还搁咧感冒啊，还是寒人搞咧翻天，伊搁咧感冒，拢无伊个份。所以人讲，趁钱免分医生都有影。所以妈妈，我健保卡无得吹啊。哦，意思讲啊，物件健有灵芝咧食，啊健保卡囥在都唔知无咧用啊。你看偌好，这个骄傲嘛，这个有国有赞来。啊，咱哪如果咱即马吼咧办这活动，我要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一定爱玩赏。哦，这只足实用个啦。你总是去菜市啊吧吼，安尼出门出外去吧吼，啊，即只个杀个物件，甲囥啊在内底，安尼拖咧走，哦，啊伊即个链啊吼，做美咧，360度安转安转，哦，啊做轻慢慢，三点三公斤尔，那啊做载一载，那一般来讲伊节奏快吼，来，咱搁甲听一下哈。好，做侪人去牵即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新埔县拢甲阮天顶着牵即只，我哩拢煞天顶顶个迄只。啊！你家有安啥物方便？我哦，妈妈，迄够方便嘞吼！伊就开伊讲讲吼，安尼手袂挂东挂西，因若带囡仔爱挂东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这样要摕物件就无方便嘞啊！啊，想要搁看者物件，啊，就叫阿公我摕者，吼、哦，你帮我摕者，啊，我来看者物件有无吼？啊，拢免啊，甲落落落倒啊！而且天天都按坐伫顶完食物件，伊搁袂乌白走，啊，搁免抱搭手。所以想要搁买一台，我呢要搁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我是哦，因为我每一单拢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四千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我旧年头单拢咧啉啦，都啦摕到人就欢喜啦吼。讲啊，我呢这台吼，我这台真啊赞，我甲请出来吼来。啊，就咧一步就甲揭落开，所以咧足简单咧，规条甲夹出来。哦，你咧挂绳啊，囥啊边啊，边啊是咪两个迄个卡绳，包到开，哦，两个甲包开，天柜倒啊！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按只卡就好啊，有简单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试嘞，你要关起来，哦，你要关起来，这挂，哦，挂甲看无起来，安尼好啊，叭叭叭，嘿，叭叭叭，咱这台吼，伊阮全部讲哦，好，啊，天天坐伫顶悬哦，啊，伊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腕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侪物件，啊！即塞个倒啊个左塞，啊！我只要左塞，我即人吼无像你讲要背楼梯个衫，有诶想要背楼梯，伊想要背楼梯是本来要送伊即只，因即只穿大肚，啊！本来要送伊即只，啊！计即只我以后买咧看，好像骂人少年，你遐拽即开啦，拽咱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做折叠购物车啦。你像咱要塞，要塞我来这边看就打，来这边看就打，啊！塞来塞去，你看偌赞，吼！嘿，那少年用个足欢喜，啊！我甲按在老母讲，啊！伊足欢喜，我讲着即马大拢用嘿，都即部足方便的啦，是小行李箱啦，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哩？啊，够动啊，脚动啊，动个爱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马是少年人即马上介好个吼，上介赞个送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家方便利便啦，啊，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个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啦，有要带囡仔、惊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呀，叫伊坐只倒，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撸做心事个，会当安尼撸来撸过去，囡仔佮做亲切，像坐火柴盒小车咁款，吼、嗯，啊，所以讲吼，来还送哈，我拢摕五组啦，我当一定摕五组吼，所以讲媳妇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摕当好哩，啊，我就用相片，哇、啊，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啊。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一卡，才赞啊！哇，好棒哦，好棒哦，哎呀，足水的吼！而且讲我这卡吼，比原本卡较大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当然也是很赞，对不对？嘿呀、啊，少年囡仔上介爱， 很好用的啦，啊，很实用的啦。再次谢谢大家，这只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来给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很开心啦吼，系做我阿爸做做是感谢公司，阿敢送一只，那只方便，阿个利便，塞去塞落吼。我讲啊，买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个冬番番即个物件，佮落个落倒啊。哦，而且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扛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啦，啊偌宽38公分啦吼，啊偌宽49公分啦，嘿，啊佮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甲看，我只手甲你看吼，只只就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吼、哦，挂甲摕起来，即、這个底啊，底甲掀起来吼、哦，你用一个怎样，底甲掀起来，啊，再即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即两边卡住个夹皮安得啊？安给你怎创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欸，啊收起来你甲藏下吼，知知知。伊也袂按倒去，载载载，恁啊伊有40面啊，载载载伫啊。啊，所以你啊有简单无？吼、哦，啊你啊我甲透开吼，我透开来，哦，来透开，啊用我手片来，先落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甲我合不起来，就安得，啊有简单无？真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欸，佮打开了，甲揪起来得，吼、哦、来，啊这恁啊吼做好恁，哦，啊要收起来，锁房子好，塞去边啊，哦，我去边啊旁边啊，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个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次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哎、欸，那这少年囡仔用过拢怎好用啦？
1: 嗯，今嘛吼安尼，有爱有灵芝咧个食，有灵芝咧个听，啊个送只只，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吼，对咱讲是足方便的。而且只粉红超跑特别送咱可爱的好朋友啊！啊，这个马仔后日完满做杂志啊啦！啊，咱平常时都咧食灵芝，人知啊？即个这时阵爱健碰上加会好吼。啊，若捌食过，即马竟然加入这健康诶团队了，怎我才好食？啊，原来恁两个想哇，因为我有。长一个大姐讲，啊，灵芝粉的会苦味，讲买啊，足芳的啊，足芳的啊，内底有3公克啊。你甲拆开，就阮天边甲拆开，伊嘴开开要食。囡仔都上简单啊，那苦底底伊敢要偷要食，未偷要食，因为足芳足好食。哦，啊，那是水泡底来啉，足好啉的好啉哦。而且逆上伊讲，我咧开客人车，因为我即摆拢啉这個，较未逼着热着，啊，无当时热着吼。虽然是开车吹冷气啊，但是外口热。啊！你吹冷气无了，光目闭着咧。我哦，食这条鸡足快活，啊，无拢头昏昏脑顿顿哦。食灵芝啦，啊，有食补锁，我祝大家啊。好啦，咱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哦。需要服务电话继续卡，卡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哎呀，这都为着厝人哦。啊，都甲画落无，从化区甲画落了吼，你要补助800万啦。吼、哦、啊生只囡仔4个囡仔吼，啊拢大汉查囝咧疼啦。啊，剩诶3个放外外，但伊3个有分财产哦，有分啊，即、這个大汉无分啦。诶，大汉拢伫咧顾老母，顾甲拢用离婚去咧。哦，即阿静啊，顾老母顾甲去互人家离婚去安尼啦。啊，老母无分你半仙咧，老母你也对家庭无贡献。吼吼，伊中风6岁6个月拢是伊呢。哦，啊，这25年来拢是伊咧还家庭的呢，因老母甲讲安尼啦，哟，啊尾啊咧，伊就想讲，伊要好啊，为家己活，就讲我无爱着搁顾你啊，哦，啊恁了有领着钱人，恁拢去，你请看护顾老母得，啊伊就搬出去嘛，啊搬出去了，这3个小弟小妹，哦，就想看想嘛要骗你回来啦，就像即马电话响哦，就要骗你回来啦，哦，啊因老母搁带伊啦，但是唔是讲，唔是一般讲哦，你急诊啊做啥物哦，唔是啦。啊！伊我要骗你回来吼，了后因三个要选咧脚掌盘要紧走啊！吼、哦，要搁甲这个蛋搁骗乎伊安尼啦，嘿啦！哦，这是来讲咯，你也知影吼。啊，这个做这济吼，因为因小弟卡电话伊嘛吼，安尼。啊，即摆伊伊就怎安尼行吼，伊就紧总要装要紧装去病院嘛吼，安尼。啊，都伊怎这个时阵伊等者我甲病先，看到因三个吼小弟小妹吼。底下啦，
0: 啊，因三个人看到伊了啊，拢惊怪，哦，三个拢惊怪哦，哦，面上哦，各种表情拢有啦吼，安那，啊，但是吼，我无插因啦，我讲了一直惊惊惊病房安尼啦，啊，上门入的时阵，看到因老母的面色无好啦，吼、哦，唔是破病啦，是气啦，哦，讲我气甲吼，我哩做早，我气甲破病吼，安尼。啊，唔管伊，我因老母行动无方便嘛，吼、哦，又都中风无方便安尼啦，吼、哦、啊，大小便拢需要人引起引导呢，六塞六摇呢，这真是六塞六摇安尼啦，无方便爱人斗三工啦，啊，所以甲讲吼，这三个兄弟姐妹啊，吼、哦，小弟小妹，拢咧嫌因老母太高啦，垃圾啦，哦，食物件咧碎碎丁啦，吼、哦，啊，都中风，啊，这个塞摇吼。班大用啦，啊不是都因老母禁赛兼禁药呢，吼禁药下消禁赛袂枵，啊定叫伊禁的禁的安尼啦，安尼禁两工啦，一都伊都出去嘛，啊因兄弟姐妹拢伫厝嘛吼，啊唔敢换啦，嫌太高，哎呦，塞啊放规裤底会惊啦吼安尼，伊怎禁的吼，唔敢放啦，啊都怎禁安禁两工哦，伊是安尼禁甲巴肚痛啊站袂调呢。因老母是来阴家吼，规巴肚底塞吼，安尼无房站袂调，因才甲老母送来病灌肠的呢。好，夭寿。啊，这个、第三小妹伫边顾吼，结果一直吐，我看到大便会惊，一直吐啊。啊，第二小弟甲大汉小弟，喏，吼，咪甲远远哦，有够臭的惊死，无人要插伊啦。所以这三个呢。实在无法度啦，伊即个编辑的讲，因老母互伊气家吼去急救吼，伊即个白菜要骗伊转来安尼啦，要骗伊转来伺候因老母啦。这个时阵，阿静啊，就安尼行到病床，甲因老母讲，我看你既然是无代志，唔是破病啦，唔是，简直你是禁晒禁家吼艰苦。小弟小妹把你送来病院啦，安尼无代志，我要走啊！安尼，伊听到伊讲要走，因老母吼，吼，怎足激动的起来吼？甲娘讲哦，无彩我饲你饲个这大汉呐，哈，你是安尼对我哦？你这个无良心的哈！因老母就哭，哭讲哦，啊，你哪知我要安怎啦？我唔爱阁打工金塞金叫，阿健阿静阿着手臂臂门口，阿口语做平淡的吼，着甲因这三个嘛吼，小弟小妹，哦，甲因讲，啊，因都住参详好啊，要请一个看护哦来甲你伺候啦。啊，因为因这三个吼，小弟小妹有分你这800万吼吼，哦啊这个。中卫区卫瑞嘛吼，这间旧厝，人家收800万吼，这800万你给因三个，你无给我嘛，哦，啊因三个吼，立会起来啦，你请看护吼，因拢立会起来安尼啦，三个人面色虽热了，你唔知呀，吼、哦，因老母都愈激动呢，伊讲哦，我都知啦，你咧扣分啦，扣我吼无分你一分啦，吼、哦，安尼啦，哦，你这做人阿姐，你拢无想呢吼。恁第二小弟哦，爱饲母囝啦，无钱袂使啦。啊，那恁小弟哦，无结婚了，后摆爱买厝呢，爱聘金呢，爱用着钱的所在足济呢。啊，够恁小妹，恁小妹已经嫁人啊啦，伊手头哦，那无摕地瓜钱，迄后头迄个大家看伊袂起了。哎呦，因三个吼，拢实实在在真正有甲咱家庭有买一寡物件款物件啦。啊，分较济嘛是应该的啊，对不对？这个时阵，阿静看这个老母，只感觉有够好笑的了。第二小弟有甲你买一台冷气，是伊家己吼。嫌厝里内底吼，伤过热啦。啊，第三小妹，甲你买一台洗衫机，是因为伊无愿意踮厝用手哦暖衫啦。 啊，上细汉小弟甲你买一台啊吹风机，伊毋是要给你的啊，伊是要为着伊家己头壳要造型，要吹较水的啊。但是遮吼，看在老母的眼内，怎变成着因对家庭的贡献啦？大汉小弟买冷气是因为伊当下就拢热干的嘛，爱个无定，当下一当出来，当下无一届啊。哦，买冷气，买洗衫机的，买一支吹风机的，拢变成对家庭有贡献，都、就是因为我是大汉查某囝，所以伊的一句应该的啦，你应该做，你应该的啦，都否定啦。我为这个家庭25年啦，的付出啦。所以甲讲哦，这个时阵阿静啊，听甲伊目斑了，佮因老母变啊啦。阿爷大家都阿娘，你要佮佮改变啥物啦？我一个心，我嘛无爱佮伊大细声啦。我就对病房外口行出去啦。拄啊行行，要行到要骑电梯的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啊，怎冲来佮扭嘞？一个就对个手骨头佮扭嘞啦。阿姐啊，你袂当走啦！好，迄老母带伊哦，开5000几块啊了。这个你嘛爱豆腐啦，这个、时阵我怎硬？这无奈怎甲劝了这个小弟，我也讲吼，啊老母提400万给你了，你有分了400万呢。啊你哪好意思叫我吼爱倒出这5000块啊？我一身五粒拢无提啊啦，对不对？但是你袂当安尼讲啊，迄800万虽然是我甲小妹。我公家平摊的啊，但是吼、哦，你嘛唔当袂记这几年呢，老母若住院的时阵，而且医疗费嘛拢是我出的了。这个、第二小弟的面吼、哦，难免就爱红光光，但是手骨头骨啊扭嘞。尾啊嘞，第三小弟慢啊滴目玉来啊，伊目走过来，伊讲哦，阿姐你卖闹啊啦，好啦。啊，就是5000块尔，就是要讲倒了5000块尔。恁若都安尼唔倒三工啦。阿静转个手骨头，甲黑落去。看到这两个小弟的这个面啊吼，伊的心肝底最后一点点的微弱的期待拢无啊啦，彻底破灭。伊就用手吼，甲甩开这个小弟的手吼，伊就对手骨头甲扭咧，伊就歪决心就走啊。恁三个。恁家己去分摊吧，恁有分到钱啦、啊，恁三个拢分到财产，恁三个分到800万的财产啦、啊，恁就应该爱担起照顾老母的责任啦。这个阿晶就甲因讲嘛，恁免阁想讲要阁对我遮叫我等下啦，恁嘛免想阁要压榨我啦。这个、时阵，第二小弟面就反色啊、哦，吼、哦。伊就转吼，比这個阿姐的肥呀，啊手那变哦，安尼皮皮擦皮皮擦皮皮擦，甲讲你伤过绝情啊啦，你也受到报应的啦。这时阿静就笑笑，伊的心肝底无啥物好惊，啥物叫做报应的啦？伊就一步一步行，哪行个报应？甲恁哦，饲个变质的形，变成人心狗肺的物件哦，这才是我的报应啦。应该我替恁哦担伤过济啊啦，以后吼就爱轮到恁家己担啦。吼、哦，讲完呢，伊就不过看因，阿静换一个心就离开啊啦。来了第三天了

用大伯应该吼，嘛跟斗三工袂少啦。吼啊啊吼，我的亲身伊来啦，啊结果伊讲食饭我不爱去啦，用我的亲身打电话大伯吼，给斗时啦。第二天的中堂换第细汉小弟又搁打电话来啊啦，哟啦，我直接甲挂断啦。等到第五个电话哦，搁卡入来的时阵啦，伊甲接起来啦。这个电话内底传来这细汉小弟哦，惊慌失措吼的声音啦，用阿姐啊，你紧转来啦。这个吼、哦，孙大海，孙大海就是叶静安哦。唔知影吼，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像咧起笑咁款啦吼。伊讲第二小弟讲，我接到吼，因丈夫个因个前姐夫打电话来啦。我讲哦，安尼哦，大海啊吼，就想讲哦，大海把戏要玩一次就够了啦。因为到底伊是咧舞台一出来吼，我未够恁骗你啊啦，因为伊即摆要骗你讲，等我啊恁前昂来离我家怎么样，伊不爱给我骗你啊。哎呀，用大姐这届吼，这届是真的，我袂甲你骗啦。因为前昂大海即马来伫阮厝啊，伊讲厝里有钱吼，伊嘛要来分啦吼。我无骗你啦，你即马紧来啦。你若阁无来吼，会出人命啦吼。伊直甲听着，伊听着因这大海吼，真正大细声嚷一声呢。这前昂去伫遐大细声嚷一声，这就又相信啊啦。我伊相信，伊买啊吼。用恁规家伙啊吼，拢趴伫阮阿静啊身躯哦，像迄吸血鬼咧甲输一回。啊，这吸血鬼哦，伊就甲听着安尼，好，伊就听着了后吼，阿静啊只卡棒啊拍咧吼，好，紧冲登去厝安尼啦。冲登去厝了，亲情甲厝边隔壁拢伫遐啦，但是煞无看伊只阿海啊吼，大海啊，伊只形影。啊，这第二小弟哦，头壳顶哦。刷咧老火呢，啊！细汉小弟呢，哦，你阿向目的吼，啊，皮青脸肿安尼啦，啊！即卖完老母吼，他们散牙牙，和这个第三小妹个冷掉的，啊！咧流目屎、擦目屎，啊！红冰刀呢，嘿！咧板刀只吼冰刀，好规个菜啊，闹啊规世界安尼吼，啊！因都因为要板刀是因大伯要搬一把的城市，啊！因都要庆祝要送伊去得着，安尼哦，送伊去。去安尼来要食一摊就对，啊！因大伯啊，规家伙坐边啊，面色吼拢热嘞。有人细声讲哦，咧讲哦，啊！迄大海啊吼，咧讲恁后头哦，一升五厘拢无分哦，阿静啊啦，对哦。啊！咧嘛唔知讲是真是假啦，伊来咧问啦吼，用那是真的吼，恁对阿静伤过刻薄啊啦，无怪人哦，静安哦拢看袂落去呢。那转来闹这场啦，对啦，阿静啊，自细汉哦，就担这个家庭，十四岁开始担啦，吃足济苦啦，你唔是无看吧？是唔是？啊，就安尼，所以伊是伊静安哦，来个讨公道啦，啊，静安到即马嘛无搁娶啦，嘿呀、啊，第二小弟哦，怎啊徛起来吼、哦？哦，气噗噗呢，就对这个吼、哦、阿静啊行来，哦。伊讲哦，你即马是咧使啥物性地啦？哈、啊，你为啥物等于叫你情人来遮哦舞一出来啦？这时阵阿静全下意识吼，脚先退一步。伊讲哦，我唔知伊会来呀、啊，我也无叫伊来闹啊啦。但是这第二小弟根本无相信啊，吼，伊气甲目睭银乌乌。你哦，声声句句讲哦，你无要分这条钱啦。啊！恁拢离婚啊呢？但是呢，伊煞吼，甲你偷来暗去哦。啊！你叫来分钱哦？好，你真正吼做袂见笑的呢。这时阵，阿静啊，看到这个小弟吼，你个执笔伊的眼神，伊的心肝拢凉去啦。在你的眼内，我是安尼人嘛？我为着是甲咱岛人吼，爱反面无常的人嘛？伊问一个第二小弟，嘴怎塌哩啦？也去跟教安不讲话啦。这时阿静或者先看这细汉小弟，我问你，你嘛感觉我是一个会使弄阿海啊来遮做这件代志的人吗？这个、小弟阿妈讲跟安东东吼，伊就怎讲哦？就算讲哦，你无叫伊来啦，你嘛袂当改讲你无分到钱的代志呀。
你甲讲咱到当地用听要创啊？这个时阵阿静啊吼，他卡一片空白啦，规身躯皮皮出啦，伊怎看老母？恁无分我钱，敢讲这个事实，我袂当讲吗？我敢一定爱做咱袂讲话，哑巴吃黄连，我甲吞落吗？搁再讲，恁规家伙咧搬《家和万事兴》这出戏啦，恁这会满意吗？这个话正讲完吼，因大伯怎啊徛起来？好，用安尼足冷来的眼神看因老母啦，搁看那小弟小妹啦。啊，这小弟小妹恁哦，恁不是一口咬定是阿静啊？伊家己自愿放弃，这要800万的吗？你唔是讲伊家放弃的吗？好，因阿伯怎起来问？大伯起来问，因老母这规身骨啊皮皮出，然后更甜啦，就讲啊，伊家己主动放弃的啦，伊个签保证书了，嘿啦，啊想袂到伊保证书签完，伊就走伊啊啦，含我这亲老母，伊都不爱管啊啦。小姑啊，第一时间站出来，吼、哦，咧问兄嫂人啊。你这句话我真正唔敢相信呢。阿静的个性，在座恁啥物人无了解伊？阮是对伊细汉十四岁，伊对我去插园啊，对我去挽水果，我爱甲牵伊身躯边。阿静的个性，我也唔知呀。哦，开始要讨公道啊，咱明仔再甲听落去。咱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家》。

0: 这首歌叫做《假》，要友好趁早，免等百年后，对不对？哎呀，啊，今嘛听咱咧讲台做分享，讲啊，恁这对身体真哩好，你得甲关吧，哦，你得和咱咧是大人，咱勇敢吧，对不对？你像巴肚咧做有毒，你感觉哎，老母吼体力比应该无同款啦。啊，你感觉伊吼，伊体能、体力吼，甲伊认知也好，啊，佮包括吼，较袂安尼出力咧行大，你就哪用认知那个听，啊，听完过本啦。林姐对个冷冻化去处吼，一旦对主席对抽筋啰嗦做够力的，因啊用家快活，你也快活啦。哦，较袂安尼三头两歪的，啊，你嘛烦恼家庭，烦恼伊家己伫厝，诶，先对无？哦，咱诶时段拢是同款吼，即马独居有够侪啦。啊，咱独居无要紧啦，你要去面对啊吼，啊，家己找工作做啊，家己找代志做啊，家己找你娱乐啊，你爱用家搞到找娱乐嘛，是不是？对哦，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啊，愈来愈用家。哦，啊！着邻居有咧食碳前面分医生，看偌赞吼，来听刚刚分享看偌呢也好啦。你这爱讲讲啦，讲有咧食哪样啊？
1: 都拢都唔要用健保卡，哦，无得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甲你讲，甲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
0: 档
1: 啊，
0: 哦，五六档啊，你也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安搞啥啥，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系啊，都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1: 我大家拢食了七八。泡
0: 地
1: 了，
0: 七八 CC 啊！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新妇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唔
0: 吼？嘿嘿嘿，啊啊，食粉的
1: 对。食粉的
0: 啊。嘿，啊，恁新妇有糖粉。
1: 我新妇过来甲买一撮哩。
0: 哦，那真好啦，这大家啊，咱卖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淋凉。
0: 哦，淋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啊，我是讲要去买三块油体，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要扫死安尼。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嘞，我倒开装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是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好，因为边可以买一组来食，咪起起好，咪一盆死个啊，好啊，甲你用啉那个关节哦，起个我啉关节呢，嗯，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即摆是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卡电话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剩一嘴呢，好。
3: 是啊是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五两点五就袂困起咯，啊嘛食加做好困
0: 起啊，吼，诶，
3: 加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佮困在路边呢。
3: 诶，恁公司哦，产品哦，我做都行啊。你许我拢家己买，拢家恁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呀，拜我当吼，阮姐夫啊，买恁这间炖的
0: 吼。啊，都盖好恁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
0: 好，谢谢啊，你勇敢诶。
3: 哦，
0: 谢谢，拜拜，
3: 对对，
0: 谢谢，拜拜，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爱国爱听，当初咧起家报吼，啊，一年一拜，哦，这母亲节家，哦，咱办这活动，咱上这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够欢迎欢迎，哦，这只粉红超跑咱讲折叠式吼，而且购物车，啊，因为咱这只足实用的，哦，咱啊出门买物件吼，啊免咱盘个只盘个当欢迎欢迎。哦，啊，肩胛头排无够，佮两只手提来斗，即种咱拢定有看。我那脚路较无较好，较无够力的吼，啊，要拖单啊，厝单啊，无体力。啊，咱即台你若无体力，你甲路啊边啊，甲坐一下，吼，啊休一下，甲坐啊休一下喘下，咱佮佫继续行。哦，啊，就是会当足方便的，啊，免惊落雨天啦，免惊落雨打滴啦。啊，因为伊咱这有挂吼，一个挂一个挂伫啊，所以落雨打电拢无要紧啊，吼，伊拢互咱奶奶较安心，吼去买物件。啊，过来较省的，咱甲坐一下，吼，啊，若带囡仔吼，咱才有时段带囡仔做嘛带孙的话吼，要做嘛带孙做低食喷的啊，啊做嘛若带孙的啊，惊囡仔乌白走乌白走砍的吼，啊，食要掼物件摕物件，一手砍袂掉，好重的。物件拢啊落落内底倒吼，落落咱即个啊粉红草包内底，伊两个掠顶还较济咧，安尼你看有安全无？做安全呢？啊，佮快活吼，莫换来按寒东寒西啊，盘甲东翻翻，即卡甲掠转去哈，即卡粉红草包要到你家，会记哩哦。啊，若毋知要过摕哦，敲电话倒，我来报电话甲记着诶。啊，若毋知要得关敲电话，哦，那咱咧按记报电话，吼，按甲电话甲记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三三二 3-6-8-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嗯，有人听我讲，一咱恁少年做囡仔，就是听到灵芝啊，喎，从囡仔少年就听到灵芝啊。听你即马要100岁啊，还搁在听灵芝。哦，灵芝是咱遮所有吼万物啦。哦，咱遮中药材，不管几千万种中药材，灵芝永远拢包第一层的，伊永远就是药中之王的灵芝。哦，所以即马做者灵芝，哦，伊的好处拢经过科学的认证。科学会甲解认真检验过甲了解哦，甲知伊只遮尼好，对这病毒病体哦，病毒歹菌哦，伊个功效遮尼啊大。咱个中央研究院恁个拍恁恁两个拍中央研究院研究灵芝啊，啊嘛是拢做鹅卵。啊，那灵芝一定唔是像伊个用电的、用空的、用砖的，唔是哦。即卖上爱好灵芝用冷冻法去除的，会当保留着吼灵芝主食体吼，而且活性的物件。所以咱咧食灵芝有保素啊。哦，灵芝内底即个多糖体啊，双向调节。我讲，即个高血压、甲糖尿病吼，啊控制袂好势啊。哦，你着一定爱，你着爱食灵芝，因为伊多糖体免疫双向调节啦。伤高的药快起来，伤低药起来，安尼话伤高的药落来，伤低药起来咧，佮来身体咧抗病毒。咱的中央研究院嘛研究吼，即、這个灵芝的主食体主要就是伊抗病毒吼，身体咧抗病毒啦。病毒病菌哦，在咱生活当中哦，无所不敌啦，无所不在。目睭看得到，目睭看不到。你若看到伊伫啊，你就卖挖去啊，对不对？你看不到啊，所以甲伊感染着嘛吼。啊，过来有20几种氨基酸啦，迄足重。咱那包括咱指甲咱头毛，拢是氨基酸组起来吼。来一个折折哦，要促进咱的脊椎造血啦。灵芝你看偌赞，都遮尼好。过来伊有活性的加速，所以你袂当甲控啊。你若甲控烧加速就无去啊！啊，加速要创啊，好吸收啊！过来，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拢有认定64种的吼，而且顽固的疾病哦，医袂好啊，食袂好啊，食袂长筋啊！哦，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又认定64种哦顽固的疾病啊。食灵芝，食灵芝，这你好吼，系啊。这是天官伯赐予咱的啊，咱讲神草仙药啊，哦，神草神药啊，灵芝。哦，咱古早讲啊，灵芝偌好，偌好。迄少年人讲，哦，白讲啊，可能真好。但是经过认证了，伊确实真正真尼好啊，哦，伊无副作用啊，你加食也无副作用啊，哦，伊无副作用啊，哦，囡仔加食拢无副作用，囡仔抵抗力无好，三头两弯的吼，哦，耳鼻喉科啊，医生官看袂了呀，药啊食袂了，又搁咧接食。啊，不是的，鼻哥鼻干吼，鼻哥鼻塞，这大碗呢，这大锅呀，黄啾啾这，黄啾啾表示体内的发炎。灵芝上解好，咱体内袂当点发炎嘛吼。啊，你咧食西药降身体，一直食西药降身体，只有身体愈来愈虚用尔。换一个方式，你甲发现讲，哎呦，这个吼，你这观念脑健康吼，生命活了就有价值嘞。安尼有影无？有影才通讲的啊吼，来听歌，听这个内容有答。

咱的身体爱顾，大丈夫，健气的事哈，爱顾啊，健康健康健，暗用去讲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吼，观念正确，生命价值是真正，因为你若去接触到咱，讲即卖是太空时啊，大样呢。哎，他家个坑咧高涨吼，啊，感觉恁记得足苦足歹食，无啦无啦无啦。迄囡仔干咪学白讲，干咪学白骗，囡仔若无食，就是咧个灌油啊，哦，要个灌油来艰苦济寡有无？啊，若免灌油啊，你啊跳开就喙开开咧等伊，因好食，胖胖瘦瘦足好食，是不是？就是安尼，安尼讲，安尼听囡仔勇敢，啊，即阵就像妈妈讲，吼、哦，迄顾着足心实个啦，迄囡仔若莫辛苦病痛哦，啊，顾着足心实个安尼啦，吼、哦。啊，有影用家丢丢丢丢丢丢丢，我囡仔啦，卖搞刷衫哦，就是做开玩，丢丢丢丢丢丢丢，喂，迄生像生啊呢，迄生像生啊，你若生一个吼，安尼安尼艰苦坐挂吼，辛苦病痛，你就足忝，哎呀，母两个呢，愈忝大波的忝，对不对？对啊，所以啊，啊会养生会养甜，咱即马哦，当当去给恁拢知影吧，当物件去给吼，然后去给。啊，咱无去给，搁要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吼，粉红超跑今天就要到你家。哦，这粉红超跑跑，有人在前三天给咱一个马仔呢，给咱个马仔你话差两天哦，订两组，咱就送一只，两组送一只，哎呦，要多吹啦！即马当着你起价啊，都看咱念价念价，咱个大精神哦，无多啊！得你公司董事长足听咱听，中好朋友足听哩啦。董事长有讲啊吼，啊伊即世人会起来，拢是听中好朋友请伊个嘛。伊讲伊钱嘛赚有够啊啦，早袂等伊啦。所以只要咱办活动做回馈，伊拢愿意做，安尼有影无？即马全台湾都干咱，啊只偌济钱，只能三四年，啊得送一只，你讲要得找，无当找啊啦！啊，所以咱即马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啊身体健康勇敢，啊佫顾会着，吼啊佫咱即只遮尔利便遮方便，吼、啊、要出门出外要去佚佗的啥，你拢看人咧送一只粉红超跑，四界都看人送一只，啊又足好用的啦！哦，啊，伊个胯甲伊个悬哦，安尼是坐人吼、哦，来，伊了伊个长偌长，43公分，长度吼、哦，啊那伊个胯嘞38公分，吼、哦、啊偌悬49公分，哇，这真正有人较大脚的，有的其实较细脚吼，啊，拢总是偌重重缓缓买啦，3.3公斤啦、啊，哦，啊，这做法就简单，咱装迄个壳啊，吼，顶完放这个蔬菜水果吼。阮昨天长得哦，苹果 lady 呢哦，哦，水样诶，苹果 lady 个店吼，人家就做好走。阮昨暝两个烟，阮好险要厝顶管要遐，阮昨暝阮到厝顶管要遐，了两个有咧生台生啊欢喜干咧呢。那边弟弟要杀姐姐啊，姐姐要杀弟弟安尼呐哦，啊都按奖要杀甜点，甜点要杀按奖安尼，两个咧生一只生啊欢喜干咧。啊，现在个大容量，哦，咱内底咱坑命，伊哦，伊唔是伊，我讲哦，伊是做实际哦。伊个底部底部吼，会载重25公斤的呢。哎、欸，啊，你若再当要塞你行，像天顶安全坐顶完，要塞你行35公斤的呢。啊，你若讲啊，我都无塞到物件，要甲停的呢，要甲带物件起嚟哦，甲贴物件起嚟，会当放60公斤的呢。哇，这用哦、喔，嘿、欸，叫他带当哦，60公斤呢。哦、喔，啊，伊规台3.3公斤呢，分人啊，是个水当当。这台少年那款是折叠式哦，诶，购物车啦，折叠购物车，甲收起来，吼、哦，下底只挂甲扭起来吼，底座甲扭起来，合起来安尼得，合起来放喺边边吼，跨度甲10公分尔，要爱叫来身躯边买个合伫边边边，啊，就主要伊是足轻巧啊，足好用诶，啊，做里边敢倒卡倒手。哦，只要你要出门的挂单挂西，就伊间倒卡倒手吼、哦。要送予你的粉红超跑哦，嘿，一定爱来听啊！啊，这个马仔后日完满十只啊吼。哦

嘿哦，在看一眼哦，伊在啊，那都用咱的好朋友为你是听礼拜呢，啊，你拜拜二无听，送无着无彩，这条爱送。哦，去咱的全台湾300外间的经销商，包括咱的宝岛湾便利店，去看卖咧，撒着咧顶八卦嘿。好来，谢谢咱这边有得力灵果精，得力学历旺，广有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日就刷卡小公司在厝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拢即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时间不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未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你在笑谁？
2: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8: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7: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8: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7: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8: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来哦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有新恢复律师伫遮服务。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恢复律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一旦卡做利用哦。今仔日的节目是由云林五星茶鹅组甲金石微藻叶黄树洞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邀请咱好朋友甲这个电话抄起来，也是输入的手机啊内底吼，买卡就有哦，0800663377。来来来，好朋友吼，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佳赞的物件，以破盘价、广告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一旦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来来来，好朋友哈，今仔日哈，大家应该拢有感觉哈，身体感觉，这个天气那样的温度未输甲热天的，中昼以后呢，哈，山区哈，有当下有一个这个局部地震，真好啦哈，各地的这个气温呐，这个、北部呢是19度至33度，那中部地区21度至34度，南部地区21度至34度，东部地区18度至34度哦。但是尾仔嘛开始吼，梅雨季节咯，头一波的方面就要来呀哦。当然，这影响到礼拜三的透早，所以这中部以北呢，可能会有局部阵雨或者雷雨；南部地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哈。爱注意的时阵，就是有当时啊，可能会有雷击啦、强风啦，还是瞬间强降云汹涌来一阵大雨哈。啊，当然，要阿妈以后因为这个梅雨季节来了后呢，吼，咱台湾各地的温度就会下降啊，吼，北台湾都会变作较偏凉安尼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今仔日若有要出门的哈，暗时才要回来吼，会记的吼，雨伞一定要。太大吼，无万不利吼，那拄着落雨都麻烦啦吼。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些提醒。来，咱伫讲啦吼，啊，这社会上吼，无大家人正常嘛，无大家人好脾气啦。但是我吼，可能大家爱较好脾气，为什么安怎讲？你知无吼？有当时吼，一支嘴啊飙飙吼，带什么祸端拢唔知影。这个苗栗县头份街吼，第二号暗时啦，这鸡仔公发生吼，提刀伤人的事件啦，安尼足恐怖。即落一个吼，56岁姓陈的先生啦吼，去互人吼，鸡仔路吼，甲拄20几刀啊，过往去咧。啊，这二号暗时，这9点32分的时阵吼，这头分队就接到珠江路吼，一栋大楼讲吼有杀人案啦吼，啊这。这个头份九一车主跟消防人员两个就去救啊，就对啊吼。啊，伫暗时啊9点41分的时阵啊，来到现场啦。消防人员吼来到现场了后，发现讲，
一个姓陈的先生哦，讲倒的吼，迄花内底啦，规身躯哦，叫倒毒啊安尼哦，敢若蜂巢咧安尼，哦啊，毒二十几刀啦，吼、哦、啊，当时人这个消防人员去到遐的时阵哦，就已经无性命，但是嘛是赶快甲救啦吼，嘿、哦欸、啊救到这个9:56嘛是去到这个维工医院吼去。去甲抢救安尼啦吼，啊，结果警察去甲现场发现讲，姓林的这个吼，诶，嫌疑犯哦，搁停在这现场啦，当场就甲逮捕哦，身躯吼，哇，甲抄出来吼，拢全血的折叠刀啦，哦，啊，所以个甲抓去这个啊、警察局去侦办的时阵吼，原来安怎，姓陈的这个先生甲姓林的先生吼，因两个是岁数的吼。算室友就对啊啦吼，睡共间就对啊啦吼。啊，这姓林的吼，诶，这个嫌疑犯啦，这凶手啦吼，啊，伫酒啉过酒了后吼，啊，就是诶、不满啦，为什么？因为吼，伊这个室友吼，陈先生吼，笑伊袂晓趁钱啦，而且社会地位吼有较低啦。吼、哦，啊，伊就不满啦，你是安怎甲我踢笑啊？吼，啊，两个就起冤家吼。啊，姓林的这个吼，伊就是讲。伊有啉烧酒嘛吼，吼啊，毋知是仗着他有酒意啦吼，伊就是讲啉酒上大一款啦吼，折叠刀摕出来，都向这个陈先生身躯吼，伊哩甲拄伊个拄二十几刀啦，啊、哦，惊刀人，现场吼有看到的民众，即经叫惊到安尼啦吼，啊，即马已经警察的处理吼，啊，这当然是依照这杀人罪吼，啊，伫侦办当中啦吼，啊，讲实在吼，你若讲，至今讲吼，伊这杀人的这个动机是因为吼，去予人笑讲吼，袂晓趁钱啊，社会，社会地位低下吼，安尼真的吼，这个安尼讲踢球的人吼，迄嘛是至今吼一支嘴啊标标啊。因来杀身之祸，你讲是毋是？啊，当然，你讲你性地歹，啊，你讲歹，啊，过来你即世人嘛，赶快学游去啊！吼、哦，所以讲吼，真的啦，咱人伫世间吼，性地歹较歹，吼、哦，啊，当然社会上无逐个人正常嘛，你正常，别人无一定正常啊，所以咱较好性地较无代志吼，你性地较好吼，较通啊吼，避祸端啦，你讲是毋是吼、哦？来，我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空八空空聊聊。3377哦吼，母亲节伫要到啊呢，好朋友有的人可能这礼拜拢已经伫庆祝母亲节啊吼，有的会提早庆祝啊呢吼。好来，安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妈妈最近真辛苦的吼，但是妈妈嘛都爱保重啊，对不对？来听这首哦好听的歌曲，妈妈请你也保重。但是咱今仔日无听叶启田的，咱来听董事长。乐坛，听我妈少年的在唱，妈妈请你也保重是心里愧疚哈，来听看卖哦。

0: 进广告。
1: 这个婚礼五星级的茶额组，大家若有买的，会当作放心的，因为咱是采用政府检验合格，全台湾唯一一间哦，一条龙五星级的鹅肉肠都去做的，这有 HACCP 甲 ISO 认证的，大家会使作放心的，绝对无煮遐个有诶无诶，喂饲鹅、甲屠宰、甲伊个烟熏的做法，全部一条龙，所以呢，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卫生，而且这来送礼做大办的，因为鹅肉本身就做珍贵的，鹅肉本身就做少的，这拢是做贵的物件，佮予你会当方便做使用，冷冻车送到你的府上，你只要摕来退冰、掏开，马上就会使食，马上就会使使用。想要吃烧烧的，你就放在电锅，也是放在微波炉，把温度烧就可以。朋友雄雄来烧菜，老公要配烧酒，也是阿孙的突然间回来，不知道要用什么，厝的冷冻库，然后咱的云林五星茶鹅煮，拿来退冰，五分钟马上就可以吃，非常的方便。今天是特别优待五包茶鹅煮加两包的鹅肉丸，只要1380元，买两组，搁属你300元，只要2460元，电话赶紧卡哦。
2: 好朋友，这是用36点钟才高工才做出来五星茶鹅煮哦，咱送你的这个鹅肉丸，这个鹅肉丸哦。阁是黄金比例，唔是纯猪肉嘛，唔是纯鸭肉，即、這个台湾猪甲新鲜的牛肉，黄金比例6:4入去做诶。即、這个物件非常非常的好食，咱的熏茶鹅阁即厉害，是36点钟高工做出来，咱敬的是90天至100天上盖好食的鸭肉，然后咱最爱穿烫去腥去杂毛，另外阁用几十种的中药材，安尼温火落去煮2点钟以上，所以这个鸭肉你一加落，你就感觉有够香，有够好食。最主要，伊阁袂臭臊，阁袂伤柴，足好食，很嫩，阁 Q 有弹性，非常的好食。今仔日一组五星茶鹅煮，原价就要2600哦，咱今仔日快闪只要1380元。一摆你若叫两组，阁予你阁较俗，只要2460元。即马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好来，好朋友吼，趁优惠咱来个提吼，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工，只有今仔日一工吼。啊，你若讲着鹅肉上较好食的吼，就是茶鹅啊嘛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介绍这全台湾唯一的哦吼。啊，这鹅肉你都爱吃，伊毋才好食。哦，啊，咱今仔介绍是东港马上处理哈、哦，你爱知影，伊这是一条龙哦，哈、哦，伊对饲哈，甲、哦、这个屠宰场台到规个制程哈，拢伫个同一个工程，一条龙啦。意思就讲哦，这只鹅哈，透早阿哥伫散步，下晡咱就甲你做好啊啦，上盖青的啦，安尼才有够青啦。全部拢合格的啦，合格的屠宰场吼，检验拢合格，有证书的，拢标准的，卫生你拢免烦恼吼。啊，而且呢，咱用的是吼，饲100天以上的，饲100天的吼，已成熟啊，这肉才会好食吼。东港现台吼，而且哦，这是烟熏的技术吼，即摆吼，你饲面要食到这种吼，较无容易啦。吼、哦，啊，这个真的是，你看麦。几十种的中药材，吼，用吼香蜜来去甲做烟熏的，你知影无吼？我甲你讲，你回去吼，你若一拍开，你就变着啊啦！拍开哦，有够香的啦！你吼伫厝的吼，最近啊，你规间香讲讲，吼啊，这来讲哦，这咱长辈来食最好的吼，因为伊较好剥，伊比其他的肉较好剥，袂像讲别种肉吼，较有肥肉啦吼，讲对身体吼较。 较有负担，对不对吼？啊，这无，这吼肥肉较少吼，啊，你食着较无负担吼。而且咱这是卖油哦，卖死咸哦，所以吼厝内面若有长辈时段来食，是囡仔吼来食上介好诶，安尼吼。退冰拍开，直接就用个食。外口你凊彩叫一盘囝有无？就三四百。啊，咱这一包出来，多多一盘。一半大大半，即拢起头起尾吼，脚趾啊拢起很盖啊，拢中心的肉就对啊。好，会当食到这件吼是享受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看你买一组两组在你吼，啊，当然两组较会好吼，两组我甲你熟三八呢哈。后来啊，咱来几组？
0: 我一组。
2: 啊，一组哈，拜三。
0: 一组偌济啊？
2: 哎，一组的话是1380块。
0: 哦。哦，啊，一组嘞。
2: 诶，两组2460。
0: 哦，一组个
2: 哈。哦，一组哈，好好，安尼迄个迄个拜三号你收，啊，无无，无拜三是六号。
3: 拜四。
2: 拜四收哈，拜四七号七号哦哈 ，OK 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 ？Hello， 喂，嘿，啊，你爱几爱几组？一组啊，两组，两组较好。
4: 我今嘛是咧讲。你头拄啊叫迄个唱歌，还是你叫几个唱呢？
2: 我哎，甲你讲哦，我即马伫卖物件吼，谢谢你。好来，咱来几组？喂。
4: 我订个茶盒啊。
2: 茶盒，你爱一组啊，两组？
4: 啊，两组啦，两组。
2: 两组哈，好，七头互你收哈，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喂，好啊，七八九拨落去。好来，咱爱几组？
5: 哎，一
2: 招一招哈啊，七头你收哈，来尾数七八九八嘞，拍死你个卡架，来咱来几招？三线哈，好一招哈，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好来咱来几招？文德，文德大哥，一招哈，七头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朋友哈，我跟你讲哈，早起啊跟你散步的啦。工一间工厂啦，一条龙做的啦。下晡做好給你，我你讲，这是有够鲜，有够好食，真空包装吼。我跟你讲，你长期吼退冰拍开就直接吃，一拍开哦，胖公公，迄肉吼足好食。嘿，来素静小姐，
6: 哎，
2: 哎，啊，你几只？
6: 我一组，啊，你等我
2: 数进
6: 小姐。
2: 嘿，啊啊，都迄个电脑跳出来，唔是我会样算啦哈。OK， 好，谢谢你，七头心哈。OK， 好，谢谢你。七头啦，拜喜啦。
6: 好，
2: 谢谢你哦，谢谢你哈。好来，啊，赶紧哦，赶紧哦哈。退冰的用个吃，退冰的用个吃哈。啊，今仔日吼，咱阁特别送你好食的这个五百元呢。诶，这有限数量的哦，五百元啊，送完就无啊哦。五百元再送的哦，啊送完就无啊，所以你一定爱抢台抢头前就对啊。嘿，小玉，你爱几组？
7: 我爱一组。
2: 哦好，安尼七头给你收哈，好谢谢你哈、哎。一组哈，好来，啊你爱几组？哈东哎啊，拍摄哈，尾数哈，高阳家尾数078的哈，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你家己拨落去哈，啊咱这个卡入来，安尼好不哈？好来，啊咱爱几组？
7: 一
2: 组，一组哈，啊，这个七头给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我跟你讲，叫两组，搁续300给你啦，吼，啊，咱今仔才好嘞，送鸭肉丸两包，你知无？哦，真的非常好，因为这鸭肉丸啊，你外口较食袂着啦，吼，啊，这最近足好食啊，啊，咱有当时啊讲哦，煮一个汤啦，撒一下面吼，哦，这简单的鸭肉丸甲炖落吼，哇、哦，真、啊、好食，你知影无吼？啊，这组吼，因为我咧讲，迄、那个弹性无同吼，迄、哦那个鸭肉会崩开。爸爸妈妈，你若喙齿讲较无好，你免惊讲伊会软爆爆吼。啊，这都好食，有弹性，但是袂软吼。今仔日予咱上阶段优惠啦，一包400块啦，五包就爱2000块，优惠哦，大概只要1380块。鸭肉丸搁送你呢，吼、哦，这一包。都爱200块嘞，送你400嘞，你知无 ？Hello， 嘿，来，咱来几组？
8: 我买一组。
2: 一组哈，啊，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哦、好，来，啊，咱来几组？小玉小姐。
9: 你敢等我主持？
2: 我知影，当姑家哈，家己当姑家嘿，啊，你爱几组啦？
9: 一组，
2: 一组哈，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今仔日一组就是五包的鸭肉，搁送你2包的鸭肉丸，运费搁温存呢。哦，这你只要开 1380块，哎，这间半买半相送吼，有够优惠的啦吼！啊，哥你等啥物？即马电话来紧卡，鸭肉丸是送的，送完就无啊，送完的你就是茶儿煮安尼样呢，吼啊，所以吼，趁即马啊，哥有鸭肉丸，吼啊，你的身体啊，吼叫头前吼，唔当后边抢无着，哈喽，来你阿几只？嘿，嘿，你也几张？嘿，你
3: 也几张？
2: 几张哈？七张好，你收哈，谢谢你哈。OK。
3: 啊，你电，你唔免问主持吗？
2: 啊，你讲先抄电话哈，阮电脑若无主持，阮小姐敲电话甲你问哈，罗姐帮你啊哈，谢谢你。好，啊来，咱来几张？
3: 我来
2: 一组。好，阿七头，我你收哈，谢谢你一组哈，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吼，看入来，那无讲的就是一组，爱两组的爱讲两组，安尼好不好？两组啊，我继续300啦，吼，真的最好退兵的个字啊，吼。看白讲讲聊聊3377吼，最主要我你讲，咱送你的这鸭肉丸，我你讲含数量的数量无济，而且我你讲吼，伊是黄金比例，吼，讲实在，鸭肉是比一般的鸡肉搁较贵。哦、所以我跟你讲，今仔日你摕到一组这种福气。哈喽嘿，哎，绿美小姐，你爱几组？
10: 一组，
2: 一组哈，七头你收哈、嗯，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
10: 我一组。
2: 啊、哦，七头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赶紧哈，鸭肉丸送你的哦。哈喽，来，你爱几组？
11: 一组
2: 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哈。啊，这哈拍开就胖公公，哎爸吼有弹性，搁袂软宝宝，有够好吃的啦。来，咱来几组有妈妈？
12: 哎、
2: 欸、哎，有妈妈。
12: 嘿、
2: 欸、哎、欸，你也几组？
12: 哦，我两组。
2: 两组哈，两组两组，哈、哦，有妈妈两组，啊，迄、那个七头拜四哦，你收哈。好、哦，谢谢你。好，啊，咱来几组？
13: 我
2: 被
13: 我
2: 刚才
13: 你
2: 刚才我的主机，我的工哈，我今嘛拢先抄电话，那无主机，我来卡电话跟你问，你只要跟我讲你爱几组，嘿，
13: 两组，
2: 两组哈，两组哈，好，两组，我给你写好啊。

搞工的啦，烟熏的啦，吼、哦，透早啊，搁你散步的鹅啦，吼、哦，啊，咱吼、哦、直接甲做出来啦，吼、哦，啊，所以你食到拢上清的，以及吼真空包装的吼，趁优惠紧的哦，紧的哦，吼、哦，啊，咱哪听歌，听歌这期间电话你定较紧卡，为什么？鸭肉丸送完就无啊？抢头前的，抢头前的有送到鸭肉丸吼，赶紧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你用我打给你做安排吼，咱接一个哦吼，来听歌，啊电话继续啊，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0: 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你报关这期间吼，啊，咱电话拢继续甲卡做利用吼，趁优惠啦，趁优惠吼，你想看卖啊？早起啊，搁你散步的吼，下晡做出来给你啦。我甲你讲吼，就是好食，都是好食。阿公阿嬷吼，一定爱食，为什么？无像别个白种肉遐尼嫩啦吼，啊，而且伊嘛无像白种肉吼，讲安尼油汤汤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咱赶紧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礼拜一的早自习，我当地看我遐学生囡仔的周记。阮迄班迄个全年级成绩上介好，应该会使算学霸的耀宗。伊的欢乐心声出现伫我的眼前。伊声，我感觉我是一个不好的囡仔，因为我敢讲我家己兴趣，我完全忽略了阮爸母自细汉对我的期待。我唔敢想讲，当当阮爸爸妈妈若看到我学测真是录取是甚物科系的时阵，因为我娘生气，或者是我娘的伤心，老师。伫个我家己的兴趣，甲阮爸爸妈妈的期待，我感觉足痛苦的。即几天啊，我每一天就无在条困，我实在是足苦恼的，唔知要安怎才好。我忍袂住，看向坐窗仔门边啊的耀宗，伊甲因爸同款，外表正平静，伫遐看册。我想起顶个月大学学测成绩的发表的时阵，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满级75分，这级内底全台湾只有38人，阮学校就11个呢，其中有3个伫个我的班。当当记者来专访这11个同学读册的方法。要大集合翕一个团体照，这个耀宗一听到要找人去翕相，马上就落跑啊，拒绝接受采访甲翕相。事后我有偷偷啊问伊讲，是安怎要落跑啊？耀宗细细声甲我讲，我无想要互阮爸爸妈妈知影我考满积分。我会记每学期的亲师会顶头。耀宗的爸爸妈妈总是最会来参加。耀宗的爸爸永远都是穿西装，妈妈也是打扮得真正式来参加。我知影耀宗的爸爸是一间真有名的教学医院的副院长，也是真有名的心脏科的名医。那伊妈妈是真有名的整形医美的医生，每想嘛知影这两个名医平常是真无用的，但是耀宗是因唯一的独生子，是因的心肝宝贝，所以就算搁较无用，就算搁较无时间，伊嘛一定会赶来出席阮的亲师会。每一摆会议若结束，伊阿母绝对是上尾啊才离开教室的人。因为耀宗伊妈妈一定对我再三叮咛，一直甲我拜托讲：“老师啊，你嘛知影，阮耀宗脾气真强，阮若讲啥，伊拢无啥要插阮。但是我知影伊想听你讲的话，你讲的上有路用，拜托你一定爱互伊填写医学系哟、哦，一定爱互伊读医学系啦，唔通。”常常你说什么环保啦，爱地球啦，伊哦要饲什么天竺鼠啦、兔仔啦、蜥蜴啦、巴西乌龟，我拢会当不爱管伊。但是伊若要去读什么森林资源环保的，我甲伊老爸拢无法度接受哦。耀宗伊妈妈是讲一大堆啦，就是叮咛我都一定爱阻止耀宗伊的森林环保梦。实在讲，爸爸妈妈拢是有名医生，毋忘学生会当行因的路，做一个救人的医生，这嘛是人之常情啦。 但是亲爱的爸爸妈妈，除了家己的孤囝功课特别好以之外，您敢知影伊上爱的是各种的飞禽鸟兽？为了要保护这些属于大自然的飞禽鸟兽，伊早就决定要把第一志愿献予森林资源学习。伊立志要行遍大大细细的松林，照顾各种的昆虫鸟兽。要从曾经的一个放乌的黄昏，手把我扭掉的，叫我详细听窗门外口鸟仔叫声。伊的面是欢天喜地，甲我讲：“老师，即马是四月哦，迄是画眉鸟，当地求偶的声音呐。”然后足欢喜的甲我讲：“若有机会，老师会用对我去对面的植物园，我会当为你分辨出30几种无同款鸟仔的叫声哦，而且对鸟仔的叫声嘛会用分辨出。”这只鸟是快乐还是伤心的情绪？大学推荐校内名单公布了后，真多同学伫个榜单头前看到耀宗的名，写伫个台大森林系的时阵呐，真多同学拢叫惊到，大家拢问讲：迄、个班级的75分的耀宗，是安怎奈要去读台大的医科？走去读松南啊！我看过耀宗伊个心声的迄个周记以后啊，我甲耀宗找来做伙伫个学校内底散步。安尼呢，要安怎甲耀宗来讲呢？这就考验着我的。所以讲呢，咱好朋友啊，看下面啊，咱就阁继续介绍哦，吼！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楼一定会很伤心。现在是段好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很荣幸邀请到文心老师。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现在人回归休了，
1: 对，
0: 但是吼，咱要看这个世界吼，上重要这两类一定要清楚。
1: 哦，我跟你讲，这两类吼，是咱目前器官内底无法度换哦，
0: 无法度换，
1: 所以你一定要保养好。
0: 是，
1: 因为你若讲吼，这两类目睭若看未清楚了，唔是单看未清楚，日常的生活影响唔单足大，佮影响到以后咱着失智症的风险。
0: 哈，目睭跟失智症冇关系哦，
1: 非常有关系，因为你可能都。无法度甲人接触啊，
0: 是
1: 人的退化，
0: 对，
1: 人的动工啊，
0: 嘿，
1: 到最后呢，哦、你的事事行行拢爱靠别人啊，
0: 对啊，但是问题即马3C产品遐尼做滴哦，连咧读幼稚园咧都有戴目镜呢。
1: 哎、欸，你讲着这個，其实我去眼科回诊，因为我嘛是算目睭无好诶，
0: 嘿，
1: 哦，所以我眼科回诊，真正即卖年纪有无有滴硬啊，嘿，4、5岁啊，甲70、80岁。拢伫眼科集合，所以你讲这两粒目睭爱顾无？爱顾啊，
0: 尤其爱顾即嘛，
1: 因为伫咱家嘛有研究讲吼，咱、平均呐、这两粒目睭6岁就开始咧退化，
0: 6岁就开始退化。
1: 对，那40岁过后，咱白内障、青光眼的危机就有关系啊。
0: 对，
1: 哦，所以你爱想讲吼，咱过来目睭，特别是眼球内底，伊 是唯一咯。有一个感受到咱有光线的神经系统、所以你啊看咱6岁开始发育了后，逐天目睭睁开，迄光就一直刺激，一直刺激，一直刺激。因阵咱阿爸阿母啊，无电视、无手机的时阵，目睭阁算好啊。
0: 你
1: 啊有电视，即马阁有即个电子3C产品的蓝光，即马咱厝里阁有电火、日光，啊阁外口阁有紫外线。现在人读书又读书、看手机也看书、
0: 是啊，
1: 五六就看电视，事事行行都用目睭，所以你要注意我们这两粒目睭的疾病不知不觉就会找到我们、你会开始觉得说这阵子是怎样呢？这目睭、看东西越来越模
0: 糊、
1: 前两冬子买呢，这两冬子怎么越来越模糊？是老了吗？不是老而已，是目睭退化、再来看报纸、录手机、那字幕 拢爱用较上大力
0: 的，
1: 较看会清楚。即嘛，你是看物件模糊，暗时唔敢出门啊？
0: 对，
1: 因为光线、有无一照落去，规个乌嘛嘛看无，目睭睁未开。特别像我就有感觉啦。我暗时那开车有无？迄对方迄那迄车
0: 灯，
1: 迄只照过来，无一定爱强光，只要迄两趴迄大目睭迄光来吼。我真正迄目睭，我
0: 都爱
1: 闭袂紧，唔打紧。主动哦，迄头拢爱起一边，唔敢看。
0: 啊！你看，
1: 你开车就做危险的
0: 啊！哦，
1: 所以甚至咱嘛做做阿爸母话咧讲啊，咱若要看一个物件，就爱看几几啦秒啦，去买菜，一斤偌济钱，看几啦秒，提钱，吞无咁大件，小有当佮看唔对，五百佮一百佮分袂清楚。
0: 是啊，
1: 所以这拢是目，拢用着目睭，所以你讲爱顾无爱顾啊？
0: 其实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共同有建议啦，目睭爱保养。都爱甲打点哦，男女老幼，逐工拢会当甲补充一下营养。
1: 对，目睭一定是靠营养，甲人同款，你逐工爱食饭。我甲你讲，因为四十岁过后，咱用眼过度，因为你变熟眼嘛，打开始可能目睭大、目睭涩、目睭感觉点点有物件，
0: 啊，
1: 你啊后头白斑啊尽走出来，
0: 是，
1: 你就开始看雾、流目油，渐渐的白内障、青光眼呐，上惊的就是咱这个黄斑部病变呐、
0: 是啊，
1: 哇，以后得到咱的这个人讲青霉机会，足悬足悬呐。
0: 安尼，咱到底要补什么营养，对咱这两类目睭上介重要呢？
1: 上介重要就是咱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
1: 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饭呐。
0: 哦，目睭上介需要的营养补助的，
1: 咱目睭咧保养，不是讲啊爱补啥物货，是爱食营养。
0: 对，
1: 所以咱伫这个对咱目睭外口哦，哈，目睭外口每不管是对咱这个玻璃体啦、水晶体，加咱这个目睭神经，加咱的视网膜、黄斑部，每一个所在拢需要营养。
0: 对。知影这个叶黄素是专门伫打掉这個黄斑部的
1: 嘛？对，因为叶黄素相对讲重要，身体袂制作，
0: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一定要靠外来补充。
1: 所以你讲你爱食无？爱食？
0: 哎呀，
1: 爱补充啊！
0: 是啊，有个人讲我平常食食，其实补无够，
1: 无法度啦。用你用的目睭的时间一定比你食的用较济，你拢用你家己的库存。
0: 对，
1: 所以聊聊你也感觉。等咱钱啦，用了你无趁钱，无欠钱，那无钱的时阵，你一个人有啥有法度无？无法度啊！啊，目睭同款啊，无食着这食物，久了也无营养，伊就愈来愈看无，愈来愈看无，愈来愈退化。
0: 而且哦，这个黄斑部的健康，其实决定这个叶黄素是不是有效来吸收，这嘛是关键、
1: 啊。关键啊，因为食叶黄素，咱定咧讲。加物件，你选物件都爱行啊来。
0: 好、
1: 它的最关键在哪里？叶黄素咱爱选游离型的。
0: 游离型的，
1: 因为咱这个游离型的叶黄素，伊分子比较小，较好吸收。一般你若食的酯化型的，比如讲食到咱胃肠了后，你个爱个甲分解，咱歹吸收，所以效果无遐好啦。
0: 对，
1: 所以游离型要选择的是咱的叶黄素。分子小，好吸收，那伊嘛免经过卫生的破坏，影响到咱身体食到的量。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知道讲，伫这个叶黄素拢对金盏花来做萃取，但是咱的目前上新的希望是对微藻来萃取。
0: 微藻
1: 对，因为咱的藻类所富含的叶黄素浓度是金盏花的20倍，
0: 20倍、哦、
1: 对，啊，过来哦。你今仔日饲这个微藻，温度、湿度、光线，这拢爱有电脑控制。
0: 是，
1: 所以你萃取的这成分纯度嘛较高。过来，咱微藻以平均啊，一生的时间只要差不多3天到10天。过这个专属的这个研究室培养，所以你这个成分品质较好。但是咱用金盏花，伊的花期长啦，爱3个月以上。过来，你种咧土嘛。所以你土你内底加的这个控制有无？
0: 会加农药、
1: 农药嘛，对啊，糖啊，这类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呢，目前的品质相对纯度比较好，是对微藻，
0: 是
1: 哦，对微藻。过来个这个微藻来得够一个好处，咱有 DHA，DHA 这对咱目睭神经算就好诶，视神经
0: 对。
1: 所以这个目睭神经线，你那 DHA 是唯一即嘛啦，那 Omega 水来讲 ，DHA 会使透过咱大脑和咱的目睭神经加一点应用。所以你若讲，对胃造内底咱一寡熟悉的这好朋友。一般来讲啊，食到要食 DHA， 我们甲水拢爱对鱼油啊，
0: 对啊，迄
1: 个臭的我都袂使食
0: 啊。安尼你都欠这个营养啊。
1: 对啊，要对食物来补充的 DHA 个优含呐。安尼你直接的去选择用微藻萃取里面富含叶黄素以外，够咱的 DHA， 食着一个物件啊，上成分拢够会着。
0: 是。
1: 对着咱的这个。黄斑部病变也好，对着咱的视神经也好，帮助拢足大。
0: 对，
1: 过来呢，咱来讲食目睭的保养，尽量是吃复方，因为咱目睭会疲劳会涩，所以我会建议内底爱有三桑子，因为三桑子内底足好的花青素，伊嘛足强的抗氧化，
0: 佮
1: 对着咱疲劳打涩以外，暗时的目睭视力嘛帮助足大。过来咱中医的枸杞，咱中西合并。里面也有富含贝塔的胡萝卜素，伊嘛在提升着咱抗氧化加修复能力，所以讲一兼二顾，我内外都兼顾，咱嘛是中西合并这样的一个配方，才能达到全方位的照护。
0: 这种复方非常的好，好来，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继续落去哦。

0: 金老师，他都要让我讲到，那吃叶黄素建议是吃复方的较好。
1: 对，你冇吃高级行的成分，所以咱讲的黄金护眼配方，上大啊四大关键啊，比如讲氨酸游离型的叶黄素，好吸收嘛，所以对咱黄斑啊蓝光才有帮助。过来，那要选择上，咱来选择微藻萃取的叶黄素来对以外，够 DHA， 但是植物性的 Omega 3哦，所以对着咱的视神经，就是目睭神经，足重要的。这不是讲顾目睭嘛，佮顾着咱的脑。
0: 对，
1: 咱目睭会疲劳会涩，暗时要看会清澈的这三桑子，因为里面有花青素抗氧化，佮带着咱足好的中医枸杞，养肝明目的肾平，
0: 伊
1: 这嘛是啊加强着咱抗氧化。所以你看这样四样的黄金护眼配方，你的对外靠顾家来的。所以每个人如果可以吃到这样的配方，我感觉是最好的。
0: 安尼袂歹，讲到要补充这个营养哦，到底什么人较需要补充？
1: 其实目睭吼咧老吼，那轻度来讲啦，打石浆你都爱开始啊。
0: 打石浆，
1: 但是这是一定有竞争啊，这都一定爱加。平常啦，像你若有咧看录手机啊，有咧看电视的，有咧看报纸，咱目睭睁开，目睭会用到光线，拜托的，咱得爱开始补充啊。
0: 是，
1: 所以其实没有分说有啥物竞争无，一般，咱对囡仔得爱开始保养啊，对少年保养甲老，你目睭咧退化较慢。但是你若讲真正竞争啦，有打有摄有上，这算轻度，甲中度就是看物件雾雾流目油的，这免讲啊，这一定爱食啊。
0: 对啊，
1: 你若搁甲重度咧，咧闪红灯啊，青光眼的白内障的。肥胖啊，种的这，那当然更要吃啊。或者青梅呢？
0: 其实按照全世界眼科医生共同的建议，都是认为讲目睭爱保养哦。男女老幼，大家拢来补充叶黄素。
1: 咱这个叶黄素是，然后一定爱吃。
0: 是，
1: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
0: 对，
1: 绝对爱对食物，还是咱直接吃补充。
0: 靠外来补充。
1: 然后。补充到这个叶黄素以为的浓度，
0: 是
1: 啊，你不是说啊，我的母母现在又来给吃给补充啊，就马上目睭就会金，没有吃叶黄素不是在吃止疼药啊。
0: 对啊，而且叶黄素在吃也会当延缓这个白内障白内障的发生。
1: 对，因为最主要吃叶黄素你要每天吃，
0: 对，
1: 每天吃，
0: 每天吃
1: 吃到那个浓度它才维持到目睭，你看会清看会明，较不老白油，较不浆，较不干。好，这是维持。你若一旦真正叫目睭怕歹去，本来有八十分，剩六十分，
0: 是，
1: 咱是对六十分开始讲。
0: 对，
1: 所以你即马有几分，咱就较紧甲补充入来。
0: 对啊，
1: 才不会长期不足，影响到视力。你常常要来吃，身体嘛吸收无。
0: 对啊，而且你叶黄素你若有得吃啊，保护咱的视网膜啊，和咱的视觉会清澈，而且会用增进咱的视力嘛。个人的预防青光眼，
1: 对，
0: 所以最近的这叶黄素，最近男女老幼拢会当，
1: 都一定爱吃啦。当然，你一定讲啊，有啥物人一定爱特别爱吃。你若讲一个，你有咧录手机啊，目睭有去接受着光线的人，咱用三 C 有蓝光啊，是外口开车，尤其暗时开车，有当看袂清楚，这个都一定要吃。你做工课爱进目睭的啊，
0: 叔
1: 叔行行拢爱用目睭的，这个都要来补充。
0: 是。
1: 当然，咱伫囡仔甲讲，咱只阿爸阿母啊，咱只长辈需求营养素，特别是像 DHA， 你个脑部在保养，你一点爱离高啊，
0: 是，
1: 所以 DHA 你爱有伫内底。
0: 对，
1: 那即卖人你若讲一摄啊，你得爱内底，像我讲伊内底有三桑子，你嘛再先去缓解着。你长时间看物件、看荧幕的这一种上班族的人，你当然也很需要。那你若讲爱要个加强较好，那咱身体内底有枸杞。所以你特别看哈，你若讲有咧老白油、老白晒这个哈，迄得要打干净
0: 啊。对啊，
1: 迄就是咱目睭的泪腺退化了。
0: 是
1: 啊，你若讲吼，迄目睭乌啊，开始咧痛痛、胀胀、会头痛的这
0: 個，
1: 就怕盐压过高。
0: 对，
1: 这个嘛是爱来吃，不然啊，整一堆咧出问题，视网膜退化。
0: 对，
1: 你若一点一点那迄帮啊咧背，你目睭灵行到对，迄只帮啊就走较对，这就是视网膜，这一定内底沉淀咧受损啊。
0: 是。
1: 你上惊是安怎？不是看什么物件，用拢一点哦哦哦哦哦哦，这一定是上加神经去啊。
0: 是，
1: 最后还有是什么？水晶体退化，
0: 对，
1: 啊，就惊白内障嘛。
0: 嘿啊，
1: 你就是看物件模糊，你也该当作是老花眼，这上可怕。过来，你即卖来看迄线，一条线
0: 歪歪
1: 歪歪。咱听众朋友，一个爸爸就是安尼， 以前发现伊迄个黄斑部退化，主要的是伊骑脚大家出门，你唔是拢有迄白线吗？白线迄边拢有细线，一条滴滴滴。伊感觉讲迄条线奈歪歪，伊就要安尼要闪要闪要闪，
0: 是
1: 啊去跋跋。
0: 哇，真危险！
1: 迄、那个线甲看做歪，啊，因为伊骑脚大车去跋跋着，所以去眼科
0: 吼，真歹啊！
1: 去眼科检查出来。嗯嘿，医生甲讲，啊，你黄斑部不应变啊，你安尼，迄条线滴来看这歪，你即马较来哦、喔。
0: 嘿呀、啊，那叫斑皮。
1: 你哪叫晚来吼？佮看晚你的
0: 车眉哦，
1: 真的是失明哈、
0: 啊啊。
1: 想讲线看歪歪都不要紧，
0: 是啊，
1: 唔知遮严重。
0: 对。
1: 所以迄时阵，医生讲，我你即马存三十分啊，你得保持存三十分，都、无法度啊。嘿，迄、那个黄斑无法度换。
0: 是。
1: 你哪会使？你的叶黄素爱补充，所以我嘛无法度甲你倒价。所以吼，伊甲讲哦，伊一天因为伊较严重，咁浓度伊讲那会使，一天浓度平均人一般人是十啦，食十毫克，你上只爱食二十毫克，卖超过三十就好啊，爱高浓度的。所以你看这大哥，你看好加在体操发现呢，
0: 啊
1: 无车咩就害啊。
0: 对啊，其实有问题，拢一定爱较早来做保养啦。就讲咱长期间伫外口。日头光伫做事，啊，就去运动的人，真个咱嘛真建议你都爱食叶黄素。
1: 叶黄素做伊就是咱目睭唯一一个的器官，伊会感受到光线。
0: 对，
1: 咱光线入来咧，甲目睭内底爱靠这个叶黄素甲咱转换，才会使去保护着咱这个目睭。
0: 另外，咱有较爱食肉的人，也是长辈时段，你拢爱特别补充叶黄素，搁有咱的青光眼呐、啊。你本身就白内障啊，你有大眼睛，你目睭会疲劳，暗时吼你视力就较无好啊。其实真诶，拢需要来补充这叶黄素哦。包括咱若有食薰、若有三高诶，也是较大颗诶，这叶黄素特别拢无够，爱特别加强补充啊。像咱这大巴肚诶妈妈，嘛是逐工拢一定爱补充互伊有够叶黄素嘛。
1: 对，过来咱伫这个目睭过吼，佮爱过咱目睭血管。因为咱目睭林内底拢爱靠这个血管上架上手，请咱家垃圾吧。所以讲目睭这个这条高速公路有无 ？DHA 你得爱甲顾掉。
0: 对，尤其咱人体上盖油的血管哦，就是伫个目睭甲油脂。最近的 DHA 一定爱补充。
1: 啊 ，DHA 嘛是目睭啦，有法度唯一会使通过着咱大脑里边去甲目睭一个营养素。
0: 所以这真重要。所以像这时段好朋友啊。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少年人，同款啊，拢爱面对视力退化这个问题哦。所以咱也是提早注意这个叶黄素，甲做一个充足的补充，逐天拢甲补充，安尼就用个降低甲延缓这个目睭的老化还是退化。今仔日呢，真感谢文心老师来甲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文心老师，
1: 谢谢。
0: 好来哈啊！对文心老师介绍要做进一步的询问哈啊，咱锁定咱后点钟啊，另外你买单卡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哦，他拄好你甲咱介绍诶，这哈我你讲哈，送我哪个哦，送两包哦哈啊，五包好食哦，迄牙迄鹅哈鹅哈，透早搁你散步下晡做哩。Hello， 来咱来几招。Hello，
2: 一组，
0: 一组七号哈，七号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好来，赶紧哈，啊，趁优惠啦哈，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哦哈，啊，你一定爱紧爱紧哈，啊，头前的哈，有送到迄个鸭肉丸、鹅肉丸呐哈，有两包送你哦，啊，迄哪送完就无啊啦，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最主要集中哈，美国。
3: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 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我是义工李罗，
8: 我是义工李子嫣。
7: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8: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7: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阳光、海岸、沙滩，最热情、最 hit 的电台，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 屏东之声。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的这个合作新会护理师，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吼，咱甲抄起来，也是甲输入的手机啊，要用着有哦吼。咱的节目对啊，是这个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吼，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到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哦、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哦、所以讲好朋友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看吧，看看，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0: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石微藻叶黄树冻。
2: 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树冻本身是全方位营养补充，对着咱两粒目睭的健康是上好的帮手。因为咱本身呢，金石微藻叶黄树冻是咱国立大学做伙合作的，伊特别就是着咱的微藻这个成分去甲萃取到叶黄素含量哦。比咱目前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叶黄素，伊是低20倍，因为伊是科技的在职培养，因为有专属的控温、控湿度、控伊的水温，这拢全部伫咱的实验室内底，拢没有农药的残留，佮有足好的科技，是用着微藻破壁加低温萃取的技术，伊伫60度以下。以咱萃取这个微藻的过程，伊上惊高温伊会瓦性破坏，所以在60度以上这个技术，伊会使完全保留叶黄素的应用。所以呢，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吼，有满满高达88%哦，这个叶黄素的纯度。过来呢，一般咱来食叶黄素，咱选择爱游离型的，游离型的好处是好吸收，分子小，咱对嘴。开始咱咧煲的时阵，就开始咧吸收啊。加上咱咧叶黄素冻是素食的人买使食，一般啦，咱若讲哦，是咱要食到咱这个 Omega-3 啦、DHA， 拢爱对鱼油啊，食菜人都无法度啊。再加上你讲啊，我对金盏花内底有 DHA 无？没有啊。所以咱伫微藻萃取的叶黄素冻，人讲一只相补啦，补到咱伫这个叶黄素以外。佮补到咱的 DHA， 伊是上佳天然、上佳单纯，佮无重金属、无农药、无环境的污染，打造着一个专属培养的这个实验室，在这规条浓度高达20毫克的叶黄素。因为叶黄素有共轨，咱一般拢希望是加复方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内底有咱的微藻叶黄素以外。DHA 以外，咱搁加着三商子啊，
0: 是
2: 对着咱目睭暗时的视力啊，看会清，看会明啊，看着光全袂惊。搁加上着咱本身内底嘛有贝塔胡萝卜素啦、维生素 A， 这尤其个咱暗时个搁看较金。
0: 对，
2: 再来咱中西合并搁枸杞，枸杞内底本身就足侪咱的氨基酸，抗氧化也很好，所以去加强一丁一丁，咱全方位去保护着咱的目睭视力。然后去抗氧化，让咱老较慢呢。所以讲，你若讲我即阵啊，目睭打目睭涩啦，流目油啦，目睭目屎足济啦，这都爱来开始补充啊。这都拢一定咧红灯信号甲咱讲啊。啊是讲目睭乌啊，开始安尼抽安尼疼，你是无啦？啊那光个八波啊，唔是目睭是安怎伤忝啊？头晕头晕的时阵，咱这嘛是有可能是目睭出问题。这个东西小症状，你就较紧来补充啊。你莫误加后边人讲背板啊症啦，看物件一个乌影啊，一条线吼，安尼歪歪哥哥看袂得，甲暗时唔敢出门的人，这个都已经很严重了。特别的目睭上惊，咱即滴的黄斑出问题，所以咱家的长辈阿爸阿母啊，咱有岁啊，目睭用遮久啊，用有呾50、60、70、80啊，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来补充，提醒哦，叶黄素身体袂这则，一定爱来补充。所以咱呐，食甲有火啊， 你永存少年无补充，食老来补充会富的。过来，咱伫外口做工课的人，日头咧晒的，迄光线咧晒的，第一个就是咱的目睭磷会去互爬去嘛，看物件开始雾的，这咱就嘛爱来补充。若有三高的人，目睭一定啦，特别是糖分高的人，一定受损是第一名。所以咱这嘛爱来做补充。本身你若讲有近视的、老花眼的，这更不用讲啊。提醒哦，咱若有食薰，也是大口的，也是讲三顿食外口的，拢爱食油炸的，无咧运动的。睡眠不足，我跟你讲，连压力大，咱目睭买崩白哦。所以像我刚刚讲到，你和我讲到的人，趁即届咱的金石叶黄素的优惠，带着来顾目睭，咱爱甲把握起来。
0: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的金石叶黄素冻，伊是做一个果冻，
2: 果冻对。一般啦，咱像囡仔嘛，嘛爱补充。啊，过来人家阿爸母，有阵时讲啊，大家拢吞遐侪劣歹的物件啊，今仔咱的金石叶黄素冻，甲做做果冻。咱吸收我同款，
0: 对
2: 哦，无限时间，你若有闲，你就偷一条出来食，薄薄的，佫会使训练着咱的气化，足方便足利便的。这拢佫唔免爱吞水啦，啊，啉水然后吞掉吧，这不用。我们今天就来做只吸收啊，果冻型的，方便利便，拆开就会使随食。
0: 咱这是食起来方便，你要带出门嘛方便，随时拢会使摕起来食，马上就用去补充叶黄素，好食好吸收，这利便的啦。口感又够好哦！今仔日咱的金石叶黄素冻一盒内底有十条，原价990元。咱今仔日的快餐买三盒，咱阁要送你三盒，安尼原价得要6000元的物件，今仔日只要1580元。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哈，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工，只有今仔日一工，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嘛哈。其实咱厝内边的囡仔吼，对幼稚园开始就这两类的伤害啊啦。幼稚园就真侪人咧看眼科啊啦，有病爱看医生，保养爱靠家己哈。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逐工吼补充叶黄素。Hello， 来嘿，咱来几张？
1: 我要爱叶黄素一组，
0: 好一组哈，阿得六号哈，你收拜三哈，谢谢你，哎，谢谢你，好 ，OK 好，好来，咱来几组？
1: 哎，迄个叶黄素是安怎
0: 卖啊？嘿，我咧讲哈，哎，一组1586盒，
1: 六盒，
0: 嘿，
1: 哦，
0: 你几组？你甲我讲你几组？
1: 啊，以后若买有食，哈，要搁买是要再买？
0: 同款卡来问，但是无一定有优惠，所以你若趁优惠，会当你摕两组。
1: 摕两组，
0: 嘿，
1: 哦，一
0: 天
1: 食几
0: 块？嘿，一天食一条就会使啊，
1: 食一条就会
0: 使。嘿，你较紧嘞，我拢满线下骹拢一直搬落去，你爱甲我讲你爱几组？
1: 好啦，两组好啦。
0: 好，摕两组哈，两组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咱来几组？喂，叶黄素爱几组？
3: 一
0: 组，一组哈，六号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朋友，今仔高台拢拜三号你收，乌鸟赏货到付款，来，咱来几组？喂。嘿，你要几组？
3: 一
0: 组嘛，好，一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好，来，咱来几组？
3: 喂，
0: 嘿，你要几组？
3: 哦，我一组啦。
0: 一组拜三收哈。
3: 啊，拜三我讲哦，你十点以前搞起来
0: 无？我你讲哦，我你讲哦，乌鸟送一个，甲送30个吼，伊时间未值的。好，我甲你写起哩，哈，啊，但是实际上看乌鸟吼，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秋兰阿姊。
4: 喂，
0: 阿你几组？
4: 那个
0: 叶黄素会去一组，好一组哈，拜三给你收哈。
4: 好，
0: 谢谢你
4: 啊。
0: 好好，谢谢你。好来嘿，嘿茂林大哥。
5: 两组啊。
0: 啊，两组哈，有去哦，两组哈，较会好。好来，安尼拜三给你收哈，谢谢你哦，哈哈哈。
5: 哎，
0: 两组就是3160元，哈，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咱逐天爱补充叶黄素，爱补充去有够，一天食一条都有够啊。Hello， 嘿，龙泉呐，龙泉大哥，
5: 一组啦，
0: 啊，一组，好，拜三收嘿，好，来，阿奶奶几组？
6: 一组，
0: 好，拜三好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哦，哈，今仔日好你上个优惠的破盘价啦。哦，这两类买清买明，这价值的啦，安尼个只，一工食一条就有啊。Hello， 来，咱来几组？
7: 哎，叶黄素送。
0: 嘿，几组？ 好，拜三的收嘿，好，谢谢你。好，啊来啊，咱来几张？喂，你爱几张？几张？几张哈？拜三的收哈，谢谢你哈。OK， 好好好，来啊，咱来几张？喂。
6: 喂，你好，我要一桌。
0: 一桌拜三，还有拜三，你收吼。OK， 好好，谢谢你哦。好来嘿，啊，春兰啊，这里的几桌？
7: 哦，你啊，电脑拢拍好
0: 了。嘿，啊，你啊，几桌？
7: 我两桌。
0: 两桌哈，两桌哈，3160元，拜三好，你收哈，谢谢你哦，哈。好来哈，啊，碧莲啊，姐。
8: 我要 A 黄树洞。
0: 嘿，啊，你几桌？
8: 啊，两桌，
0: 两桌，两桌巧的哈，好，谢谢你哦。
8: 我吃过啊。
0: 好，拜三，你嘛吃过，拢会摕两桌啦，太好了嘿。好来，啊，咱来几桌？
8: 我爱一桌。
0: 一桌哈，好好好好，啊，拜三你收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咱电话甲卡。我甲你讲啦，最主要咱是京东的机型哈，一包一条，真方便吃，口感好好吸收。吸收率真高啦，这拢有医学的证据啦，吼，生活阁互你有便利啦。来，咱来几组？
9: 喂，
0: 嘿，你来几组？
9: 我要两组。
0: 两组哈，拜三号你收，哈，好，谢谢。好，啊，咱来几组？
10: 哎，我要一
0: 组。一组哈，一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你哈。因为咱这是高收视。高吸收率的，有理性的，会吸收的就对啦，有效来保护咱这两类哈。Hello， 来。小谢啊，嘿，
10: 喂，
0: 阿姐，你要几桌？
10: 我一桌，
0: 好，
10: 会当开的话，同齐行。你拜三有一件，会使同齐行。
0: 无要紧，我你讲一个还一个，阮一工几啊千张单，无法度去甲你处理这，哈。啊，你甲我讲爱几桌就好，一桌哈。好，拜三收哈，谢谢你，好，好，好，好，好。好来，啊，咱来几桌嘿，阿姨嘛，阿姨嘛姐，喂，阿姨嘛姐，来，你给他接看看，啊 ，OK 哈。嘿嘿，
11: 喂，你好，
0: 好来 ，Hello， 来嘿，咱来几桌？喂，
12: 两桌，
0: 啊，两桌哈，来嘿，
12: 底线，
0: 两桌3160元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哎，对对对哈，我跟你讲，最主要咱是有理性的哈，这是有科学有效的选择，你要吃你就吃上好，吃上有效的，吃这就对了啦。Hello， 来，咱来几桌？玉明，
13: 啊，
0: 你来几桌？
13: 哎，一组
0: 偌济？哎，一组吼，1586盒，嗯，
13: 六
0: 盒无？嘿，啊，你啊几组？紧嘞！
13: 啊，你讲一
0: 工
13: 食一条
0: 都好啊？嘿，对对对，嘿。
13: 咦，几条
0: 安尼
13: 啊？
0: 嘿，对对对。
13: 我八组咯。
0: 好，一组哈，阿伯三你收哈，谢谢你。好来，嘿，新会小姐。
14: 哎，我一组。
0: 一组哈，阿伯三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这我跟你讲啦，你食这吼，唔也是保养。吼、哦，对你的健康是上介大的投资，上介好的投资啦。今仔日予你上优惠的破盘价哦。Hello， 来，咱来几组？
15: 喂，
0: 嘿，你来几组？
15: 我原本的电话是88344555。
0: 无啦，你是甲我讲你来几组就好，好吧？
15: 我一组啦。
0: 好，来，刷卡甲你接接，他要报一下他之前的电话。好，来，啊，咱来几组？
15: 喂，
0: 嘿，你来几组？
15: 买三组
0: 叶黄素。哦，你买三组吼，我跟你讲吼，我给你看一下哈，三组吼，安尼是迄个4740元哈，你买真贵嘛哈？嘿，真贵才会叫三组。好，谢谢，真贵拢知影好。好，谢谢你拜三心哈。哦，啊，我跟你讲啦吼，最主要我跟你讲，咱这复方诶，全方位全效诶，黄金比例哈，这个应用哈，做成这个金冻状诶。哦，啊，这对肠胃吸收上介好，你知无？吼、哦，好好啊，人咱就爱保养啊啦。尤其讲即卖人用眼过度，哈，也是讲你本身就有竞争啊，这种类无介好，真的你一定爱食。Hello， 嘿，林儿小姐，嘿。
16: 嘿，你好。
0: 啊，你几组？
16: 两组。
0: 两组哈 ，OK 哈，3160拜三休。
16: 拜三
0: 休呀，嘿，是哈，
16: 那个唔知
0: 影
16: 时间
0: 哦。乌鸟送货到付款，那真歹讲啦。伊送恁去抓送一个，甲送30个，你时间叫要哪站吼？谢谢你
16: 啊。
0: 好来，嘿，
17: 陈，我一组。
0: 哦，好好，一组拜三休嘿，哈，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吼，叶黄素就是咱吼这两类的太阳眼镜啦，帮你的目睭吼吸收蓝光啦，阻挡紫外线。重点是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啦，一定爱靠外来的补充啦。你讲你靠你三工、逐工你食新哦，要补充到有够无啥可能啦。系即组来个食，哎，来，咱来几组？
9: 我一组，
0: 一组哈，
9: 拜三有吧？
0: 我跟你讲，阮先抄电话，那无会卡电话给你问哈，谢谢你。
9: 拜三收嘛，
0: 哎，是是是，哎，有的，哎呀，有叫过就有啊，哈 ，OK， 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11: 哎，一
0: 组，一组哈，拜三啊，你收哈。
11: 哎，我地址呢？
0: 哎，我跟你讲，阮即摆先抄电话安尼啊，哈，好。啊，罗姐，无那无地址，会甲你问安尼哈，谢谢你哈，呵呵呵，来，你接一下啊，我讲一下话，我你讲吼，近视的人吼，黄斑部拢较脆弱，所以特别补充这个吼，黄斑部需要的营养，哈，啊，我你讲，这组你爱吃，吼，而且医学报告吼，年岁那侪了，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这个叶黄素一定要靠外来补充嘛，你外来补充无够吼，当然你会盲目啊，过去你吃。其他无对症无效无帮助，这叫做开冤枉钱。今仔日介绍这组给你，就是因为伊的吸收率高，会吸收的，吼。啊，我跟你讲，伊这是那种金盏花那种叶黄素，吼，20倍啦，吼。啊，我跟你讲，纯度有高，吸收率果有够高，素食的拢会当吃，包括即马真侪小朋友，你无紧甲顾，等甲后摆吼，伊这吼。这两类卖去啊！头前这两地吼，愈大愈高呢。哦，你后悔你都袂赴啦。一开始你若看囡仔吼，提手机啊愈提愈晏，吼、哦，看电视啊，看电脑啊愈行愈近。哇，你讲你无紧甲顾，无紧甲顾，后摆头前这两地，这两地玻璃吼，愈来愈高。吼、哦，啊，咱做家长爱甲重视嘛，对不对？吼、哦，赶紧哦，趁伊飞甲提起来哈。好，来，明芳小姐，你来几组？
14: 哎，
0: 一种哈，
14: 我要下礼拜六。
0: 好，下礼拜六哈，下礼拜六是那个九号哈。OK， 好，谢谢你，
14: 拜拜。
0: 好，来赶紧，啊，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看，好不哈？最主要我跟你讲，这个物件哈，咱大家拢爱甲食，爱甲食哈。最主要为什么？因为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你大家即卖要讲食食要补充好有够哦，无啥够，所以你看即卖人这能力愈来愈歹，有无？哈，阿公阿妈。尤其爱吃啦，有的人吼会打会涩会蒙雾，我你讲你拢一定爱吃吼，趁优惠甲提起，这个有够会好诶啦吼，赶紧咯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为什么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你逐天叶黄素一定要补充哦有够，因为这个对你这两类吼帮助太大吼，咱趁优惠甲提，安尼好不好吼？来听一个啊，这个好听的歌曲，石头变黄金吗？

0: 好，来，好朋友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你报关这期间吼，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安尼吼。好，来，0800663377咯吼，0800663377，电话甲卡做利用。阿杰啦。我昨昏看到恁女朋友啊，甲一个查甫对汽车旅馆出来呢。
1: 哈，是公司的人还是外口的人？
0: 外口的啦。
1: 是长头鬃的，是短头鬃的？
0: 长头鬃的啦。
1: 啊，敢有挂目镜？
0: 无呢。
1: 啊，敢有160公分？
0: 有啦，看迄个办事要到165咧。
1: 啊，安尼一定是阿玉啊，伊哪会使安尼对待我？
0: 阿吉啦，卖艰苦啊啦，迄种水性杨花的查某人。卖低就好啊啦！
1: 好，好，刚才我够五个女朋友啦。
0: 然后，好来，好朋友，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0800663377啦哈，0800663377。啊，鹅卵鸡肚。
2: 亲爱。今仔日是咱两个熟悉一个月的纪念日，我感觉我真爱你的呢。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伫个熟悉我之前，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哈？
0: 哦，应该用得到一道麻雀哦。
2: 哦，今麦这个社会，你捌交过四个男朋友，安尼嘛是正常啦。
0: 我讲的是麻雀你哦。

0: 请公格。
1: 今天咱听众朋友，咱文心老师所在来是今啊，今时为找叶黄树洞。咱这条叶黄树洞是全部年纪的人拢会使食的果冻。你逐天一条哦，我跟你讲，看袂清楚的，看雾雾的，老目睭、老目以为这個，你再甲食，你会感觉讲哇，即马看拢袂涩袂安尼点点。因为咱一个妈妈就是安尼，伊目睭吼安尼，哎，目油光光啦，啊，意思讲啊，这就是退化，你爱好食营养啊，就是讲啊，这免点药啊。唔免点啥物药啊，所以咧来甲文心老师问讲，安尼即马讲爱食叶黄素啊，我都无爱吞掉吧，敢袂使讲卖食粉呢？安尼啊有较方便呢无？我讲有啊，就是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咱这条金石叶黄素冻方便里边做做果冻，你切开就水会使水食。过来咱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甲咱目前啦市面上啥物无共，因为咱萃取是对微藻来萃取，这个微藻伊要甲做培养无简单呢。你要有专门的实验室，伊个温度、湿度，这拢爱控制。过来呢，伊甲咱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无同，因为金盏花是栽伫土咧，咱这水质啊、温度、光线拢有控制，所以咱本身内底安全性拢会使把握着。咱无农药的残留，我们呢再加上呢，那无重金属这个的问题，拢有化验过。重点是，咱是用高科技的萃取。这嘛是咱目前咱这个国立大学一卡有的鸟，也使用微藻破壁个咱给温的方法萃取着咱游离型的叶黄素甲 DHA， 所以咱熟悉的咱的听众朋友，咱嘛会使食。过来，咱一只上报，因为咱的叶黄素冻有够顺，所以咱上深度一下黄斑的离光啊，这个离光的营养素咱拢甲补充一点。过来，咱的目睭网路线才会公路。咱嘛顾会着，所以你若公路通透的时阵，咱只营养素，咱只垃圾啊拢变会走，食会着的，咱拢会使甲吸收。过来，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20毫克是高浓度的，你若讲要用食物来补充，你迄番茄系列你爱食1000几粒呢？1025克，食柳丁来，你爱食70粒，靠20毫克。今天只要这么一条叶黄素冻内底，直接伫嘴咧补的时阵。咱就会开始吸收，因为咱啊分子细小化，咱个是游离性的，佮加上讲伊袂去经过着咱卫生的破坏，所以咱的顺度有够，咱的吸收有够，咱的感受度足有够。像一个妈妈，其实讲起来，伊目睭啦，一类已经青明啊，另外一类，伊来甲文心老师讲，医师甲我讲吼，这类若无佮顾，真正会青明。我讲啊是偌严重，伊讲吼，我这类从光线看会着呢，我即马是咧保养甲。不一定爱看会到你，但是我要爱感受到光线，安尼我较知影日时甲暗时，我较知影讲我厝里电话有开有关无。所以呢，伊个目睭讲起来哦，讲实在，你若讲分数拍起来，可能剩20分尔。伊就是为着要保护这个光线有感受到尔，伊足骨力的哦，伊嘛是叶黄素冻。伊讲若有只伊保持掉的，过来目睭较袂打涩。你看目睭一定甲剩光线的人，佮要保养，咱即马目睭佮看会清，看会明。阿袂青光眼，阿袂白内障诶，咱甚至黄斑，即马拢是好诶人，一定爱来保养啊！趁好诶时阵，咱甲保养掉诶。所以今天的金石叶黄素冻优惠，你爱甲把握啦！因为今天我们三盒将近要下3000块，恁给他买三盒，咱加上三盒，讲起来应该爱买到6000块。今天直接我们买三盒送三盒，拢中6盒。只要1580块，
2: 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哦！包括咱即马有真侪囡仔，你无紧甲顾，等到后摆伊的实力定型啊，头前即两块镜片愈大愈高的时阵，你后悔你都袂赴啊！咱一开始看到囡仔手机啊愈提愈晚，看电视电脑愈行愈近的时阵，你无赶紧去甲顾，后摆头前即两块玻璃愈晚愈高，咱做家长的爱个重视，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好伊食上盖好。尤其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太阳眼镜，会用帮咱的目睭吸收蓝光，阻挡紫外线。咱人体是无法度家己合成哦，一定要靠外来补充。上好是逐天长期拢甲做补充。今仔日咱的这么优惠，就是要让咱有法度逐天吃，每一天拢做补充。买三盒送三盒，6盒只要1580块，0800663377。 好啦，以上广告吼，电话吼，啊，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的时阵吼，咱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我跟你讲啦，好朋友啊吼，这种物件吼，叶黄素伊爱打工机啊，爱打工机啊吼。咱血液内底叶黄素浓度吼，爱差不多，你打工机啊，两礼拜以后伊才会明显上升吼。所以讲吼。咱拢建议你至少爱食两三个月以上，吼，你会才有感觉的，吼。啊，所以为什么咱要卖规装的，吼，就是因为你安尼食，你会感觉哦，实在太好啊，吼。啊，我跟你讲啦，吼，啊，你若讲诶，有诶较严重的，这两类吼，较严重的，吼，咱平常保养一天食一条就好。啊，你若较严重爱食两条，什么人爱食两条的，你知无？我物件就爱摕较远的啦，我这两类吼，我才看会清啦。啊，或者讲吼，我吼，得看，会打会涩，无就是会流目油吼。过来吼，你十秒吼，卖腻目睭，无在掉，嘿，这种个你爱食两条。啊，过来，我伫过马路的时阵，哎呦，我拢常常看无边啊是啥物人经过，还是车经过呢？吼，我甲你讲，这你爱食两条，吼。啊，过来，吼。哦，我这两类吼，这种愈来愈歹呢。你家己拢感觉有差，你当然爱食两条嘛吼。甚至咱看迄个路的，有无看迄瓷砖吼？明明就是四角形的，啊，煞变歪个瓷砖。你这一定爱食两条。过来，你是看日头挡袂牢，暗时看无哦，这一定爱食两条的吼。听听吼，你看迄头前，有秘书敢那蚊啊飞来飞去，你嘛爱食两条。过来，咱长时间吼，你有滴吼看荧幕诶吼，即上班族，还是我逐工拢滴滑手机诶低头族，读册囡仔吼，真诶两条有较好。过来，长时间吼，我就是滴日头较爱做事，也是运动诶人吼，即你嘛爱食，好不好？啊，较爱食肉诶人，啊，过咱长辈时代，我咧讲吼，你其实吼欠遮侪啦，爱特别补充，安尼好不好？吼，你若滴食薰、啉烧酒、有三高诶人、大苦诶人，我甲你讲。叶黄素特别无够，身体欠足多啦，你一定爱加强补充。吼，大腹肚的妈妈、饲奶的妈妈，你嘛一定爱补充好够，安尼好不好？吼，所以吼，赶紧，尤其你讲，哦，我本身我都近视的人，我黄斑部吼就是较歹，你特别爱给伊营养啊，对不对？这个吼，就是要给你补充营养，你来个吃。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咱达工吼，叶黄素爱补充够。吼、哦，这为什么你一定爱食？啊，咱这拢科学研究吼，科学认证的国立大学产学合作的吼，世界专利哦，世界专利，独家的专利哦吼。我你讲今仔日摕到福气哈，趁只优惠咱来个摕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讲一句较明的啦，吼、哦，叶黄素吼、哦，就是你这两类的太阳眼镜呐，安、啊、尼了解吼、哦。好，来，啊，咱来几种？喂，爱几种？嘿，
0: 我请教你。
2: 嘿，你紧讲嘿。
0: 你迄个刚食一条。
2: 嘿对，啊你较严重，我听你这声就知道你爱食两条。
0: 我你讲我唔捌买过啦，我问一下啦，会使食偌久？
2: 哦，我你讲吼，这一盒吼，一盒你用来食，咱这组你会使食两三个月啦，嘿。
0: 哦，啊，刚一条，啊，拢几条？
2: 我跟你讲哦，一盒是十条啦，啊，咱六盒就是六十条啦。
0: 安尼食两个月嘛。
2: 嘿，对。
0: 啊，那你先建议。我免做哈，食看卖，我唔捌买过。
2: 二线你抄了没？
3: 抄了，
2: 好，抄了，好 ，OK。好，来，阿弟阿贵州。
4: 我有
2: 几组，几尾
4: 一
2: 组。哦，你要加码就对啦，加码啊，要总共两组就对啊。加码一吼，共二吼 ，OK， 好，安尼，甲你写好啊哈。好，我甲你讲，尤其吼，咱有近视的人吼，黄斑部足脆弱的吼，拢一定爱特别加强啦，特别爱甲保养啦，因为这个营养吼，就是咱这两类的需要的营养素。Hello， 来，你爱几组？
5: 两组好
2: 了，两组哈 ，OK， 好，拜三收，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个大拢拜三，给你收嘿。简小姐啊，贵州，
6: 请问大家来要贵州？
2: 嘿，简小姐，
6: 两组，两组呢，好，无问题，给你登记啊，三一六零礼拜三给你啊，
2: 楼下有登记的，三线楼下的登记哈 ，OK 哈，好来贵州二线呢，简小姐。
7: 我要一
2: 组，一组哈，好，拜三，给你收哈 ，OK 哈 ，OK 哈，好，阿弟阿姊。
8: 喂，
2: 嘿，你爱几种？
3: 嗨，
2: 哎，
3: 我嘿，小姐，我爱一组，
2: 一组哈 ，OK 哈，哎，
3: 我刚刚拜拜师，刚刚
2: 好拜师，拜师，拜师，你收哈，七头，七头，七头哈 ，OK 好，谢谢你，下好啊哈，好来，阿丹来几组，
6: 好好的，
5: 好好。
2: Hello， 来，你爱几组？喂，嘿，你爱几组？
5: 一
2: 组，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哈、啊，谢谢你。好，来，阿丹来几组 ？Hello， 你爱几组？喂，喂，来一线给接起来，一线给接起来，好 ，OK 哈。好，来 ，OK， 你爱几组？
3: 哎、我没两组，我你也无甲我讲住址啊。
2: 你查到有卡无？
3: 有
2: 卡，他都有卡，唔好重复卡。咱即马吼，咱即马拢是甲抄电话安尼啊。啊，若无主机，阮会卡互你啊。哈，好，唔好重复卡哦，哈，谢谢你哦。抱歉，不要抄哈。OK， 好，来，好，赶紧哦，哈，来，咱来几组？
7: 喂，
2: 系你诶几组？
7: 哎，请问伊诶一组偌侪钱？叶黄素
2: 嘿？嘿，一组只要1580，本来一盒就爱。一盒就要九啊九啊，咱今仔日予你六盒，才1580尔，一定要紧抢嘿。安
7: 尼我要两组。
2: 两组吼，3160吼 ，OK 好，拜三收、啊，谢谢你。啊、好，来秀丽，秀丽阿姊，阿姊哟、喔，嘿，你要几组啦？
8: 嘿，要一组。
2: 一组哈，好，拜三收哈，好，谢谢你哈、啊。好，来阿丹来几组？嘿，丽艳呐，丽艳。
9: 喂喂喂。
2: 嘿，丽艳，你要几组？两组哈、哦，好好啊，3160。
9: 四组的话，多少钱？
2: 四组呀，四组的话6720。
9: 给我三组好了。
2: 你要三组4740，好，丽艳三组4740块哈，谢谢你。
9: 嗯，
2: 礼拜三哈、啊，谢谢你
9: 哈，
2: 谢谢你哈，来，阿丽艳几组？Hello， 嗯，嘿，你几组？
10: 是
2: 几组？啊，几组？拜三号的收哈 ，OK 哈，好，谢谢你。后来嘿，如婷呐，婷如婷如，
11: 嘿，各位，
2: 哎，你几组？
11: 我要
2: 吃目珠的
11: 一组。
2: 啊，一组哈。
11: 几盒？六
2: 盒。
11: 哦，六
2: 盒。哎，六盒哈，哦，嘿，六盒多60条哈 ，OK， 谢谢你哈 ，OK， 哈哈哈 ，OK， 哈哈，谢谢你哈。后来扣吧，扣扣聊聊3377哈，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哦哈。素贞，你爱几组？喂，素贞，你爱几组？
12: 哎，
2: 你爱几一组哈？
12: 刚好啊，那个5月11号说。
2: 好，5月11呀。
12: 哎，对。
2: 5月11哈，啊，我给你
12: 下周一。
2: 嘿，我给你写好啊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啊，咱来几组来嘿，咱高阳家啊。
10: 请
2: 讲员，
10: 我
2: 头一组，
10: 我就
2: 要
10: 加
2: 组啦。好，要加嘛啦，总共两组就对啊啦，哈 ，OK， 好好好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我知影。好来，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你继续接哈，啊，我讲一下话者哈。好朋友，我甲你讲哦，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啦，一定爱靠外来补充啦。啊，你若讲要靠食食，食了有够吼，较无啥遐可能啦。哦啊、所以讲吼、哦，你想看卖啊？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你，逐天爱叶黄素补充有够呢。吼、哦，啊，所以咱趁优惠即阵来甲提，平均册给你看卖啊，一盒才偌济，263块啊尔。吼、哦，你看卖啊，一条哦，吼、哦，你一天食一条，开你26块，即两类够啊，够啊好，是毋是？足价值的，足价值的哈。好、哦，来哈、哦，赶紧哦，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哈。啊，最主要我你讲、
9: 啊，我来讲拜六好不？
11: 拜六嘛，好吧。
9: 拜六我靠。
2: 喂，来咱来几张？
9: 喂，
2: 嘿，你来几张？嘿，
9: 喂，
2: 嘿，你来几张？
9: 这是食六酒食酒，我跟他差袂离。
2: 来一线接一下哈 ，OK 哈，好，来，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哈，诶、欸，这个爱丽一世人哦。

台下推甄校内名单公布了后，真多同学伫个榜单头前看到耀宗的名写伫个台大森林系的时阵呐，真多同学拢叫惊到，大家拢问讲：迄、个班级的75分的耀宗，是安怎奈要去读台大的医科，走去读双拿啊？我看过耀宗伊个心声的迄个周记以后啊，我甲耀宗找来做伙伫个学校内底散步。我甲耀宗讲，老师会用个想到你即马内心一定真不安，对不？虽然你不顾一切勇敢选择了森林系，但是想到最后恁老爸老母若发现的时阵，因无定袂甲你骂，但是一定会即伤心的即失望，是毋是安尼？耀宗嘴闭安安，但是目睭内底已经干目屎了。我甲耀宗讲，老师有一个建议啦，毋知影你感觉安怎？我想哦，即、个申请的名单目前阁是伫个学校那尔，你会当选择放弃，直接参加学校外口的甄试。耀宗甲伊强要练出来的目屎忍掉的，一直甲我看。我继续讲，我想啊，恁爸爸妈妈是医生，嘛期待你会当继承因的志愿，这真正常啦。但是做医生甲保护大自然其实是无冲突的呢。如果你有一天甲恁爸爸妈妈同款变作真有名的医生，有真好的收入，你会使创立一个基金会啊，用来守护这些飞禽鸟兽，用来保护这个松拿，你感觉老师这个想法如何啊？耀宗点点，经过真久了后，耀宗讲：老师，我想我知影，我今仔日回去就甲阮爸爸妈妈讲啊，明白，我会参加医科的甄试，开始认真做审查的资料，嘛毋免阁烦恼爸爸妈妈的反应啊。本来嘴安安安的耀宗，熊熊袂输敢若见着日头同款，规个人就开始微微啊笑了。我真欢喜解决了耀宗因家的冲突，毋知恁家嘛有同款的问题无？希望恁嘛会当找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法。感谢收听，谢

0: 进攻格。
1: 那文馨老师再来点金石微藻叶黄树洞，这条果冻是咱全部年纪的好朋友拢会使食到，伊只要逐工一条，咱目睭会看清看明，唔打紧，个别安尼点点涩涩，特别咱这条金石叶黄树洞内底有游离型的叶黄素，个咱的微藻 DHA、三相酯、枸杞，加上咱是做着 Q 弹果冻型的，所以过目睭就是遮简单。是安怎你讲啊？大家拢爱补充叶黄素洞。你会看荧幕啊，长时间看三 C 的物件，目睭会打会涩会疲劳啊，这都爱补充。咱小朋友啊，即马读册，课业遮尔重，拢近距离咧看者，用目睭的时间侪无，有够侪啊，这嘛是爱补充着叶黄素洞。尤其咱只阿爸母啊，目睭开始雾雾无，开始打吼，上加咱上内底即黄斑部开始退化，是不是？那是安尼，你担心目镜，咱即马有方法，就是食咱的即时叶黄素洞来做补充。过来呢，咱即马现代做侪三高啦、视网膜健康，拢一定闪示着红灯的人，这你唔要甲当作无药无剂。啊，真正讲真正看袂清楚的时阵，要来补充，一定袂赴啊。趁这时阵，你目睭阁看会清、看会明的时阵，咱来做维持。所以咱逐工拢爱补充着这个叶黄素洞。叶黄素洞，咱把握着即届的优惠，买三盒送三盒，金石微藻叶黄素洞，逐工安尼一条就好啊哦。逐工一条，你炸回60条。今仔只要1580块，逐工你补充叶黄素洞，上重要的是，互你看会清。逐工守护着你目睭只个健康，安个内底有四大护眼黄金成分，一层一层咧保护着咱目睭的视力甲健康。有你型的叶黄素洞，上好吸收，分子量小，这嘛是咱国内目前上高科技，会使用着咱的破壁方式甲低温萃取，互咱食着叶黄素洞，搁食着 DHA， 所以咱瘦下的好朋友，这拢会使食。过来咧，咱目睭的神经线，唔呐顾着一点啦，搁头壳的健康嘛顾一点。特别咱长辈的这好朋友，咱这神经的保养一定爱靠着这个 DHA， 唯一这个成分是爱来给它补充的。过来目睭大、目睭涩的，这三相酯咱内底有给你添加在里面。过来明目养肝的枸杞，咱嘛家你拢家己内底。所以咱一条果冻剂型的，简单里边好价够好补充。本身伊食起来酸甘甜啊，酸甘甜啊，自然果香的味道，所以亲像咧食点心，真正方便。即马咱果冻型甲做了了，你着无讲出胶囊的即个压力啦，迄、那个见到的风险啊，囡仔咧食嘛欢喜，咱家阿爸阿母啊长辈咧食你嘛安心。所以每天这么一条叶黄素洞，出门、上班、上课嘛拢做方便。
2: 咱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素洞，这是果冻型的，素食的拢会当食，一盒内底有10条。咱今仔日买三盒送三盒。总共6盒，只要158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吼，啊，好朋友吼，另外你若要爱长耳的吼，吼5包吼是1380块，搁送你个500元2包哦吼。啊，那是买2组的，搁俗300吼，你只要2460吼，赶快电话拢会当卡吼，看到咪啊，那到节目了后吼。这个电话继续看，吼，继续做利用，0800663377吼，趁优惠，咱紧甲提哈。全世界的眼科医生哈，拢建议你都爱吼，这个叶黄素，大家拢爱补充，可以有够哈。啊，咱这是震动型的哈，吃了会吸收，吸收率相关啦。这是有世界专利的，独家的专利哦，敢咱有哦哈。来，咱来几张？喂，
3: 喂，
2: 嘿，你爱几张？
3: 哎、
2: 欸，一组哈，一些下姐下姐的哈，直接下姐，一组拜三好的心哈，谢谢你哈。后来0800663377呢哈，二线个姐姐，后来啊，你跟小姐新会护理师讲一下哈，啊，最主要我跟你讲，真的是要好你智能类哈，会清会明，我跟你讲，这个啥嘞，这个啥嘞，复方诶，好你也是全好诶，全方位黄金比例给你补充营养安尼，哈，这是真理想，而且伊哈，我跟你讲，咱。好好啊，人你都爱保养啊，尤其咱哦，即卖人拢用眼过度，甚至你有竞争，你竞争力都较无好，你更加爱食，这对胃肠拢上好。这是咱竞争力所需要营养啦，安尼啦吼，甲你的灵魂之窗哦，甲点一个光明灯啦，安尼好不吼？嘿，咱好朋友吼，你若讲像有个人啊， 老花啦，哦啊，看物件爱提只远个，对不对？爱会打会涩个老目油，这种循环有问题，目睭代谢无好啊，吼、哦！不管你欠水也欠油，今天你这个营养小甲补充一下哈，吼、哦，即组来甲提，七个大嘞，嘿，来咱来几组？嘿，你爱几组 ？Hello， 一组呀。嗯，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谢谢你哈。好来，江先生，你也几组？
0: 一组，
2: 一组哈，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啊，真侪拢真巧，会用摕两组啦。为什么？因为咱一组是九，一盒是990块啦。今仔日是你优惠，吼，你六盒才1580万呢啊。啊，你若食完顿来，无你优惠，你就是一盒990啊。所以你若有法度，你就摕两盒两组安尼啦哈。小月，你也几组？
4: 两组，
2: 两组小月呀，两组哈 ，OK， 好，拜三休哈、欸，好来嘿，谢先生，你要几组？
3: 三组，
2: 三组哈，三组的话4740哈，哦，拜三休哈，哈、欸，谢哈、啊，谢谢你三组哈，谢谢，好来，赶紧哈，那咪到这波了后，电话继续看哈，最后的机会，最后这一两分钟哈，来来来，几组？
4: 几
2: 组？嘿，你要几组？
4: 一
2: 组，一组哈 ，OK， 拜三号你收哈 ，OK， 后来春桃，哎，一组呀，
5: 好，没问题，1580。
2: 后来你要几组？春桃阿姊，
6: 我要滴茶鹅，
2: 你要茶鹅呀？好，茶鹅你要几组？
6: 两组偌济？
2: 哦，两组搁俗三包，你只要2460。
6: 大组，哎呦，两组好啊。
2: 好，两组哦，茶鹅。
6: 哎，送几包？
2: 哈？哈？
6: 鸭肉丸，
2: 鸭肉，恁两组就是吼，鸭肉丸送四包，啊，迄个茶鹅10包安尼啦，哈，
6: 好，
2: 啊，这七号哦，你收哦，拜四哈，谢谢你，
6: 好，
2: 来，咱来几组？
4: 哎，
2: 你爱几组？
4: 哎，两组，要
2: 食
4: 目
2: 睭
4: 的哦。
2: 嘿，两组3160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啊，咱来几组？嘿，金信，嘿，金信，你爱几组？
7: 哎、欸，没有，我要那个熏茶鹅呢。
2: 啊，要茶鹅爱几组嘛？
7: 我要两组啊，可是是不同的地址哦。
2: 好，茶鹅，我你讲，给你回电，给回电，他两组要送不同住址哈、啊。OK， 好，给你回电了哈，高先生，再给你回电哈。好，来来来，几组见妹？
4: 哎、
2: 欸，你爱几组？
4: 一组。
2: 好，一组拜三号你收哈。好，来，你开始接，我要讲话，我要讲话，你开始。嘿，好 ，OK， 好，你是要鹅肉啊，要爱叶黄素冻？
4: 一组叶黄素冻啊，
2: 好啊，
4: 一组鹅肉，
2: 好，他都啊，一线他是鹅肉跟叶黄素冻都一样，哈，好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咱电话继续看哦，好朋友，时间来到这，那边录节目了后，电话继续看，0800663377。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哎，奇怪，你准备啊？赶快来对面，那你跑会较胖哈。
0: 当然啦、啊，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啊。我用三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12: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14: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咱即马就来介绍滨东关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滨江服务站斜对面。永治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红粉市啊口，龙泉南明药局伫龙泉村交圣路211号，万丹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边，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潮州信赖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啊边，东龙药局建基路33公庙前，贵安药局伫新兴路旧戏院斜对面。
18: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永远站在你这边。

0: 情。
1: 来，小公虾，明天什么？こんにちは，我是秀山啊，
2: 我是大富，
1: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立刚，
1: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的三线前辈，记得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啊，你好，啊，我想要甲你叫迄个，
1: 可以，邓姐来喝一线哦，啊，谢谢。哎呀，听到我的声呢，哎，到今天个，啊，听到我的声，就是中岛这时阵出现，就是表示礼拜一，哎，礼拜天了哈。来，吃饭的人，好朋友呢，我的吃饭的人，哎，这个专心吃饭哦哈。啊，那么需要咱家的好不容易开呀哈，啊，那么给咱问药房，打恁呗，弄个蛋开一百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469，那如果是要点歌的好朋友，那要点歌人今麦当卡里边哦，两张点歌，让卡好切歌，先给咱报个汽油，那那汽油呢？这个原油一直起价，不过为什么咱台湾的汽油无起价？因为咱的政府给咱补助。哈，怎么那么好？哇，补助介济哦哈。来，你好，我是小李，你好。
4: 哎，小姐。
1: 啊！
4: 我今日喂，
1: 你要找什么人啊？
4: 我今日让拜托给你问，我那有一个节目哈，阿要问恁的电台哈。
1: 来接接来听，哎，先接接来，嗨，谢谢。来，我是爽六，你好。
5: 喂，秀爽啊，
1: 是你好。
5: 秀爽大富六。
1: 哎，来，咱这几位。
5: 我大爷蔡太太，我要点歌。
1: 蔡太太哦。
5: 哎。
1: 要点什么歌啊？
5: 我点迄啰罗时丰唱的迄啰，讲什么赞美拍摄。
1: 唔好讲古啦，爱讲讲什么三明海神，要学人讲黑啦，唔忙学人讲歹听话啦，
5: 无啦，迄歌啦，
1: 唔是啦，好啦，等下给你吹吼，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哎，
1: 嗨，
5: 叫做你讲个啊鹅吧，什么会？
1: 你讲什么呀？
5: 你唔是讲有个吧？啥物货？
1: 来接接二线来，嗨，谢谢二线二线，你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5: 是爽你好，哦，大部分哈，啊，我俾个你讲一条就是，
1: 你刚才听礼拜四啊，你啊吗？
5: 哦，是啊，我都无时间啊，我爱
1: 上课。哦，来，你要听什么歌？不要紧，不要紧。
5: 大富搞我请，
1: 大富今天去请假，给大富给他请假。
5: 阿伯，你请得
1: 什么瓜？你讲什么瓜？
5: 龙腾，
1: 啊，无啦，你唔得讲瓜名。
5: 无
1: 啦，系啦。
5: 阿伯，像我顶日讲，顶礼拜讲诶，
1: 我在你顶礼拜讲什么瓜嘿？
5: 哦，拍摄拍摄，好，我迄个像迄个我叫你当时啊吼，因为我想。
1: 好了，我请你的听的，好了，好不好？
5: 好好好，你请我听
1: 哈。好，谢谢。来，田妈妈，你好，你好。
6: 喂，秀山。
1: 哎，你好。
6: 你好，我田妈妈。
1: 你要听什么歌啊？
6: 好，爱听着你的声呢。啊，有听歌无听歌，是拢不要紧啊。
1: 不要紧，你也要点进来，当点来，要听什么？
6: 哎，我点一条啊。那无爱你，要爱想。
1: 那无爱你哦。
6: 有，
1: 要爱相哦。
6: 有，
1: 好，等下吹哈。
6: 好，
1: 好，再见，拜拜。哪天你好？
7: 喂，我台南先谈，要点
1: 台南
7: 姜鸡。
1: 台南的陈先生哦。
7: 是姜鸡。
1: 好，等下吹哈，再见，拜拜。
7: 好，
1: 哪天你好？
8: 哎，秀爽你好。
1: 那在几位？
8: 我在三明区先谈。
1: 听我讲呢。
8: 听真久啊，拢听礼拜四尔啦。
1: 好、哦，安尼呢，来要听什么歌？
8: 我萨卡西布勒。
1: 好，再见，拜。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喂，是啥子？我点歌。
1: 好，你电话摇好，咱得注意。
9: 我在南方太大。
1: 小姐，你电话摇好，啪啪叫。
9: 好、
1: 哦，来。
9: 这边的，要不，那个假算妈妈请你啊，保重自己。
1: 妈妈，请你也保重的日子呢。
9: 好，嘿嘿嘿
1: 等你吹哈。
9: 好，谢谢。
1: 没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10: 喂，秀传，你好。
1: 你了九十七岁呢？
10: 嘿，对。我给你点一
1: 个。我都没记你几岁啊？什么姓什么呢？
10: 九十
1: 岁。没啦，我没记你咱几岁啊？没记啊。
10: 这个陈啊。
1: 哦，陈阿陈阿妈。啊，你要听什么？
10: 我要听迄个伊巴里的《卡拉西哭泣歌》诶。
1: 卡拉西哭泣歌诶哦。
10: 诶。
1: 等下给你查看有
10: 无。诶，啊，伊在讲迄款迄个歌名吼。
1: 嗯。
10: 讲人等青春，花等芳诶哦。迄就是伊讲歌词啦。也
1: 光明不是安尼啦，也
10: 光明是漂亮你一人啦。
1: 哦，
10: 在讲微笑的啦。
1: 阿阿妈，你九十八岁，你头壳真好呢。
10: 啊，我有叫人有听到。
1: 哦，
10: 你得记得。
1: 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好。来，你好，你好。来，请讲诶。
0: 哦，我是自动车哈。
1: 请问咱贵姓？
0: 我姓林啊。
1: 是欧巴桑还是先生？
0: 我是阿妈啦。
1: 阿嬷，那个都叫一个阿祖，阿你阿嬷。
0: 阿嬷。
1: 好，阿你要听什么歌啊？
0: 哎。
1: 你要听什么歌啦？
0: 我要听一款《月娘地》啦。
1: 哈？
0: 《月娘地》。
1: 《月娘地》哦。
0: 嗯。
1: 我唔知有无爱找哦哈。好，好，再见。等下再找。阿不嘞？
0: 阿不就唱一款那白调哩。
1: 什么歌？来，紧讲啦，我电话足济呢。
0: 好啦，我
1: 看下去。好啦，你等下先就再开啦。你好，你好。
11: 啊，阿先生你好。
1: 我唔在拜那边。
11: 我
1: 唔在拜那边呢。嘿。
11: 我来点一张。
1: 等下，我先跟你讲，我唔在拜那边，拜了，跟你拜拜了，就无多哈。
11: 哦，啊，你给我下线一个好不？
1: 你先讲，你讲要什么歌？你先讲来嘿。
11: 阿母的一生。
1: 阿母的，啊，这不是正经一言呢。
11: 我们怎样？
1: 好，等你。你先等电话麦过来，一线接接。嗨，谢谢。好的，谢谢。来，对不起哦，那没点光先听见，咱今麦拜拜了，谢谢。来哟，先来噶，咱讲一下气象一下。哎呀，连续假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哦，哈。讲的连续假日大家都很喜欢，因为你们可以放很多天啊，我们都一样要上班，我们都不是，我们都也是服务业，可是我们呢，就是 7-11， 就是每天要上班。来，跟咱报告，讲哦，五一连续假日天气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讲哦，整体来讲个是会准好。为所在会落雨，为所在未落雨，但是这个温差你来注意哦，因为温差可能会造成这个你会感觉奇怪，你是那真热安尼啦，啊那早晚你搞感觉阴早蛮的凉凉，尤其是愈偏山顶愈向中部以北的人，过来愈明显，但是对着这个五一劳动节过了，下个礼拜一，咱的水气呢会减少，然后呢？天气渐渐的稳定，气温的回升。吼、哦，我最希望吼、哦，阮家往来办完了呢，再来落雨。因为落雨呢，这往来拢个变霸声，你敢知呀？为什么？我嘛唔知也感水呀。啊，变霸声，你就插插灯啊，你也无紧食就我食袂了哈尼济哦，所以呢，我拢希望好天。哎呦，呜、哦！气象局有讲哦，今麦来好天气回温哦，而且个天气稳定哦。真正是哦，拢是萎缩在是多云到晴而已哦吼。虽然讲山区短暂阵雨呢，尤其是苗栗以南的山区啊，要么其他大致上都不错的。格林布哥，来谢谢。来呀、啊，那么咱个来个看一下，我个看一下吼，有什么的那你和平的咱平常时哦。这个你来注意上面呢，你们在，我看这其实之前新闻就有爆出来了。塑化剂是什么东西？当然是跟塑胶有关系嘛，哈。那么呢，讲哦，咱台湾的塑化剂，咱的这个比一般的国家拢食较济，啊，咱的做这物件收的拢外带拢塑胶啊，对不对哦？吼，所以咱这么真济菜市啊，拢要希望会当哦，上好是。不要再用一个方便的这个塑胶袋啊，上好是自己带东西。那你好，你好，嗨，
12: 你好，
1: 嗨，你好，
12: 我点歌，
1: 拜拜了啊，谢谢，好，抱歉，拜拜了啊，拍谢，谢谢你，
12: 拜拜了咯，
1: 好啦，谢谢。 来，所以呢，这里啊，医生就讲啊，哦，你个食的那是烧的，当然咱一定该缩解，这个塑化剂会释出来。但是咱一般来讲啦，啉冷的啥，塑钢啦、塑胶杯啊啦，这个也都会的哦吼。所以您那是要这个讲乳腺可能增加乳癌。嘿，子宫内膜癌，哎呦，男性可能会有生殖器方面的问题哦，吼。当然啦，这是提醒好朋友你来当，尽量塑胶袋是家己扎，卖讲哦，用用一种迄个方便袋，但是打那么方便关系啊，吼。如果可以啦，吼，塑胶袋你那可以等于呢卖单条，成我拢是洗洗的，搁再用。啊，像我做左立呢，有一个做好习惯，伊拢也包包内底让我准备塑胶袋啊。为什么？要用得有啊，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请您减少，请您减少用塑胶袋啊，然后呢，较袂去食到塑化剂哦。来，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
13: 喂，你好。
1: 哎，你好。
13: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1: 哎，王秀爽，你好呢。嘿，
13: 你好。哈，我要买那个。
1: 好，我。来接接哦，邓姐，等一下来，谢谢一线。

0: 好来谢谢嘉琪，那么这是翁丽友收起了咱的单先收电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
1: 好
0: 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麻烦你哦谢谢
2: 外公哦，
0: 迄个电毛产品也不接
2: 来。哦，我知。嘿，迄个哦，流汗吼，啊，拢，迄个你腰这个啊，拢安尼够汗够甲，
0: 够臭，
2: 足痛。哦。啊，人我用男性粉洗好尔个，抹抹，反正早下就好味啊。
0: 哦，你抹糯糯皮痒呢？
2: 嘿哩，
0: 嘿啦。哦，哎，有好人吼。
2: 有啦。
0: 好，安尼就讲到这无，嗨，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脑瓜高筋啊，皮肤问题拢会记啦，噶不？喏喏，皮痒，专家都是拢个淡薄的，咱厝内底讨论个坑一座，嘿，皮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色，那先抹，抹完是个塔灰蓝色哦，而且呢，抹好的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呦，我老好物件，我拢个特别老伫咱礼拜去，互咱礼拜去收听好朋友哦，吼。咱即马剩几张啊？诶，这种阿舅金，我调羹保留俾我礼拜去的好朋友呢，因为咱来即马无啊。啊，这是咱即届哦，白沙屯妈祖、山边妈祖、干妈祖呢，因出巡的这里阿舅金哦，吼。所以呢，这当互咱保平安，嗯，互咱心安。那么如果你是有要替咱的好朋友的动员，我们也希望你呢来看你要给咱讲好话。啊，那讲好话就是讲哦，咱尽量来讲重点嘛，呢，大家拢该知影啦吼。那是给咱讲好话，咱就送是阿舅金福利哦，因为咱这最后剩这两三张啊呢吼，因为无啊，暗时要跟我讨的人嘛拢无啊。因为咱拢发出去啊吼，所以好朋友那是有需要的人，你若去到旧年嘅吼，那是有去到旧年嘅，那么你旧年嘅当该啥，会当去啊化掉。那么咱这个阿舅金这是一摆出巡，也妈祖出巡的阿舅金哦吼，然后需要咱这个卡里牌哦，空白空空四六九，咱的好朋友，咱礼拜一咯，你们知道我好物件拢留礼拜一的好人呢，唔是大家。礼拜日呢，我拢特别留互咱的好朋友来，稍等一下，来，谢谢。你好，你好。嗨、嗯。
3: 喂，是。
0: 哎，你讲诶，请讲诶，来，产品有不记得？
3: 哦，嘿，拢好皮痒哦。
0: 嗯。
3: 啊，去后迄个迄网经咧，按照上未山，你个抹了，就是有效。
0: 哎呦，哦，赞哦，赞哦。啊，阿得记得给恁倒小本哈。
3: 哎，阿、啊，我要买，给恁买。
0: 你稍等，别讲买来，直接先哦。嗨，谢谢。来个好朋友，各当个卡友都叫我人卡来嘛，你个点个卡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单呢，多准你讲。那边个起来给恁恭贺位好朋友，当个卡起来哦吼。啊，要先来，稍等姐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秀爽呀。
0: 你好。
4: 秀爽，我破处。
0: 来。
4: 谢错啊！
0: 好，请讲来，什么
4: 不接？我在那边弄了皮痒哦，
0: 嗯，
4: 啊，规个脚骨拢扭皮起来，
0: 嗯，
4: 啊，甲抹做啊，就得好去了。
0: 哎呦，好，等下来三线接接，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5: 秀仙你好，
0: 好，请讲来，陈大姐，你讲嘿。
5: 哎呦，我跟你讲，
0: 嗯，
5: 你那盖过几位哦？就好呢。
0: 是哦，请讲重点下来，请讲。
5: 好。我十几年前，吼、哦，算迄个脊椎啊，吼，
0: 嗯，
5: 坐骨起啊，啊，到尾我食你个，人我甲今嘛胃拢好好好呢。
0: 哎呦，哦，这么好哦，
5: 是啊。
0: 好，你稍等起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最后几位的，
6: 你好，你好，
0: 哎，是你好。
6: 嘿，我迄个甲你讲好话。
0: 我来请讲重点来嘿。
6: 哎，那个我食三型金宝嘛，哦，完底有那个。放个气泡啦，啊，有迄个臭味啊！
0: 嗯，
6: 我食啊，差不多一干两罐，我就改善啦。
0: 啊，你买一罐我这。
6: 三星金宝，三星金宝，敢两千三哦。
0: 我来等一下，医生接接哦，嗨，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5: 啊，就是我王大姐，我可以换迄个糯糯皮羊啊啦，我早一 十几年。
0: 你是要讲讲话？你是要讲讲话呢？
5: 啊，迄我失禁足有效的失禁。
0: 哇，失禁嘛？
5: 湿疹，
0: 湿疹，
5: 湿疹，嘿，嘿，那都有效的。
0: 哦，小蛋来接接，三线接接。来上公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对不起哦哈。咱拢上完啦，因为咱即马过来无啊哈。来，咱先来甲九十八岁阿祖甲你讲者，卡那是去酷基舞的，无这首歌，我家电脑内底无。另外，咱一个林妈咪的歌曲《月亮月娘茶》嘛无。来，这两首歌，请恁起来改歌，恁若无起来改，我个无法度甲你报上。卡那是去酷基舞的阿里马森的是呢。啊，个另外《月娘茶》嘛无，请恁起来改歌哈。来，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拜哟，那你很定位困定位呢？这个咱哪有当然啦，希望这个咱来个讲一寡吼，一寡有必要让大家了解的啊吼。譬如讲哦，咱这种黄芪毒素，咱你不懂的，你们讲跟那是你拖刀来对乌娘吗？其实啊，不是青叶拖刀，噶大的拖刀乌娘，你来注意。坚果类，坚果类的是，比如讲核桃啦，一种的杏仁啦，这种物件甲谷类甲新香料调味料，有的里面也会有这个来，李小丹，你好，你好，
7: 哎，
0: 哈，
7: 我给你改血栓，你好，
0: 哎，要改什么管？
7: 改他比侬有卡子，
0: 他比侬有卡子哦，
7: 嘿。
0: 我等你吹哈。
7: 哦，我就是你知哦。
0: 嘿，我等你吹好。好 ，OK， 好，拜拜。好来，就是讲你若是要酱料，内底面有迄个谷物的，包括坚果类啦，包括的这种比如讲杏仁啦，内底有可能你若保存了无好，你无甲变起来，有那有可能有黄芪毒素哦哈。来，你好，你好。
8: 喂，我好像点咩嘞？我用地来用，并无啦哈，并无啦哈。
0: 来。要改什么歌？
8: 你要改改《飞翔路》了。
0: 飞翔路哦，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好，那我今麦跟咱讲的，就是咱得特别注意，就是黄芪毒素，它很可怕哦，哈。那当然，这个这是因为东西潮湿环境比较会，而且比较会引起咱的肝脏慢性发炎，所以咱吃拖刀要注意哦，有臭气的不要吃哦。来呀，我先来个唱歌啊！我先来唱《Osaka Shigure》。这个我看一下，这是谁点的？陈先生说点没来，我给你唱，我不唱国唱啊！我给唱下来，《Osaka Shigure》，谢谢。

0: 潘先生，大阪时故嘞。那么这是单先说的没有？潘先生，我不吃瓜菜哈，我跟你唱哦。那你田妈妈的点的是那无你要爱想唔对，那无你要安怎有这首歌？无那无你要爱想无这首歌无哈有，那无你要安怎？啊，我等下跟你播这首，啊，你老意见再卡看好来，谢谢。来，又说咱个你好，不咱个卡哩吧呀？咱都在这讲了这个黄芪毒素，咱人心沉胆下加肝加迄个解毒拢是靠啥？肝加的阿表面的油脂，你个想咱的肝扛过偌济哦？使用油代谢，所以咱所食甜的物件一定是来稍等一下，咱所食甜的物件呢，也来到咱这肝给你储存起来。然后慢慢的释放出来，和咱这个咱身体使用。所以呢，肝有包括真侪有五功能，滋养又代谢，荷尔蒙代谢解毒。啊，过来呢，借着胆固醇。啊，过来呢，甲这个荷尔蒙有哪关系啦？就是讲五大也有工作得对啊。但是哦，咱那边来说，你甲看，这个肝甲脂肪油有关系，因为你甲恁所这顶个物件。吸收来，然后呢集中起来，和咱这个身体搁再去再次使用。所以脂肪油呢，干啥有关系？肝。所以不管咱得到糖尿病，头一站是干啥有关系？跟肝有关系。
1: 喂，
0: 田妈妈那嘿，
1: 迄个啦，迄个自传伊讲我报瓜，我迄个我是讲，若无爱你，要爱想，爱他妈念念讲，若无你。我
0: 唔报，唔
1: 是
0: 要。无啦，我你听我讲，若无爱你，要爱上无这首歌有
1: 呢。无。
0: 那有那无爱你，要安怎啦？
1: 唔是，我是讲无，若无你，若无你要无爱，要爱你，要爱上。
0: 无啦，无这首歌啦，嘿啦，无。
1: 好，阿恁无你甲我报表龙记录。
0: 好，等两摆哈。
1: 好好好。
0: 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都叫讲过啊。这歌的问题呢，当然是跟咱的什么？这个脂肪有关系，严格啊，所以你要看咱糖尿病，咱糖尿病第一站是靠啥？靠肝，肝呢糖分代谢靠要求借着胰岛素，啊，咱要求加两项加甜的物件，加啥脂肪油，而且靠油脂给咱过滤，所以简单讲，咱糖尿病，你若是要检查有糖分，无爱挂啥物科，心沉代谢科啦。啊，就是甲肝甲油脂有关的安尼啊，但是重点是，最主要胰岛素是靠什么？靠咱的要求呢？所以呢，咱这人啊是食伤过一甜，咱无够甜嘛袂使，唔过食伤过一甜哦。其实有的人做一人无食脂肪，无食肉，但是真正拢是食，拢是因为甜的物件，再借着啥三酸甘油。就是因为甜哦吼，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若要食水果呢，尽量卖暗时啊食。啊，如果那是咱食伤侪甜呢，咱有讲过人的大颗啊，脂肪油的管理，而且也卖出的是三型啥自由基，然后和咱人的细胞氧化，整装话做卖胆固醇。所以既然个是安内得到糖尿病机会较高无，一定比较高，一定较高然后，所以咱人我有讲过哦，咱甜的物件啦，食落去30分钟哦，咱的抗体白血球啊，也活动啊，抗体从减慢，爱5点钟才会当恢复。哇，所以安内食上一甜甘好。当然，你唔好认为讲啊，我要食饮料啊，我是食较侪水果，我问题水果甜嘛同款呐。你唔好小看人家甜呢，咱台湾人啊有够厉害呢。咱台湾的农民种的水果，喉咙够甜，敢那讲阮家往来就好啊。甜甲配茶呢，真的不是我夸张哦，是真的哦吼。我食到拢感觉讲伤过甜啊，哎呦，真正配茶啊呢。所以呢，那你好朋友，你唔好认为讲啊，我无咧食饮料甜，啊，我人个食素。啊，我两个山上啊，安尼我应该袂得着糖尿病，那有迄、那个有这种的规定无？法律无规定安尼，你嘛是有可能因为你的体内脂肪，咱两个脂肪有分的，这个体内脂肪跟咱的皮肤以下脂肪，体内脂肪来较悬的人，会将来得着四高的机会较悬，一个是咱即马讲的糖尿病哦，吼，而且拢是因为甜的中和。中了这三酸甘油呢，所以你要看糖尿病人大部分啥肝包油、甲心包油。啊，咱糖尿病人嘛是介济人，七个内底才有八人拢有啥？哦，十个内底有八人得着啥心血管的问题，包括高血压、 包括三酸甘油酸、胆固醇酸，过来心脏出问题的东西，这些东西糖尿病来的。所以咱的病因的病源头是糖尿病，阿别引起的真侪并发症的，上侪的是糖尿病，包括咱对着讲的心血管的问题啦，过来咱上介意的血管里的目睭、眼底，所以容易比别人个容易出的啥？目睭的问题，包括视网啊病变啊、黄斑部病变。那么你若发觉到你的脚盘已经乌噜啊，嚯，这像洗不清气吼，你唔要开玩笑哦，这是微血管憋气哦吼。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大部分的，安尼你得爱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末梢神经病变，佮加上你感觉脚底擦擦、脚底点点会疼呢，这都是已经有末梢神经病变，你若无紧去看医生咧，万一那时候已经病变到拢无感觉哦，像这双穿一双鞋啊、袜啊伫下底哦，安尼到时真爱顾脚，顾脚盘起来都有可能哦。好，所以咱就是爱食食来注意，爱控制血糖，上个是控制伫安全的数字。咱饭前看八点六十加一百啊，百以来啊，咱饭后两点钟啊是八十到百十以来。即马我讲伫咱台湾，因为引起的病变上介济是对一个《西游记》哦，诶，平均两个人够讲《西游记》拢是啥糖尿病来的哦，所以呢，咱一定要检查。上个是安尼，咱个平常时三个月，你若讲医生建议你检查糖化血色素，爱检查。上个是糖化血色素的。咱拢讲是七以来啦吼，上个是时高了上介好吼、哦，所以呢，咱来家己查讲你家己血糖的数字呢，咱你比较较安心吗、啊？较袂讲哦，我被乱用，为人用感觉个用，我被乱药啊。那么到时病变，你就迄阵啊得袂赴啊，别再拢袂赴去啊。哎，好个在有咧检查比较好哦。姐来，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我先生你好嘿，
1: 你好，
0: 嗨你好，
1: 我迄个听，甲你听节目听足久啊，我是听你咧报这个，这个糖分的药啊，三品申报的
0: 哈，三品了不接嘿，阿三你听足久，哎，等阵我讲听啦，医生在这接哦，欢迎谢谢。

0: 哎，恰恰恰，嘿嘿，主持人继续讲，讲什么？渣妹拍摄，那么继续关系罗时中跟陈小云收起没有？这个是蔡太太收电没有？来，谢谢。老弟哥你好，
1: 哎，谢总，
0: 哎，来，请讲，
1: 我家里吃的三明煎不爱也得啦哈，也做过年去啊，
0: 哎，阿姐啦，那
1: 好。
0: 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1: 食咧大白个放尿个，
0: 放尿。
1: 啊，食糖分尿酸个。
0: 放尿看那较好吗？
1: 啊，我无食安那多啦。
0: 无啦，我想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你食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1: 百，饭前收134啊。
0: 哎呦，啊，即卖呢？
1: 今麦赚18，
0: 哦，安尼有一有降落来啦吼，然后小蛋姐，哎，安尼看嘞看嘞，阿伯你今麦啊改两顿不要紧哈，哎，好好，谢谢你，谢谢。哎，你讲哪？
2: 三千全部真正都好用。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2: 我姐姐吼，糖分降足低，降足低，阿哥加足好困。
0: 哦，迄个糖分就对了吼。
2: 糖分不能降落。
0: 好好好，你小蛋姐。哎，感谢你，阿伯今天我那个盖两等啊，你哈，哦，谢谢，感谢你哦，谢谢。阿弟哥你好，
3: 哎，你好，是吗？
0: 哎，车工回来。
3: 等吃三元钱不好，吃三就是肉罐啊，有卡五路啊。
0: 吃这几样面好。
3: 啊。
0: 吃了那个。
3: 都有病啊。
0: 哦，啊，我的钱啊，卡管你。
3: 啊。
0: 我的是管你。
3: 啊，这就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拢开始食这三鲜水鲜补啊。
0: 哦，啊，即马嘞，好无？
3: 啊，
0: 即马好无？
3: 有啊，即马好啊。
0: 哎呀，你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大哥啊，再给人倒些粉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4: 你好，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哈，
4: 哎呀，我迄落食三鲜水鲜补哈，
0: 嗯嗯，
4: 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啊，有检查无？
4: 有啊有啊有啊！
0: 啊，这边偌济啊？
4: 嗯，才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于哈？
4: 哎，对啊。
0: 安尼标准呢？哟，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甲改两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我讲好诶。
0: 啊，车讲诶啦。
5: 哎，我这三顿进步吼，食啊糖分拢好起啊。
0: 好奇什么意思啊？
5: 食啊，搁食钙过一卡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那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5: 原底拢得105，起码较剩100尔。
0: 剩100尔？哦。
5: 我食你的遐物件哦，产品食16安尼。
0: 哦，安尼哦，吼。好，安尼继续看嘞，阿妹，谢谢你，谢谢。哪有？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同款，即款拢是啥？三鲜煎包啦，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都没敢保养呢，因为那这罐三鲜煎包的龟仙姑让我给你过套套，所以当然你们吃个瓶瓶罐罐，你们吃个我们这边本钱啊本啊，免吃个废弃吃个宠物掉呢，所以吃一罐低的五罐呢，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每天放过来，该有人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鲜煎包，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看好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犹太人买商品有上的点数呢，底下再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保温杯316的，哎，保温杯哦哈。五点是咱的书柜摊啊，法兰绒的哈。另外咱个有10是上一罐的商品哦的哦，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15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那个是大鸡呢，37公分的哦吼。妈咪鸡呢，假好的给咱倒小杯哈。啊，医生，假好爱去看你看你哦，咱假好唔好放掉哦。忙哦，有寡经济歹啊，假好个改几粒，几粒等于无效果，然后所以想无去就让爱两粒渣嘛呢哦哈。看你看你，医生讲个，等下就问掉咱呢。多真的讲，谢谢。好啦，我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好，
0: 开心。
6: 谢孟姐哈，
0: 好没？
6: 这边吃血糖的是要吃。
0: 哎，接这一线喽。哎，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喂，
0: 阿西，我先生你好。
7: 哎，先生，啊，我讲嘿，未困着嘞，啊，加糖尿病嘞。
0: 哎呦，丹姐来恶心哦！哎，谢谢。来哟，天妈妈，你的歌我给你唱哈。咱无请蔡琴哦，其实蔡琴唱的最好听啊，但是我给你唱哈，《飘浪之路》，我给你唱唱这首歌哈。来，谢谢，拍谢，我不切歌车，《飘浪之路》，来听我唱歌，谢谢。

0: 谢谢飘浪之路。那么这主持人很多人，但是我最爱听的是蔡琴啊，咱这是田妈妈所点的哦。田妈妈对不起呢，我没请蔡琴请我给你请哈啊，来谢谢这首歌飘浪之路。来哦，虽然给你好不容易看你们哦，但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1: 我只要在半罐尔呢。
0: 哎呀，等下，啊，食无半罐，啊，有较好困无？
1: 有啊，啊，啊我今物个说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安尼伤少呢，我们过你较紧呢。阿妹，你上无食两顿安尼啦，看你看你啦哈。呵呵呵，保重哦，谢谢。哎，我去找你了，你好。哎，你好。嗨。
2: 你好，
0: 哎，来请公众点回来。
2: 我食阿亚德啦吼，
0: 系
2: 第一罐吼，然后第二罐吼，
0: 嗯，
2: 后过之后我食四十年个迄忧郁症个药啊，我即卖吼，
0: 系
2: 我即卖改迄个能减几只开，
0: 有减忧郁症个药啊，
2: 我减忧郁症个药啊，
0: 哦，啊我靠，困无啦，
2: 我食四十。当哦，
0: 四十当的忧郁症哦，哇！
2: 嘿，啊，我即卖吼，想讲人同我做见证啊，我食第一罐的时阵，
0: 啊，你怎好看？
2: 我食第二罐哦，
0: 你怎好看？困无啊？
2: 我正当好困觉，我本来吼半暝啊三点钟前个到天光拢无困，我即卖吼就从安尼个罐来食吼，
0: 嘿，
2: 啊，困到天光。
0: 哎呦，哦，棒好，棒好，棒好，
2: 可以，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我第一罐的时阵好像。
0: 你知道有影无安尼吼？
2: 啊，第二关哦，真正有够好用，我拢本来拢三点钟时间在困。
0: 安尼是咪？愈食愈好，对不对？嘿啦，哪食哪好啦，无急啦吼。好，感谢大家，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派困眠、派的眠、签名、金刚棒啊，梦天梦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来都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衣，啊个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哦，和咱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蛋氨酸。我让你回客被黏 T 黏 T 天然的人体的清道物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 B 蛋 B 群哦，叫做啤酒酵母。我让人客被疲劳呢，所以你点的阿大妈金工金工，记得拿来拿不好哇。那么你也当咱来对应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熊二是来当个假，三省全部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拢听讲过呢，哎，咱这困眠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唔好急我，咱来有耐心来继续食，唔好讲哦，食一罐就停落来，迄食一罐就停落来，绝对哦，无遐尼紧，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唔好急我哈，哎，记哦，食好，食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即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小姐你好，
0: 我秀爽你好，嘿，
3: 嘿，秀爽好，
0: 嘿，什么可以说？
3: 没困呢，准备吃啥？
0: 三片都不吃，哎呀，得呢，来个接招，一线哦，哎，谢谢。来哟，我讲过呢，咱这想三升甘油伤悬的好朋友呢，你那有心理准备，恁的比别人开大颗，咱中颗呢大颗，咱就较容易得到石膏。所以呢，我要鼓励好朋友，咱尽量那是呢，给咱建议啦吼。如果来当暗时去当卖食上甜的水果，咱也要食水果，甲改中昼时啊，甲下昼时啊。因为呢，暗时咱食上甜的水果呢，会造成咱的暗时肝，咱这肝也加薄，甲你制造啥胆固醇。好，所以呢，尽量不要吼。过来哟、哦。咱咧喝冰冻的牛讲啊，三升甘油哦，我也无食吧，那是三升甘油那管呢？甲恁报告，今日新闻都报出来，甲食啥有关系？食甜啊，当然甜甲啥物有关系？甲肝脏有关系，甲肝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哦，诶，脂肪油拢是直接加入的，就是讲脂肪油唔是直接加入，是因为特贵的啥物呢？咱这个肝。肝把咱所食的甜的物件制作出来了，收集起来了呢？因为咱的肝收了伤过者甜的物件，已经甲挤出来，会甜的甲转化做脂肪，然后整个打包推进去咱的血内底， 所以你看到抽血就感觉哎呦，那安尼三酸甘油肝拢是啥？迄拢是大部分唔是咱人食以为拢是肝甲咱制作的啦。所以我们才甲恁讲，暗时啊，迄顿卖食啥，卖食伤甜。有人讲我食素呢，啊，我嘛无食肉呢，啊，食素都是无食肉。那、为什么呢？三酸甘油肝个胆固醇啊肝，为什么呢？原来啊，就是咱即马讲的三酸甘油，咱的肝会甲咱制作啥？诶，胆固醇安尼啦。当然啦、啊，这个你敢知？那囡仔尽量就是卖有食迄个糖啊，因为糖啊拢是啥物加工制品啊，食落去了呢，一定会去肝吼。来，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哎呀，那、
4: 我要叫
0: 我、来产品接进来，产品那边产品了，医生。好，谢谢。所以呢，囡仔是食甜的、食糖啊呢，会亢奋、会兴奋。而且哦，这种糖啊，你敢知道人个人工叫做什么？敢知？无迄个酒醉的感觉，酒精啊，哈，会亢奋呐、啊。所以囡仔唔好要困，你就冇食甜哦，吼。既然个是安尼呢，唔是大人呢，囡仔嘛同款。啊，咱三酸甘油啦，管你要看有介只，咱今麦目前伫咱台湾哦，迄肝包有囡仔八岁重度，重度的呢，重度的呢，安懂啊？喂，阿妈饲的你啦，个安尼啊。好，所以呢，咱唔要食伤甜、伤油、伤胖、伤过胖的，比如讲这个面包哦，比如讲菠萝面包店面有一点迄个奶酥啊，这种蛋糕啦、饼啦，以这种胖类啦、较重的物件呢，比较起来拢较容易制作啥，会变成反式脂肪油，为人会坑反式脂肪油，到时会变卖胆固醇。啊，过来卖食伤过胖，就是咱即马讲的。反式脂肪油，为什么咱咧注意呢？因为惊恁中风。啊，三酸甘油，咱一般观念拢会认为讲啊，三酸甘油管的中风，哎呀，啊，你血油、血的流的血压的管呐，啊，然后咱的血的脱掉，咱即马伫目前伫咱台湾呢，伫中风的人有八成拢是啥物？脑会更脱掉，脑梗塞，差不多有两成是血更憋气的，所以当然咱得爱注意你的三酸甘油甲胆固醇，还有。爱牛血压，上个是血压保持或者60-80以来，心跳爱保持60-100以来。迄天新闻报道一个先生，伊的心跳拢是或者110以上，100以上安尼哦，哇！结果呢，伊拢定感觉心悸啦，然后原来是得了一种痘，迄种叫做心脏快速的跳动啦。那么所以咱这种的人，这种人上个容易啥猝死，所以个性嘛有关系哦。那你中风心中的猝死人，甲你的个性，七成拢甲个性有关系。个性人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人，会让的，咱这会也起起落落。啊，会也那起起落落，顶多较容易啥中风。啊，心跳嘛起起落落的人，较容易猝死。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以外呢，啊，卖有家己压力过大啊。你也感觉心肝爸爸惊落会喘，颔骨啊紧的按呐，啊，手拢真个变青光，甚至心肝会疼，爱紧看医生哦哈。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代理，谢谢。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 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咱今麦就来介绍屏东县的经销药房。屏东市大埔药局伫个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体药局是伫个民权路福建路三角窗，新南药局伫个汉口街电信局后壁边亚旗路桥卡。宝德旺服务处是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啊宏大药局伫个平厝路新维药局厝对面宏啊开的，九如农友药局是伫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药局伫个永春路文富转诊所隔壁，歌手也药局两间，一间伫歌手龙会边，另外一间是歌手往大顶古寮川车牌边也药师开的。
13: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啦，谢谢灰熊鹿。那么这些黄灰收请问是咱这位是李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哎，
0: 哎，恰公嘿，
1: 哎，
0: 哎，恰公啊。
1: 啊，我食迄个酸甜金宝吼，啊，食个心脏啊，啊，加迄落下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安那？
1: 心脏啊，啊，加迄落。
0: 啊，心脏好安那？
1: 加心脏本来会喘啊，会啊，有较好。
0: 好，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没事停哦。好，大姐好，谢谢。后来你好，你好。
2: 喂，秀莎你好。
0: 好，你好嘿。
2: 啊，我食酸甜金宝啊。
0: 嗯。
2: 啊，食
0: 酸甜。
2: 心力不准。
0: 心力不整，
2: 哎，
0: 吼，阿哥呐，
2: 阿德，
0: 嗯，
2: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大姐，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立马接到盖贺呢，吼，大姐，好，不中哦，好，谢谢。我来是三片的
3: 不接，
0: 嘿嘿，
3: 我来讲，我来会啊，两百六七百六七，哦，阿姐那是拢存一百空一，就有安尼。
0: 哦，
3: 真好啦！
0: 哦，差这多哦！
3: 好棒！是讲卡麻手臂啊，弄高，弄高啊，真真好些啊！
0: 哦，感谢啊，大哥，感谢起来跟咱讲，谢谢你，谢谢，保重哦，呵，感恩你，嘿，好，谢谢，感谢啊，该弄就不要紧哦，谢谢。
4: 家里的生产根部真好，我背起你走嘛，我弄袂错嘛。
0: 三楼都没串哦，安尼你买单个该能等哈。好，谢谢阿姆，谢谢。来哟，我的公公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嘿，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大家拢吃同款这罐呢，拢是吃这罐三鲜金宝。你个听，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因为咱这罐真正是有龟仙姑过套套的成分呢，所以大家吃好无敢补伊啊。那么吃三片来吃这种也较好啊，看免吃一罐遐一罐，吃个瓶瓶罐罐唔免呢。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的哦，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个放过来加药人，那么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当你后边咱登记，那么刚买的有台咱买三瓶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啊，两点，咱这么增加一个两点的，就是希望后边会当啉温的茶啊，所以咱当然啦、啊、吼。咱的永贺诶，耐酸碱的、耐高温的，而且是医疗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诶保温瓶哦哈，两点都有啊，过将近有房屋啊，那是无呢，就请有房给咱叫回哈，正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很稀嘿，
5: 请问一下，那个帮助降血压的是什么？
0: 降血压哦，来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嘿，小帅呀，
0: 很稀嘿，
6: 很稀。我先讲你，我这摆就是要检查心脏哈，
0: 嘿，
6: 有抽个检查，再做超音波啊哈，啊，我要做种核磁。
0: 我叫人家你见，来，我先个见一下，谢谢，来，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能够拜到拜六，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区的观音拢听有哦吼，啊，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市和平里两个转，暗时的哦。90.5甲91.3收听，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当然是下晡时那边收听哦，是三点到五点。啊，因为咱这种是外台，所以你唔知频率只卡，你要甲咱问哦哈。欢迎好朋友，甲咱收听，听好再报朋友来收听，谢谢你哦。来呢，咱今天要来甲咱的好朋友讲，就保养喙齿的重要性。真的很重要哈，这个，那么我有一个习惯，我会去洗嘴去，我会去洗牙，然后呢，我家己买一台洗牙，简单的啦，不是像人的牙医师在洗哈尼啊，这个专业，我就是简单用嘴冲诶。那么我洗嘴完了，我个有一个习惯，个会兼洗牙洗嘴去。那么洗嘴去不是这个不是为了。 要甲起胖甲洗好清洁呢，甲也牙膏唔是呢，上个重要个是个加啥，通心血管有关系哈，甲通心血管有关系哦。哎呦，你敢知啊？咱人哦，咱的嘴啊有真丰富的啥物？你敢知？微血管。虽然你无动作呢，是喙齿疼，只是干那嘴的代志呢，无。因为呢，伊甲咱的啥有关系？甲咱的微血管有关系。那么呢，即马目前讲伫牙周病来讲起来，咱台湾你敢知偌济？差不多平均有八九成拢有牙周病。啊，即马含欧洲的心脏学科，因为文章内底让我提出来，啥物你敢知？讲心脏病甲牙周病的整合照顾，等于是啥？预防心肌梗塞第一道防线。哦，这样跟心脏有关系哦，有真的有关系哦，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哦？咱这牙周病的是有细菌感染，然后呢，卡在咱这牙龈呢，就是你的牙龈发炎嘛。啊，这个牙龈啊，发炎有空隙，也总面积会当大个成手这么大，所以呢，也和细菌啊，怎变成细菌在咱这个牙龈啊，以细点将不断渗进去哪里呢？咱的血里底啊，所以咱咧讲病从口入的是咧讲这啦，咧讲这个牙周病啊，这个吼，所以呢，这心血管咱的一般拢会讲讲啊，动脉粥硬化、血管硬化。那是一种慢性的肺炎引起来，其实不是只有包括咱的肺梗表持续安尼以外，其实嘛是，唔是干那组织咱的斑块有效呢？其实跟牙周病有关系。哈，啊，咱一般人个拢会认为讲啊，我要去洗喙齿，就是要把牙诶喙齿的结石啊，甲洗掉呢？咁是安尼吗？不对，除了是这是重要以外，上个重要的是牙周病你要治疗。治疗好了来洗牙呢，咱这牙周病的发炎的细菌较袂进入到咱的血管内底啦，较袂安尼呢啊，所以咱的血管哦，牙周病哦会把咱这细菌入去伫血管内底面啊，致使咱的血管发炎甲氧化。那么这那袂是讲哦，咱的地下室，咱的这咱的都市的地下住来只讲哦，生生安尼啦。所以呢，当然你袂感觉。你袂感觉啥？所以一旦，如果那是你一旦啊，洗嘴有感觉有一个血哦，你得爱经过牙医师看好。所以咱人血管当中来的胆固醇，一旦那是干化验的细胞，就是咱今嘛讲的牙周病的化验的细胞，甲做伙呢，伊得卡伫咱的血管壁，致使乎你动脉硬化。哦，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欧洲心脏协会所讲的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安尼你就知影讲，这个牙周病为什么这么严重、这么重要？而且有牙周病的一定要治疗，以外，搁要长期哦照顾好。所以不只是当组织的细菌呢，把你的牙床哦，把你牙床，咱的牙龈呐、啊。也把你牙龈，把你夹到牙龈萎缩以外，相对啊，也一直弹出，一直弹，不是一气呢，也变两气，变三气。所以一般了牙周病的人，你那是无进去做根管治疗。那你讲就是治疗牙周病的人，那么呢，到时你真正是喙齿烂了了，而且你的血管嘛影响到，而且哦，有糖尿病的人，糖尿病的人因为心血管的疾病较危险性较高。所以呢，你绝对有牙周病的时阵，一定要去治疗。啊，那无到年岁啦，阿麦讲七十岁、八十岁啦，迄为人五十几岁，喙齿都拢在了了啊。你感觉这喙齿对咱帮助偌大？会当我咱补物件，这是基本的。但是也当我咱牙龈较袂萎缩。你的喙齿呐无倒好，无顾好，牙龈的萎缩，到尾你怎变成要倒假喙齿嘛，歹倒。所以这个是咱今嘛为什么讲哦？今天欧洲发布这个心脏跟牙周病要长期整合照顾，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喙齿哦，足久来去有医生呢，搞我做啥？做治疗啊？从我长个去洗喙齿，我的洗喙齿足疼呢，但是嘛是爱洗呀、啊。所以呢，那你和平弟那是咧洗喙齿讲了洗嘴，大家讲啊，秀川爱讲洗嘴，我食到七老八老，那我一直袂用洗嘴。你若会用洗嘴，为什么你规嘴拢牙周病？就是你洗了唔对。咱洗嘴唔是牙膏哦，唔是 起个垫一堆呢，唔是呢，垫一点啊就好啊。然后呢，爱按一起吹气哦，一起个垫面呢，爱按咱这个牙龈开始撸两个揉了，那揉撸两个啊，得爱轻轻啊，我们大了，然后洗一摆吹气爱几分钟。咱一般为人从咧路边说呢，做到平价平安咧撸安咧撸安咧撸，能为人我无几分钟的呸，就洗好啊，安尼咁着。我跟你讲，我洗出去差不多拢爱三分钟到五分钟，上标准的是几分钟，至少爱两分钟。啊，为人含一分钟嘛无啊，我拢是安尼，我洗完，洗出去来，外口洗完，搁洗内底，啊，然后呢，我搁有买一种迄个齿间刷，我那是有香的，我得个有大几个洗去，得个撸清气，然后我这个用我的啥洗牙、洗出去的水呢，搁个冲个清气，我是用安尼呢。所以您动作为人啊，洗嘴就过了，夹个一道我的袂响，都是袂响。有介只人洗嘴去哦，真的是成了路边兽啊呢。所以我希望您今日有听到我啊，跟您讲了嘴齿的重要性呢。麻烦你注重您到的囡啊，您到阿孙的嘴齿呢，爱甲顾好，尤其是换气了呢，更加爱甲顾好。因为呢，尽量卖哦，食糖啊糖啊干掉的料，咱有讲过啊，也有产生了啥，迄种叫做成个酒精安尼啦，会亢奋，这对囡仔无好。所以咱尽量来当吼，讲食饭后三十分钟后才洗出去，安尼讲是上介好。上无一工至少要洗三介啦，无你讲洗几介，洗两介哦，歹势我拢洗三介呢。有时要洗四次，要睡个洗一摆安尼，一定爱嘛吼。所以希望好朋友爱重视你的喙齿，因为。为什么？当然有为什么啊？因为咱的喙齿介重要。你若无喙齿呢，无多食定诶。相对呢，咱对咱的胃肠也无好，啊，而且个对咱的啥心脏会更无好哦。来呀，我来甲唱一首歌曲咧。妈妈，请你也保重。我伊拉我投球的吉他开的咯，这个是黄太太所点的，我跟你唱哦。啊，咱无请歌星哈，啊，我来唱哈。我伊拉我投球的吉他开的咯，来试试。

0: 東京的去搭客的咯，妈妈，请你也保重。这主持人是文豪老师哦，台语的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黄太太书店没有来，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来我今嘛跟恁建议一个好啊，建议张武讲过，咱今天我那讲者哈。那么恁台湾人，那我做一只香菇啊，我做一只香菇哈。然后呢，这个不是煮汤，我可以吃烘的。所以跟恁建议，香菇那是煮水，用水来去煮的，无菜。伊营养分的啥多酚哦，诶，66%，66%，哦。所以上好的方法是啥？用烘的啊？那样呢？也对啦。你若用煮的，那么伫汤内底面啊，结果拢无都吸收呢，无菜呢，真都很可惜呀、啊、哈。啊，所以讲是用啥？用烘的，用烤的是比较好的哦。来呀，咱听听共产党的心顶胆下是客人这个尴尬的游记啊。你敢知有一个人无食薰？啊，无食酒，哈？啊，为什么医生给宣布伊肾脏衰竭第三期呀、啊？那安呢？为什么？因为这位先生是伊个单身，那么平常时上班下班呢，不拢是叫我靠啊，哎，大部拢是去买超商诶，三明治啊，超商诶，微波诶，排骨便当啊，啊，那无伊做个食啥？肉羹啊。是肉鸡面安尼啦，安懂啊喂？你敢知这外口这拢足咸呢，很咸的呢。你敢知食我这医生个检查，伊食足这加工食品内底面呢，叫做无机的磷酸盐。磷酸盐食过多呢，会造成咱人啥物呢？肾脏萎缩，就是咱一般讲简单讲叫做盐啦，盐分过重安尼啦，食伤咸安尼啦。所以呢，这个咱那天然的有机磷呢，差不多会当吸收。事实，但是这个人是吃了加工的，所以当然啦、啊，也有技术出问题，慢性的哦。那么这人少年无，少年哦哈，而且哦，也会更一点明显的钙化，所以呢，而且这个人很喜欢吃什么呢？乌链啦，甜不辣啦，我拢爱吃这种物件啦，吃泡面啦，哎呦呀，所以不怪哈、哦。所以呢，咱这有机奶萎缩当然啦、啊，你那是长久吃慢性病药的人。咱有机萎缩的机会必然较悬，但是够个一个无奈造成有机萎缩的原因又是什么？食薰，哎哟，食薰哦，食薰咱拢会想到讲啊，伤细胞啊，对不对？伤细管啊，歹势。薰内底有一种成分叫做镉，镉不是嗝屁的镉，是金字旁的镉。那么这是一个重金属，也意味咱的身躯呢。那么地书有机无多代谢，造成镉中毒。所以其中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食薰食偌重呢？一天上少拢半包至一包安尼呢？结果啊，一个检查了，竟然是虾米？伊细胞无问题哦，也毋过伊放药白了。一个检查了，竟然是啥？镉中毒。所以伊的药剂嘛是这个第三期的。所以这个镉呐中毒哦，那你忽然干嘛骨神骨生疼？那你肾小管会比破坏？有机呢，萎缩尿毒症，拍摄告白你的是爱 C 有机，所以当你喝冰滴呢是，比如你的肾丝球过滤力不达到60%，上是卖假荤。那么过来的是有几种人哦，这个特别的不乖哦，是什么？把饮料当作白的，啉苦啦啦，啉饮料，达工哦，饮料拢规杯拢关掉啊，一工透早啉个阿妈呢，安尼感觉不对。白茶就是白茶，咱袂当用饮料代替的白茶。为什么？因为饮料内底有啥物呢？有加工的一种的化学添，一种色，比如讲风味的好啊，风味迄个是化学的啊。迄种风味，比如讲啊，进来这边有葡萄风味，其实内底有葡萄，无，伊就是用化学落去。那袂输讲，我捌讲过，化学的甲着天然的有啥物差别？比如讲。这个柳丁酱，柳丁酱那是一杯用纯的柳丁去加，可能要10粒。但是你那是用化学合成的，滴一滴落去，滴一点嘛，伊得让透个规杯啊，甚至规罐呢。那么是芳水哦，芳水如果那是真正正港玫瑰、玫瑰的精油，一滴就好啊。 要八十蕊玫瑰花。啊，你那是规罐的菜市啊，也市啊咧卖遐规罐，啊一罐啊一百块，迄种化学的，所以恁唔要伤接用用迄落来用，为人拢抹伫耳阿边。我捌捌一个小姐吼，伊就是拢抹一种无好的化学的也市啊遐，结果抹到拢溃烂呢，也皮肤拢烂去呢。所以呢，咱差别伫到天然的跟化学的是不一样的，虽然免饮饮料，免饮饮料代替的白茶就是安尼哦。所以咱若要饮茶，你来讲有志若无好人，我拢甲咱建议好朋友上个先啊，饮温的，因为咱的有志爱温的，无爱冰的吼，爱饮冰的人有志会心亏心败哦吼。啊，最是咱生命之源呢，啊，咱的老大人啦，开。点来饮茶，拢会去砸掉的人呢，尽量用速溶饮茶哦，吼。所以有志那无好人，卖乱食，偏卖乱食，来路不明的药啊。膀胱甲尿道那无好，上尿的人饮茶慢慢啊饮，然后搁兼做提肛滑，搁兼做打卡地哦，吼。甲恁建议好朋友。九你好，你好，我姓啥？你好。
1: 哎，请问你也是？
0: 姓啥？嘿，我姓啥？你好。
1: 秀山是吧？
0: 还是嘿？
1: 你喺秀山遐？
0: 我秀山啦。
1: 哦，你本人哦。
0: 还是什么贵叔？
1: 啊，我唔捌卡，我听到你嘅节目两讲啊，你。
0: 两讲啊，你啊。
1: 嘿嘿。
0: 哦，什么贵叔咧？
1: 我是要问你，听讲你就是讲，我太太教育要食啥？
0: 教育哦，来接接线啦、啊。

0: 好来，谢谢阿母诶，医生。那么这是李明阳叔，请问是咱的王大姐叔店面又来，谢谢。阿弟哥你好，嗨，
1: 哎，谢谢，
0: 来，来，请讲下来。哦
1: 我叫你解雇一卡，食食还阁有好气了。
0: 你的电话等伊嘛？你的电话等伊，你讲食解雇是安那？嘿，
1: 食解雇一下卡疼，本来要开刀，食食还阁有好气了。
0: 卡疼本来要开刀，啊，即马免开刀吗？好，
1: 对，卡有声。
0: 卡有声
1: 呢？
0: 有特别叫的声。哦，哎，大姐，你的电话刚刚怪怪的呢。呵呵，感谢你啊。好，谢谢。好 ，OK。
2: 不
0: 能六点八，今麦六点五呢。
2: 嘿，
0: 哦，好好好，有进步有进步哈。
2: 嘿，我那个一个甚至求过利率哈，
0: 嘿，
2: 一百二十倍的干新广，
0: 一百偌济，好啊，
2: 一百二倍，
0: 哦，一百二十倍上好的啦。大姐，恁上好是来这个八三嘞，火炼那个不好，很棒的哈，呵，不中好，谢谢。哎，什么老姐，请讲下来。
3: 包阮
0: 啊，食了哪好？好啦，食了哪好嘿？
3: 伊食，伊放少，食了，今仔暝是较少起来啊。
0: 哦，暗时较袂搞油呢。
3: 哎呀，
0: 好。
3: 阮先生伊迄落
0: 暗时较袂搞油就对啦吼。
3: 哎，
0: 好好好。
3: 所以开闹啊，食了好，你那好啊。
0: 安尼就爱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姐。好好，感谢你哈。不中哦，谢谢。哎，你好，你好，嗨，
4: 你好，
0: 哎，请讲下来。
4: 我想要讲好话，我
0: 请讲三遍，不接。
4: 想买三星煎包买第三罐了，啊，我食了暗时吼放了，即马加较少盖咯，一盖两盖安尼尔。我本来拢放五六盖安尼。
0: 哦，五六盖在边困啊，好，较袂搞油啦吼。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5: 阿姨，秀川，
0: 哎，请讲下来。
5: 我跟你吃三鲜煎包，吃五年暗
0: 包。啊，吃了哪好呢？
5: 膀胱，
0: 胃疼。膀胱啥呐？较袂搞药啥呐？
5: 我拢开刀啊，三光差了，拢袂晓袂放啊，吃三鲜煎包，吃到会放安尼。
0: 哦，会放去无？哦，安尼好啊，好啊。
5: 啊，我吃钙固是吃两年。
0: 好好好。啊，食
5: 啦！啊，三鲜煎包，
0: 盖过去食啦，那好。
5: 嗯，搁拔刀，脚搁开刀，有啥感觉？
0: 你要注意啦，莫拔刀啦，大姐。好啊，保重啊，好，好，谢谢你，谢谢。老弟，你好。
6: 就算你好。
0: 嘿，请讲重点。
6: 我拢是阮，嘿，我拢是阮附近福伦的，
0: 因为三鲜煎包。嘿，上紧关系啦，请讲嘿。
6: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6: 食食暗时再困，也搁较未啊够油啦。
0: 哦，较袂搞油啦吼！好，阿妈，你嘛继续看咧哦。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煎包，你都免怀疑呢。大家真正拢吃这罐呢。虽然要吃三片，要吃这罐，因为这罐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吃一罐搁低劣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搁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免去放过来解药的人，侬记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假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7: 小嫂啊，进门了
0: 哦。好呗，嘿。
7: 导游食下咧三鲜煎包呢。
0: 哦，这股刷卡来一线哦。嗨，谢谢，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
0: 是我小嫂，你好。
8: 哦，
0: 哈，
8: 小嫂呀。
0: 哎，是，哎，你好，你好。
8: 嘿，请问，
0: 嘿，
8: 迄个。三片煎包哦，
0: 三片我不接，嘿安娜。
8: 迄个野生加野
0: 生。哦，这股爱刷卡二线哦，蛋姐，谢谢。来，我来开唱。当然哦，咱的九十八岁，俺们讲要听塔比诺尤卡者。 即首歌有人讲叫做《爱人卡兹》啦，啊，我来唱啊，我无请歌星哦，我唱哈，来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的尤卡泽，你用过五郎公叫做爱人卡子的啊，这是咱的高十八位阿妈说点名我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请问秀传遐吼？
0: 是，我秀传你好呢。
1: 我要请问你吼，
0: 没，
1: 我有甲咱买产品啦，啊，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吼脚有小，我有水肿，要食什么较好？
0: 哦，你有在食什么西药吗？
1: 西药啊？
0: 嗯，你有在食消炎的无？
1: 我有医生看。我有医生看，医生有开药啊，我食呢。
0: 啊，你是什么原因食药啊？
1: 我迄个算讲吼，那我以前有迄个开刀啦。
0: 哦，啊，所以医生有开药啊。
1: 哎、
0: 欸，你应该是食类固醇啊，抗生素吧？
1: 啊、可能有食抗生素的款的。
0: 啊，当然啦、啊，啊，你食这种物件，当然一定会伤到油脂啊，油脂也较不好啊。你
1: 稍等、啊
0: 哦，你稍等下来，啊，医生该接接，我靠，接接，谢谢。来哟，我拢听讲过啊，咱人呢该食药啊，咱都爱食，唔好惊食药啊。哎呦，拢食西药解来呢，拢食中药较顺呢，嗯诶。啊，中药唔是药啊吗？有真济，当然中药嘛是药啊，无唔对，也唔够有真济，为拢无证照的，得咧卖啥，得咧卖中药仔。啊，结果呢，啊，伊拢家己建议安尼啦，啊，建议啥，食偏方。啊，比如讲话人哦，哎呀，肩骨头无啦，筋络歹吼，较紧的买咧串筋络的啦，啊个顶部，啊个然后个进步有救安尼啦，你要食这哦、喔？无啦，这种个颠倒呢，你去收袂起。咱人人体需要食诶物件，一般拢是靠小肠啊蠕动，咱的营养才吸收，包括咱今麦要讲的钙质，这个钙质嘛是爱有够低三的，咱才当吸收哦、喔。啊，咱。当然，小肠啊无蠕动的不能吸收嘛。啊，咱的钙质，咱来，咱伫咱的妈妈巴肚内底面生生出来是啥？骨头。当然咯、哦，啊有只头壳啊，有手啊，啊有脚啊，那有头壳，唔只当甲这第一个组织的器官是脑，只当藏伫内底面啊。但是咱的骨头，咱一般人都一观念拢认为讲啊，咱需要钙质干那骨头呢吼，干掉不对。咱来99%的钙质伫咱的200克的骨头伫边啊骨伫两骨，然后喙齿34支、32支，啊个位腱子吧，腱子吧需要钙质上侪，而且腱子吧个需要的啥200克，一个来哦，其中的1%伫到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当然，咱的骨头，咱的血管无够钙质，也揢咱骨头内底，这个骨头内底钙质的钱呢，甲揢出来用。伊里揢啊，你拢无敢补入，安尼就是变成啥？你的骨质受伤，咱的骨头的怕怕，然后你的骨质的密度都无够，到时你的啥？你可能无拔掉，你也拔掉的地点上粉碎性的骨折。但是咱今日要讲好朋友提，甲咱提醒的是啥物？一定爱记的，超过50岁以上的人。补充钙质是40岁开始就要补充啊，但是，甲咱建议40岁开始嘛，或50岁开始一定要补充个钙质啥蛋白质，因为咱的钙质嘛是，咱的钙质嘛唔是这个需要钙质呢，个需要的是200克，但是咱唔是干那200克加加落去了呢，就形成钙质吧呢？无啦，啊透过啥运动啦，这东西透过的运动，伊才能形成咱的钙质吧肌肉呢，所以你若干那食。一人200克呢，食这你到时的蛋白质过高，引起的啥尿酸管呢？尿蛋白的点都唔对，所以咱就是要透过30分钟，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需要的咱的腱子吧，规身骨拢需要的对呢。上个重要的一个器官叫做心脏，这心脏腱子吧，有需要的钙质，佮需要的啥物200克。那么咱要食200克，要食优质的。比如讲鱼啊啦，这个鱼啊啦，加的这个卵啦、啊，啊，过来豆腐啊，过来的什么呢？这个过来个是牛奶啊，吼，这个就是优质啊，个鸡吧，这都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咱那个病哦，嘛未使食伤过济吼。那我今日个要特别跟咱提醒，咱都叫讲的这喙齿啊，如果是你的钙质也无够，咱的喙齿的气化也萎缩呢。愈侪话萎缩个愈严重，到时你若萎缩呢，气化喙气化啦，萎缩呢，你个喙气一支人呢，从牙周病安尼呢，变成你个喙气倒会掉呢。虽然就是爱补充有够的啥钙质，但是咱若要食钙质，咱都只有讲过啊，小肠啊蠕动好要靠啥 D 三， 那呢，当然咱低酸面，第二个低酸比起来是低酸的吸收度较好，而且对咱人较好。啊，但是呢，咱免去食过量啊，一天食量有够就可以啊。当然有人讲啊，我来去拍日头就好啊。问题拍日头不一定会去制作啊。咱即卖人拢较无爱拍日头嘛吼，所以补充钙质呢，这不是干那为着骨头的问题呢，个为着腱子吧，个为着喙齿，个为着啥物心脏腱子吧。所以咱就是爱食、爱食、爱保养，而且一天上无至少爱运动30分钟，也过来去听我秀传建议，你要去检测内卡位。内卡位会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各如何心脏好，包括对咱这脑嘛好，对咱的腱子嘛好，或咱的腱子嘛较袂吼，安尼软软到时啊，哇，走路拢跋倒呢，所以你腱子嘛维持有五月啥有弹性，安尼较袂更行更跋倒哦。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或你感觉苦了爬袂起来，手也袂管，够身骨起，够50斤爱量查补充钙质咯。先生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借问你哦，
0: 好呗。
2: 你俩有些公电台？
0: 我秀爽啦嘿。
2: 啊，秀爽啊。
0: 嘿是。
2: 我们爱你爱这个国骨的呀。
0: 哎呀，快接接，一线哦，谢谢。
3: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呐，啊，裙也穿安尼短，起起换一件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4: 好。爸爸，你打工洗洗的

0: 哥哥，那么这是蔡德噶、蔡宜涵啊，不要跟他说起名哦，来谢谢。来，李慧你好，
1: 小姐 ，hello， 嗯，是不是啊？
0: 哎，是蔡公的来，你好。
1: 我是啊，迄个我本来脚无力吼，啊，买迄个食一个吼，拢有力拢会行呢，啊会屈呢。啊，我食的迄个三星金宝啊，食啊，锅内底迄放迄料臭臭的，啊放出来啊白白也无呢。
0: 哦，气泡甲白白拢无安尼，安尼继续看呢。阿美好保重哈，哎谢谢。
1: 吃
0: 了那好，工作点吃了那好。
1: 吃了就是这个脚骨有无哈？有靠有力啦，脚啦有靠有力啦。
0: 你是吃钙骨质吗？
1: 对啊。哦。我甲伊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啦，再搁吃一罐，啊，拢完啦，还搁来买啊。
0: 你有吃钙骨质就对了吼。
1: 有啊，甲伊买两罐来吃。
0: 哦，安尼吼，啊，搁吃上面全部吃了那好。
1: 拢吃你的。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你哈。好，谢谢。
1: 哦，我买。
0: 我
2: 三
0: 片都不记得，你是吃我的钙骨精呢？
2: 对，钙骨精。
0: 我吃了那好呢。
2: 我吃三个月啊。
0: 我吃了那好。
2: 我中间吼，我是。
0: 我给你讲重点，你吃了那好，讲重点嘿。
2: 我因为我逐个月拢吃你钙骨素。
0: 啊，你的讲你吃钙骨精吃了那好啦嘿。
2: 吃了我去中间照 X 光。嗯。啊，这个切口呀。嘿。弄雾状。骨爽了对啦，那补安尼啦，就是考试唔多就补安尼。啊，即摆咱中间也讲我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这个钙骨素，就是迄种咧，一大船就降
0: 啊。啊，即摆食了就好，你即摆照起来就是拢好的对啦吼。
2: 我食连续三个月。
0: 哇，你好啦，大哥，李大哥好，谢谢哈，感谢你哦，还保重啊，谢谢你，谢谢。没有包装盖子，你免食盖两行，免食盖两种嘛，免食盖两罐。食了这罐卡那达进口单的钙骨质。那么咱进来对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盖两行，免食盖两种。啊，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人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安全的哦，其实都好，含钙量嘛是上钙罐的，所以要补充钙质，吃加拿大进口咱这罐钙骨质的，我拢有咧吃哈。而咱上好是有正常的人，一开始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囡仔咧可以吃一粒，吃早就可以哦。恁到阿孙咧个过好哈。那么咱上好是来当个钙骨质个加三型全部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哎，爱关灯爱吃哈，莫跟他听哦。啊，咱来困眠无欠少火炉棒个噶。哎呀，得啦！朋友几位人香港刚现的是进老倌搞进个不啊？喏喏，皮痒，吃好不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边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你好，
3: 回去说哟。
0: 回去，
3: 请教你哈。
0: 好呗。
3: OK。嗯。我们滚这些哈，啊，你我多些呀，啊，哎呦，两斤滚，得亏几十斤，
0: 得亏哦，可以啊，来先个姐姐哦，好谢谢。哦，秀贤你好，你好，
4: 喂，是秀贤吗？
0: 是，你好。
4: 我想给你买那个钙骨质
0: 三片，哎，姐姐先哦，哎，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个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 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哈。叫嘛，好朋友，谢谢你哦。

0: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一个国家那是有一挂哦，咱的讲叫做小人呐，别为台湾，阿拢是为着别人，替别人咧讲话，甚至过来联合倒登来欺负咱台湾人，这个人这种人是叫是罪人，这种人就像卖国贼，真的是卖国贼哈。不过偏偏咱台湾做这种人，那么说一个家庭来对面呢，如果是人讲家和的万事兴啊。阿家那不合是蛮事情，你敢知？为兄弟姊妹伫美国哦，伫加拿大因后美国家来讲哦，那是诶，甲这个甲兄弟姊妹，这个甲减去漏税啦，减去一寡有诶无呢？讲大部分拢是家己的兄弟姊妹甲至亲啊，那安尼，美国嘛，昨有一个新闻呢。一个妹妹呢，嫉妒的，伊姐姐过得比伊较好，经济嘛比伊较好，竟然个台死。那有人安尼？啊，咱看到家己姊妹好，毋是爱欢喜吗？那安尼，嫉妒真讲台死哦，有七十几岁呢，很可怕吼、哦。所以你要看，人讲哦，莫惊鬼，爱惊人，还变鬼变怪，拢是啥？拢是人变的，鬼未啦。鬼唔免惊啦，惊人上恐怖啦，要变鬼小人，尤其是小人上啊变鬼变怪，所以咱人哦唔要做小人、小人鬼啊，所以呢咱不要，咱来做正正当当的大人，你对不对吼？啊，咱做一个正人君子，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咱交朋友嘛是爱看详细哦，那无好朋友呢，当然咱就少往来就好了哈。来祝大家假日愉快，祝大家健康快乐。我给你的哦，刷卡代理，谢谢你。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李先生。
4: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无缘一切随缘，凡事拢放乎自然。人生的路上有足多发展，得看咱如何选择。大家好，大家午安快乐，我是美玲美人，欢迎收听礼拜日下晡两点到四点的特别节目《乡亲来个缘》。美玲啊，希望甲大家结善缘，并且希望甲大家共同来促进健康，享受生活，健康快乐的生活，乐活最快活。本节目有着飞龙哥药宝、NONO 妙用丁、NONO 深海鱼油、大 S 全都是贺腾桃、小咖冰山共同赞助提供。小咖冰山公告核准礼盒，南市话中药公里第一空八空七一空空李素盒。飞龙哥药宝公告核准礼盒，卫福部卫福部中药公里第11200000001号。本节目现场服务专线07224488880722448888，贺康福利专线0800556699，快闪快打0800556699，健康99，乐活99。

0: 好，这首歌叫做《自然美》，咱一般人嘛是讲啊，自然水上水啦，是啊，当然自然水是上水，唔免啊靠着一挂啊贵什么什么化妆品呐啊高贵啊点吼哦啊瓶瓶罐罐一堆呢。好，来，尤其哦，那位提来水出来。哦，迄是更加好，然后就讲咧，你随时啊，得当啊表现出一种真自信的啊，一个自然美啊，不是靠着化妆品安尼高高的哈所堆积起来的。好，来，所以今仔日呢，咱特别来介绍大家要安怎自然水，要怎么样自然美，会当为来的水得出来哈，所以讲哦。这样，这个好，由内而外哈，这样子的啊，能够呢，好，大家哈，紧密的，尤其两米是这个母亲节了哈啊，那当然啦，那母亲节是过一天而已啦哈啊，上个注重咱诶一个美丽诶女性朋友吼，咱毋是干那要水一工，但是爱规年通天365天，希望拢会当自然水。包括吼咱家诶先生大哥也是一样啦，不管男女老少啊，如果自然水安尼是上好，那要安怎来达到这个目的？很简单，其实不困难。好，那今日邀请到专家来跟我们分享咯。像顶礼拜呢，是介绍大家抹水的啊，抹水的其实当然是重要啦。啊，食入去内底水倒出来，安尼是更加好，相辅相成，就是内外兼美。今仔日要介绍食水的啊，所以顶礼拜是抹水的，今仔日呢续集续集来去介绍的，这会当呢。对，来吃水啊！哈，好，咱就来开始今天的这个邀请贵宾来做专访哈。邀请贵宾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每礼拜日的节目拢有设定一个主题，今仔日赶快来关心咱最重要的健康。大家一定拢有听过珍珠吧？知影讲啊，这不是普通的物件哦，包括连足侪女性的名内底都好名叫做珍珠啦，还是什么丁啦、什么珠啦，哦，这可见珍珠也不平凡，伊的尊贵贵重。那可能你嘛有珍贵的珍珠破链吧，或者是有的人有在买迄个珍珠膏啊，这种保养品等等哦。但是你可能并无真正了解到珍珠伊的可贵，伊的不平凡是在哪里。啊，珍珠呢，除了会当提来做破链装饰品，挂水挂好看，也个会当用来抹伫个面的保养，更加。会当做成正的身体的保养品哦，那咱今仔日节目上的女主角就是珍珠啦，特别邀请到一位贵宾，伊家己嘛是美女哦，一样是美女的陈总监来和大家分享开讲一下，来欢迎美女总监。
1: 美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相信啊，足侪人吼拢是厝的珍珠，爸爸妈妈的珍珠，先生的珍珠，还是讲吼恁厝的人的珍珠，其实吼珍珠啊，对国外还是咱中国无吼，拢是一个足宝贵的哦。比方讲以前啊，皇帝啊，上介意对一个妃子啊，伊是不是拢会赐他珍珠几串啊？还是讲以前我们很知道那个雍容华贵的那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有没有？一出席正式场合。其实伊拢会戴一个珍珠花
0: 链，对对对，有。
1: 啊，佮我迄个日本的皇后，基本是皇后。以前她是太子妃、雅子妃的时候，有没有？伊嘛是赶快，她的雍容华贵的是也所有的点缀里面，她就是用珍珠、珍珠的别针呐，还是说戴个珍珠的耳环啊？所以讲吼，珍珠这个物件吼，不只是讲吼中国，连国外哦，它都是把它作为的是一个雍容华贵的象征。
0: 对，而且更加衬托人的气质。
1: 对。是哦，就是听众朋友，你知影讲珍珠伊是安怎来无？
0: 对啊，
1: 特别哦。
0: 对，所以咱就要先了解，珍珠伊是安怎形成的呀、
1: 啊？其实吼、哦，咱生活中哦，比方讲你讲蛤蟆、讲蜊，这是蚌壳，它就是一个肉质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伊它只有那个内底迄个肉有没有？但是它里面为什么没有珍珠在里面？就重要的是，它是珍珠伊就是一个蚌壳类，但是它因为外来的侵袭。 好，就是有个刺激进来，伊是不是要保护自己，对不对？他就把他身体所有的营养分直接呢一直吐出来，所以得改也比方说钙质啊这些的微量元素吐出来之后呢，孕育在这个蚌壳里面，那以日积月累料哈，长得很圆的它这样耶，然后比较大颗的就会被拿来做所谓的珍珠项链，还是珍珠的饰品。那比较小颗一点的，一堆可以来就是研磨，然后让你做成珍珠粉呐、啊，而且公经过调制之后的变成珍珠膏，好厉害！所以刚好一号可以来戴配饰，啊买下可以来夹，而且一些非常有用的就是养颜美容的圣品这样子。
0: 哦，所以听起来就是一、那个大粒的起来做珍珠啦，而且计小拢就贵哦。
1: 对。
0: 哦，啊那较细粒的哎，就改磨粉哦，来做成一挂迄个加工的这个制品加工制品啦、啊。
1: 对。
0: 哦，听起来做应用呢，因为刚刚在讲到哦，这个蚌壳啦啊，就是来应用给包起来。
1: 对、
0: 哦。所以听起来很营养的东西。
1: 对。可是呢，知道吗，美人？
0: 嗯。
1: 但底下市面上啊，就是刚好对于珍珠粉这个东西哈、哦。有很多的都是写法，就对、
0: 嗯。
1: 有人跟你说，哎、欸，我是珍珠粉。
0: 嗯，
1: 哎，我两个你刚好我是珍珠母贝。我是讲我是母贝珍珠，你等下查你对不？
0: 哦，像这个常常在那个我常看到那个卖手表哈、哦，他会说他的面盘是珍珠母贝的，有那个七彩光的。我大概坐在那个卖手表很贵的表上面，听到那个珍珠母贝，好啊，所以就总监朱家在讲，哎、欸，原来珍珠马魂这嘴种的光环哈、
1: 哦，对。其实哈，我跟你讲，伊这是天才的，
0: 哦，天才的嘞，嗯。
1: 为什么呢？伊啊，跟你讲吼，我是珍珠粉，
0: 嗯，
1: 伊就是刚好一起几粒的珍珠下去研磨的，
0: 嗯
1: 哼。啊，你吼，伊本身来讲，伊的钙质没有那么高，但是上贵的珍珠角蛋白啦，然后珍珠来对，伊就刚好会当好咱养颜美容，而且安定神经的这种氨基酸伊也较悬。但是路亚改立功，一起珍珠母贝有没有？一起一起珍珠
0: 哦，
1: 它不是珍珠，一起是咩？珍珠的蚌壳都是迄个壳啊，那个壳呢，一改磨出来料，然后就来做成。如果说做手表，就是表面嘛，
0: 嗯、
1: 啊，是质地它顶嘛、
0: 嗯，
1: 所以他就会跟你讲说，哎、欸，我有七彩的光泽、
0: 嗯嗯，
1: 啊，是讲咱来改做成所谓的营养品来讲，因为一起蚌壳去磨出来嘛，
0: 嗯、
1: 它里面呢吃进去的几乎都是钙的成分比较多，
0: 嗯，
1: 那加进去也比较贵的这些美颜元素，而且光那的安定的元素，就是那所谓的十八种氨基酸，就光微量元素，它是很稀少的。这就是为什么市面上的珍珠粉也价格差异很大，有的一两有没有几牛哦，它可能要四五千块，可是有的你去买的时候，哎，一两只要一两千块，为什么差在它是整颗的珍珠去研磨哎，而且光一起也卡干呢，你加卡都哈不得钱，因为也营养分都是较少。
0: 哦，对啦，啊，经过总监的解说，咱就了解哦，原来爱珍珠粉才是贵了，来去研磨哎，也营养是上最上完整上丰富哎，那市面上起价可能一牛。的哦，四五千块诶，哦，啊，另外呢，就我讲，哎、欸，我伫咧这里卖手表的，听到说珍珠母贝管来哈，它就拿来做成手表的表面呐、啊，
1: 表面因为它钉嘛，
0: 掉了掉了，
1: 硬才能做成表面呐、啊，
0: 掉掉掉，
1: 而且用它来研磨的时候，你吃到就是钙质而已，可是市面上那也在讲钙质的东西很多，
0: 就
1: 我们要吃珍珠粉都、嗯就是想要讲也养颜美容，
0: 对，
1: 而且也镇定安抚的下，都、就是还靠一些微量元素钙也所谓的氨基酸，那那个的含量。就很低的，要珍珠自己本身造会这么高值的营养的成分。
0: 嗯嗯啊，所以可能听众朋友嘛了解，如果你说未着看到珍珠母贝，其实伊无就迄个规粒珍珠遐尼啊完整丰富营养，啊价钱嘛较低淡薄，可能仅有的是干啦一两千块，啊所以就差伫一家啦。
1: 嗯，
0: 咱就是邀请专家吼来甲咱解说家吼，可能更加了解啦哈。
1: 而且咱来讲哦、
0: 嗯，
1: 就是咱食珍珠粉，其实哈很多人。你可能哈不知不觉哦，为你细汉的时阵哈，你都开始有食到珍珠粉啊哦。
0: 哦，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哈，其实珍珠在中国来讲哈，它可以算是一种药用。
0: 哦、
1: 比方说，囡仔差不多过几岁了阿无哈，就是可以开始副食品添加的时阵啊。那、嗯、小时候是有一挂囡仔哈，暗时开始掉惊，困的时阵哈。 不安定的对吧？
0: 攀油漆啊，
1: 对，然后那个阿嬷有没有就会用那个珍珠粉或是所谓的八宝粉，其实八宝粉来嘛是有一个成分也是珍珠，你的哇一点点嘛的刺激花个哇哇，然后让它就是比较镇定安神，它好困呢，它等下在半夜听下，这就是我们熊细汉的时阵开始吃珍珠粉，很多人可能也跟他同款哦，这也是阿嬷讲啊，这囡仔安尼半夜惊下，我你食一点啊珍珠，我你吼。
0: 很安定哦，原来煮迄个细汉是有食着，就是安尼啦吼。阿妈惊咱掉车惊啦，安尼歹困眠啦，阿婆啊一点啊珍珠哦，让咱来吸收啦吼。
1: 对，
0: 所以讲吼，依在古老的传统的怎样讲，好好来运用来运用的珍珠啊
1: 呢。对，而且呢，其实珍珠哈，一其实吼，咱你讲啊，咱讲伊内底就是这个氨基酸有没有哈？其实有几个特别的氨基酸，我也在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哈。珍珠以来对吼，第一个吼，有一个吼，只有它有的叫做珍珠角蛋白。
0: 哦，珍珠角蛋白。
1: 对，珍珠角蛋白吼，伊是一个吼，会当帮助咱吼，比方讲你较乌打散的人吼，皮肤较乌掉底的人，对不对？你就吃这个珍珠角蛋白，也当好你吼皮肤变它白，它有利有活化肌肤的作用。啊，这嘛是因为有这个特殊的成分，所以以前。那个浴衣有没有？不是要做那个珍珠膏，好会慈禧太后抹脸吗？让她就是皮肤很白，有没有？所以有那个古代的传说说哈，慈禧太后的在归黑时阵，那个英国二十几岁的军官呐、都被她迷倒，为什么？因为都是长期在吃珍珠，用珍珠敷脸，所以也皮肤特别油、特别白。
0: 哦，二十几岁去杀掉六十几岁慈禧。
1: 所以啊，这个就是一特殊的成分珍珠角蛋白。啊，过来珍珠粉来底吼有四个氨基酸的成分吼，我感觉对咱来讲是很重要的。有当下吼，那女生吼，有当下你皮肤搭无吼，啊容易会痒嘛吼，或是说有一些慢性病啊，像糖尿病的大哥大姐啊，你可能长期吃下来之后，你会觉得皮肤很容易瘙痒，为什么？因为你长期下来，那皮肤的那个湿度不够。那珍珠粉里面的氨基酸里面有一个叫做甘氨酸，它其实是可以帮我们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的纤维，补充我们肌肤的这个润泽，就是讲，让你较保湿哎，让你就是一保湿之后，你皮肤有水分啊嘛，就不会干，那你就不会觉得会有痒的成分。像这个甘氨酸，我就觉得它是很好的。啊，过来就是讲，伊内底有一个甲硫氨酸，它是可以让我们皮肤比较有弹性、比较有活力的。其实这个甲硫氨酸哈，一般性来讲也是一种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嘛哈。那像我们现在的人哈，年纪都越来越长了，现在活到八十岁、八九十岁都很正常嘛哈。可是难免你可能过了大概五十几岁、六十岁时开始都要吃慢性病的药。那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会累积一些就是要饮下来沉淀的东西。那其实因为我们补充珍珠粉的这些甲硫氨酸，它促进你的代谢。它可以帮忙你把这些药啊沉积在来带都是所谓的不好的这个杂质嘛哈，因为先用新陈代谢的关系加强我们赶快排出去，还得日积月累，不然你看有人吼是不是甲油啊甲固料哦，开始就本来吃糖尿病，后来变成要肾脏不好还是肾呐，还是讲吼我吃了什么药之后，他可能就会全身肿啦胀啦，这种都是累积下来的嘛。那因为珍珠粉这个它促进代谢，你多余不好的。给钙管理抓出去，所以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再过来就是牛磺酸，我想睡得不好的时候，牛磺酸它也安定神经啊，让你较好困呢。啊，你困眠啊好的时阵，自然就要有精神嘛。啊，过来就是精氨酸，哦，它又可以算是我们那个威尔刚等级的这个氨基酸了，也就是让它有活力耶。所以刚好你吃珍珠粉呢，除了说我们吃到原来的这些钙质料呢，还是讲让你也当变水的珍珠角蛋白，它还有这么多的氨基酸，一滴不断的给你做补充，给你做所谓的调理。啊，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千古流传下来，为咱古早时代啊，都开始有在吃珍珠粉，一滴到今嘛现代人呐、啊，那嘛是也吃珍珠粉啊。像有时候孕妇在怀孕的时候，有没有？怕钙质流失，啊，可能怀孕五六个月之后补充珍珠粉，你有时候发现说，吸出来了嘞，怎么皮肤特别的好？然后有的小朋友 拄啊出席的时候，不是都有一些比较热的燥的情况，啊，对，有那些胎斑啊，红红的啊，吃珍珠粉的小朋友，哎，看，哎，那特别皮皮会较白，都是它这些特殊的功能。
0: 哦，安尼听起来呢，珍珠粉呢里底呢有很特别的珍珠角蛋白啦，嗯，啊，十八种的氨基酸呐，啊，而且总结嘛个啊，每一种哦，大概的氨基酸呢，以后处也作用吼，我讲咱安尼睡眠之类啊，啊，所以讲哦，珍珠粉呢，在咱的身体保健方面，确实会当发挥足好的一挂作用哦。嗯，所以讲哦，已经咧食珍珠粉的人，你可能感觉哦，好，你家在你老早的保养哦，啊，像也未开始食珍珠粉的人，可能以前用不完，啊，即马诶，其实哦，该食你要体来，由体来吸收呢，这个效果啊是非常好哦，为体来会当水出来，所以呢，也未开始用珍珠粉食入去来保养人，其实即马得当开始考虑哦，经过咱今日总监的解说哦，得当开始考虑来使用珍珠粉呢，用加的去来做保养。
1: 对，
0: 来用加入去，未来的水倒出来，珍珠粉啊，男女来吃，就会当自然引导，自然水。来听这首歌曲，龙千玉的歌声。来，有需要服务，啊，你也当伫听歌当中卡里白，好，咱现场有两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另外还有一串0800免付费电话0800-0800-5566-990800-5566-99。啊，我来接电话。嘿，喂，你好。
2: 哎
0: 哎嘿，你好！
2: 我迄个大了，我新呢。
0: 哦，新大哥，嘿，
2: 嘿，那给我寄七包的，
0: 哦，七包。哦，好，来刷卡讲，你等我，等我哈，等我一下，我报关哦。

好，好好，安尼吼，好啊，好啊，吼，好，是是是，嗯，对啦，对啦，啊，所以我唔只讲吼，你会当迄个暗时，暗时迄个一半，啊，明仔载个一半，嘿，安尼多一粒分做两遍，哈，好好哈，唔免嘿，你迄个咧透开的，就是已经开啊，差不多几点钟还好啦，好好，啊，你当然你也要啃冰箱也是可以啦。你若唔惊废气，要冰的也是可以啊，哈，好，呵呵，好，谢谢，呵，谢谢，呵，拜拜。哎，拍摄拍摄哈，都加第三卡好不？啊，个有几通无接电哈？3213214237哈。哎呀，拍摄拍摄，我听出来啊，拍摄啊。哦，因为拄只几啊通电话，来321的电话也无接电哈，那歹势哈啊，来诶，再继续看哈，空气2244888哈，0722448888，另外个计算是0800556699啊。对着美玲介绍的产品呢，不管是顶礼拜、顶礼拜哈，只要是美玲介绍过的产品，你拢会当来找我问啊。拄只就啊，这就是咧问啊，进前有收买过哈、啊。好，来诶，那包括美玲所介绍的产品呢，除了咱礼拜四啊哈，是较特殊的快闪活动之外，呀，个有咱普通时啊啊啊个。有其他哈，诶，固定有咧介绍诶物件哈，有咧固定介绍啊。来，我简单讲个一下哈，有固定咧介绍，已经介绍20多档以上诶，就是 NONO 妙用灯、NONO 深海鱼油，啊，个有大 S 全多喜、贺腾桃、飞龙哥油宝，一个。天一消较冰散，吼、哦，即几项物件呢，如果是咱长期的听众朋友呢，啊、哦，老早的足肯定啊，啊，长期的爱用者吼、哦，你有听过有买过，来电话拨回，即阵拢一旦卡空气，滴滴速速。888齁、哦、所以呢咱固定有咧介绍物件也阁有哦齁、哦、只是讲礼拜日咱的时间比较有限齁无法度呢全部拢介绍啦齁、哦、只会当呢讲你有捌用过啊要电话拨回啊是你有什么问题询问啊我即马本人伫遮现场直播现场服务拢总会当卡来要问的要买哦要拨回啊拢会当利用即阵。来看现场电话空气2244888，唔通又讲无啊无哦无啊无是讲也阁有诶，唔通又讲哎呀足少听到吼，啊就又讲啊无去啊没有哦，诶我代言诶产品有完也阁有一直拢有吼啊，但是因为礼拜日时间有限，所以只会当呢重点讲一下啊，你有要问较详细啊，也是欢迎你询问，包括电话，能即马马上卡电话。来，这个广告先结束。

0: 好，来，我接电话一下。哎，喂，你好。
1: 喂，
0: 哎嘿，你好，
1: 是
0: 要啥物嘿？
1: 我要点歌。
0: 啊啊，歹势吼，即阵无法度点歌呢。哈，时间有限，无点歌哈，歹势歹势哈，是的，谢谢啊哈。哎，喂，你好。
2: 李
0: 玲，哎，你好。
2: 拄啊，还袂听你的声，啊，我就卡去卡二二六六，八八去叫邮报。
0: 哦哦，好啊好啊，你甲小姐交代，好，感谢。
2: 叫唔对去，
0: 叫唔对。
2: 查甫的电话
0: 可能卡翻。哦，啊，对，你卡唔对去啦，哈，安尼的歹势，你卡唔对去啊。嘿，啊，你即马就找着我啊，嘿。
2: 我有
0: 当
2: 都
0: 无
2: 咧听你
0: 节
2: 目，啊，我
0: 若
2: 欠，我拢叫
0: 伊
2: 公司啦。
0: 对啦，对啦，你靠公司搞，助理讲就好啊。是啊，是啊，感恩感恩吼。啊，所以你电话靠对。
2: 是啊，我无听啦。
0: 好好，不要紧，不要紧嘿。啊，你得靠甲阮助理讲。哈，啊，所以拄只安尼拄只就卡无通嘛，卡唔对嘛。
2: 无啦，啊，卡唔对，迄阵啊，遐小姐接的，讲啊未转，你啊未转过来咧。
0: 好，
2: 啊，登记啊啦，
0: 哦，啊，已经登记啊，好，安尼有登记就好啊，好好，有甲小姐讲啊，吼，好，感恩感恩，谢谢谢谢哦，吼，来，所以讲，咱普通时啊，唔是伫我这部时间来才找着我，其他的时间吼，无做这部，其他的时间呢，用会当卡咱办公室的电话啦，办公室的电话呢，总机代表和空七二二六。爸爸爸爸靠掉哦，一日一日靠掉，啊不靠去别人倒去，安尼就真歹势哈。空七二二六爸爸爸爸，跟咱的助理小姐交代讲哦，啊你需要什么货啊？听美玲介绍的，写美玲业绩，安尼咱的助理就会帮你做处理啊。好，免一直等等等啊，等到我的时间到才找我。像拄只那我就啊这伊。进前电话两礼拜无收到，今仔日才咧讲，哦，所以我拄只家回信咧交代讲，啊，你唔通等个两礼拜才咧问我哦，你差不多三天无收到，你还赶紧讲啊？伊讲啊，我着吼礼拜才听到，啊，你唔免等个礼拜找我，你只要卡来公司，咱的电脑当咱的助理遐拢有电脑，会当马上帮你插回，有啥物也未交啦，还是漏交去的，拢会当马上做处理，好、哦，所以唔通遐尼啊故意吼，唔通安尼等两礼拜吼，好、哦。之前我阁有接到一个条讲，伊等一个月，唔免安尼等啦、啊。两三天无收到，通常一般来讲，上班三天会收到，所以三天无收到，一定爱来卡电话堆来查哦，来堆堆堆啊，咱来助理咪帮你堆堆堆哦，一定了堆来合理啊。那条件比如你就是有需要嘛哈、哦，所以呢一定爱赶紧两早讲哈，咱、哦、办公室电话下起来，普通时就一旦卡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零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好，来，我今麦来进另外一段广告，这是辉龙哥药包，咱的药包，伊会当带范围真多哦。其实每一样的镜头拢无同款啊，有的人大家生，有的人大遐疼，有的人大职业病，这旧年咧做工课啊，引起的职业病、职业伤害啊，或是都对哈，偶尔呢有淡薄啊意外受伤哦，这样情形拢总可以打啊、哦，要是看恁着。筋骨、筋连骨痛的，咱的药袋啊，顶面写个足清楚，咱就是会当打筋骨、筋连骨痛，包括风寒暑湿的侵袭啊，这六个字，好、哦，这六个字的、就是意思，就是讲啊、冷热。交替冷热侵袭嘛，风寒是寒，暑湿是热，冷热啊，忽冷忽热，像今嘛就是啊，今嘛这天气哈、啊，刚好在换季啊，春天尾哈、啊，连咪后礼拜话要立夏了，好、啊，春天尾话过去夏天换季啊，特别有迄、那个天气不稳定哈，你看这几这阵嘛嘛是啊，常常哈忽冷忽热，连咪好天，连咪歹天落雨嘞哈。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哎，有的人哦，一挂老毛病、骨镜头会压起来啊，后遗症的发作啦，啊，这种状况也是就适合大人的灰龙哥药包哦。所以伫药袋啊正面的包装呢。下面包装的印个足清楚，这十个字，这十字，风寒暑湿侵袭，然、哦、后就是呢，换季变天的无暑湿的，筋骨筋连骨痛的啦，啊，再来包装的要变过来，后边还有八个小图片，八个小图片，这上面呢有简单的将 示范的讲啊，你倒位啊，无熟悉的，倒位啊有问题，拢总天好打。当然不止这八个小图片，呵呵啊，咱做者症状呢，做者精神呢，你拢来个大看麦，大鬼用过都说好，通人而乐。
3: 有差
0: ，我跟你访问一下，你是大安怎样？
3: 我进去又拽掉。
0: 哦，紧拽掉。
3: 哎呀，我去小房买偌济嘞，当大无好。
0: 哦，你咋有那小房先买来大看麦啊？结果也是无好。
3: 系啊。
0: 啊，所以就给我买1000块来大。
3: 我想讲啊，你然后咧介绍我甲买看来大看麦，哦，真正真好呢。
0: 你帮我来补回。
3: 大这行鬼衰啊！
1: 有不？大真好用啦。
0: 哦，一起大什么款的竞争？
1: 我卡头碗啦。
0: 哦，卡头碗。
1: 我这卡头好。
0: 卡卡碗是受伤的你啦，
1: 我本来有退化啦。
0: 哦，本来有那卡卡有退化，所以在受伤啊，打那个药包。
1: 哦，我头家在阿多巴阿弄一下吼，买弄大腿的药包来打，这卡头我卡袂痛就欢喜啦。
0: 哎，像拄只有一位阿姐讲哦，伊安尼哦买吉他来打，啊嘛是感觉无理想呢，结果也是打咱的火龙果药包药啊啊，免阁再吹啊，啊就是这行啊，就是这行哦，都大概就不安逸啊啦。所以如果你有比较过哈，啊欢迎你多多的比较。如果你有比较过，你更加会当体会到火龙果药包的好，而且唔免和你开足多哦，一包嘛才150块。一般的大包药包差不多就是这个价钱，但是差在对，差在咱有药理好哦，甲大包来比较，天差在地，有药理好，哎，这都是经过咱的国家卫生单位严格的审核过的吼，定义当就会讲证实咱的成分吼，确确实实会当发挥治疗的药效，是有药效的，安尼才会当叫做药包，无药效无药理好，都是一般真普通平凡的大薄利益。好，所以咱这有经过，那就会认证啊，啊药理好的，那就这产品的成分整合袂啊，你绝对安心放心使用啊，咱的药效呢也是。中药的哦，你唔免担心咯，袂甲你伤到肝啦、心啦，啊，无啥物副作用啦，袂起药气啦，所以你听好拢会当安心、放心长期使用。
3: 我是感觉到比较好
0: 啊，
3: 外面的医院
0: 啊
3: 都没有什么感觉
0: 了。哦，到。就像我拄则讲的，真正
3: 做
0: 人
3: 讲
0: 真
3: 瘦
0: 的病
3: 体
0: 吼，你感觉
3: 那
0: 有
3: 打
0: 那
3: 无
0: 打？
3: 我我甲连续打三工拢没反应，
0: 哦，无作用，
3: 无感觉啦，
0: 拢无作用。
3: 我个大林姐吼，打一暗都感觉。
0: 哎呦，打一暗都感觉，你看有比较就知啊啦。
3: 有比较，
0: 真正有比较
3: 哈。打起来，我较想吼，有打那无打呢？做大林姐就感觉有较轻松，有较有感觉到比较好。
0: 哎呀，真的啊！
3: 我想讲搁再叫恁来嘛。
0: 谢谢谢。好，来有比较过，更加体会到哈，所以欢迎你多多的比较。好啊，不过呢，在比较过程当中，有可能呢，你也给开完工钱啊，买哈，大不好啊，不如呢，一次啊，直接特别花两个月啵，啊，别人拢帮你比较过啊啦，啊，太侪太侪人使用过啊啦，同人学都有对的啦，啊，直接买花两个月啵就对啊，啊，而且呢，外口无假卖哦，特别叮咛大家。你的卡一通电话来买，即卖我咧广告，你即卖卡来，马上给你接单、落单啊！那你那是走去那个外面买吼，那可能是大部分拢是拢找无买无啦，所以一通电话点讲，咱的宅配给你寄上，一包才150块啊，八包千二，十包千五，即卖马上卡07224488880722448888，以上广告结束。

0: 好，来杜家啊，哦，有电话来啊哈，我接嘛。哎，喂，你好，喂，哎，
1: 飞龙哥有吧？
0: 啊，好，来，咱刷卡讲哈，你等我哈，我播一个歌哦哈，来，这首哈，杀掉你，杜家，咱总监咧讲啊吼，哦，这过去呢，曾经有一位这个国外20多岁军官军官来个中国，看到60几岁诶慈禧，竟然杀掉慈禧，哦，啊，慈禧的。都拢咧食珍珠粉的呀！啊，来，咱先听歌。

0: 啊，来拍摄，拄只伫个山卡哦，接几下通哦，啊，有无接到的哈？我看没有，有无接到的？哎，三二一哈，三二一即位哦，啊未接到哈，拍摄因为拄只几下通的牌哈，无甲你接到，麻烦你阁继续卡一下哈。即嘛好来，要来继续邀请总监，好，要来访问总监。哦，你看金主任遐厉害呢，过去曾经有迄、那个。国外20多岁少年家军官小鲜肉哦，来个中国竟然会杀掉60几岁慈禧，哎、欸，真正是慈禧的保养哦，吃金子粉的功德啦哦。好来，所以说咱即嘛哈，你看过去的流传到即阵来，金子粉哦历久不衰呢。好，咱来继续了解。
1: 金珠粉嘛哈，其实路口啊，那个中药房来对一斗地北金珠粉啊嘛，然后也有就是所谓的比较高科技研磨的珍珠粉，其实美人你怎样安尼是差的对不？
0: 对的，爱请专家总监来跟咱讲啊。
1: 我跟你讲哈，因为金珠粉哈，它很在意的是什么细木，就是讲
0: 细木
1: 挖出来油还是粗。
0: 哦，是，
1: 因为
0: 又跟什么程度迄个意思啦，
1: 因为珍珠嘛，哈，珍珠粉一般性来讲，伊也外无够油，伊是不好吸收的。
0: 哦，
1: 好，比方讲，咱那是伫路口咧中药房来对啊，伊都是用个研磨机给你研磨这个有没有哈？大概啦哈，平均大概是2000到3000细目。啊，不过哈，我们现在有一种日本的技术哦，它叫做冷冻研磨，就是讲哈。伊磨还是伊迄个磨头无哈，会是冰冷的，不会因为摩擦的时候产热。
0: 啊，对呀、啊，对呀、啊，一般摩擦会生热，没错。
1: 对，安尼吼，把珍珠粉先伊都袂改，氨基酸给破坏掉嘛。
0: 哦。
1: 然后再来的话，它的研磨有没有哈？诶，但高达21万细目，可能21万细目，你可能听众朋友阿公唔知阿公吼，他到底有说细？这么说好了，我们都说吼，奈米是最小的嘛，对不对？
0: 常听到奈米。
1: 21万细目呢，等于是用59.3奈米而已耶，等于刚好它比我们的针眼。都还有，因为这个样子的时候有没有它的这个所谓的吸收度，自然而然就会提高。那基本上弄就要有讲所谓的吸收率嘛。
0: 对，
1: 比方讲，您去中药行买一种大概2000到3000细目的，它大概吸收率可能就是30%、40%，所以你一天爱讲一大匙，你知道有法度达到咱身体的需要吗？可是如果你今天你要做个21万细目的时候，你一天有没有？大概只要吃到可能我们的手指头的一点点，大概就是300mg，那就是一般的胶囊一粒的量哦，就可以达到98%的吸收率了。
0: 哦，98%，
1: 对，所以刚好你吃卤油的，你都不用吃那么多啊，量不用那么多啊，其实对你来讲的话也是算经济实惠的。
0: 对啦，不用吃一大堆啦，吃一大堆哦，啊，那歹吸收其实也不好啊。
1: 对，然后还有就是珍珠，它其实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其实现在市面上大概2种品项，一种叫做淡水珍珠，一种叫做海水珍珠。对，全球日本啊，它有珍珠岛，珍珠岛就是海水珍珠，它还有鱼女的文化呢。如果你要上 YouTube 哦，去
0: 找有
1: 日本鱼女啊，
0: 对对对，
1: 就要唱追名都可以开始他去捡这些珍珠有没有？那因为它是水，那个海水是流动的，然后第一个这样子就不会污染到珍珠嘛，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因为伊是伫海水里面呢，它吸收到的这个微量元素得特别侪，那这样子也里面的前面讲的这些微量元素氨基酸的含量都够哈侪，那你吃下来的效果就会更好
0: 哦。所以像这个珍珠的话，伊就是分淡水跟海水的，
1: 对啊、哦，
0: 那淡水是不是就是等于人工养殖的，常听到养猪那种意思？
1: 对对对对。
0: 哦，那海水就是自然天然诶，
1: 对、哦，
0: 天然的哦，所以需要海女呢潜水唱追逼在那边捞啦，或者是去那边采取就对啊。就总监讲， 因为海水是流动的嘛，家己天生自然啊，除了讲流动的啊，无受到污染，啊，搁再会当吸收更加多遐微量元素啊。
1: 对，哦，
0: 所以莫怪像咱一般那是买珍珠盘的养猪的，甲天然的，哦，嘛是差足多。
1: 对，他伊就甲你讲，比方说那个海水猪有没有，
0: 嗯，
1: 也价格几乎已经快是淡水猪的十倍了。
0: 嗯，
1: 啊，光泽度也会不一样嘛。
0: 对对对。
1: 那淡水猪几乎都是白色的，但是如果是海水的养殖猪，你就会看到有淡淡的粉红色啊，
0: 嗯，
1: 甚至有金色金珠啊，哦，金珠一颗现在都很贵了，哦，
0: 嗯嗯嗯，
1: 对啊，
0: 嗯嗯，
1: 那所以说哈，这个就是它的最大的差异。哎，不过咱哪被加一起猪一样，因为海水的它的效果就是会比较好，
0: 嗯
1: 啊，还有一个重点是珍珠粉，因为你是吃海水的嘛，它的水是流动的嘛，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有重金属的污染，然后呢也相对的对我们的人人体吸收来说也是比较直接性的吸收。
0: 嗯，对，哦啊，所以说，哦，不管你买珍珠婆莲，哦，算天然的比养猪好之外，啊，吃的同样的道理，哦，尤其咱吃入去体内，不是挂在外面挂水的而已，吃入去体内咱更加要注重就是天然的啦，啊，而且呢它的营养啦，它的元素比较多，没有污染，没有重金属的，哦，这才是呢最好的，就是我们最理想的挑选嘛。
1: 对，
0: 珍珠粉的这个效果这么好，尤其我们特别挑选天然的最好。珍珠粉呢，那该做成胶囊吼，是要安怎吃？什么时阵吃？包括连男性啦、啊、囡仔，这拢有适合吗？
1: 其实吼，珍珠粉吼，伊就是还会食，食到百里嘿。
0: 哦，一回。
1: 其实吼，小孩子的时候啦，对啊，然后恁囡仔人吼，食珍珠粉哦，第一个一定是补充钙质嘛，因为伊起码等滴发脆气嘛，
0: 对对。
1: 然后等滴长高，伊就是爱钙质的补充。嗯、啊，过来对小朋友来讲，较镇定。吼，伊讲哦，较袂啊暗时的时候，较袂着惊啦，迄种的吼。
0: 嗯。
1: 啊，对于讲哦，到少女时期的时候有没有？基本上加金竹混，它比较着重就是在帮你保湿保水。参军我女儿啊，今年已经大二了，要升大三嘛。
0: 嗯。
1: 啊，不讲你外口拍拍照啊，出门什么防晒，她也不要。我拢阿公哦，你一定要把珍珠粉吃，因为哦，女生吼一白遮三丑啊。
0: 嗯。
1: 哦，啊，这些就给她补充。所以我们家妹妹有机会我去看，吼，她的皮肤真的是很白，因为几乎是从一岁我就开始有一家珍珠粉。
0: 哦，我一回的开始讲，已经嘛快二十岁了
1: 哦，
0: 大三了。
1: 哎，我说我们长得不漂亮没关系，嗯，但是我们要白，女生一白，哦，人家都是觉得哎。欸整个就是不错的，
0: 对啦，台语讲一背硬高水啦，哦，背得赢人足多啊啦，
1: 对哦，嗯，啊，过来的是那女生呢，比方说到熟女那种被怀孕了嘛，哈，那怀孕其实我们就建议了六个月左右，那也在加几块珍珠粉。第一个我们可以去一下胎热，因为黑雪卓你有的人就比较会长痘痘，然后就是会比较有一些胎气的问题哈，啊，这个时候补充，还有就是。其实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一定有东西感染嘞，身体的钙质都给小朋友。这时候有的人不是就会掉牙齿？
0: 对呀，啊，对呀，啊，嗯。
1: 那这时候你加珍珠粉，它就是很十足的帮你补钙。
0: 嗯。
1: 然后再来的话呢，它也是可以帮忙我们小孩子呢，还在怀孕的期间里面吃到一些氨基酸来活化。所以有明显的发现哦，在妈妈怀孕的时候有吃珍珠粉的小孩子，他生出来的时候哈，哦，比较不会有胎斑。啊，皮肤也会比较白。
0: 嗯，哦，一人吃两人补啊。
1: 对，可是有人就会问说，啊，你今嘛讲的都是女生嘛，对不对？嗯，男人到底要不要吃珍珠粉？
0: 对呀，啊，到底要不要呢？需不需要呢？
1: 我告诉你，男人哦，比女人更需要吃珍珠粉。
0: 啊，
1: 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对哈，很多的男性朋友会有抽烟喝酒的习惯，
0: 对，
1: 那个很容易会感染身体的钙质叫流失了。
0: 嗯，
1: 啊，你吃珍珠粉，它可以帮你补钙。
0: 嗯，
1: 那过来的是珍珠粉里面的精氨酸、牛磺酸，也，对于那男性朋友的活力、体力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像精花酸又叫做威尔刚的氨基酸呐，啊。另一个你不用吃威尔刚了，你今天你吃到珍珠粉，它就开始帮你补身体的调理了，好，你来补充你的活力。所以男生其实吃起来它的效果是比女生更好，其实因为那女生东西因为爱睡，那个动作美容圣品来讲，
0: 对，
1: 对男生也需要补。
0: 嗯，
1: 那老人家的话呢，其实我更建议吃得老人家暗时也困他不好，
0: 嗯，
1: 容易就是反反复复的嘛。
0: 嗯，
1: 那珍珠粉有安定神经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刚好那家珍珠粉，哎，但好你卡好困哎。 过来珍珠粉它有清热的作用，够清毒的作用，嗯，它有在吃一些慢性病的药啦，或是生活中的这些不需要的宅子在那边排掉的时候，可以经由加珍珠粉来帮你化解。
0: 哦，所以啊，珍珠粉呢有这么多好处啊，应该先讲有这么多应用啊，像是呢，只有珍珠才有的叫做珍珠角蛋白，一角两角的角，好、哦，啊，够十八种氨基酸，啊，够足多，啊，有这样子应用，所以当发挥这么多啊，对咱人体健康这么好的好处，好、哦，所以给他介绍的假水啊，哈，来稍等你哦，继续卡电话哦，好、哦，你先卡0800-55566-QQ。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0: 好，来，应该大家拢希望自然缘投，自然水吧。不管你是即马几岁哈，会当的对内底水倒出来，从里面开始呢，当水倒出来哈，自然缘投，自然水。那今仔日这礼拜呢，咱介绍大家食水的。顶礼拜介绍大家抹水的，你看哦，安尼拄好是一套呢，上介理想的哦。好，来啊，拄只来听歌当中已经足侪人哦，哇，安尼食知影好康哦，已经先卡入来咧问啊，才袂小等咧塞车哦。好，来，那你有要先询问的哈？咱助理已经伫现场哦，咧到接电话啊，0800-55-5699，会当先卡哦，来0800-55-5699-0800-55-6699。来，咱即马进广告哦，我先拨一下电话0800-55-5699。哇，有足侪听众朋友内行的啦，已经呢蠢蠢欲动哦，赶紧想要来询问了解啊。好，那你会当先卡0800-55-5699。九九这个专线电话，让咱助理先接听，甚至呢，你要先下手为强吼，要先抢先定的人，拢总会当甲助理欢呼啊！好，咱继续来访问总监哦。今天你特别推荐介绍是大牌子哦，名牌华旗堂 K1 珍珠粉胶囊，咱个再请总监为咱介绍一下，伊甲一般市面上同类的产品呐做比较来讲，有啥物无同款的特色、优点、功效等等。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好哈，其实我华旗堂哈都是专门去做燕窝、雪蛤、珍珠粉跟人参呢。我是第一间把所谓的汉方抓进去百货公司的这个专柜品牌。那今日要给大家介绍这个 K1 顶级珍珠粉胶囊哦，其实就是要能问我讲，为什么叫做 K1？
0: 对呀、啊，我看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也是想说，K1 到底是指什么？是它的等级还是有什么意义？
1: K1 其实是哈，我公司特别注册哎，它代表的是吼几个特点。第一，我是选用日本的顶级奈米研磨科技的珍珠粉，所以讲吼一般吼那呢珍珠粉的研磨的时阵吼，一般人的细目数差不多是2000到3000嘛，但是呢，我公司的这个顶级奈米珍珠粉吼，一是研磨到210000细目，定义都是奈米等级哦，它的那个细目小到跟你的针头比针头还小。那这样子的珍珠粉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让我们人体比较容易吸收，我研究发现的工业吸收率齁几乎已经到 98%， 你都可以吸收进去了。以前齁你要吃一大汤匙的珍珠粉，照我话都达到你吃一小颗 K1 珍珠粉的效果这样子。那第二个特色呢，我是严选5到6年的活性珍珠，而且我是有100% 的就是珍珠，整粒的珍珠去研磨，不是用珍珠母贝。什么叫珍珠母贝？珍珠母贝是蚌壳，它蚌壳呢基本上呢它就是吃一些钙质，但是呢那边讲珍珠粉里面的这个珍珠角蛋白啦、18种氨基酸啊，几乎都是在我们珍珠的整粒的里面呢。那我们又要选到5到6年生呢，因为安内膜你的珍珠的活性啊、营养成分才会是最高的。那再来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到就是高纯度，所以来带我们不再加其他的东西的珍珠加你贵的东西，它就已经是很好，我们不需要再加一些其他东西来加成它。所以说呢，我就做了检验哦，国际检验，主要说不含西药啦，5大重金属的残留我们都没有的。然后呢，一起非常天然的珍珠粉，很适合的是全家大小可以长期服用的。那再来的话呢，因为我们是用活性的珍珠粉，它里面的这个珍珠钙跟微量的元素很多嘛，那所以说呢，它不只是可以让你就是内服，它也可以用让你外用，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每天呢1到2颗的胶囊呢来做补充。而且你说你把它打开之后呢，调在你的化妆水啦，然后你的保养品里面来用，效果也很好。那也因为我们细目数很高，21万细目它太小了，会有飞的问题，所以我们直接把你做成胶囊。第一个它很容易携带，因为扎出门埋晒。第二个它很容易会吞，那你一天里面呢，保养型就是1天1颗嘛，加强型的是刚能量1天1次就可以了，那是很适合现代的人呢。你没说啊，我还要再去加牛奶加什么来，不用，你就是直接打开来吃。然后再来的话呢，因为华旗堂的 K1 顶级珍珠粉，我们的成分够纯，细目够小， 我们适合全族群来做补充。什么叫全族群？就是几岁会当食到百里岁拢会当补充，参像啊青少年啊的成长时间嘛，那我就很适合珍珠粉的钙质帮忙，就是牙齿骨骼活力的补充。那年轻的女生有没有？她很珍珠角蛋白、胶原蛋白的补充，哎，让你看起来白泡泡又明明。啊，跟中年的妇女来讲的话，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年纪的转换呢、啊，开始哎，暗时困他袂落，啊，是讲有身体燥热的问题，啊，有当下你的整个的那个脸有没有就像雪崩似的下来，条纹开始变窄啊？这时候呢，珍珠粉里面的氨基酸、珍珠角蛋白都适合你，给你做补充，帮你养心安神，去除烦躁。然后让你呢，看起来皮肤比较保水，当然就比较不容易长皱纹啊。那银发族来讲的话呢，我们如果有在吃一些慢性病的药的时候，我们吃珍珠粉，它是可以帮忙你清热排肺的，把自己身体多余不要的带走，啊，过来给你补充钙质，预防你的身体的疏松，让你比较有活力。所以说呢，孕妇呢，她也可以在怀孕的时候再加强补充，六个月左右加强补充珍珠粉，哎，这样子小朋友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 baby 哦特别的漂亮。再来的话呢，我们华旗堂，我们全省有50家的专柜哦，你在各大百货公司里面去星光三月啊、汉神、搜狗，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专柜设立，所以我们有专业的团队来帮你做到品质把关，也可以让你看到我们的所有的检验呢，所以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么好顶级的珍珠粉来推荐给大家
0: 哦。那你听讲哦，就想要赶紧啊，摕到咱华旗堂的珍珠粉胶囊哦，哼。今天的快闪活动总监没多少单，下面款的产品组合，下面款的优惠价呢？
1: 那华旗堂 K1 顶级珍珠粉胶囊，我一罐内底哈，每一颗是400mg，那我一罐内底有30粒，然后我们专柜的价格一罐是1980块，那我们今天就是让大家哈带回去6瓶哦，半年份量哦，那我们原价要11880块钱嘛，但是哈就是母亲节了，我们节前做一个优惠推广，你要自己吃，要送妈妈、送长辈都可以，那我们今天快闪价，我们直接优惠大家2980块钱，让你一口气带回去6瓶半年份的华旗堂 K1 顶级珍珠粉胶囊
0: 哦，6罐哦，哦，有6罐这样子做哦。拄只总监讲啊，哈，基本上一缸一粒，所以1罐30粒，等于1罐就是1个月份。
1: 哦，
0: 啊，今仔日直接和大家6罐半当的分量啊，原价本来爱11800块，今仔日免10000块以上啊，免5000，免3000，只要2980块，哇，真正是足下好呢，太划算了，6罐还不到3000块，2980块，算算的一罐，不到500块呢，一瓶还不到500块呢，哇，这样子珍贵高贵，这样子应用的珍珠粉哦，一罐呢，竟然不到500块，只要497块，哦，今天真正是上盖优待啦，真的是最优待、最优惠的哦，哦，大家听到这赞的商品啊，今麦贵的很牛吗？说，
1: 我们就是节前
0: 整个满线的
1: 一档啦，因为5月份来哦，就是大月，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回馈，啊，那起业界起尊呢，跟大家做推广，也跟你分享我们家、我们自己很自豪的 K1 顶级珍珠粉。
0: 是是是，好，所以咱特别哦，伫个母亲节这档哦，母亲节这一档哦，
1: 节前回馈
0: 哦哦，真的真的哈，大家赶紧抢，真的，现在现场呢，现场已经贵个满爽，走你啊，接袂赴，接袂完啦，来给大家继续耐心卡，0800-55-6699，0800-55-6699，赶紧卡电话，会当抢到今仔日这么赞、这么顶规高规的珍珠粉胶囊，而且是大牌子华旗堂 K1 珍珠粉胶囊啊，要买到这么便宜啊，真的算破盘价了哦！哦，这里门市哈，绝对无这个价小嘛哈，
1: 不可能啊，
0: 不可能，
1: 1罐就是1980块
0: 哦，冇可能哦，你6罐才2980块啦，
1: 我们真的是当做广告交换
0: 啊，真的啦，
1: 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好的珍珠粉。
0: 是是是啊，近景呢，那华旗堂有盖小柜燕窝嘛，当时也是造成抢购啊。真的，我有一位那个听众哈，一位住在台南的大哥，本来就是咧食华旗堂的燕窝， 哦，那一天呢，其实他刚开始是定哎，好像三组的样子哈、哦。后来他又打来追加，我说哎呀、大哥，你都讲没点过，伊讲啊，我要对干啊，迄天了都要听着那些美华棋场的燕窝，伊讲哎，跟因太太因一家话，他们一家三口本来就是咧啉华棋场的燕窝，都要去迄天听着、哇，那么优惠哈、哦，一先点三组，
1: 对，
0: 哎，三组哈、哦，想说嗯，小雪不搞，哎，赶紧了，第二通电话又打来哦，又再追加一倍呢。
1: 今天真的是可以，这个组合真的是可以推。囤货啊，因为我们华旗行其实哈，每样商品的回馈都是一年一次而已。我手上老板给我的预算，就是广告交换的预算就是这么多，那就趁前面赶快抢。那过了之后，可能这个预算过了就要等明年。
0: 对对对，就无完啦哈。就咱都只讲，进前燕窝吼，哎，有捡到拢有炖起来哦。啊，今仔日哇，你去听到华旗行又过来啊，啊，而且呢推荐介绍这么好的珍珠粉胶囊哦，哦，所以无赶紧炖未晒哈，一组六罐2900。880块，一人份呢，你得半担啊！啊，出来的，哎，像总监家里有女儿的啦，有妈妈的啦，婆婆的啦，婆婆妈妈女儿啦，那媳妇啦，
1: 哎，
0: 对，全部吼，赶紧弄来炖起来哦！一周没搞，三个周没来到，0800-55-6699，0800-55-6699，以上广告结束。啊，都家大家听到珍珠粉，哎、开始哈，在咧烤炉啊，结果搁再听到，哦，这大牌子呢，华旗堂花泽堂吼，这全台湾你拢会当看到伊的专柜啊，包括百货公司的门市，百货公司的专柜啦、门市啊，拢总会当去比较、参观、比较看卖啊，吼、哦，迄、原价呢，今仔日呢，无可能哦，会当呢。原价吼，大家都只总监有讲啊吼，那今仔日是六罐哦，所以一定要赶紧把握机会来，咱的0800-55-6699，喂，你好，你好，买啊几组？
2: 订单中心的吧，这里是现场，
0: 四组吗？
1: 一组
0: 啊，一组哦，好，拍摄哈，是一组迄个三明区的这个啊，黄小姐家。
2: 珍珠粉的话是礼拜三哦。
1: 三明区，
0: 三明区嘛哈，是嘛？0938对不？
2: 0968777，
0: 是啦哈，好，安尼我给你登记哈，好 ，OK 哈，谢谢哈，拜拜。

哎，今晚他请好的咖啡地板哈，耐心继续看。哎，喂，你好，你好，咩啊贵州？哎，你好，喂，啊，我听到你的声嘞。喂喂喂，好，我来刷卡哈，一线你接好了哈。

0: 你好，咩啊贵州？
1: 你在青岛啊？买玫瑰
0: 呢？哎，买玫瑰。
1: 不要紧
0: ，不要紧，不要紧。好，我先给你登记起来。啊，稍等一下，我的助理会打电话给你问，因为现在整个满线。好，我先给你登记，什么贵州？什么贵州？啊，一州吼，刚是台南吼。好好好，给你登记哈。好，谢谢。啊，稍等，再卡给你问。啊，谢谢。

0: 好，来来来，他请好，哎，不要紧，来，你搁继续卡哦，啊，搁有时间哦，你卡啊，空八空空五五六六九九，今仔这是大白猪哦，哦，不，这专柜呢，绝对不是这个介绍哈，哎，一年只有一遍，一年只有一遍哦，只有母亲节这个时阵，你才会当听到的，这个大白猪啊，搁这呢犹太的价钱。好，接下来进攻个哇，度假一公布今天的快闪优惠价，马上造成的热线抢购啦！哦，已经订购成功的人恭喜你哦！啊，那阿伯卡通电话，耐心稍等一下，那个客服助理哦，马是卡手足紧哦，我咧快速接听，给你登记，咱个再先报一遍订购的专线：0800-55-66990800-55-6699。好，趁这时阵来请总监，搁再为咱浓缩总结较简单的重点，和咱头前无听到的听友会当了解一下。今日所推荐介绍是华旗堂 K1 珍珠粉胶囊，伊的成分呐、特色、优点、功效等等，来为大家做说明。
1: 你想，我华旗堂 K1 顶级珍珠粉胶囊哈，也有几个特点呐、我们是严选哦，5到6年的活性的珍珠，而且呢，我们是来自于哦日本最大的珍珠养殖的场地啊。以温馨来讲哈，这个珍珠一定哦要有到5到6年，因为这个样子的时候它是最新鲜、活性最高的。然后呢，你要吃到那边讲金珠哎，这珍珠游离钙啦，还是珍珠角蛋白，还是18种氨基酸，它的含量是最高的。那再来的话，好的珍珠粉你也要人会当去修嘛，所以说我们是用日本顶级奈米的研磨技术哦，这些研磨技术有到21万细目，21万细目呢，它等于已经是奈米化了，好，接近奈米化，对比你针头还要细的细，所以让我们就是能够更容易人体可以吸收，那你的吸收率大幅提高的时候有没有？那功效就会是最好的。那再来，我们用的是胶囊，每一颗是400mg的高浓度的珍珠粉，第一个这样子你很好吞，很好吸带，那你在吃的时候有没有不用说啊，我还要再去特别调什么牛奶呢、加什么，不用，那都是直接胶囊这样子吃。那我最建议的时间就是也被捆进紧夹，那如果你是保养的人，你就是被捆进紧夹几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你要加强型的、比方说你像我现在已经50岁了，好、更年期，这时候那你们加强嘛，那你就是在睡前的时候加能量，然后 double， 那这样子呢就可以符合你现在的需要。那华旗堂的这个顶级 K1 珍珠粉胶囊，其实在我们百货公司哦，1罐30颗，我们专柜价是要1980块钱。啊，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回去6罐。其实保养型你可以吃到半年，你本来原价已经快要12000了。那我们今天就是想说，在母亲节前，我们百货公司人潮还没那么多的时候，我赶快跟百货公司抢一点过来，今天做快闪价。那我们也直接给大家优惠，6罐大等级，给你优惠价2980块，给大家带回去我们华旗堂的 K1 顶级珍珠粉胶囊。
0: 哇，这特别特别感谢总监呢哈，所以咱今天呢特别特别呢，请华旗堂这样啊出名，这样啊大品牌公司啊，来为咱听众朋友做这档广告交换价啊，而且就是上盖优台破盘价了，就是为着咱五月的感恩呢、母亲节啊哈，那那感恩价买一档公司感恩价了，是破盘价。
1: 但是我们今天也就是广告推广啦，是限时限量，我手上的这个所谓的广告预算用完就没有了，因为价差实在太大了。
0: 是啦是啦，因为哦，这专柜门市绝对无这个计数啦，所以今天你咱家买也是赶快上个优台哦。如果你本来有在使用的华旗堂伊的各种产品的，尤其是珍珠粉呐、哇，今天你呢一定爱赶紧的买起来炖的呀。哦，咱一人份的半单啊，安尼只2980块。哦，啊，可能等到这个五月母亲节这个节庆啊，这么重要哦啊，那你。婆婆妈妈啦，咱的这个好姊妹啊啦，哦，不管做祖囝、做媳妇啦，包括你的朋友、闺蜜啊，其实呢，买来煮用、买来送的用，拢非常好用。
1: 真的，女人多宠爱自己一点。
0: 对对对，每一年的五月呢，就是呢，女生呢、女性的最重要的节庆了。好，所以哦，家己一份哦，6罐加2980块哦，啊，那那加炖贵州啊，加买贵州，家己煮用啊， 送内容啦、啊、不管是要送咱的时段啦、啊、婆婆妈妈也好，还是跟咱的朋友闺蜜同事朋友大家一起分享都很好，但是就给那里就给那里华旗堂的这么优惠的
1: 超值优惠、
0: 啊、超值优惠破盘价、哦、唯一一次啊，唯一一遍啊，在咱电台啊，安尼来做推广啊，啊，你门市啊，啊是迄个专柜啊，啊，唔通去讲这个介绍啊，咱家知影就好啊，你有照着，你有赚着好康就好啊，吼、哦，来，所以内行的吼、哦，一定要紧的赶紧转开，啊，那紧的哎，初初接受着，哦，这真正是捡着这种的好机会哦，捡着这个好康的，赶紧把，因为过来都无啊，哦，大概呢也只有这一档而已、哦，再来就没有，
1: 真的太超值了，
0: 真的限时限量哈，啊，你一罐的不够五百块，这样你要顶。贵耶，瓦珠哦，这么珍贵的活珠
1: 啦，而且我们是21万纳米哦、
0: 啊。对，而且那个细木呢是21万的细木、嗯，它的活性也是保留最多，活性啊营养都是最多的哦哈。好，所以赶紧把今天机会啊，0800-55-6699，0800-55-6699，今天的超杀的破盘价，金珠混胶囊哥机会，但是俗俗啊没啦哦，真的是太难得了，今晚贵耶满爽爆量抢购当中，哎。耐心卡电话哦，0800-55-6699，0800-55-6699。好，以上功德结束。啊，那马迪家呢，来感谢总监，今天为咱呢分享介绍这么多这么棒的产品。好，谢谢总监，
1: 谢谢，
0: 谢谢，感谢你，谢谢。WPCE 哎，我知影电话就拍卡，啊拍卡呢，我那爱过来卡，因为呢，这尼啊犹太大牌子，这尼犹太哦，只有一遍哈，一年只有一遍哦，因这个公司嘛是迄个哈特别哦，母亲档哦，叫有母亲节叫这档哦，所以千万唔通错过，都食来哦，三五组咧炸啦，因为这大牌子你绝对会当安心放心有保障的啦哈，小等下咱两个再继续讲个哈，来我接电话一下哈，阿伟你好。哎、欸，你好，要几组？
2: 啊，要几组？
0: 啊，咱是迄个台南中，王小姐吗？
2: 不是，不是，
0: 不是哦，哦，大同路。是王，不是啊，好，来，咱刷个门好，好，来一线，好好。

0: 好，嘿，谢谢大哥哈，拜拜。哎喂，你好，你好，咩啊贵州？哎，你好，咩啊贵州？
1: 敢问你耶？想我帮你上班？
0: 哦，这不要紧，哎，因为咱这算食品类保健的吼，这家里的迄个药也无影响到的，放心，哈，阿姨。嘿，阿你边啊几组？
1: 啊，我拄只有这两组
0: 啊。啊，要两组呢？
1: 我搁加两组。
0: 哦，拄只有叫啊。哦，啊，要搁加两组。
1: 对。
0: 好好，搁加啊，总共四组对吧？
1: 对。
0: 好好好好，甲你登记啊。好，好好好好，谢谢哦，感恩，谢谢谢谢。喂，你好，你好，边啊几组？走。哎，一组嘛，敢是553的电话？还是
2: 553499。
0: 啊，好好，你免全部念，我是让你对头前，我就知啊，哈，我是惊扫唔对，好好，安尼，一组吗？哈，好，好，谢谢一线一组，好，谢谢。

0: 你好，要几组？
1: 我
0: 摊
1: 到有一组啊。
0: 要加？
1: 要
0: 加
1: 一
0: 组。要加一组，好。
1: 我讲暗时要困啊，我有咧食爱困，我要安食。
0: 不要紧啦，嘿啦，你着因为其实这本来着有适合困，要困才食。哈，不要紧啦，这无影响。
1: 爱困牛啊，要安怎食？
0: 好来，等我，好来，算卡。

0: 好，来来，好好好，助理接吧，好来，咱的这个珍珠粉吼，哦，其实呢，有真特殊的用法，然后稍等下啦，咱那个请总监来讲哈，
1: 海
0: 威你好，哎你好，咩贵州？哎你好，咩贵州？
2: 我一
0: 组就好。好好，咱你个0983的电话哈，感谢啊，0983好一组哈，给你登记啊哈。好，谢谢阿姐哈，感恩谢谢哦。哦，好来，还有哈，来，哎，拍摄哈，啊，这组无去哈。好来，好，珍珠粉呢，一涂料呢，会当用起来啊，个有哦，哦，会当用伫外，用安怎用来听总监伊来介绍。
2: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秘密小法宝
0: 哦，这个一定要听。
2: 我喜欢把珍珠粉有没有？我都会用黑袋子放在我的包包里。啊，我讲西安那临时出门的时阵啊，就是我可能要去朋友家或是什么，我都没有化妆嘛。那如果说我临时要去的时候，干妈我的气色比较不好，我会把珍珠粉都直接打开，手上有化妆水就化妆水，没有就用一点点清水调一下，然后抹在脸上。我跟你讲，你第一个你会直接觉得你的气色够好
0: 哦，
2: 然后第二个呢，你这样子抹上去之后，你的皮肤会比较白皙
0: 哦。
2: 对，
0: 所以可以直接打开。你咱素颜哈，拢无化妆，感觉气色、面色无好的时阵，你直接的改，请问都是化妆品安尼？
2: 直接要用，啊，不过你要选细目高的哦，你唔通酸黑冲要把那个2000-3000黑竹抽啊，那个皮肤没有办法立即吸收。
0: 哦，还可能
2: 你要选择那个细目黑管呢。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说210000细目很重要？因为不止体内服可以立刻吸收，我们要皮肤也要能吸收啊。
0: 哦，对啦，你若买到那个粗的哦，那个钉那去角质，有那个颗粒的，太粗的不行啦。总监讲，210000细目价，你要以为哦，安尼来。
2: 哎呦，家己点嘛，我自己的妈妈哦，她是比较省啊，一共一百两几条，她就把它打开哦，加在一些蜜粉啊，蜜粉里面，她就会加个半颗进去。哎，有功啊，这样子哦，弄出来比较贴妆，不会浮粉。
0: 原来总监的妈妈哦是这样用的哦，
2: 啊对啊，我妈妈快80岁了，干嘛就爱睡耶？
0: 安尼这嘛是专家的用法呢。竟然会当哦，把这210000细目的哦，咱强调一定是爱这样，你要以为哈，会当来拍开，甚至来放了咱女生的这个蜜粉来对，安尼改迄个拉拉，就是把它均匀哈。所以那每一遍哦，你在铺粉哦，你抹粉那些，一样就是有珍珠粉的这些在里面了。
2: 对，因为就是因为它细目够嘛，内服外用。其实哦，一细目够的时候，我是加水啊。有的人跟我讲说，他就铺一点点，就是拍一拍哈，就吸收进去了
0: 啊。直接拍一拍，哒哒啊，那得让吸收进去
2: 了。对，因为这样你就不用加这么多了，因为说嘎子我的是一次一颗。他说

0: 内容物也像你会猛家，我都买用一点点，啊，直接拍，就像拍蜜粉一样，直接用手拍一拍就拍进，啊，你细目数够高，干粉其实蛮吸收，
1: 哦，啊。对了，因为那年这个蜜粉啊，粉饼那本来就是粉啊，
0: 嗯，
1: 哦，啊，你这珍珠粉那是像你要以为可能比那年蜜粉还要更细的话，
0: 对 对, 對，
1: 啊，那真正就是直接就拍在脸上，没加水啊。哦，哎，欸，这个配方人家都赞的哦，哦，真的很棒哦，因为我看市面上一些产品，它真的就有强调说。它的粉多细，然后甚至有的有很多那个珍珠去把它做成保养品的哦，也是强调多好多好。哎，阿吉西人今把定义，请总监讲内服外用哦。如果那是买到这种，
0: 对，
1: 这种胶囊的哈，那一方面直接加入去，一方面你个拍开哦，你要外用，看你安怎用水在你用啊。
0: 对对对。
1: 哦，那这样很好，你等免讲特别买一种哦，含有珍珠粉的一些保养品的啦，哦，那些抹
0: 啊
1: 抹
0: 啊，
1: 那都唔免啦。
0: 你也可以学我们家妹妹有没有？她都用。那种很便宜的小女生嘛，零用钱不多，用什么？可是她就会把珍珠粉直接加在她便宜的化妆水里面，效果也一样。嗯，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泰国，她更奢侈，她直接因为泰国很晒嘛，她也懒得敷脸，她就是用沐浴乳加一点珍珠粉，把那个珍珠粉打进去，她就用那个洗澡。她说：“哎，欸，妈妈，这样子皮肤比较不会黑。”一个强调叫我也要跟着用。
1: 哦，哎，欸，你们家哦用的很彻底耶，很彻底，而且很专业耶，哦。哦，所以给那里的跟总监学到，
0: 哦，都很爱漂亮
1: 哦啊，所以刚好就跟你们一家三个女人都学到了不同的用法，
0: 对
1: 哦，非常棒非常棒。就总监就讲啊，你两年外面哈啊，只是无什么化妆水的时候，就用一般的水嘛。
0: 哦，啊，
1: 如果在家里，哎，欸，就是咱脑这类化妆水乳液，赶快把是当掺一点嘛，这类珍珠粉
0: 效果更好
1: 哦，效果更好，那一定要来用喽，
0: 欸，
1: 是。一定要来用咯，哎喂，你好，你好，咩贵州？
2: 我做外公，我下都有甲迄个小姐讲，哎，啊，你甲我挑一个，阮兜的人无，阮兜的人无滴，我不好认识啦。
1: 哎，好，来，好，来刷卡，刷卡，好，来，一线连接。

0: 你好，咩贵州？
1: 喂，花旗糖哦。
0: 哎、欸、嘿，你好，咩贵州？
1: 珍珠粉
0: 啊。哎、欸，咩贵州啊？
1: 两州。
0: 两州哈。啊，好，两州嘿，那个永康家吗？好，刚是永康。是不是哈？要两州。
1: 可以啊。
0: 哎、欸，好，来刷卡门哈。好，刷卡，跟你讲。

0: 喂，你好，不要贵州。
1: 一律黑猫。
0: 哎，喂，你好。哎，请讲喂。喂。
1: 哎，
0: 你好。

卡里外心哦，你只要成功数量，成写数量，安尼就好啊。啊，这其他的详细吼，咱下个再甲你问哦。如果新人客唔捌买过，咱下个再落节目以后再个甲你问哦。谢谢，哈喂，你好，你好，咩贵州？哈哈，虾米？

0: 好来，我搁再讲吼，你卡里来呢，唔免报主记，暂时唔免报主记，就算你唔捌买过，你新人客呢，你只要先卡里来，你要偌侪数量就好啊。因为咱即马规个满线吼，满多详细甲你抄主记，稍等下就这部四点过以后，咱的助理伊会查电脑，电脑内底有你的资料，啊就袂，就唔免搁卡互你。电脑内底无你的资料，我呢搁再卡互你吼。所以呢，简单吼，四点过以后吼，咱助理去一个办公室电脑遐才当看。我即马不用说哦，都足无用诶吼，我都马上看，所以你只要讲数量就好啊。好，喂，你好，你好，要几组？
1: 几组？
0: 啊，咱迄个莲花吼，好好，莲花一组，好，甲你登记啊哈，感谢，多谢阿姐哈，感恩哈，谢谢。好来，咱们过来进攻个咯。
2: 华西洋 K1 珍珠粉胶囊，我们用的是日本种的珍珠的母贝，而且我们保证全部都是用珍珠下去研磨的，我们绝对不会用蚌壳。所以观众朋友，你收到我们珍珠粉胶囊的时候，你把它打开来闻，它都有珍珠粉啊特有的那种清香的味道。而且我们是严选四到六年生的珍珠来做研磨。为什么？因为金马安内珍珠有没有它自己本身的十八种氨基酸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我们经由检验的部分呢，华西洋珍珠粉它的水解氨基酸呢，每100公克、有高达2248 mg， 钙质的含量高达389000 ppm 的含量。还有部分是我们用的市场最顶级的研磨的技术，它可以做到21万纳米的细目，21万细目就是等于是纳米的细目了。像我们一般到中油房啊去买这些珍珠粉，它的细目数最多就是5000到10000而已。所以丁宇华西堂的锦竹混也当口令几乎98%的吸收率。华西堂 K1 珍珠粉胶囊，我给你五大品质的保障。第一，我是技术用到高品质的，我是有日本进的珍珠，而且它是四到六年种有活性的珍珠，它的营养性最高。再来就是说，我给你最高的品质是采用最大的珍珠粉养殖场，清净无污染的水源，它不会含有重金属。过来就是我们华西堂的珍珠粉呢，它本身有去检验，不含西药，不含重金属，而且是国家级的检验。我们的细目数可以算是市场上最高的，因为我们高达21万细目，这一点跟纳米级的。而且我们公司本身来讲是 ISO 的认证，所以说我们的品质除了高品质之外，还有政府帮你做把关。我华西堂的这 K1 珍珠粉胶囊是我们转信50间的百货公司哦，你去星光三月去搜购汉神也会分柜款吼，罐有30粒，一罐就是要1980元。因为咱第一遍来这档吼，跟大家交流分享咱的珍珠粉，今日直接下杀，咱总共大登去6罐呢。我们华西堂 K1 珍珠粉胶囊2980元。哎，我还跟我切切吼吼，我们一瓶不到500元的珍珠粉呢，而且我们是21万细目的哦。过来的是跟我们的钙质的含量有高达38万9000 ppm 的钙的含量，非常适合转给黑亚来补充。我们今天快闪价格呢，百货公司一罐30粒，哎，1980元，今日给你炸登去6罐，我们特价2980元。
0: 你也当去。伊即个华西堂啊，百货公司的专柜，或者是伊的门市，伊专单有50个门市哈，啊，包括专柜哦，哦，你拢会当去比较。但是当你去比较，等下买买哇，无啊，吼、哦，来，你哪讲哦，即、這个吼无方便去比较，直接讲你听，拄只总监讲啊嘛，吼、哦，因家己门市啊，专柜咧卖一罐哦，一罐就是1980元，一罐就将近2000元，今仔日给你是6罐呢。哦、你只要加1000元，比普通时啊啦，比普通时啊一罐的加1000元嘛，伊普通时啊1980嘛，你只要加1000元，你是加5罐呢？哦，这哦，听着大牌子花这档，你得爱赶紧买啊！啊，我拄只讲啊，就进前啊，咱介绍 N 二的时，哈、啊，有人哦、啊，安尼3组无够，赶紧啊，5、6组个款个去投啊！啊，拄只嘛，足侪人是来追加哦，也有很多呢在追加的哈、啊，所以呢，你绝对唔免担心哈、啊。华西堂给你5大保障啊！啊，而且呢，通过任何的这个检验啦，有认证的啦，哦啊，这哦，食了唔只安心嘛、哦、国际级的这个规格跟等级哦，以前哦，是 大牌子以外，正货哈啊，百分之百纯天然的日本的海岛活性的活珠哦，哦，纯的珍珠粉哦，无其他的添加物了哈，所以有检验过，无含西药，无含重金属啦啊，这种啊，咱来吃上解安心，而且因为一罐有三档的保存期限，三档的保存期限呢，所以你即马就算三五组看起来都无嫌多啦哈，出来的诶太太啦，啊是呢祖囝啦、妈妈啦哈，尤其母亲。母亲节要搞啊，咱就是特别为了母亲节，才有这档哦，只有这一档呢，当然买到花这档伊的这个珍珠粉哦，普通现在一罐1980，今仔是六罐，才2980哦，你加开1000块，就当开到五罐，上下好的啦，听着这个牌子，你得赶紧冲入来吼，来拄只呢卡了落线咧，还是呢卡未通哦，你赶紧卡0800-55-5566-990800-55-6699啊，这呢是21万细目哈，21万细目上盖油上盖油的，哎粉哦油咪咪啊，耐米级的是上小的分子，最小分子上盖容易100%吸收的，好，因为它是21万细目，足小的哈，因一定爱做胶囊给包起来，啊那无吼，伊得飞起啊，好，所以讲哎，这做成胶囊哈，伊是哈先用迄个整。就特殊的低温冷冻研磨的技术，才能保留伊最完整的营养成分哦。用胶囊给包起来，你直接吃落去，爱晒啊，买到来拍开使用哦。都只有甲大家介绍啊，啊，你拍开那下当哦，改迄个抗体咱的这个化妆品你的碰粉呐，加在呢你的其他的保养品当中呢，啊那个这会来就可吸收的哦，迄个效果的甚至是更加好，相辅相成的哈。来，赶紧空白。空口55-66990800-55-6699以上，广告结束。

0: 来来，要送礼主用哦，真正爱考虑今仔日所推荐介绍的啦。继续请教总监，一般人拢会当使用珍珠粉来做保健保健之外，啊，佮有甚物款的族群是特别特别适合、特别需要用呢？
1: 其实哈，如果你也要我讲哈，我一定选择就是三大族群。
0: 哦，三大族群，
1: 哈，第一个怀孕的孕妇，因为钙质特别容易流失嘛，
0: 哈，
1: 那就是怀孕六个月之后，我非常建议来补充，这是第一大族群。那第二大族群呢，我很建议就是莉亚直接现在已经在更年期，大概是四五十岁的时候，这个年龄层的女性朋友，我非常建议你要补充。为什么？因为这些时阵哈，你身体的荷尔蒙在改变哈，你这些正功能身体的美丽元素的对吧，比较容易流失。
0: 对呀、
1: 然后这时候吃珍珠粉补充，你给 keep 住。台北公公参军伟郎公公一过更年期啊，雪崩似的变老了。
0: 对。
1: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归类在男性跟有在吃慢性病药的长辈们，我也会非常建议，因为呢，你们是算那种比较容易钙流失的人，好，比方有抽烟、有喝酒，或是说年纪大的，那我们一定要吃珍珠粉呢。第一个可以补充钙嘛，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他们更需要的是所谓的清热解毒。好，把身体这些长期吃药的这个毒素带走，还是说因为有抽烟喝酒累积的这些废物带走，那这个来讲的话，我也会很推荐要来补充珍珠粉，就是这三大族群。啊，不过你还是跟他赶快就爱试耶，那当然我们也不能错过啊，
0: 是啊
1: 对不对，
0: 是啊，当然啦、啊、可以内服外用啊，一些这个贵松松的保养品打开啦，不用买来抹在面的啦，直接运用这个珍珠粉胶囊就可以了。
1: 嗯，
0: 好，那最后呢，总监这边是不是还有什么重点呢，再来为我们补充。
1: 基本上我还是要建议啊，我们珍珠粉市面上很多，你家隔壁的药房就有了，但是一定要慎选，要细目度够的，然后呢最好呢它能告诉你就是它是5到6年的这个活珠海珠，那这样子的吃起来的效果会是特别好的
0: 哦。所以这个叫活珠啊，瓦珠啊，海珠、活珠哦，好 OK， 以上呢感谢总监带给我们这么精彩详细的介绍跟分享，谢谢。来赶紧啊，0800-55566-99，咱的时间无多啊，哈，离这个节目结束就剩了最后3-4分钟啊，0800-55566-99。好，来，拄只介侪人啊，来对家以外，搁再问个阿妹安怎食好，咱来搁再来补充一下伊的食法。
1: 是珍珠粉啊，我们要选择那种细目要高的，有没有？像市面上就有到21万细目这样子的珍珠粉呢，我就会比较建议我们用胶囊式的取得，就是说那种胶囊的加。几缸啊，可以一天1颗到2颗。如果说你只是保健，就是说我平时我觉得我睡得还好，我就是想要补充这些营养元素，那我会建议你就是要睡之前吃一粒就可以了。
0: 哦，要睡之前睡前吃，因为对的安眠哦，就真有好帮助。
1: 对，可是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可能有在吃慢性病的药，而且说你容易觉得腰酸背痛，而且你感觉说你经常性就是皮肤会搭会痒的，那这种我就会建议 double， 刚开始的时候吃两杯，就是睡前直接吃两颗，啊，一样一天一次就可以了，还得做补充。
0: 刚刚有讲到，几岁囡仔得当开始加啊来怕亏，就是那个粉来喂给小孩子吃嘛。
1: 对，有的时候如果你要加一点点在牛奶里，就是把它加在牛奶里面按回拎也可以啊，但是要记得哈，要1岁以后副食品添加之后，我们再给小朋友来补充
0: 哦。哎，给你吃几回，
1: 开始加副食品啊，那再好一来补充啊呢。
0: 嗯，好。最后的抢讲时间，最后抢购时间了，大白猪正会哦，这个咱的这个今天的特别哈，为着母亲节的快闪活动哦，0800-55566-99，0800-55666-99，喂，你好，咩啊贵州？
2: 哎，
0: 一早刚是那个833的电话，
2: 哎，
0: 好，给你登记哈，谢谢阿姐，感恩，谢

0: 好，来最后时间，最后的广告，最后的广告，今天所推荐是大白族正会花这栋花旗堂百分之百上天的呢，日本海岛的这只有几年哈，几年的时间哦，哎，一定要选这日本的海岛的珍珠哦。好来，好，我接一通哈，好喂，你好，你好，不要贵州。
1: 哎、
0: 欸、啊，一张哈，0989电话哈，呵呵，给你点击啊哈，感恩谢谢哦，呵，谢谢哦，好来来，那你今天的所选到的这个珍珠粉啊，三好一公德啦，三得好，因为伊就是日本珍珠的哦，药用的珠哦，哦，啊，搁在这点好，伊是用超低温的这个哈、哦、冷冻低温研磨的超耐米的研磨啊，这是上好吸收的啊，而且保留伊的外形，好啊，搁伊信用好，全台湾的50间百货公司。专柜啊，门市啊，哈，你听个比较，但是等你比较回来哈，买过来买无啊，吼，只有今仔这栋，只有母亲节进前才有这栋花这栋的珍珠粉哦，啊，你比较了哈，恁无好无法度搁再给你这优待价啊，哈，好喂，你好，你好，哎，你好，别贵州，
1: 哎，
0: 啊，咱周雅，这周小姐吗？好好好，给你点击哈，好 ，OK 哈，谢谢哈，感恩谢谢，拜拜。好来，咱这哈三好一公德哈、哦，就是三地好，这点好，信用好，过来价钱公德哈、哦，因为咱这是为三地直接进口来，成本上低啊。伫个专柜门市卖哈，一罐就是1980哦，今仔日是6罐加2980哦，比你普通时啊买伊一罐啊，只要加1000块，你就加5罐炸登去啊。好，这最后的时间啊。最后20秒哈，0800-55-5699，啊，若要搁再追加哈，哎，稍等下看，吼，咱的这个助理哈，会当搁再追加，啊是呢，考虑好啊哈，免去比较，无时间去比较啊啦，即阵诶抢讲啊，就是唯一的机会啊，唯一的机会啊，啊，赶紧卡，今仔日人拢会当卡，吼，咱节目结束，赶快卡啦，咱的0800-55-5699，啊，咱会继续甲你接听，0800-55-5699，上紧拜。三对当收到，赶紧做咱母亲节进前自用送礼的礼物，0800-55-6699，以上感谢，谢谢。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咱即马就来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东港健进药局，伫个中正路药局坐对面；东华药局伫个中正路中华银行坐对面；南边民兴药局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阳顶卡；南州健进药局伫个三明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芳寮客川药局伫个中山路八四寮乔德国小正对面；健林药局伫个中华路水底寮古菜市边；新村东营药局伫个新兴路公路桥菜市边。
11: 阳光、海岸、沙滩，最热情、最 hit 的电台，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浪花，热天的浪花，夏天的浪花。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较嘛吼。今仔日的天气实在是真热，所以我特别跟这首歌，吼恁来退退火、降降火气啦吼。当年当吼，当年当这个季节吼，一年四季吼，咱台湾差不多剩两个季节尔啦。我们台湾大概只剩下两个季节啦，要么是冬天，要么是冬天，要么是夏天啦齁。啊，咱的冬天除了除非讲迄个寒流来啦，那无呢嘛是差不多，袂讲介寒啦齁。我已经好久没有穿大棉大，就是穿大衣盖大棉被了。嘿呀、啊，热啊，天气热热哈，今麦才五月份啊，后礼拜哩立夏啦齁，立夏齁，立夏，恭喜在。咱台湾吼，卖讲等到真正热天啦，差不多立夏就真的夏天真的正式来了吼，正式来了。我唔知恁爱冬天也是爱热天吼，那我是爱较爱热天啦。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冬天很冷的感觉吼，我比较喜欢夏天，因为热天也在吹冷气，很舒服啊。啊，唔过冬天呢，你个叫啊叫啊叫啊，你个讲哎，毕竟嘛啊，冬天有迄落啊。伊落啥？什么电暖炉哦？哟，哎呀，俺哥哥穿个阿不得安尼啊吼，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夏天，因为我感觉热天呢，穿短啊、短裤安尼吼，哎呦，好舒服哦！但是热啦，真的很热啦吼。一年四季当中呢，每一个季节拢爱注意咱的身体的健康的保养吼。伫这个热天，咩咱来顾身体来？就这人讲啊，迄热天就是爱啉迄个退火啦，退火嗯，迄火气大，迄火气大吼，火气也起来吼，安怎迄个嘴会破嘛？哦，啊，你个便秘嘛，哦，便秘啊，不然就是湿气带掉的吼。所以伫热天呢，人中医师你甲人讲，爱加食一寡安神。用心的产品哦 ，AA 物件，包括退火的饮食，你都要注意哦。因为其实这个季节就是怕中暑嘛。哦，今麦爱买啦，那搁较热吼，惊掉痧啦。哦，爱流汗，爱流汗，咱得爱补充茶水啊。哦，补充茶水。啊，伟人，伟人讲，你今麦你讲爱退火，食迄落啦，青草茶啦，哦，还是食迄落。苦茶吼，苦茶吼，看体质啦。有的人无在调啉来，像我，你叫我啉迄个青草茶吼，正青草茶哦，唔是生草哦，是青草茶哦。我无在调啉，为什么？青草茶退火是退火，但是你若讲本身较凉冷的人，体质较偏寒冷的人，你袂使啉青草茶哦，是安怎？因为伊虽然讲给你排这百来火吼，退火清热退火嘛，但是伊是退干安怎？他真的是很退火嘞，退到吼一把火都没有了。咱人袂使全部退火呢，你讲一百火拢无给你拢给你拍火去，我讲人虚咧咧，真正人虚咧咧。我有一届啦吼，去迄个阮高雄吼金山湖。中北部的朋友不知道，我们高雄很有名的金狮湖旁边有一担你买的青草茶，咱在地拢知。啊，我拢会经过遐嘛。少年的时阵，有一次心血来潮，我真的去买了一罐青草茶来喝，做脆搭。我啉了半罐，好，啉了半罐，一睏时啊啉半罐，啊个迄半罐个空诶，好，过一下个个啉无完。迄天你敢知影？迄天。差不多到下晡，差不多傍晚，差不多这个时间，你敢知我整人脚尾手尾在喘，你敢知？我很奇怪，我整个人就觉得很虚啊，就虚的啦。啊，过去找诊所，是怎？嘿啦，腹泻啊！啊，我咧想讲，歹啊，我的体质吼，根本是无适合啉的青草茶。后来去问人讲，啊，你若有这个竞争，可是袂使。你不适合喝青草茶。为人好，安尼你买咪拢不要紧呢吼，所以我跟你讲啦，病要退火啦，你倒不如来吃迄个松麻啦。伊讲啊，
手嘛不是你听起的吗？那会退火，我来讲哦，手嘛分两种，哦，手嘛分两种。一般来讲，你拢食迄个红参嘛，红参是寒天咧食，迄个甲你补的，哦，它是属于比较燥热的，冬天食。啊，若要清白来火，哦，要退火，热天要食的吼，爱食啥？食爱花旗参。哎，今天这食花旗参，吼、哦。花旗参嘛，赶快退会哦！唔过，刚才抄得查里头诶，花旗参是一边甲你退会，一边甲你补元气，哦，是安尼哦，哦，所以那边边被补啦，边边被退会啦，安尼倒不如再讲花旗参嘿。啊，后来我有一阵子就是很认真泡那个什么混哦，嘿，泡茶来啉嘛，吼、哦，真正诶吼。哦差足侪，体质拢补上来啊！所以伫热天，为什么特别爱补气？你毋知？你个看，人食一口气，一口气啥物？人争一口气啦，佛争一炷香啦！吼，一口气，你呐，一口气，拢无啊！的再见上天堂啊！说毋知，所以人争一口气啦！吼，有的人讲着一口气，讲起来的，迄个讲。较无元气，有无？较无精神，这就是你的这个元气、元气啊。人讲的精气神，你无饱，精气神无饱，尤其阿爸母啊，咱这个岁啊，吼，讲实在，咱有当时啊坐伫遐吼，你也无代志啊，无代志就坐着嘛，坐着你会觉得说，愈坐愈无元气，愈坐愈下气，拢咧神叨叨、软搞搞，啊，你叫别你要创啊，无兴趣啦。无兴趣，迄个是啥？代表你的精气神无饱。你讲咪今嘛，我有困呢，唔敢那困了，困咩讲？困是有困啊，唔过元气无恢复啦。到底是欠多一味啦，来啦。今仔日咱邀请专家甲恁讲啦，吼，卖讲咪拢咪今嘛，你讲真正要补咱的元气，精气神八足，都是爱赢一口气，一口气爱靠啥？靠咱的花旗参哦，靠花旗参来。今仔日呢，咱要来赢一口气。啊，食了我赢一口气，哎呀，嘿呐，咱来赢一口的元气啦哈，元气十足哈。来听张秀清的歌曲，等下要来邀请咱的特别来宾来给咱介绍花旗参。食花旗参有啥物好处？好，咱等下来请教哈。来，咱来听歌，听歌的东西，找咪个吗？看，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今天去听比今晚咧讲，你有较有概念嘛？对不？因为咱人有当时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唔是你营养食无够，绝对唔是你营养食无够。讲咱即卖现代人无可能营养食无够的啦，稀稀巴巴食足济啊啦吼！啊，你讲营养食无够，保养品嘛食够济啊，为虾米个会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免疫力无好，定定你搞啰嗦、搞感冒？为什么？啊，细胞嘛拢无好，咱即卖现代人就是需要这种物件吼，所以今仔日咱的健康教室要来邀请一位专家要甲咱分享，一定要好好听他讲，因为一般来讲吼，咱拢对这个花旗参无了解。较早有一种物件叫做分工，吼，阿爸我你有印象无？分工吼，分工参嘛，吼，分工参，分工参就是咱即马讲的花旗参，伊个另外一个名叫做西洋参，吼，所以这做专业的吼，咱等下健康教室大家爱注意听吼，来，我们准备上课喽。

0: 好，咱今日今日健康教授要来讲到粉工，也就是咱讲的花旗参吼，伊嘛是苏麻一种哦，无同款的是，甲一般咱认定的这红参无同款吼，是算白参啦吼。那么咧，做侪人唔知影讲食花旗参吼，食这个粉工的好处是啥物？其实咧，这个热天咧非常非常适合食花旗参哦。今仔日呢，咱节目当中呢，要来邀请一位来宾哈，伊嘛算专家哈，伊对着这个苏麻呢非常有研究，而且呢，伊自细汉就是食苏麻大汉的哈，也是听看嘛人家讲哈。那么呢，人参的种类非常非常多，当然咱呵呵来介绍了哈。好，来邀请到咱的养生达人参哥，参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哈，咱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是参哥。请问你吼，一般人讲苏麻吼，苏麻苏麻啊，但是呢，苏麻有分种类对不？咱拢有听过红参呐，哦，有听过粉工呐，啊，很多的参的种类吼，根本在给咱做介绍。
1: 一般咱苏麻吼有分红的甲白
0: 哦，
1: 红参这就是讲咱韩国的啦，中国的吼，拢一般拢是这个红的啦吼。啊，咱过来就是美国的，还是加拿大的，这来这有一个就是白色的，叫做白参啦
0: 吼。哦，
1: 啊，白参。为人拢讲叫这叫做粉工参啦，
0: 有小时候有听过粉工，粉工对吧、
1: 啊？对，这就是粉工参啦、嗯。
0: 是
1: 哦，啊，粉工参你白色的吼、哦，对咱的这个呼吸呀、啊，啊，个有连带着咱的皮肤，会上会了这啦吼、哦。
0: 粉工参颜色就是白色的，所以很好区分。就是讲，咱讲着美国的西洋参，好、哦，咱讲的花旗参都、就是粉工，它就是白色的。啊，一般来讲，格雷参。就是红色红色的吼，安尼个了解啊。但是要来问森哥，就是讲咧吼，这两种的苏麻吼，伊的应用更有差。
1: 来，咱讲的吼，红的这吼、個，红的这是有经过这个九转九制的吼、嗯，所以讲食这個比较咱那是讲天较瘦的咧，爸爸妈妈吼，
0: 也
1: 瘦，它比较燥热一点啦。
0: 是
1: 啊，但是咱这个粉工是白色的吼、
0: 嗯，
1: 白色的吼，伊是温和的。
0: 嗯，
1: 哦，温和的未瘦的啦，
0: 吼。
1: 啊，为什么咱讲要食这参嘛？咱讲实在吼，你讲这贵参参嘛，对不？
0: 是啊，是啊。
1: 来，咱也无效吼，卖过来千年吼，甚至即马汉药店内底嘛，搁有咧卖吼。啊，真正的咱讲的粉工上盖好，就是美国的这个威斯康星州。为什么吼？伊家的土壤是咱的这个黑壤土吼。而且这是真正野生的。什么叫野生？你甲想看卖吼？在这个所在伊。一天的日夜温差超过40度以上，
0: 嗯，
1: 哦，一年也经过着四季，哦，一年就经过四季，哦，另外一个是，伊今仔日就是用着六年的，一定爱六年以上的，
0: 六年三，嗯，
1: 哦，六年以上要安怎看吼、哦？来，嗯、咱即马甲咱的爸爸妈妈，互你了解一下，你看到咱这个。中药店后壁吼，有迄个汉药店后壁放一罐吼。
0: 哎、欸，有看过。
1: 哎、欸，缩结缩结啦，像咱的镜头遐细吼，唔是大条才有效
0: 哦。哦哦
1: 哦。迄、哦、菜头山咩无效，咱都爱缩结缩结啦
0: 吼。
1: 顶头佫有迄个横纹，有一条一条。
0: 哎、欸，有横纹看过。嗯。
1: 对，迄、那个横纹吼，一条就代表一年吼。啊，你来看到迄个六七条以上的，哦哦哦，迄、哦、就敢那保护的。
0: 那等于说六年生就是要六条横纹。
1: 六条到七条，就有点像树木那个年轮啦。
0: 嘿嘿嘿。
1: 吼、哦、啊！当然啦，内底咱讲的，咱讲花旗参吼，分工内底要食伊啥物物件
0: 吼，
1: 咱科学研究吼，内底都是有咱这个叫做人参皂苷。
0: 哦，同样要食伊人参皂苷这个应用啦。
1: 人参皂苷就是啥呢？吼、嗯，咱一般来讲，咱讲这个年轮有无？
0: 是，
1: 一加一条就加一杯，吼、哦，加一滴一滴加成对吼。啊，这个愈多就代表愈好，愈多嘛是代表愈贵啦
0: 吼、嗯。
1: 人参皂苷吼，来我跟你讲，这个物件就是和咱的这个。血液中的含氧量增加，
0: 是，
1: 因为爸爸妈妈讲啊，我常常会
0: 补哦，
1: 他家讲啦，无就叫电视看去啦，吼、
0: 哦，爱困，
1: 无体力爱困啦，卡巴手冷啦，
0: 吼、哦，
1: 来，咱这个人参皂苷吼，就是干哪哪嘞，和咱加了料，和咱的喘气的大白，咱的这个血液中，你那迄个含氧量充足的时阵，自然都是人会有精神啦，
0: 嘿呐，啊无就别讲安坐嘞，给你吓死啦。
1: 啊啦，对啦，对啦，吼、哦，咱过来来对，搁一个叫做多糖体。
0: 哦，是。哦，
1: 多糖体是啥物？多糖体就是咱维护咱的新陈代谢。
0: 嗯。
1: 哦，来会当互咱控制着咱的这个咱讲的甚至血压、血糖这拢有法度。
0: 是。哦，
1: 所以讲爸爸妈妈有血糖、血压的爸爸妈妈马拢会使食。
0: 嗯。哦，一般来讲，咱听着多糖体，有人讲，在菇类嘛是有多糖体。
1: 是
0: 啊，但是这个所卖多糖体嘛是足悬的哦，
1: 更加多，因为安怎呢？你讲菇类是咪一个给予你一年收一遍？
0: 系呐，
1: 啊，你看伊是六年的哦，
0: 哎呦，
1: 六年是
0: 累积六年，累积六年的。
1: 嘿，对，吼、哦，三四千公的这个吸收日月精华，
0: 有，所以多糖体是相关的啦。
1: 是，爱帮爸爸妈妈，咱搁讲转来啦，讲哦，啊，这三毛真好吼，咱拢去汉药店摕啊。你敢那迄正六年的，因知影。
0: 啊，那去中药店买公公是在买这个分公三啦吼。说真的，也有行情的哦。
1: 是，因为吼，咱讲的这个一定爱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哦吼。第二点是六年以上的吼，这种的物件，讲实在市面上已经足少的啦。啊，那真正去汉药店要甲买吼，一两哦37公克，一两都要超过3000块以上。
0: 代表真正有行情的啦吼，当然呢，这个代表着咱的分公司哦，尤其这个美国的花旗参吼是较价值的物件啦吼。安尼讲起来呢，应该是大家人拢需要食啦，但是我知影讲有一些特定的人哦，比如身体上，比如讲有慢性病，还是讲有特殊的需要的人吼，特别需要食哦。请森哥甲咱讲，有没有什么人特别需要吃这个花旗参？
1: 什么人在吃？来一般啦，你讲的啦，用脑过多的啦，啊，开车的爱困的司机啦，
0: 对，缺氧嘛，
1: 哎、啦，啊，咱这个身体较难虚的啦，嘿，哦，啊，还有咱这个咱讲的这个当先到到能搞搞身体虚弱的啦，吼、哦，来，咱拢会使来吃，而且咱这各种的年龄拢会使。
0: 哎、欸，阿哥，我讲囡仔几岁在食？
1: 来，囡仔一般是7岁以上啦，啊，但是你会记的吼，咱古早是咪红眼啊，有无？还有吃爱用迄手安尼温一点仔粉工会安尼。
0: 哎、欸，对，有哎、欸，所以婴儿也可以吃吗？啊、
1: 对，因为伊都是咱天然界的一个咱讲的一个食物啦，哦，伊嘛不是药啊啦，哦，啊，但是都是会当好咱的这个，咱讲这个人参皂苷够多糖体，都是不没有分任何的年龄，
0: 是，
1: 拢对身体真好。
0: 所以阿爷要吃用手筋头啊淡一下呢。
1: 对嘛是会使吼，啊差一点嘛吼，啊咱只要有心的卖食就好啊。
0: 哦，其他拢无什么，其他拢无什么东西的啦吼，
1: 都没有问题。所以吼，这个物件讲实在，物件若无效吼，袂咱老祖先啊咧团骨啊清。
0: 系啊，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喜欢分工的原因，就是讲因为适合一年四季拢总会使食。尤其我讲夏天吼，其实夏天更需要吃呢。
1: 对，因为吼，伊袂受热吼，爸爸妈妈这会当放心。啊，咱这个用动精激素做的，佫较好吸收。
0: 是。哦，
1: 啊，你那里讲实在啦，阮家定在讲的啦吼、有食有差啦。
0: 哎，有食当然有差咯，所以爱收定咱今日的快闪吼，快闪。咱等下讲个时间，你一定爱注意听吼。咱今天的咱今日的快闪组合太优惠了，其实呢。

0: 讲品质更加好，
1: 更加好，
0: 而且呢有保障，吼、哦，还有保障的哦，吼，而且呢介绍绝对做优惠的，来，咱等下广告时间来请生哥给咱做介绍，咱先休困一下。假花起身，好咱安尼会使跳只阿哥哥嘞，精神好，吼，够好，够好，来，听歌的同时要找 Vicky 玛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日要推荐给大家，就是来自美国的花旗参，也是咱讲的粉贡参哈，伊是浓缩精华，甲你磨做粉啊。过去咱曾经冇食过，讲去中药房哦，请头家甲咱磨粉啊，但是迄种粉，甲你即马买买即个粉，完全无同，完全无同哈。来，咱来邀请到即个许氏哈，许氏。这是美国的大品牌齁，花旗参这个大品牌。那来邀请到这个许氏花旗参的厂商代表申哥来给咱做介绍。到底齁，咱今天要吃到这个松麻粉跟一般外口咱买的松麻粉有什么不同款？
1: 咱讲的，咱今天这不是一般的这个咱讲松麻麻粉。齁，松麻麻粉有时候吃到它的吸收，因为你吃一时不一定吸收，完全吸收。但是咱用这个冻精技术哈，这个粉百分之百内底成分就是咱完全的人参皂苷加多糖体，而且是真好吸收哦，20分钟内会当吸收的。
0: 嘿，我要请教咱的森哥，就是讲你讲的冻精技术，伊敢咪讲人参皂苷的含量会再一次提升？
1: 无唔对，吼、哦，咱拄仔咧讲的啦，咱即马吼。咱这个一包做一包安尼有无吼、嗯？一包内底有4公克，
0: 吼、嗯哦，一包内底有4公克，哈、嗯。
1: 啊，咱一克内底有10包，系、嗯。哦，这10包吼、哦，都、就是用到一两以上的这个正6年的参啊，一两哦。哦。啊，这个一两哦，你若去汉药店噶头家，你看伊放喺后边上贵的迄啦，上贵的迄啦，你甲讲。哎、欸，头家啊，啊，你迄六年诶，美国诶，美国诶，
0: 摕一两好吗？
1: 啊，摕一两，伊就甲你算3200块啦。
0: 这合理啦，合理啦，因为这个就是贵嘛，吼。
1: 对，这物件讲实在太低卡吼。啊，今仔日吼，咱讲实在有少少诶数量，我、哦、要来回馈咱诶这个爸爸媽媽。
0: 啊，你讲一，恁讲一条来对，应该说一盒里面有10包，
1: 那
0: 每一包有4公克，
1: 4公克，
0: 那一包里面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有偌济？
1: 是一度检验内底吼有72.8 mg， 什么意思你知无、哦？就是你一般的三麻粉的10倍以上啊。
0: 哦，比一般的三麻粉更加高10倍哦。
1: 因为伊是浓缩的吼、哎，而且伊干那要保留咱上盖好，因为三麻粉唔是讲伊无好，但是有时阵呢较假贵啦，较歹使用，而且吸收能力唔知啊，可能对咱的爸爸妈妈，你食遐济无一定吸收遐济，但是咱用这个冻精技术，就是要确保咱要确保咱。加落去，当完全来吸收啦。
0: 嘿呐，重点爱好吸收，然后你讲爱食到比别人搁较高级的人参皂苷，
1: 哦，
0: 白白要开这条钱，你当然要食比别人较浓缩的啊，就是对吧？咱食一包冻别人几啊包的啊，
1: 吼、哦哦、
0: 啊！但是如果说是浓缩的话，伊的口感敢咪讲较口味。
1: 是，袂咱来讲吼，咱就是咱讲的，真正这个人参皂苷啊，搁这个多糖体吼，这是小寡口感口感，
0: 口感口感，
1: 袂讲真讲。足苦的，也是足涩的啦。有时阵咱这三麻粉就是会苦会涩，但是咱这就是干那要提伊上好上盖有价值的所在，甲咱浓缩的一包4公克来滴。
0: 是、哦，所以就算它是浓缩版的嘛，因为安尼特别的苦啦吼。
1: 没，
0: 哎，咱这刚有雕味无？还是原本伊里面就是只纯粹就是人参粉。
1: 对，伊就是咱正粉工的这个清香味安尼啊。
0: 哦，无个雕味啊啦吼。
1: 对，非常的单纯啊，主要就是要为着让咱爸爸妈妈好吸收，
0: 嗯，
1: 哦、这个足重要的啦吼。
0: 啊，咱因为吼，咱这拢粉的吼，拢粉的啊，咱迄个一天爱食几包，要安怎食？
1: 咱安怎食？来直接倒咧嘴的嘛会使，
0: 吼、
1: 哦，倒咧水吸收去。
0: 一天吃几包？
1: 早暗啦吼，拢甲食一包啊来保养。
0: 好，
1: 哦，
0: 早暗一包。
1: 对。
0: 啊，配温开水，这是其中一种的食法。还有没有其他的吃法？
1: 来，咱嘛会使安怎呢？咱平常时啊，得啉这个，咱这个热水瓶啊，吼、哦，那个保温瓶。1000cc， 你甲倒一包啊落，当做茶水来啉。吼、
0: 哦，一包可以泡到1000cc 啊、哦！
1: 1000cc，
0: 哇，你做量的呢？
1: 对，啊个足高的哦，那啉那一旦照顾就行，对，当做饮料，当做茶水来甲啉。
0: 是，安尼实在是足方便的，所以阿爸母啊，咱今仔日要买到这个花旗参，伊是粉的。但是跟一般外口的粉无同，伊这是绵吼，拄着水个完全足紧的样呀吼，所以要价格要买这浓缩的，而且呢是分子很小，好吸收的吼。一克啊内底有10包，
1: 吼
0: 啊，咱外口饲个一克啊安尼卖偌济？
1: 来讲实在吼，咱讲什么这 外口介济，但是要真正正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吼、哦、六年斤的这啦吼、哦，咱即马这一克啊吼，用到一两以上，但是是咧原产地吼、哦，咱契约去介做的吼、哦，一克啊十包哦吼、哦，十包咱。我靠，是被1980，
0: 1980块。
1: 是，
0: 哎、欸，我觉得蛮合理的哈。
1: 对、哦、
0: 但是咱今仔日快闪哈，来，森哥有带来一个特别的组合价哦。嗯，
1: 来，咱今仔日哈，讲实在，咱来要来回馈咱的爸爸妈妈哈，咱先讲的，咱先推出一个5K 的组合。
0: 好，
1: 五盒就是50包啦哈。咱今仔日唔免。咱讲的爱几万块对吧？咱今仔是2980，2980块。
0: 哇，那很优惠呢。
1: 对、哦、啊，但是吼、哦，我也未讲完，今天爸爸妈妈拢知影分工，这是好物件、欸。哦，啊，一年才卖一遍，哦，嘛唔知影后边什么时阵对吧？
0: 我着加买几组啊。
1: 来，咱过来推出一个10K 的大组的，
0: 好大组的，
1: 大组的吼、哦，这吼、哦。无咧计较成本啊啦吼，咱那是大组的10K啊，是不是原价爱19800块？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咱今仔日用一个3980，3980块。
0: 哦，等于你加1000块就可以多买一组了啊！
1: 没有错，没有错吼，这是加机会。
0: 啊，爸母恁听有吼，本来5K 啊是2980嘛，
1: 是
0: 啊，人十多生哥讲哦，佮加1000块尔，你佮加5K 好哩哦。
1: 啊，咱这吼是有任务的哦，要互咱爸爸妈妈吼。大家拢安尼食得起，啊！大家拢会当保养身体，
0: 吼。系呐，卖讲吼，哎，贵松松拢唔甘食，啊，唔甘食吼，身体有当时要想要养生一下吼，拢唔甘食。啊，咱今日这个组合你放心啊，食，一天固定个食两包，互咱身体养健，互咱咱卖互时势操烦，讲咱家己的身体，咱家己顾啦，吼。而且呢，除了吼这个优惠以外来，阿爸母啊，咱今仔日有special的礼物要送互你哦，这足好诶，会使打底咱的卡底足贴。来，请咱的森哥给咱介绍，要送的这个物件是啥物？
1: 啊，咱今仔日吼，要过来送给爸爸妈妈大组的吼，然后要大组的来，有一个正古法的这个老北京的竹贴啦。
0: 竹贴的意思，唔就大咧卡底。
1: 对，这是安怎呢？这嘛是咱老祖先那的智慧啦。
0: 吼，
1: 啊，这唔是啥物，迄内底就是安怎呢？拢用咱的药材吼、哦，啊，要安怎使用？就简单的吼，咱要困进前吼。来个大底的咱的卡的中，有一个叫涌泉穴。
0: 是是。
1: 哦，你个大嘞，大嘞，小块烧落烧落啊吼，大嘞来困，哦，困眠嘛比较好哦。但是你来困起来吼、哦，来爸爸妈妈，你个迄个个拆开看麦，哦，你讲好，内底那样的淡淡啦。
0: 哦，湿气都
1: 流干，那会淡淡。
0: 啊，湿气个拢给你抽出来啊。
1: 啊，为迄个所来抽出来吼、哦，啊，都、就是变得真有精神。啊，这唔是，这是物理效应啦，
0: 吼、哦，
1: 就是讲咱用这中药的原理吼。哦将咱的这个体内湿气为咱的脚底给排毒掉安尼啦。
0: 哦，哎、欸，为什么要贴在脚底？我大理我其他所在个没。
1: 对，因为咱人吼、哦、有一个地心引力的效应吼、哦哦，所以讲咱这个依咱这个五行内底嘛是同款，爱为这个脚底吼来排毒这个湿气，才是上正确的做法啦。
0: 是。
1: 哦啊，所以讲今仔日爸爸妈妈，咱这老北京竹贴，我靠，你买袂到的哦。哦，
0: 哎、欸，很少看到这种东西，对。
1: 哎、欸，那是有买大组的吼、哦，大组是咪10K啊？
0: 对。
1: 100包3980对吧齁各位来上吼咱这个老北京竹贴吼要个上100袋啦。
0: 100袋竹贴被上吼咱个地啊啦。
1: 对100袋
0: 啦。哦
1: 大卡多卡多来当大国的刚啦。
0: 好啦好。
1: 来白头起皮上盖好的。
0: 安尼就爱靠咱这笔药吼。
1: 是。
0: 除了咱的身体用心以外咱的湿气靠咱的竹贴给咱排掉吼。今天孙哥的组合阿爸不让您注意听。咱四组的5K 啊特价2980块。只有5K 啊四组的5K 啊吼。但是呢你搁加1000块你再加1000块就可以再多5盒哦。搁加1000块你搁再可以到10K 啊哦。哦，安尼话在3980块尔，一克啊，佮398块。哦，里面一盒有10包，一克啊内底有10包哈、哦。重点是咱今日去买大组的呢，佮有送你竹贴哈、哦，竹贴十多少生哥有讲啊。大底咱的脚底，你要睏的时阵，大底咱的脚底，隔天起来你感觉规身躯都爽快，因为咱的湿气拢去吸出来哈，我们的湿气都被吸出来了，所以你暗时要睏的时阵，你个大，好你个大，足贴你个大，正脚倒脚你个大哈，今仔日咱的足贴要送你。 一百块哦，吼，一百块倒卡正卡，安尼打起来使用五十块哦，吼，3980块，赶紧卡电话，吼，这大组的大组的，卡里边拢讲大组的啦，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电话，咪今马哥报一遍，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咪今马。
2: 咪今马。
0: 哎，来，大左你姓刘哈，玉梅姐姐哈。
2: 我刘玉梅对。
0: 好好好，我给你写起大左好，安尼了，拜山给你哦哈。好，谢谢，嘿，好。来，阁刷来吼，要梅雨季节啊哈，梅雨季节，你用咱的足贴甲打涌泉穴吼，你暗时要被困的时阵，倒卡正卡，你讲啊打一地啊吼。我跟你讲哦，梅雨季节会生菇，咱人的生菇嘛嘛会哦，也要除湿一下吼。来0800715715，来你好，来你好，
3: 你
0: 干嘛？
3: 我一个大主的。
0: 好，0986的吗？
3: 对。
0: 好 ，OK， 我帮你留大主的礼拜三哦，哈，谢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来，请讲。

0: 幸福的人生的靠家己哈，电话加卡哈，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
1: 你好。
0: 来，别大多的哈。我电话在个顶卡哦，个顶卡。来，你好，咱宝平。

0: 无地址的吼，歹势啊，无地址的，阮无法度甲你抄地址哦，吼。来，你好，来你好，高雄吼。
1: 我要买，
0: 嘿，来来，来花旗参啊，你要几组？
1: 我要买个大组。
0: 哈，大组一组啦，吼。
1: 好，阿公送迄个送。
0: 哎，送竹贴，送一百块哈。好好，拜三寄给你哈。好，谢谢。

0: 好，台南的朋友吼，来，你要几组？大组一组吼，3980，好好，拜拜拜拜。一个人自由自在，舒舒服服。拢足巧哦，拢知影大组的吼，来你好，来你好。嘿，来来来嘿，你大组的呢？好来，背几组？一组好好，我给你留起来吼，拜三给你哈。好，谢谢拜三吼。无情的你，迷人的你，风流的你，无情的你哦，伤心的。拜神哈，电话拢满线哦，爱靠有耐心卡哈，0800715715。那卡袂入来，看0800068777。来你好，来你好，系来大组的吼。哦，两组我甲你接，不要紧，不要紧，我若查无你的地址，我小姐靠你，恁等我的电话哈。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好，来，0800715715，0800715715。来，大会报告，大会报告，今仔日呢，比今仔买两项产品哦，因为啥呢啦？咱的节目吼多元化、多元化哦，除了互恁食健康，搁有脆食物啊。今仔日要介绍的脆食物啊，伊今嘛你讲到食，你个真欢喜。我跟你讲啦，人就是安尼啦。除了你一线那个客服一线先帮我接一下。除了健康以外，搁要脆食物啊，来小确幸一个爱呀。啊，唔过阿爸母啊，拢甲我讲，我拢唔敢食甜的呢。毕竟嘛，迄嘴食咩，我拢唔敢食外呛的，呛嘴呛干的，拢唔敢食。迄有诶无，拢唔敢食的，无闲讲。今仔日恁放心啊，食番薯恁有食过无？番薯啊，番薯有食过吼？有吼、哦，来番薯恁若敢食，我甲恁讲啦，即、這个即味恁应该爱更加爱食啦。这日本的番薯恁冇食过？哈、啊，什么叫日本的番薯？什么叫日本番薯？等下报给您知，等下报给您知啦吼。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咪个吗？阿爸母啊，恁爱食番薯无？讲实在，足侪人爱食番薯，但是呢，讲到番薯，大家搁退三步，为虾米？因为讲到番薯，讲哎呦，番薯健康是健康啦，营养是营养啦，但是我个血糖我唔敢食伤济啦，因为迄血糖吼，那清管呢足恐怖呢，迄个食番薯吼，迄足甜的，啊，随清管掉，无唔掉，很多人会怕吃地瓜吼，但是你咁怎样？番薯一旦啊冰轨的番薯哦，你烤过，你刚烤出来的地瓜哦，其实是高 GI 哦，你随家会疼啊，随清管。但是足奇怪，足神奇的代志，你这个番薯你啊烘过了后，你个个冰起来了后，你摕为冰箱摕出来食哦，迄个就变 DGI 啊哦吼，而且伊丰富的膳食纤维，所以呢，伊的抗性淀粉食了袂大苦，所以足侪减肥人。减肥的人特别爱吃地瓜哦，吼！过来控制血糖，等到你食冰的地，你食冰过的番薯，真正嘿有法度控制着你的血糖。但是呢，重点是你若今仔日有食番薯啊，你的饭个爱食较少的，因为伊是属于淀粉类吼，淀粉类。所以你若讲半刀半，你腰血糖你降低啊，你赶紧食一条番薯，真正袂歹吼，真正袂歹吼，来。啊，番薯伊除了有营养以外，重点伊内底维生素足济哦，维生素很多吼，包括即个膳食纤维，对不？咱讲个荷棒哦，你若讲便秘，加食一挂番薯，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C 啦，甚至咧 B 群拢有哦。哦 ，B 群所以互咱个精神好啊，系啊，就爱食这加食一挂番薯呀。好，而且佫有一挂矿物质，矿物质包括即个钾哦，包括即、這个铜哦，锰，还有这个镁都有啊，哦，所以番薯的好处足侪足侪啦，包括有一个好处来，比今麦个讲互恁听，恁拢从来无想到讲哈，伊无唔对，因为伊有膳食纤维，所以好棒啊，你食咧好棒，但是你敢知影，伊是也是三型好困呢。它可以产生好菌，你敢知？伊走去咱的肠啊内底了后，伊个是发酵嘛， 发觉伊个产生好的菌，吼、哦，产生好的菌，所以你若讲包括你有即寡肠燥症的吼，加食即寡番薯哦，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吼、哦。好，过来咧，因为伊是迄个地瓜，我们都知道伊是迄个红色的嘛，好、哦，它有红色，有黄色嘛，这种物件伊个是有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个是会在转换成维生素 A。对咱这两类钙好哦，这两类钙好，而且呢也在稳定着咱的血糖。你我讲过啊，伊是属于你冰柜了，伊属于 DGI 的食物哦。安尼了解吼、哦。那如果呢，今仔日有法度互你食到吼，即、这个好食佮健康的诶番薯，我相信大家拢做欢喜，因为一般来讲，咱若要食到即个红番薯，拢爱特别去催你，毋知？无毋对啦，现在超商啦、超市都有在卖啦，可是好贵哦、喔，好贵哦、喔。今仔日呢，毕竟嘛，甲恁分享吼，如果有一个物件，互你真空包装，吼，真空包装哦、喔，随时要食拢会使哦，很方便对不？足方便呢，而且呢，来，你将来拢毋捌听过讲，哈，有一种番薯叫做红瑶蜜薯，来自日本种诶。你真的没有吃过，我也没有吃过齁，到底多好吃齁。啊，咱今天要邀请到咱的养生达人给咱做介绍，到底日本那些红瑶蜜薯到底多出名齁，听说那些比赛连续八档哦，都得第一名冠军的红瑶蜜薯齁，来给咱做介绍。
1: 红瑶蜜薯应该是大家爸爸妈妈都没听过对不？全世界哦，地瓜的品种有200多种，红瑶蜜薯是最顶级日本的一个品种，占全世界200多种品种的话，只有几趴。那就说地瓜到处弄舞啊，为什么今天你要吃红瑶蜜薯？在日本当地的地瓜的品种有100多种，每年在日本的时候，他们有个地瓜的比赛，红瑶蜜薯哇厉害嘞！红瑶蜜薯在2017年到2024年，红瑶蜜薯连续8年得到金牌。一起安怎去评审，你知道吗？第一个，从它的色泽，从它的口感，从它的甜度，再来就是煮熟的绵密度，都第一名，就厉害。所以你在外面很少看得到，今天你全台湾只有我有，外面你全部都买不到。红瑶蜜薯制造过程很复杂，要三蒸三烘，第一个吹的是爱高杂魂金，高杂魂金，然后在第二次烘焙的话爱六点金，第二次吹啊爱五杂魂金，烘爱八点金，第三盖哦蒸40分钟，烘十点金，所以要三蒸三烘。
0: 你个看一条番薯安尼处理过了后，敢讲会无好食吗？我刚才听伊安尼讲吼，我就刚刚讲哇，嘴囊要咩流落来吼。日本品种的番薯红瑶蜜薯吼，甲恁做分享。好，咱来进广告吼。今仔日比今仔要介绍第二项产品，这是无同款的番薯吼。你将来拢毋捌食过，什么叫做日本种的番薯吼？而且咱这拢是独立包装对无？
1: 独立包装，拍开就会使食，全台湾只有我有哦，一袋常温保存10个月。
0: 好，安尼咱今仔日安怎卖？咱这个红瑶蜜薯安怎卖？
1: 每一个包装内底有8条。一袋就是600块，40条，那你卖你1190块。
0: 好，这就是咱今日快闪要介绍的红瑶蜜薯，日本种的番薯哈，日本种的番薯。一般来讲，咱的番薯要食，都爱食这种的方便哈。有当时咱伫外口哈，你讲要找一个红番薯的嘛，无遐简单呢。然后要买到好吃的红番薯也没有那么简单呢。好啊，重点是你知道吗？差在哪里？你若买咱今仔日这个红瑶蜜薯哈，是不是人经过真空包装、经过处理过，伊是属于DGI 的食物，你那直接去买红番薯，迄叫做高 GI 哦，迄血糖连咪清管，但是你食咱的红瑶蜜薯，绝对拢袂互你血糖清管哦。这个是非常健康的零食哦。阿爸母啊，半刀半人个食一条，拢无负担的吼，无负担的来，今仔日咱快闪注意听吼，一包内底有8条，好8条哦，哈8条。来，咱今日快闪个五包，1190块。一包卡偌济，一包卡238块尔呢。一包里面有8条蜜薯嘞，8条番薯呢。吼，你来看，啊，一条番薯才30块，有够俗诶！而且它是真空包装、独立包装诶。你摕到倒位，食到倒位拢不要紧吼。你个半到半暗吼，包包也扛2条啊。你出门也是要开车哦，也是讲你的去佚佗吼，对不？未啥迄个高血压是不是？嘿呀，啊，可能出来吼，阿孙啊要食，随时要食拢会使吼。来，赶快打电话，今日总共5包，内底有40条哈，40条拢独立真 真空包装的吼，唔免冰，这拢唔免冰，常温保存就好哈。来电话赶紧卡，5包1190元，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吃番薯哦，卖大块的番薯哦，比今仔白的番薯哦，无啦，基本正的番薯啦。好来0800715715，来来电话甲卡吼，来你好，来你好，
2: 各位听众，
0: 来几座来一线一线吼。吃番薯啦吼，你今仔你连番薯拢你卖，我甲你讲哦，我无你凊彩介绍的哦，这日本种的番薯你甲食看嘛，什么叫做红瑶蜜薯，咪咪咪有够好食的，啊，这种真空包装的吼，真空包装的哈，电话拢满线来，卡白礼拜卡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拢会使卡哈，咱有客服团队你甲咱接电话哈。台南的朋友爱饱无？因为我们凯旋电台只有听一个小时哦，哈，拍摄哈，咱台南凯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听一点钟尔哈。电话甲卡要爱食番薯的，赶紧卡0800071575。啊，你若要花旗参呢，也可以哦，哈，同步进行，咱今仔日卖两项产品哈。

7155715155开选广播电台的乡亲哦，恁等下可以用 A P P 来听哈，继续搁听落去哈。需要咱产品的服务卡，0800715715。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5: 老师是女生。
4: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6: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你来吃药噻！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微笑多一点，生活烦恼就少一点。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温暖你的心。
16: 来弯毛凸毛，起来动一动哦！范晓萱的健康歌送给您来收听，咱今天记得要给您吃健康，给您吃好吃的。好，有两项产品任君挑选，咱的节目的专线电话0800-7155

0: 你袂感觉你介好吗？对不？早起起来做运动啊！问题你今仔你敢知影？我拢困袂饱，拢无法度早起呢？还是讲我唔是因为困饱较早起呢？是因为困袂起早起呢？吼！所以阿爸母啊，你感觉常常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无有吼？恁就是安怎无元气啦？无元气爱补气啊！吼，尤其这个天吼，来医生先帮我介绍。尤其这个天，热天要到啊，立夏吼，后礼拜就是立夏，立夏就是需要补一口气，咱那食一口气吼，人食一口气，所以一定爱食什么？什么有分两种，一个是白参，一个是红参。白参适合热天来食，哦，就是咱今嘛这个天气来食，会使甲咱安怎呢？规个精神八点补完去以外，阁会使甲咱安神。安神就是暗时啊，你困袂去的时阵要安怎？暗时啊困袂去，因为热热嘛，热天热热嘛，有当时啊嘴焦嘴臭，有无？你有感觉无？热天就是安尼，人阁虚弱无完去，爱食啥物？食六年斤的素麻，哦，素麻就对吼。来现场专线电话：0800-715-715。今仔日比今仔介绍两项产品吼。另外一个日本种的番薯，你老师也同款哦，唔免等比今仔嘴停吼。你若想要食看卖日本种的番薯，恁卡电话来订：0800-715-715。好，咱来进广告吼。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就是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全世界你去加盟上有名的粉工三就伫遮吼，伫遮咱要食个食正统的吼，六年生的吼，六年生的吼。今仔日咱邀请到这个孙哥来跟咱直播当中，跟咱做推广。而且呢，咱今仔日除了大小组以外吼，来注意听大组的吼，佮有送竹贴哦吼，所以。十多足侪人，阿爸母拢买大组的啦吼。除非你讲你预算有限，啊，你个买小组嘛不要紧吼。至少你有买，你有买，你会使调养你的身体。即马即个天吼，讲实在慢慢的要热吼，要转热。然后呢，阿爸母啊，恁的身体爱开始调养啊。你刚刚讲热天较无元气对不？等到热天较亚生，有时候你就觉得没有胃口，无胃口啊，人都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你爱靠即个手嘛，甲咱听起吼，花旗参是。这个热天来啉上介好诶，伊袂涩袂热，所以呢，你若要食，个爱食这种粉工参哦吼，即当时啊来食上多好。咱今日个组合，四组诶五克啊，四组诶五克啊，有50包吼，特价啊，已经特价了，因为原价是一克个爱1980啊。今仔日咱买五克啊，只要2980块尔吼，这四组诶，大组诶个是你个加1000块，搁加1000块，3980。个加五克啊，好滴呀哈，就多五盒给你了。所以大组的就是3980块，你也是买着10克啊哈。而且呢，佮送你100袋的竹贴，100袋的竹贴，就是你倒卡正卡，会使用50盖，好50盖。啊，你个暗时啊要困之前，你个搭喺卡底，好安尼呢，一觉到天亮。隔天你把迄个竹贴揢起来，你讲，哎呦，你湿气拢去有这个竹贴呢吸掉啊哈。所以你规天的元气拢恢复啊，好一天的疲劳呢，再睡一觉起来都已经恢复了，非常的好。体力拢比别人较好哈，因为咱的湿气拢去用抽掉嘛哈。所以买个买大组的哈，大组的10克啊。10克有100包的苏麻粉，哈，100包的苏麻粉，你也在泡茶，买些煮鸡汤，啊，买些直接吃拢会使哈。398010克啊，搁上竹贴100袋，赶紧卡电话来0800-715-715，0800-715-715。搁算你别请教咱的申哥哈。苏麻啦哈，咱讲的花旗参哈，咱今日介绍这是来自威斯康星州。那为什么威斯康星州的苏麻？会特别好。
1: 来，爸爸妈妈，这无讲咱唔知吼，大家物件拢有一个上盖好的所在产地吼。
0: 是。
1: 为什么伊会叫做分工，又个叫做花旗参？
0: 嗯。
1: 花旗就是美国啦。
0: 哦。
1: 美国迄国旗喎。
0: 系啦。
1: 啊，花旗参来滴，咱讲这个威斯康星州，这个地理环境吼，北纬23度吼，伊的寒天吼，会零下差不多咧10几度。热天是差不多的，比较30度，所以伊的日夜温差有够大。
0: 嘿，
1: 哦，啊，在这个纬度、这个范围内底咧，威斯康星州内底拢是原始森林，哈、
0: 哦，
1: 伊的这个土壤，伊的土内底微量元素特别高啦。好、哦，而且咱这个威斯康星州，伊唔是用咱一般讲，敢那种田安尼规片咧种植，好、哦，伊是用这个野生的方式。
0: 哦，安尼哦，
1: 嘿，伊是咱伫个迄个仔啊时阵，就是去咱的原始森林内底可以。 真正足足六年哦，你甲看，六年哦，
0: 是
1: 哦，啊，六年呢了后再搁把采收起来，就是咱咧讲的，真正世界上界关键的。啊，因为咱要吃的就是伊内底这个日月精华，就是人参、皂苷加多糖体啦。
0: 是是是。哦，
1: 啊，这个物件上界珍贵，啊嘛是哦，年份愈悬呢，哦，愈贵贵三三，但是这吼、哦、真正对于咱的身体调养非常的好哦。
0: 好啊，所以呢，阿爸母啊，你若要食个早暗吼、哦，各一包，吼、哦，一天两包的意思啦，吼、哦，你也再泡一千 CC 的茶水来啉，还是讲呢，你个直接食买晒，吼、哦，啊，你也是煮鸡汤的时阵，你买晒个掺落，吼、哦，这个非常的方便，吼、哦。来，咱今日呢要介绍的是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花旗参，也是咱讲的粉贡参，吼、哦，伊是一包一包的浓缩哦，一克内底有十包。一克啊有十包，今仔日咱的组合四组的五克啊有五十包，吼、哦，特价2980元，你搁加1000元，再加1000元，3980都会使买到十克啊，吼、哦，安尼是不是足俗的？大组的较会好啦，嘿呐，大组的啦，吼、哦，3980十克啊，吼、哦，来，搁送你足贴100块。足贴就是你暗时要打要困的时阵，打伫咱的脚底，打伫咱的涌泉穴的所在，吼、哦，把咱规天的疲劳、规天的湿气拢甲吸出来，隔天困醒，你感觉精神足好，吼、哦。足贴送你100块，倒脚正脚安尼用，会使用50届啦，吼、哦。大组的3980个送足贴，小组的无送哦，吼、哦。来电话赶紧卡，今仔日抢到拢赚到，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十多无抢到的电话卡袂入来，即马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足贴大碟倒位有人咧问啦吼，大碟咱的涌泉穴吼，足贴大碟咱的脚底吼，脚底要困进前你个大，隔天起来你就知影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块足贴呢，就是把咱规身躯的湿气拢甲吸起来吼，拢甲吸起来吼。咱的衫都爱除湿，咱人嘛爱除湿哦。搁出来梅雨季节啊吼，一定爱好好啊顾身体。热天上适合咱啉的，就是花旗参你个泡茶一。100cc 你个泡一包，好，100cc 个泡一包，好神哦，一整天的量都够了哈。来，0800-715-715。

0: 哎，你好。
1: 嗯，好。
0: 来，被爱打招呼哈。好，来一线一线。点点梦中挂不回，害我内心挂对你冷冷色。我跟你讲啦，这种物件都是可遇不可求啦。你若买买吼，我看嘛无在条买啦。吼，来你好，来你好，来买买大组呢。
1: 嘿，
0: 大组。大组吼，你是0930的吗？好，来我给你写起来哈，2023年2025/18，拜三号，谢谢谢谢，好谢谢。这个品牌是大品牌哦，在美国销售第一名的哦，销售第一名的哦，一半一挂量来给咱的哦，这是咱公司有迄个材料共共挂回来卖哦。那无你无法度用这个介绍买到哦，吼，把握机会哈，阿爸母啊，听去报告完去，你得体力爱有。那无你做啥物拢无完去，人夜深，暗时啊，整鱼啊，真的，嘿吼，人生就是这个价值尔。来0800715715。哎，你好，没有手嘛哈？
1: 哎。

0: 袂色咧啦，卖阁问这个问题啊！毕竟嘛，讲互恁听，红衫较会色，这袂色哈，这要甲你清凉退火哦吼。过来安定咱的神经，是安怎哩？暗时啊会冰来冰去，你的神经系统的问题嘛？吼，来你好。阿姨，要爱什么哈？
1: 要
0: 叫吗？嘿嘿，来来，好，我叫小姐甲你接哈。
2: 好。
0: 是安怎？你的迄个大脑吼，神经线吼，拢加上硬呐，加上硬，你爱甲放互轻松呐。哦，安尼了解无？你规工来爱有元气，爱有体力的啊。啊，无做啥物，你卖讲啥啦？去菜市啊逛，讲要去菜市买一个菜尔吼，稀咧咧啦，拢无想要出门啦，看要安怎？啊，煮一顿饭尔，穿皮皮啦，吼、哦，你来看吼、哦。最爱一个，爱你的心。加一千块，搁加五块啊、哦！吼、哦，来把握机会吼，给人限量嘞哈。阮给人限量200做袂完的无啊哈。这个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子的。来，你好。你好，
3: 您的通话宝，
0: 我的通话宝，换你的接接看，接接看。我会用心甲你来做伙，叫你一声心爱的。那转到顶卡哈。

0: 你今麦含几个有无有哦？含几个有哦？来，一线接一下，含几个有哦？哈，啊，恁咱今麦未熟嘛？你含几要要爱卡电话来订哈，自己打电话来订咯哈。啊，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今麦哈，今仔日咱介绍是来自美国的花旗参哦。市面上的花旗参诶，种类品牌介济吼，介济。那么呢，过去阿爸母阿恁可能嘛有曾经一个经验，讲去中药房吼，中药房买一个苏麻吼，几条几片的这吼、個，那诶要求这头家给你磨做粉嘛吼。那其实呢，咱今日邀请这专家吼，也是甲咱分享一个吼，就是讲。要来请教生哥啦吼，去药房安尼吼，咱买一个苏麻来磨粉诶，甲一即马诶技术无同款吼，即马是冻精技术嘛吼，那么呢，这个差别营养粉够差。
1: 一般拢讲，可能想讲啊，我著规条都去磨粉啊。
0: 对啊，
1: 规条磨粉、啊。
0: 较贵嘛，不要紧啊，我著买着正诶苏麻，等来磨粉就好啊。
1: 是吼，啊，苏麻磨粉吼，当然这嘛是。对身体袂歹啦，但是三麻麻粉吼、哦，内底有阵食起来吼、哦，有阵用爸爸妈妈拢较贵卡的有无？你食卡落去嘴内啦，
0: 对对对，
1: 啊有时阵吼、哦、会加贵啦，无遐好吞啦。哦，啊第二点就是讲吼、哦，有时阵咱拿这个水有无？泡水泡茶安尼来讲，温度无够悬啦，内底嘛是够泡泡安尼就对啦。啊，咱因为要食就是爱食伊这个咱讲的人参皂苷多糖体就对啦。咱讲实在，即马有一个上新的技术，叫做啥物？叫做冻精技术。
0: 诶、欸，甲你一般你买当个磨粉的完全无共哦。
1: 无共吼，咱讲的即、這个冻精技术的意思就是安尼，伫零下六七十度吼，甲冻起来，将伊内底人参皂苷甲多糖体完全甲浓缩起来，来做一包。啊，所以伊即个粉吼，非常的幼力，拄着水伊就溶去啊。吼，拄着水就溶咧，代表啥物呢？你含咧嘴内吼，二十分钟就吸收
0: 啊。啊，代表它分子比较小，
1: 更细小吼、哦嗯。啊，而且我用要这种的，真正咱讲这个冻精技术的这个精粹粉吼、哦，
0: 嗯，
1: 不是干那，啊，用直接吃尔啦。吼、哦，你那是比如讲，咱有这个小水管有无？咱个倒落，你有发觉水溶去哦。
0: 嗯嗯嗯。
1: 哦，啊，啉起来安尼，迄、那个味足清芳的。
0: 嗯。
1: 哦，啊，当作茶水来啉，哪啉哪养生安尼啦。
0: 是。
1: 哦，甚至安怎呢？咱厝内咧炖鸡啦。哦，炖鸡啦，煮这个排骨啦，吼、哦，你赶快来先给倒落，
0: 是，
1: 哦，倒落了后，全家一起养生啊，愈食愈好食，规天胖公公。
0: 所以听到这吼，爸母你有发现无？真正这方便都伫家吼，你也使安尼直接食，啊，你嘛也使家里边鸡汤内底吼做这个什么鸡啦吼、哦，真的是太方便了。即嘛吼，科技做进步啦，生物科技很进步啦，好，恁食着全方位的营养哦，这个营养分都不会流失吼，最、哦、重点伫个技术啦吼，甲、哦、咱一般过去所食即个什么粉吼、哦，完全无同吼，又咪咪吼，好，佮耍人要请教生哥吼，食即个什么吼，尤其咱讲的西洋参，它的皂性没有那么的高，一比格雷森来讲，喝一步就是讲无分什么体质。拢总会使来食，伊嘛袂讲食甲做蛇，讲啊食甲火气大不会，甚至于伊对着细胞的功能非常的好，
1: 是对吧？因为吼、哦，食侪无白害啦，
0: 嘿，
1: 你食侪无白害啊。但是咧，虾米人咧食？来一般啦，你讲咧，用脑过多的啦，
0: 哦，
1: 啊，开车的爱困的司机啦，
0: 对，缺氧嘛，
1: 嘿、啦，啊，咱这个身体较难虚的啦，
0: 嘿，
1: 哦，啊，够有咱这个咱讲的这个。先到到能够到身体虚弱的啦吼，来咱拢会使来食，而且咱这各种的年龄拢会使。
0: 哎、欸，啊，跟我讲囡仔，囡仔几岁在食？
1: 但囡仔一般是七岁以上
0: 哦。
1: 啊，但是你会记的吼，咱古早是咪红眼啊，有无？拍油漆啊，用迄手安尼温一点啊，分光会安尼。
0: 哎、欸，对，有哎、欸，所以婴儿也可以吃吗？
1: 啊、对，因为伊就是咱天然界的一个咱讲的一个食物啦，伊嘛唔是药啊啦。
0: 嗯、
1: 哦，啊，但是就是会当吼咱的这个。当讲咱讲这个人参皂苷够多糖体，就是不没有分任何的年龄，
0: 是是是，
1: 当、哦、对身体真好。
0: 所以阿爷要食用手指头啊淡一下呢，
1: 对嘛是会使吼，啊淡一点嘛，吼、哦，啊咱只要有心的卖食就好啊。
0: 哦，其他拢无什么，其他拢无什么东西的啦吼，
1: 都没有问题。所以吼、哦，这个物件讲实在，物件若无效吼，袂咱。老祖先啊，你团骨啊，清理，
0: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喜欢 分工的原因，就是讲因为适合一年四季拢总会使食。
1: 是，
0: 伊唔是讲啊，冬天来食补，啊来食个来食个烧麦，不是。我们现在就是因为高科技的年代，哦，所以个咧做个，包括你早都讲诶，伊是迄个冻精技术，对吧？
1: 哈，
0: 诶，伊诶分子足细，足好吸收，甚至呢无分什么体质，人个个咧调配好啊。
1: 哦，
0: 就是一年四季拢总会使食，尤其我感觉夏天吼，其实夏天更需要吃呢。
1: 是，对，因为吼，伊袂受热吼，爸爸妈妈这会当放心，啊，咱这个用冻精技术做的，搁较好吸收。
0: 是是是。哦，
1: 啊，你那里讲实在啦，阮家定下咧讲的啦吼，有食有差啦。
0: 嘿啦，有食，总能有餐哦、喔，对哇、啊。哎、欸，你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讲你做这样的食，这个什么多哈？你觉得你个人的体质跟别人比起来差在哪里？
1: 来，我跟你讲哦、喔，较唔惊寒，
0: 真正的、喔。我来，刚刚你退给做好诶。
1: 哦，啊，过来就是安怎咧？咱别，你得较好尤其吼，我胃口较好
0: 咧。哎、欸，胃口开鼻啦，囡仔讲诶，开鼻啦，
1: 开鼻啦。对对对，啊，甚至吼，我跟你讲，人外口即卖咧赶流行诶，迄啦吼，迄，我甲迄诊所摆甲我家己迄啦。哎、啊，跟我拢无啥物关系。
0: 哎、欸，人咧流行，咱都卖对人流行。
1: 哎、啊，跟咱拢无啥关系啦。吼、啊，咱讲较简单咧，就是逐工透早早暗，吼、哦，食一包啊。
0: 哦，
1: 啊，真正我跟你讲，差就济，
0: 差就济吼。所以我刚刚讲，这个是千年以来的老智慧，人过去中医所传来这个智慧，都是有这个原因嘛吼。平平要食什么，咱也是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食这个花旗参，有咱讲的分工三，啊，甲你磨做粉啊吼。咱今仔日呢节目当中要来请到森哥甲咱介绍，等下广告的时间你要锁定咱的节目，因为。今仔日森哥要带来这个组合吼，讲实在足优惠的，比你去家己去中药房吼，讲去买，本来不管你要买片的、买粉的拢好，还要更应该讲品质更加好，
1: 更
0: 加好。而且呢有保障吼，还有保障的哦吼。而且呢介绍绝对足优惠的，来，咱等下广告时间来请森哥给咱做介绍，咱先休困一下。来，现场的专线电话，毕竟嘛报考班的哈，0800-0800-715-715，0800-715-715。

爱日本种的番薯吼，卡手阿妹哦，咱今日150株哦，吼，先甲恁报告一下哈。日本种的这个红瑶蜜薯，今仔日干那150株哈。第一点真无听到，不要紧，你干嘛？什么叫日本种的番薯？等下甲恁介绍哈，等一下会介绍哈，不用担心。

啊，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幸福向前行》，我是米吉妈。啊，咱来进广告哈。今仔日咱要介绍的是咱的美国，来自美国的花旗参。威斯康星州的花旗参有名哈。咱今仔要介绍的是许氏哈，这个品牌花旗参粉非常的珍贵，非常的珍贵。外口呢，你中药房凊彩买哈，拢爱几啊千块。今仔日咱要吃就爱吃这浓缩的，要吃就爱吃这成分吼，浓度高，好吸收的人参皂苷，佮比别人加几啊倍吼。来，咱今日个组合，细组的，细组的吼，五克啊，有五十包，五克啊，有五十包。价格2980块哈，已经算很便宜了。因为原价个爱一克啊，个爱1980哈。咱今仔日四组的五克啊，2980块。来，但是呢，今仔日咱大组的挂者，大组的10克啊，你佫加1000块个有啊啦，再加1000块就有10盒了哈。安尼一克啊，佮398块。来得有10包，你一天喝2包就够了，一天2包哈。来大组的，而且呢，给我上足贴哈，足贴，给上100滴足贴哦哈，足贴暗时哈，你个打豆卡加他，你个打大咧涌泉穴的所在呢，隔天起来你的精神百倍哈。来花旗参的好处多侪，伫这个天呢，咱适合食这个花旗参，袂涩热。刚刚讲做色杯，但这花旗参不会哈，完全不会，很适合在夏天来喝哈。规工来呢，你个刚刚有关系有精神，个在高细胞。来，咱来多组合，赶紧买哈！今日限量200组，限量200组。但是你买遐高伊，干那买细组的，因为你个加1000块个，要买着大组的呀，所以直接就买大组的哈。大组的有10克啊，有法多买着这个价钱，你无可能买着哈。3980一克啊，够偌济？398块，会使买着10包哦。哦啊，所以等于100包的意思，100包诶，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上约到百。

0: 呢，所以阿爸爸
1: 分工大家都知道好啦，但是咱来吃看看咱这种动真的精粹粉，
0: 是、
1: 哦、来真正好的东西、哦、
0: 尤其你说的做吸收的随饮随饮里面
1: 马上
0: 吸收，我觉得吼、哦、咱阿爸母啊，恁平常是恁个水都准备得好，恁个一清洗洗个套套一杯啊，套一包来浸，然后呢，你又如果说煮鸡汤又吃，好、哦、啊，然后你平常时又早晚各一包，我跟你讲，你身体无好无可能的代志，绝对好的啦。
1: 是啦，吼、哦，咱这个含氧量充足，吼、哦，身体自然有精神，
0: 吼、哦。未讲安尼八点动，那个主题曲阿未播完，你个底下困你啊啦，吼、
1: 哦。对啦对啦，吼、哦，你个来先真正个试看嘛，阿员工实在神马这精。真珍贵的物件啦，
0: 吼、啊哦！
1: 咱今仔日是真正用上大优惠啦，吼、哦，无咧算成本啦，
0: 哎、欸、呀，真正无咧算成本啦，而且该送的都送了，对不对？哎、很有诚意啊，吼、哦，对吧？森哥来跟咱直播当中啊，吼！所以今仔日呢，咱咧介绍诶，恁爱一定爱把，尤其这人生照干，找到森哥有讲，人生照干比别人搁较济哦。每一克当中个含有72.8，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比别人给十倍哦。
1: 比一般三马粉加十倍。
0: 系哦，你讲啊，我著家己去买，问题来，你去外口买，当然买到，但是第一，你买袂到这么高品质的，来自真真正正，伊有法度提出证明无？
1: 哈、
0: 哦，这个威斯康星州因你讲外口的店家，还是外口帮路，你买伊有法度提出证明无？对吧？哈、欸，我们有办法呢，而且是符合美国人的那国际认证呢。
1: 是，因为这吼讲实在，这拢爱照步来。
0: 对啊。
1: 哦，咱伫电话机也开店嘛，那买个60年啊啦，吼、哦，咱是够信用，
0: 啊，
1: 甲咱甲咱爸爸妈妈保证吼，那边食平平要食分工，
0: 对，
1: 就是一定爱食着美国威斯康星州的，
0: 伊有法度讲出来，伊、哦、真正是第一名啦，吼、
1: 哦。啊，这吼、哦、爸爸妈妈，咱收着货，你甲先甲掏一包干咩出来，吼、哎哦，你就知讲，吼、哦，原来吼、哦，大家要来食这个分工，都是安尼哦。
0: 就是诶。说真的，过去吼，真的很多人说想要吃，但是真的是听到介绍个机会啊啦。但是咱今日这个做哈，你绝对吼买甲足欢喜，和你买甲足欢喜吼，大家人拢食起吼，因为咱这算推广咱的健康，推广咱这个品牌许氏，伫个威斯康星州非常有名吼。你也看咧包装那个讲啊，我连专柜拢看过吼，这个就是大品牌吼，咱要买个爱食这個。有品质有保障的，大组的直接给炸回去，大组的10K 啊，3980再送100的主贴，大组的3980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以上公告。会使直接吃，会使泡茶喝，搁会使煮鸡汤。阿孙啊，若当强大汉开别吼，你互伊吃哈。来，你好。来，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直接接二线来，你好，别贵州。花旗
2: 参吗？煮大煮的。
0: 好，0937哈。
2: 哎，
0: 好，我帮你留一组大煮 ，OK， 礼拜三哈。好，谢谢。是烟是，是你是，赶袂离。阿孙啊，吼，我别讲话。阿孙啊，当强大汉，啊，还开鼻，开鼻，开鼻。阿孙啊，好开鼻啦。嘿，垃圾食物买个好吃，你个好煮鸡汤。吼、哦，你甲掺咧鸡汤内底，好煮，好煮好食，吼，安尼无形当中个爆掉，吼，啊，袂涉热的哦，搁再一次强调，不会燥热，哈、哦，不会燥热，来，你好，
3: 欸、
0: 来杯贵州，
3: 啊，哎，有汤，我那个袂使，
0: 哦，这上好，哦，这稳定的哈，
3: 哦，
0: 来、啊、来，你顶阿贝来，一线帮他介绍，阿姨帮他介绍，真好，我会疼的来加做好哦，非常好，非常好，比今妈讲了一个了解，稳定，哈，稳定哈。我心中排第一，来，好、哦、来接起来，来接了没？
4: 喂，你好，
0: 好、哦、来接了，客

0: 七岁以上阿孙那个会使好食哈。来你好，
1: 来你
0: 好，别大组小组，大组啦哈，大组啦，大组啦，大组。你今晚说错，我无要买啦，我要买大组的啦。有啦，说唔知，较怣嘛，买大组的，为什么加一千块个大组，加一千块个加五块啊？啊，你买大组小组？你今晚你如果讲你叫人买小组无啦，我意思讲头领选择啦，唔过较巧的吼，较巧拢会选那个大组的啦吼。是是有问题袂趁钱，阿妹今仔你讲啊，日本种的番薯是要卖？

0: 无啦，有啦，搁有啦，恁赶紧卡啦，吼！要食日本种的番薯吼，迄甲你真空包装的吼，拢有哈，百五组卖完就无啊啦，吼！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
1: 我要去找大
0: 组，好来，大组一线一线。

0: 今天咱快闪吼，介绍两项产品吼，介绍两项产品哈来。什么是日本正的韩剧？哈来来来。
1: 好，咱来进广告。今天给咱要介绍的另外一项产品，就是咧红瑶蜜薯，这是日本正的韩剧吼，甲你蜜特啊吼。非常非常的好吃，你刚才喝起来什么程度？你啊阿孙啊，若要吃吼，你个爱个控制嘿，因为吼太好吃啊，一条一条给你分开，独立包装吼，真空包装啊，唔免冰吼啊，做好做方便呢。你想要吃你个个掏开啊，吃拢无负担的哈。甜是甜，但是你放心，伊这是属于 DGI。DGI 意思就是血糖袂清悬吼，你若卖食超量就好，一天一条两条拢袂要紧的吼。但是你若要食，你若要饭前要食，你个迄天的白饭，迄天的淀粉你个爱食较少的吼，因为伊嘛是属于淀粉类啦吼。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快闪组合注意听吼，五包来，五包总共呢有四十条。五包有四十条，因为每一包有八条啦吼。好，五包快闪价1190块，1190块，赶紧抢，赶紧抢来0800715715，0800715715。
2: 介绍这个红瑶蜜薯，这红瑶蜜薯是日本的品种，全世界的话只有占几巴，因为它的整个的所有的种植环境，它是在火山岩下的种植环境，日照要非常充足。它的排水系统要非常良好，而且红瑶蜜薯它跟一般的地瓜很不一样的地方，一般的韩籍哦，你从土里挖出来就在住啊，红瑶蜜薯不会晒，它必须你温度湿度控制好之后，挖出来之后要闲置30天到60天让它自熟化，所以说转世改你转不拢跨不，红瑶蜜薯哦，制造过程就好在要三蒸三烘，第一个吹的啥？爱高杂混金，高杂混金，然后在第二次烘焙的话，爱六点金。第二次吹啊，爱50分钟，烘爱8点金。第三盖哦，蒸40分钟，烘10点金。经过27个小时，100公斤的新鲜的红瑶蜜薯只能做25公斤。它全部独立包装，完全没有加糖，完全没有加防腐剂，完全通过410项的农药残留。你炖起的时候，怕亏掉也在加。我们是。红皮黄肉，你吃起来你跟外面的韩籍完全肉吧，它非常的柔软，非常的绵密，地瓜的香气非常的浓郁，你可以啊当早餐吃，当午餐吃，当点心吃，很多人现在用地瓜去带米饭，因为它是 DGI 米浆，地瓜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排便很顺畅，你携带方便，每颗独立包装，常温保存10个月，每一个包装来带有八条，一袋就是600块，40条，那你买你1190块，
1: 1190块，总共会使买到40条韩剧，你甲看一条韩剧个话在30块哦，因为咱内底呢拢是独立包装的哈，每一包内底有8条，总共五包哈，五包你会使买到40条的韩剧哈，来。1190块而已，赶紧卡电话，非常非常的便宜，非常非常的俗哦。你个食看卖，什么叫做红瑶蜜薯？食了无负担咩吼？有糖尿病拢免烦恼吼。你只要卖食超量，拢袂血糖，吼你清管。因为这重点是你半到半，巴肚枵血糖你降低时，你赶紧甲食一条，补充一下能量吼。来0800715715，今仔日五包只要1190块。
0: 来0800715715齁。你今嘛这会伤甜无，我跟你讲啦。甜绝对会甜，迄自然甜。韩籍的自然甜，安尼了解无？一般的韩籍，恁来这是高 GI 哦，咱这是 DGI 哦，吼，来你好，
3: 喂，
0: 你好，哎呦，来哦，韩
3: 籍你敢用一撮？
0: 韩籍啦吼，韩籍啦吼，啊这撮爱拜喜哦吼。
3: 沒
0: 好啦好啦，我给你留一座韩籍啊，安尼好哈，好，拜拜，好。那我来讲哦，这真空包装的好处是安怎嘞？你随时放在包包，啊，放在车顶，放在后斗摆，拢袂歹，拢袂歹。无，拢无甲拍开，拢袂歹哈。但是有啦，有保存期限的啦，有保存期限的吼。嘿啦，放几个月无问题啦吼。来，0800715715，七英哦，七英哦。啊，你若要冰在冰箱食冰的嘛可以啦吼。来，你好，好韩吉来一线一线。阿伯爱扫码卡电话哈，来0800715715。
4: 好，谢谢，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5: 金
0: 嘛。嘿，阿伯爱上。
5: 十多
0: 啊，有订。啊，十多啊，有十多。

0: 成鲜花。咱的红瑶秘书百五周年哦，甲恁报告一下哦。来，你好，你先二线来，你好，
1: 你好，
0: 来，不要生命。哇，韩姐，来，哎，要几组？无，你要几组？一组就是1190，一组1190块。540条，对啦，今年够10块啦，吼，啊，给你，好啦，来老铁坐下，好，谢谢。等着你来欣赏，青青芳草，欣欣真香，融入在大地上。啊，咱的番薯吼是拜四哦，吼礼拜四收哦，吼。哎，你好。
1: 喂。
0: 哎，你好，要爱什么？
1: 哎，要爱红红彤彤。

0: 这竹贴哈，竹贴大卡底啦，困和你打啦，因为你安那，你去洗哈，行来行去，行来行去，你这竹贴会落去啊，对吧哈？所以人设计安尼就是和你困，困你个个打，打喺卡底，啊，隔刚起来个再拆掉哈。你好，被爱什么？
1: 爱冰
0: 吗？唔免真空包，啊，你要食冰的买晒啦，一线一线哈，好谢谢。唔免呐，还免冰。韩子免冰，啊！你也要食冰的买晒，安尼讲好啊！哈，来你好，来你好，
2: 要爱分
0: 工三好，分工三好。哦，来我给你写哈，0975的哈。好，我给你留一组哈，好，谢谢哈，拜拜，好。来，现场的电话笔记本要甲恁报吼，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
3: 你好，
0: 来，要爱啥？
3: 那个笔记本，
0: 嘿啊，要爱啥？
3: 啊，你头拄啊讲，我有听啊，啊，你头拄啊讲。你是日本过来，
0: 日本种的，日本种的。
4: 那
0: 要定什么产品？你伊的种类是日本的番薯，系安尼了解吼。咱台湾无你种这，咱来台湾无生产这种番薯。系安尼讲好啊，日本种的。哦，要嘿有更好只，哦嘿嘿米米，阿妈袂讲想不会太软，它有一点有砍索的嘛，砍索起来你了解无？所以伊是软 Q 软 Q 的，安尼知吼？好，安尼好哈，好，啊，你有订阿伯？
3: 我有订啊。
0: 好，好，好 ，OK，OK， 好。来，韩吉吼，伊袂订单呐，这无可能的订单，伊个咪咪咪咪啊，但是我很怕吃到那个很软的，不会，它有弹性，有 Q 度，安尼知吼？有 Q 度跟咪咪，吼，够好食啦！一线先接一下哈，安尼主人甜，伊无个砍成啊哈，因为韩吉本来就甜啊。你今嘛迄个血糖一天一条买啦，一天一条你拢免烦恼济啦，知无？嘿，这足好食诶！你啊半到半暗，像即个时间，啊你要款豆，要煮饭啊，腹肚枵枵要安怎来食一条啊？哎，那无负担啊啦，完全无负担吼！来，你好，
5: 喂，我要
0: 喊，好喊起来，一线吼。来，你好，
5: 喂，
0: 哎，好。来拍摄哈，拨线搁卡哈，拨线0800715715哈。来，咱的番薯150尔哈，搁剩50组，赶紧把握机会哈，一线。搁剩50组尔哈，啊，咱的粉工三的粉工三嘛有限量哦，剩嘛应该剩70-80组尔哈。哎，恁爱把握机会哈，这毋是拢无限量的哈。来，我今麦甲恁报告，什么叫做稳定神经？什么叫做稳定咱的神经系统？暗时啊，倒落的时阵，你着想东、想西、想天、想地、想到隔壁床啊头顶，你想东、想西，你个困袂好势，变安怎来？一线先接，所以食咱的人参皂苷，人参皂苷比别人加十倍，比别人加十倍哦，吼！手嘛内底着别食这個，食人参皂苷哈，互你暗时袂安尼冰来冰去，安尼了解无？嘿，过来开车的朋友，开车开慢车，开慢。车哦，有会开慢车的吼，过来运奖，过来货车司机，阮那个物流，像迄乌鸟物流司机有无？恁囝有咧开车的无？有吼，买好只，买好只，一工处理到甲炸出去，一清洗洗，一包茶粉你甲泡落，安尼规工做有精神的，袂讲开车开甲爱困，开甲度孤，危险呢，吼、哦、危险呢。阿孙啊，当强大汉开鼻好只。阿孙啊，不爱食这個，不要紧。你个炖鸡汤，你个煮汤互伊啉，嘿，你个阿米粿，你个唔知影，伊个唔知影这是什么物件，对无？煮好食啦，嘿啦。阿孙啊，讲当吼未大汉，未迄落，当低人一等，你也互伊高人一等哈。过来，今仔日咱的组合加1000块，佮加5K啊，互你哦，加1000块，加5K啊，你看偌好。今天这厂商来讲吼，功德高啊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

0: 来你好，来你好，来。好，花旗参哈，二线，二线。花旗参可是恁讲的分工三啦，分工啦。哦，哎，较早阿爸不然讲分工啦吼。来，你好，来分你的朋友哈。嗯。来，你要爱什么？
1: 讲韩籍。
0: 好，韩籍哦，韩籍，我给你写起来哈。啊，你别。

0: 哦，十块的意思啦。啊，你买几组？好，我给你写起来哈，阿姨。没啦，这种真空包装的哈。哎，啊，你若要食冰的嘛会使哈。有啦，有就去分零食嘞哈。好特价哦，好啦好啦，我甲小姐讲哈，好特价哈，好，安尼拜四好哩哈，拜四呀、啊，拜四呀、啊，对啦哦，好，安尼好哈。拜谢啊，阿爸母啊，恁家当听，我爱加讲几遍啊。赢人一口气啦。要赢啥？要拼啥？拼健康啦！哦，你们阿达嘛吼，混沌混沌，你都孬孬，为什么无元气、无体力坐咧个哈戏？人讲啊，老人较讲讲过去，坐咧在你哈戏，为什么无元气啊？啊，你食这啊？你食这够有元气啊？哦，来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哦，来来，要爱啥？我要登记登记哦。
1: 好。
0: 哦，哎、欸、哎、欸，来来来，陈大哥吼。哦，来来，陈大哥二线二线。卖心神别人好啦，家己顾好就好啦。迄隔壁王的吼，讲体力比你较好，你甲啉这個，你甲啉这個，一工啉一包，泡一千 CC， 我讲相信变水，对无吼？哎，你好，来你好，杨太太。
2: 好，谢谢大哥。
0: 杨太太哦，来哦，啊，你要爱什么？
2: 我
0: 今
2: 礼拜甲你买金粉。
0: 好啊，好啊，啊，你今礼拜要买啥啦？
2: 今
0: 摆
2: 要
0: 个
2: 买，
0: 今要个
2: 买。
0: 今哦，哎啦，你敢买啦？咱唔敢买。
2: 好，
0: 来来来来，一线一线，别爱花起身。咱唔爱买，顾身体咱唔好，敢买啦？哦，敢买啦？对无吼？一工啊开偌济？你若一工一包嘛会使啦，嘿啦，一工一包嘛会使，一工一包，一工啊39块，一工啊39块尔吼。来，你好，来你好。台南的，哈、啊，来来花旗参哈，来我给你写起哈，好，好、啊、来来，啊二线二线帮他接一下，好的，谢谢哈。健康无价啦，阿爸母啊，你讲啊，我着逐礼拜信银币金嘛，隔壁金嘛买。哎哟，我跟恁讲啦，恁即马开的钱以后拢健康本啦，唔免托钱予医生赚啦。爱要上谈，你家己开啊！要让医生开，要用公告，要看医生，让医生开哦、喔。哎呀，我唔爱，我要家己食喺巴肚内底较稳，嘿嘿，噶唔是吼、喔？来啦，今仔日大组细组拢互恁敬啦，唔过拢无人到今嘛目前为止，个人买细组，无人买细组，买细组反悔，搁倒来加1000块，你啊看，无人买细组的哈。较戆嘛，要爱大组的，搁上足贴，大连涌泉穴吼、喔。我跟你讲哦、喔。搁出来要梅雨季节啊，湿气重，介重哦，湿气重，搁热，搁有当时啊，你看哦，热天呢，人神叨叨，软到到，胳膊弯起，坐咧甲你下去，开车嘛是危险，你奈何补弯起，补体力，就是食这個。哦，你泡茶也使，直接食也使，煮鸡汤也使哈。来0800715715，咱的迄个韩吉应该搁剩无十组哦，赶紧卡电话哈。韩吉还有哦，日本种的。红瑶秘书还有哈，剩下不到30组哦，应该是剩下1-20组而已哈。赶紧卡电话啊，手码哈，手码嘛是限量的哦，来0800715715。好，谢谢。哎，你好，喂，来哦，月娇姐，来来。哎、欸，你要爱啥？你那红瑶秘书啊？你要爱韩？电话线侪吼，电话线侪，所以有当时会压输去哈，歹势哈，来，恁个电话搁顶卡哈，0800715715哦，来，你好。来，你好，来，你要什么？
3: 我要人参。
0: 好，人参照干好的。
3: 我新朋友啊。
0: 好，没有啊，你有地址啊？新屋啊？你是新屋吗？你是那个？没有啊，你叶大姐啊？有没有？我们电台都有连线的哈。好，帮你留大组的。 好，我知道，好好好，各各一组哈，没问题。对，分开一个礼拜三，一个礼拜四哦。对对对，好，我帮你写下来，拜拜。好，谢谢谢谢。那个手骂是拜三，吼，手骂拜三，啊，迄、那个迄、那个一线帮我接下，啊，迄、那个韩吉是拜四哦，吼，拜四哦，吼。食这袂大苦啦，一天一条那会大苦嘞，你半刀半，这个时间食袂大苦啦，吼，真空包装哈。哎、欸，啊，你若要食冰的，像我爱食冰的，我甲冰起来，哎、欸，甲冰起来。啊，你要你若要出门吼，你为冰箱甲三两打掉出来就好啊。来，你好，
1: 喂，美金
0: 啊，哎呀，美金啊，来啊。
1: 哎呀，
0: 哎呀，
1: 拄好开电脑呢啊。
0: 嘿、欸，我知啦，嘿、哦，安、欸、那。
1: 啊，这个电话，
0: 你
1: 真。
0: 啊，你甲听者，你甲听者，唔知你交代啥？阿姨唔知要交代啥物？爱你想你，真甲是水。爱你想你。来，你好。
4: 老弟。
0: 嘿，来，要爱啥？
4: 恁有咧买咧人参皂
0: 苷？有，来来来，一线一线吼，人参皂苷吼，来。来，你好。来，你好，美金妈哦，呼呼叫，来来来。嘿，大哥，你要爱啥？好、哦、来，来花旗参吼，来大组的，大组的吼。

0: Hello， 大哥外公。嘿呀嘿呀，大早起来好呢吼。你绝对无听到吼。
1: 嘿，
0: 会当食这個，会使。嘿嘿，不要紧，好，安尼咯，也是你要了解一下。
1: 拜八拜三，互你收
0: 好。嘿，来。
2: 不要紧，你是。
0: 啊，大早的好，大早起来好啦，十起来啦哈。
2: 啊，要命
1: 啦！
0: 好，安尼咯，花旗参呢？
1: 阿姨，我先无用啊，吼，拜拜。
0: 花旗参呢？
1: 3980，你记一下，好不好？
0: 好，来，你要按秘书啦，哈，好好好 ，OK， 好，好，拜拜，好，谢谢，谢谢，好，好，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感谢恁的收听，哈，现场的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你今麦再次就给恁报告，咱的快闪是这礼拜有这礼拜的产品，后礼拜后礼拜的产品，你若今仔日未付卡，恁等的落直播了后，都爱赶紧卡，因为。我唔知道数量够偌济，因为爱通给爱通给吼，要碰碰运气咯吼。0800-715-715，今仔日再一次甲咱讲过吼，来，咱的红瑶秘书就是五，总共40条啦，互你啦，40条，互你有5包啦，5包内底40条吼。安尼话者1190块尔，1290块吼，这是咱的韩吉哈。啊，咱的分工三的来，分工三这6年间呢哦，人生照干很丰富吼。今仔日咱的大组的10K 啊，3980，10K 啊，3980，搁送100包的竹贴，100包的竹贴，你暗时甲大咧卡底，会使吸到咱的湿气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好，来时间的关系哈，好，恁电话，好，恁卡，恁搁继续卡，0800-715-715，0800-715-715。咱的节目进行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后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天见喽，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哎，奇怪，你怎么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的较香哈？
8: 当然啦、啊，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我用3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7: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9: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0: 过啊，在啊弯。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你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歌。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4: 台湾。

0: 叉七栋叉，新娘大刀哦，望出丁。较早人哦，那娶某拢因为查某拢较无目地啊，查甫拢爱生查甫就是出丁啊。囡仔食刀拢爱望，会当爱出兵。较早做囡仔去用请，拢爱四角刀的啊，医疗啊，哦。啊，一块刀坐八年啊！啊，那囡仔来到地吼，哦，平常时啊拢读册，啊，那拜六礼拜哦，人啊娶某吼，上惊拜六礼拜。你本来较早啊，请差不多十五地，要那拜六礼拜加囡仔吼，超上少爱加三地啊。所以囡仔食刀望出兵，啊那吼。哎呦，为食老安尼皆有兴啊！一查甫的猪哥吼，皆正经，较猪哥死无人咧，皆正经。月内烦恼无面线，较早的人啊，都烦恼吼，月内是爱毛油鸡酒香啊，对不对？啊，你若无面线，今食迄会饱面啊，所以吼、哦，月内烦恼无面线。嗯，做戏吼、哦，上惊。欠小段，较早做歌戏的时候，爱有小声小段啊！你有小声无小段，免啊目尾牵电线，对不对？所以未来烦恼无面线，做戏上惊欠小段。查某要查某啦，食老去惊人看啊！查甫的啦，食老上惊六点半，呀，六点半呀。呀，是这样呀，所以哦，较早拢会安尼，所以会安尼想哩，啊，想啊，免啦。姑娘生水好体材，亲像桃花争花争后开。啊，这款的呐，娶来做太太哦，哎呦，抱你开西游哦，甘愿做奴才啦，呀，甘愿做奴才。你呐，对阮有意爱呀，聘金赶紧哦，好，赶紧呐。甲款来啊！迄般，迄你若要对伊这姑娘有意爱，啊，你唔免款骗金去共娶咪，所以款骗金赶紧甲摆出来。乌头车哦，也着驶来载。乌头车较早迄阵啊，迄阵较早拢脚踏车，佮有驶乌头车哦，啊去要娶某，迄是请甲抓袂掉。英暗哦，哎呦，英暗准备要烧台，英暗互你笑问问哦，哎呦，准备英暗哦。小台好，你可以枪枪棍要。你呐出枪出枪吼，我就出牌。跳上台，顶来小台，台架目睭变白干，一落台推卡呀，好你安尼徛未在啊，徛未在，好你安尼好你个徛好在啊，哈，徛未在啊。真正有影啦，即所以讲吼、哦，戏台来搭就起过，足头顶啊真顶，出头真顶吼，也金波数，小声牙枪，甲你堵巴肚，小段出牌画艰苦哦，艰苦哦，艰苦哟哟，真正有影，所以吼、哦。老师就讲同学们，你们能看得到？伊讲恁敢有法度吼，看到神，啊，敢有法度去望到神，安尼啦。同学讲不能无法度呀。老师讲啊，就代表安尼世间无神呐，哈、啊，无神。哦，安尼，这个、时阵阿宝啊，举手问讲老师，那。你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老师讲好啊，好啦、啊，你问，我问你的。你敢看到你的大脑？老师，你有看你的大脑无？伊讲无啦，他有可能看到大脑。老师，你呐安尼无多看到你的大脑，就表示啊，老师啊，你无大脑，无小脑啊。老师讲无可能啊，什么无大脑？哦，老师讲阿伯啊，有 你给他滚滚的查某穿条嘞，滚哈滚滚的查某穿条嘞。有一个带哈、哦，有一个算讲吼，也带伫个暗时啊的所在吼，也家己的人在困。哦，刚才有听到人厝内吼，伊外的逃兵。拖啦，啊，迄倒柜啦，吼，拢总伫遐咧变，安尼变来变去安尼。但是有，迄个听到贼啊来，唔敢叮当啊，嘛唔敢起床啊，目睭假困，目睭放假困安尼。好，我听个乒乒叫，直直敲敲敲到尾啊，哎，啊，煞无啥点钟啦。啊，这个以为讲啊，这查拉可能走啊，忽然间有人带这个耳孔，甲讲啦。嗯，我知影你无困，我知影你无困，但是你吼、哦，散甲归厝内，连一角银都无
1: 吗？
0: 我规个头边甲尾连一角银都无，真正你有够散，可怜啊！走，我来行，
1: 并
0: 无物件，所以哦，这人哦，就是真正有影吼、哦。人这贼啦吼，贼啦就是贼啦哩吼。所以贼啦吼，无法度哩，叫做无理法啊。呀、哦，啊，较早古早时代较早，这个高雄拿波酒歌厅，李国梁迄阵伫这高雄拿波酒歌厅的时阵呢。在主持在介绍后半段啊、哦，啊，伊啊，就是在介绍为了这咱的有一个歌星哈、哦，是华西的基本歌星啊、嗯哦，叫做陈淑桦啊，陈淑桦，伊毋是华，伊边啊个一个木啊平啊个一个华的华，中华的华，叫做桦，一耍来要唱一条歌歌，哈、哦，啊，电话在计嘛按开。啊，陈淑桦，麦克风也伫后台准备个音乐啦，走了，伊就慢慢啊要行出来。嗯，啊，因为电话拢笑了花。这个诸葛亮介绍讲，咱即摆介绍一个吼，好、哦，真正人生做水啊，唱歌阁好听，华西的歌星叫做陈淑桦，要为咱唱的国语歌曲非常好听的啊、哦，叫做《西人满目归》啊。啊，这夕阳，
1: 夕阳伴我归啊！
0: 迄个时阵吼，音乐走落吼，就像人要出山，哒哒啦啦，你咧落落，无代志，哎，乐队全走队安尼去哦，走队人要出山的迄音乐落哦，结果出来一个吼，像要死人安尼，规个白吼，伫个舞台迄电光的边啊哦。呼，白白寄托了我等哦，我就是死人要慢不归啦。诸葛亮啊，惊一个错腰，陈淑桦阿伯叫不转走后台去，拢无人敢找。差不多经过两三分钟哦，也伫电话切落倒啊，甲看哎，啊舞台都无咧哦，啊诸葛亮啊吼，伊就穿西装哦。啊，头前咧拉链的所在呀，哦，真正口桥的，伊桥的，咱的四对杯啊，吼，串桥桥串一对一杯有啦，串了一杯头前哦，头前的口吼，单尾到对呢，单尾到迄脚头位下来，哦，啊，伊唔知哦，伊唔知啊，佫行出来，迄人客啊讲，啊，到底拄只是安怎样啦？太有你娘靠，恁别惊一个吼，蛤蟆串桥。迄人家讲，你有错球，你也看你的裤打咪啊？你娘靠，恁爸真正打咪，安尼惊着。哦，讲死人万不归哦，所以哦，哎、欸，舞台顶哦，未使黑白讲真嘞、嗯。真正像迄较早因咧演歌戏哦，演咱的关公哦，关公啊，哎、欸，演关公的时阵哦，啊牙刀吼、哦，未使呢。
1: 大关刀嘿，
0: 嘿，迄真正，哎，迄舞嘞，安抬嘞哦，哎，迄听讲较早捌人啊演歌戏，安尼舞嘞抬嘞，讲真正关公虎心嘞，吼吼吼，啊，拿大刀舞甲嘿嘿叫呢，所以讲哦， 这样那蛮滚球。诸葛亮啊，惊到迄摆了后，即马那要介绍陈淑桦去舞台顶唱歌，拢讲夕阳伴我归，唔敢讲死人咧伴我归哦。所以哦，我那爱注意哦，迄你看你会惊啊？未惊啊？真正会惊死呢！所以你茫讲，哎呦，他有可能，无可能你会惊死的。所以我们爱注意哈。有一个人客讲，你唔是要请请一个，你唔是一个朋友的对啊？你唔是要请一个女佣？哦，你家一个人尔，要请一个女佣来给煮饭，来给洗衫裤，是安怎？你有请到女佣啊？你搁咧煮饭，搁咧煮菜，搁咧家洗衫裤，是安怎样啦？啊，你都唔知影讲开话头长啦。这个女佣已经嫁我做某啊，才做我做某，我爱煮给伊吃，给伊洗衫裤，给伊洗三角裤呢。
1: 别别买伊，我要请。
0: 就，哇你，晓啦，哇林伯，你给洗三角裤呢？你敢知影？所以哦，较早的人啦，讲到三角裤哦，足稀奇。真的啦，较早的人因都拢穿个四角的束裤卡，迄关系啊哦。迄古早时代较早。阿嬷啦，较有钱哦、喔，迄大张诶拢设伫个裤头，裤头。啊，来迄较细张诶，迄钱哦、喔，拢缩伫个裤卡、裤卡、裤卡、裤卡尾，那裤卡，迄内裤都缩裤卡两边缩诶。啊，你即马啦，较钱较大圆诶，缩裤头。啊啦，较细钱诶，缩裤卡。哦、喔，啊，所以啦，要摕钱，较早孙啊咧讨钱，拢对裤卡呀，全骗出来呀，呀、喔，呀、喔，所以呀、喔，所以无同款啦。讲咱条件没有怎样，呀、喔，即、這个听了未歹哦。咱即马收听，即马叫台湾思想机啊。啊，佫有一个吼，查女主人怀疑讲哦，家己的翁吼，甲少年的吼。一水女佣吼，甲请一个女佣吼，有可能啊，两个绝对有关系啊。都编在暗时啊时阵，临时决定甲这个女佣放假，伊某啊讲，哎，甲伊放假。后来伊穿女佣的衫裤，坐伫迄个暗暗的迄个房间的所在哦，哦，叫女佣放假啊，卖住遐，爱转坐安尼住遐哦，结果等。真久哦，门轻轻啊拍开，一双手哦，入来安尼到地哦，全解烂嘞，啊，直直浸，直浸，安尼浸浸浸到好一顿啊。晓阿姨是讲，未使啦，俺计要住伫等，结果伊赶紧去火甲拍倒，想袂到，哎、欸，是我啦，是你啦，太太，我无想到是你呢，哦，伊阿讲，哎、欸。管家，啊你！你太，你太来找伊哈、啊！你有够好当嘞哈！你女佣阿妹，啊，连我你阿妹哈！我是恁头家娘，你也分嘞！啊，这女佣你也分嘞！你中包啊啊，得中包啦，中包吼啊，较贵个，较袂去予别人包去啊！我算头家娘，食头家哦，你唔捌听过咪？食头家困头家娘，你唔捌听过咪？哈、啊！就是安尼啊，所以食头家困头家，我就是食头家困头家，啊，食头家困新罗啊！呀，这么收听，这么叫台湾思想机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哎呀，听了未歹，播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啊，哈、哦，台湾思想机的节目这较乡土味啊、哦，啊，咱等下啦，刚上山要点歌才来啊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0800664499啊！但是你点歌啦，感觉讲哦，你的歌都唱了啊，还要点他过来，唔能逐工点哦，逐工点啊，拢惊听你的歌啊，一挂新的哦，好一挂新的听众朋友啊，唔捌拍开要点歌啊，好有机会啊，大家拢有机会啊，那较大盘较好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的。哎，我产品刚上一个。水母的啊，母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主音纳豆王，伊有20000 FU 的纳豆激酶，也佮有维他命 K 2红菊、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掉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筋络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变、筋络会抽，预防中风，主音纳豆王上好。
0: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住阿弟呢？可能是猎户山肥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主音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猎户山，维持胰岛素、甲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泄尿问题，买当吃哦。
0: 尤其阿母感情若无外好哦，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来甲吃上好啦。水妹呀、啊，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挂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买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阮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姐人好乐呢。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份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好啊，我有去中华甲你买一罐来抹，
1: 抹起较油哦，
2: 哦，有较白啦，啊，我
1: 白哦，
2: 我这嘴边吼，两嘴角两边那都靠撩痕啦。
1: 哦，迄个抹，迄个抹，
2: 我即马讲话白到我出去人拢讲你60几安尼。
1: 哦，
2: 系啊系啊，啊抹你迄感觉佫抹如意咯，才抹你迄。
1: 免，咱这就是六合一，就是唔免化妆水，也唔免如意。
2: 真好话，安尼你做真好势安尼啦。我抹了好嘛。做人要，我10多年前就食你的蓝桂枝，有诶无诶，我足在行保养诶。
0: 啊，蓝桂枝食咧安怎？
2: 哦，食了足好，我搁报出侪人食，你知无？我报偌侪人咧，拢去上海买啊。哦，食了足好，无较未辛苦鼻听安尼。
1: 嘿，保养就有差。
2: 三四个咧，甲你买。
0: 嘿，真强面呀，你。
2: 足好诶，你蓝桂枝较上好。
1: 哦，好，谢谢哦。
0: 好，来接到哈。
1: 对，好，真好哩哦。
3: 蓝桂枝啊，吼，啊，甲咱做安，一概拢食两粒蓝莓嘛，吼。
0: 对。
3: 纳豆食5年外呢，其他国际起码在咧食一罐呢。啊，
0: 纳豆食安怎？
3: 啊，纳豆食了足好个啊。
1: 安怎好嘞？
3: 阿妈关节硬骨骨啊。啊，这膝盖拢疼，我这膝盖退化，你知？嗯。啊，拢疼，拢无啥会行。啊，正了这5年外是较会行。哦。医生叫我开刀，我唔敢开刀，我开刀我会惊。纳豆一家食，一家食，一家食。
1: 愈食就愈用，脚骨愈食愈用哦。
3: 嘿啊，啊，越只骨安尼啦，身体是足用。
0: 啊，你也挂蓝桂枝个食，那如何哈？
3: 啊，蓝桂枝哦，怎样食一罐也袂完啦。这几暝啊，较无避开放尿，无拢3遍4遍。
0: 哦，蓝桂枝食会较袂啊，搞搞放尿
1: 啦。
0: 系
1: 啊，
0: 啊，精神卖较好哦。
3: 食了就好，纳豆食了真正就好。
1: 真正好吼，嗯。
3: 听我声无，我80几岁啊。我去做完回来，妈讲我60外，我82啊了。
0: 我身体做个还做好，
1: 继续加保持了呀。
0: 那对哈，
3: 好，
0: 再见啦，再见哦。
4: 好啊，
0: 哎，你好啊。
4: 规矩真好了，阮翁一天本来起来七八届，今仔一天剩2届尔。
0: 安尼啊，暗时啊就对啦吼。
4: 哎，足好，
1: 足好
0: 哦。
1: 啊，继续加保养来去啊。
0: 继续爱去甲保养哦，长期甲保养，身体愈用啊。
4: 有啦。
5: 哦，我安那食迄个两项吼，我这拢啊食暗时的尔，无较早哦，前下拢啊起来放几下，改即摆拢搁一暝甲天光啊。
0: 主音两分钟甲准那都完啊。
5: 嘿啊，我食只拢保养食暗时尔，就出车甲天光啊，拢免起来便所啊。
0: 哦，啊无较早搞搞放尿，直接放尿啦吼。
5: 嘿啊。
0: 哦，安尼容易。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所以咱介绍的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吼，伊这内底吼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金山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回粉等等吼，各有南瓜子。南瓜子内底有锌呐、啊，吼、哦，�咱人啊欠锌哦，全台湾超有1/3拢欠锌，欠锌的人啊。 好，安尼食物件愈食愈咸啊，行路行袂知，苦苦的哦。啊，暗时啊，搞个放个线尿、串尿哦。所以这个西伯利亚人参，就是帮助你神经系统健，和你的健康提升活力哦，恢复啦。也要提供咱的免疫力正常，和咱恢复疲劳啊。多香子有帮助咱泌尿系统的健康哦，会当抗拒。美国人参就是讲哦，就是诶，有咱这个，咱这多糖体增加体力哦，植化木素啊，和咱的排尿的顺序也顺利哦，无卡袂去塌掉的。所以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南北子哦，你也赶快食，你到地哦，放尿的大降哦，啊循环的好，和你安尼哦，身体继续好势哦，卡袂安尼走路苦苦的哦，啊尤其阿公若感情无外好，食食继续好哦，美国进口滋阴南北子上好，甲你介绍滋阴纳豆王哦，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伊也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哦，一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啊，是咱平时啊这。大肠这肠啊，才有啊！因为到五六十岁吼，退化啦，啊，西药食伤济，这维他命 K2 全无。你食过筋络、过筋骨的哦，食落后啊，无人解错咯。啊，食的拢全放出来尔，也无吸收的。啊，所以是安那较无吸收，就是无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你入去啊。所以你看看到五六十岁啊，食都有咧食，啊是安那食食拢许伤呛的，啊无可能骨头同款啪啪啪。就是欠维他命 K2， 那倒来说，只有维他命 K2 啊，和你骨头的筋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较袂讲哦，啊，咱呐食咧到地哦，小可拍一个卡枪啊，就变去啊。所以哦，滋阴那倒王食咧到地大细条会通，佮会柔软骨头，佮会筋，上好啦，吼、哦。滋阴那倒王佮滋阴南瓜子啊，佮要食连腰酸都好去啦。每年了以后，这罐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拢买三味味一罐，三味一罐，三味一罐，开万拢钱。我跟你讲，每年了以后。

0: 看他笑脸的呢，吼、哦，真正哦，哇，这款美女料理就是真好啦！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德文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的服务呢，天花提打比通哦。
0: 没事，伊也当拍电话，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有帮的对哦，拢总会当询问下。好来，无赶紧过来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哈、哦《流浪的人生》呢。
0: 我来拍来，喂你好。
1: 喂啊、
2: 哦，喂你好。
1: 嘿，你好。
2: 好、哦、啊，你嘞？
0: 啊，
2: 咱最近，
0: 你稍等。
1: 你稍等一下哈，因为咱这部吼爱甲广告分开哈，来一爽
0: 啊，来一爽，
1: 咱接一
0: 下
1: 哦，一线接一下，
0: 好，
1: 谢谢啊，一线
0: 哦。好来，赶紧来个唱歌来。
1: 流浪的你。

0: 哎呀，较早吼，较早两个娶某足可怜，双方吼大部分拢为着查甫的娶这边拢，大家啊拢为着嫁妆啦，吼、哦、较少新娘较少嫁妆，
1: 无嫁妆安尼
0: 啊。啊，这个查某的这边啊。拢是讲哦，骗金哦，给退款哦，
1: 啊无够，
0: 啊所以古早时代较早双方哦，这个亲家钱物拢会口角，到尾也拢会无好
1: 哦。那为着嫁妆，
0: 什么啊？什么食猪饼啦，食汤酸啦，当归啦，吼，也大家官哦，拢安尼哦，好啊。所以古早时代较早的时候，当时啊拢会烧灭啊，拢为着这骗金嘛啊。所以，唉，
1: 就是娶，
0: 咱是要娶一个某，娶一个较好的，唔是要娶，
1: 要娶娶嫁妆的
0: 咧，唔是要娶嫁妆啊啊！所以哦，有那是安尼哦，拢人拢安尼啦，为人哦，算较迄落啊。所以古早时代较早亲家钱拢定为着这嫁妆，大家。拢断着往来安尼，好，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我即马安排这首吼，诶，惊准人诶，纯情曲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哦。啊，昨下赢韩国哦，啊，大家欢喜个松个哦。
1: 因为很久都没有赢了啊。
0: 啊，你要想，哦、啊，天主看迄新闻快报讲，迄买对夭寿哦，报讲哦，咱台湾呐去迄东京
1: 迄
0: 巨蛋内底哦。
1: 走啊！哎、欸，观众席走
0: 啊！走啊！工作家拢啊，垃圾规堆像山哦。
1: 咱台湾人绝对袂安尼啦。
0: 啊，即卖迄个日本的记者哦，就讲转做一张单贴来去甲看
1: 啊。比对啊，
0: 比对。迄 AI 的在做假、
1: 啊，所以很讨厌、哦。
0: 因为迄款椅啊吼，唔是迄个日本，
1: 唔是东京巨蛋，唔
0: 是迄个东京巨蛋的迄个椅啊哦。爱买对翕袂啊，翕翕袂啊。
1: 迫害咱的。
0: 做假讲是咱台湾人哦。啊，去遐粪扫，安尼捞一堆像咧山，
1: 咱台湾人拢也卖吼，咱俄罗斯、日本人就俄罗斯、
0: 日本去记者去看看，讲迄椅啊吼，
1: 足清气，
0: 都唔是日本东京的巨蛋的
1: 迄个
0: 椅啊，迄是 AI 来合成的，
1: 迄栽赃的。
0: 所以哦，啊，要讲哦，咱台湾人讲什么安尼垃圾，
1: 破坏咱的形象，
0: 别乱来，
1: 最讨厌那个。
0: 呀，安尼唔好啊，咱台湾人是该有爱心。也过袂去乌白蛋物件哈，啊你啊有迄一半下啦，慢讲无啊，但是少少数哈。来，我产品刚上一个，喂你好，欢迎好啊。
2: 我食你的迄个纳豆蓝桂枝伊降血糖有效啊。
0: 也有锌嘛，较袂糖尿病。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帮助咱维持啊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啊，甲这核酸啊正常代谢。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好，看来这道啊，好好。
1: 咱今麦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欣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自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搁再感谢咱，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啊，也呢大力咱支持感恩吼。啊，咱这个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感谢咱的。诶，听众朋友哦，也赶紧，好，咱这个主音纳豆王三克啊送一克啊，主音南瓜子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即马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即马来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神梦与暗指示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福天花铁达必通哦。
0: 喂，你好。
1: 喂。
3: 我要点播。
1: 来，什么歌？
3: 什么乐？
1: 什么乐哦？
3: 哎。
1: 什么乐？呵，来我。
0: 好来，赶紧过来给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香港之夜》呢。

0: 没白听，这红红红红是啥话？
1: 香港啊，红红红红，
0: 那是广东话咪？
1: 红红，哎，好像日文也是讲红
0: 红哦，红红红红，哎，听听咧哦，若要讲香港哦，是客话上好听啦，真正的客话是安那讲？
1: 香港啊，
0: 香港，啊那。啊，那像高雄遐有一个小港机场啊，这小港还是安怎讲？
1: 小港。
0: 小港。
1: 小港。
0: 啊，那要去屏东哦，遐有一个凤港，还是安怎讲？
1: 凤港。
0: 凤港。
1: 凤港。
0: 凤港啊啊！小港机场叫做小港。
1: 凤港机场。
0: 凤港机场。
1: 小港机场。
0: 小港机场。小港机场。
1: 小港机场小。港机场
0: 啊，啊，客位叫做啥？
1: 小港机场，机场。
0: 小港机场哦，哦，真正有影歹讲，小港机场，客位叫做小港机场。
1: 小港机场。
0: 小港机场，哦，袂歹。来，我三片刚上一个。
2: 我讲你咧，我加人十外岁吼，人讲我比较少咧。
0: 美女了，我实在足好诶，真正。
2: 伊讲啊，我就是你甲伊白讲言咧，我讲
1: 赞哦，
2: 我加十外岁。
1: 哦，赞哦，赞哦。
0: 你拢比我水咧。
2: 像阮迄一个吼，兼我唔知要几岁吼，阮囝讲，妈咪你比较少咧。
1: 有够好。
0: 美女了，伊红肌粗糙，红肌打蛇，红肌咱的皮肤啊，迄、那个干裂的掉，好咱的皮肤会水，会能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润江，北屯区有庆昌、祥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泽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哦，好康啊！来哟、哦，赶紧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咱就要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啊，这个主音啦、啊，都往主音南国子拢三 K 啊，送一 K 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平时啊，咱咪像人讲三两工就咧精神哦，无哦，你啊赶紧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会当送到府上无加服务的，卡手的赶紧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福呢，天发地大必同哦。
0: 来，即卖过来甲唱歌啊！
1: 来，我们来安排一首吼，怀念你妈妈呢。
0: 怀念你妈妈，
1: 嗯，
0: 啊，有人讲妈妈，啊，买对人哦，讲猫猫啊，讲啊，怀念你猫猫啊，啊，都有影老食老无喙齿，嘴猫猫，猫猫，嗯。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嬷、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吼、哦，希望讲咱呐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嗯、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也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用。所以讲吼、哦，你得还拜托，咱呐安尼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得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哦嗯，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嗯。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真正有影啦，啊嘛希望讲大家多关心咱的士大人、嗯，多关心老大人吼、哦，多关心啊个照顾。咱细汉的时阵，伊跟咱六岁六舅，啊，即马换因老啊咧，对不对？啊，换咱当少年的时阵，换咱好啊来甲照顾咱的阿公阿妈阿爸母啊，吼，唔当安尼哦，啊，无啥拄个大声细声，惊动作较慢的，安尼叫咩咩事吼，吼，啊，咱较早细汉嘛是安尼。
1: 谢谢，感谢呢，来即马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小蛋姐都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耶，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奇怪，你怎么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的较香哈？
7: 当然啊，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我用3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5: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8: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个裤头里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有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客家人讲
1: 客家人，客家人客家真情。
0: 所以我顶日讲吼，全世界的科技讲过桥三十几年，三十年左右客话无。啊，台语啊，桥三十多年，哈、哦，就会差不多啊，桥那无。所以我希望讲咱听小朋友啊，你也是客家人啊。哦你的客家话
1: 爱讲啊，
0: 希望讲哦，爱一代传落一代啊，甲囡仔讲，吼，甲一定爱甲讲，国家教的无嘛听的，嘛加减啊通去讲，啊无教咱这孙啊孙啊过就无啊，这母语才好听啊，又无的，台语才好，安尼呢啊，吼，对嘞，吼。遐安尼的哦，哦，你要对的哦，哎呦，特别甘蔗红的，啊，你要用啥的的啦？太乌特别用甘蔗头的，哟，要去甘蔗红，拔甘蔗头开啦，哟。所以哦，真好听。啊，较早人拢生活歹，啊，生活歹吼，拢去，吼、哦，有当时啊，吼，去灌豆杯啊，豆杯啊，吼。得用水哦啊，也有一零一零啊，个灌哦，
1: 你得造出来
0: 啊，造出来啊，为大空口啊，唔出呢哦啊，唔出后边压一箍诶锤啊，压一支啊，收好势，对后边诶空切落，甲挖开，呀，啊就造出来啊。啊，较早诶时阵，个迄长啊长刀直直诶吼，诶，用个油咧炸炸咧哦，嚯，酥酥诶，我好食呢。较早无啥人食，啊，若无得灌开你买。就驚死較早吼，較早的人攏吼用啥呢？去迄酸吼，甘蔗園、蔥花啦、黃花迄吼，迄酸吼，掠迄款山河鸟鼠啊，
1: 吼，老鼠哦，
0: 山河鸟鼠足大隻，啊足大隻是吼，掠回來吼，啊太太吼，啊即嘛迄毛啊，撮了吼，脏脏的，怎么又又又吼？等下等到阴阴下，甲个头、卡手、站站尾、站下下吼，啊，站么又又安尼吼？啊，站站么又又又吼？啊，用个麻油吼，麻油，啊，用个姜吼，落去白白个姜母啊，落去白吼，啊，用个擦，啊含个麻油哦，啊，淋一点仔酒哦，较无味哦，较袂一个臭香味安尼哦，哦。呀，用个碗公底哩，啊，较早的人哦，都拢哦，有当时啊，有个人较瘦的哦，是拢咸鱼签尔啦，啊，有个人是一底一点啊饭，啊，顶管咸鱼签哦，啊，即马你着要食吼，着安尼插，迄个着插一碗迄个鸟鼠啊肉安插一下，啊，用汤匙啊安尼夹一下吼，啊，对顶管甲淋一下吼。哦，规碗食较饱，较早拢安尼尔，较早的人哦，都无啥会当食。食迄鸟鼠安尼吼，食鸟鼠也无够法度，无啥人食，啊无啥人食，靠，都乌白食，到遮来的，吼，好，呀，这个有一个查，有一个因翁吼，都安尼，我们娶少年某啦，因翁都准备往生去啊，啊，这少年某讲吼，哦，这个因翁就讲我若死了后啊。哦，你得赶紧搁点改革哈！安尼，因某讲，不可能啦，不可能哈、哦！我永远不爱搁改革哈！安尼啦，啊，伊就讲哦，你搁改无要紧啦哈、哦，你搁改啦哈、哦，啊，你搁少年哈、哦，啊，我老来三世中三嘛，遐有无的哈？哦，呀，你遐个衫啦、西装啦、有诶无鞋啊啦，吼，你去带落去熟个，迄拢可以啊。因某讲，迄无可能啦，迄无可能啦，吼、哦。啊咧，因翁讲，啊，为什么无可能呢？啊，因这某就讲，因为人高强大汉啦，哈、啊，阮男朋友，伊也绝对穿袂落啦，绝对穿袂落啦，吼、哦，安尼啦，吼、哦。啊！你唔是讲，你讲我死，你无爱过嫁，讲无可能。我那男朋友哦，哈，迄名你也听开，你嘛知影讲迄名吼，你听开，因为你人矮，脚手短，衫裤穿细领吼。啊，我那男朋友，我名吼叫做金大裤啊。伊你想讲伊个名是金哦，金大裤就是阮。我男朋友啊，啊你不是说你没男朋友，他们就要气死，就要回去。 所以吼、哦、啊，腰受骨啊，本来阿袂断伊，吼，好你个气个断伊，吼，所以讲吼、哦，唔当安尼气气死老大人，安唔好啦，啊、哦，吼，人啊爱爱老一个，老一个较好咧。呀，我已经挡袂掉啦，吼、哦，我吼、哦、呀，我要甲阮哦，无离婚啊。啊，这个老三的张三，哦，老三啊，足气哦，对因好朋友讲啦，老三，因朋友讲卖激动啊，老三啊，阿阿某啊啊，床头拍床尾和啊，他有啥会讲冤家就爱离婚呢、啊？讲吼、哦，啊，你都唔知啊吼、哦，好，伊骂我大傻瓜呢，讲我阿公啊呢，爱大声开骂，啊，就骂一寡一句大傻瓜呢，他会死，他会安怎样呢？呀、嗯！啊，是安怎？他会骂你呢？讲我听看嘛嘞。迄老三就讲了，讲哦，昨我伫个伫一间汽车旅馆，我行伫遐过，啊，看到伊吼，互一个查甫甲载，载入去要汽车旅馆，我甲问讲啊，你互迄查甫载汽车旅馆门下口遐是要创啥物？伊讲哼。啊！你在戆干呢？迄查甫查某载咧汽车旅馆，就是买迄条，你较唔知影，他会遐戆啦，吓，安尼啦。我讲啊，无你是咧变什么鬼啊？哈、啊，啊咧变什么鬼？伊讲你就是戆啊啦，你就是戆啊啦，戆就是戆啦，安尼啦。你想看卖？伊带查甫讲要汽车旅馆，啊讲笑我戆啊，啊我要甲伊离婚啦，安尼啊，讲哦，带汽车旅馆。啊！你怀疑有啦？啊！你娘你戆掉啦！你娘靠！你再讲我讲啊！恁某人要载汽车旅馆啊！你唔得甲扭咧，甲动咧，报警察啊！是安尼哦！啊！报警察要创啥个？啊！恁某人载要汽车旅馆要拼啊！你个啊！你敢两只讲？嗯？啊！你即马人已经都无啊！你要对你啊！哇！腰受骨。啊，安尼真正有影，我戆掉啦，所以你戆掉啦，那个后较实咧哈，唔当遐尼戆吼啊，安尼哦，戆八拜吼，你唔捌听讲一条歌叫做戆八拜，迄就是咧唱你啊，你就是戆八拜。安尼、嗯，有一个少年啦吼，啊，感冒足重，啊，然后烧烧，要命就命就命，要。啊，到一间病院吼，一间诊所啦，晓啊。啊，这个门开开的时阵，一个足水的，迄医生吼，会无啦。啊，下去一千块吗？伊讲，晓啊，你先啦，根本上线啦。个哦，我咧上线，根本有无？伊讲有啦。啊，医生咧，哦。医生，阮翁啊，阮翁出去啦，吼，吼，啊，咩，伊讲，入来，吼，你这吼，你几岁？我二六啊，哦，二六啊，娶某未？啊，未啊。哦，你这就是哦，哈上久，哈干那后烧声啦，入来，了后，这个少年啊，入去。甲头家你唔知创啥唔知影，安尼以为出来一个尔。哎、欸，少年，你安怎？哦，我烧声怎好伊？你这就是哦，唱歌拢唱烟，哈歌唱烟唱烟，所以你然后全烧声未好，就是安尼个。啊，我这么好伊啊？啊，得啦。啊啊，我这钱免啦，免啦吼，你安尼全转去吼，免钱。哦。你有够好，你有够好啊！等经过半个月，我还搁烧声呀！迄个，迄查甫唔知提一个问题，我过来，迄个来头家滴个，头家啊！我讲，哦啊你的这烧声哦，你这可能感冒啦哦，爱食药，你冇滴无，你冇啊！伊讲。哎，无滴个！我伫去内，你莫坐我去房间内底，俺一个吹凉就好呀。你还要看我？呵，叫你莫来一个啦！啊，你顶日来坐我莫房间啊，啊，全 药啊，拢无食药啊，怎好？哦，啊，你这个唔正经啊，错，我无错，你房间怎好？你这回一定爱食药啊，那无食药啊，你我看会死。
2: 咁会啊？你骂人哪有听？我都未死啊。
0: 所以讲啊，人个人啊，所以安尼唔好啊。嘿，人个某啊，咧会死未死唔好啊。做医生嘛，要得嘛，要医德啊，唔好恶变乱来啊。有一天，因为这个酒席过多，倒入病床啊啊，啊酒啊有，查某啊有，重的有啊，所以。倒入病床，医生啊讲你啊，若个贪酒，搁好性吼，你若无改，我看你也无命哦，安尼。尤其啊，尤其迄个色啊，色顶悬一支刀哩，哦，你也无命，伊某就甲认。医生啊讲，管甲对人房间啊来色唔色去，伊也无外口乌白开啊，人家喊我做伙尔，安也袂使。医生说你这种病哦，算你无解释无要紧啦，哦啊，但是该酒该酒啊。啊，病人讲啊，是唔是会伤身体？应该是解释啊。嗯。啊，因某就讲，莫怪医生哦，跟你讲哦，叫你爱解释啦，哈、啊，唔茫伤接啦，啊，有听到无？我就识一个道理，你看面啦。啊，我就安尼讲啊，我唔止一个招客，唔到我多，我只招客，我当时招你啦。我是招，因为你有当时招我去甘蔗，有当时招我菜市啊，有当时招我草埔口，有当时招我去遐遐有无？哼，我来讲啦，迄是你乌白讲的，我拢无咧共招的啦，要。也佫有一个吼，一个。腿啊吼，死了阎罗王，甲问讲你有做，你在生啊？你有做啥物功德？那无是要甲伊拍咧转轮台，出世做狗，因为你足够乌白肥啊！阎罗王啊，我甲你讲啦，我是那好人啦。我问你，你有做啥物善事？你讲我听看卖。那实在有啊，我着互你出世做人。哦，也是要去上天庭去，吼、哦，唔免让你受苦过。我甲你讲啦，我是安尼哦，伫闲间哦，我咧插甘蔗咧种甘蔗啦，种甘蔗较有啥物对社会有贡献？太无。我哦，种甘蔗，你捌听人讲第一戆哦，种甘蔗回社帮，我对回社有贡献，啊，回社税金扣当。啊，互人民有钱，吼会当扣税，互人民吼会当有诶无扣税金，吼、哦、第一就是安尼。啊，第二，我有啉酒，也有食薰，薰酒吼，薰、哦、酒对即个税金扣足重，我嘛是对社会有贡献。第三，我咧赤甘蔗，赤甘蔗有啥物贡献？我诶甘蔗园红沙沙，吼、哦。你查人囡仔啦，要放屎尿，吼、哦，那起急啊，因为拢找无便所，逐位光当当，甘蔗园内底当放，安尼他有啥物迄落功德？啊，第二啊，就是讲有当时啊，庄头的查人啦，要讨一下客兄，查甫要讨查某，无当讨，没含你较有关系，唔开无关系，我炒甘蔗，甘蔗园哦，会当哦，唔免较早无汽车旅馆。较早拢甘蔗园尔，会当用甘蔗园，互人咧，迄方去讨。安尼你想讲，好啦，你安尼算有哪有功德好啦？安尼，互你上天庭，卖拍了，妈妈，互你出世做狗啊，做猪，哦，互你上天庭个。好啦，感谢你啊，哦，你免谢谢，甲咱的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大家说多谢，感谢您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啊，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乒乓球啊哈。啊，听了未歹，报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台湾思想机，因即卖人生活紧张啦。 啊，像我紧张哦，拢会乌白想，有个人想要自杀，有个人忧郁症、躁郁症，然后迄你拢报来收听台湾思想机，听听咧，真正伊听听会笑笑咧吼，欸未记人自杀，
1: 对啊，
0: 啊未记人自杀哦，无一定咱大家拢会当救着人呢，哎、嗯欸，好事给做寡人呐，歹事像讲咧诈骗集团呐、啊，做迄车手啦，还是去讲诈骗，迄拢唔好，迄拢违背良心嘛、啊，迄款的哦，安尼唔好，咱来给做寡好事，歹事咱就卖做哈。嗯来，我产品刚上一个。水某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滋阴纳豆王，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也佮有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掉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筋络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变、筋络会抽，预防中风，滋阴纳豆王上好。
2: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住阿弟呢？可能是尿壶线肥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滋阴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尿壶线，维持胰岛素佮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泄尿问题，嘛会当食哦。
2: 尤其阿母感情若无外好哦，美国进口滋阴蓝桂枝来佮食上好啦。水某呀、啊，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挂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买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阮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只人鹅乐呢。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份拢甲款起来，八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3: 食偌久咧？
4: 哦，我食要20包个。
0: 南桂枝食了好安怎？
4: 啊，食了就是袂歹啊，食半腰啊，我不食会串腰啊。
1: 哦，啊真嘞。
4: 啊，做半腰啊，安尼啊，啊食了就有较好呀。有当时啊，你啊包，它会串就挂尔，啊像咧特别呀，系啊，食了都好用个啦。
1: 继续搁个保养啊，
0: 保养好啊，如何啊？好啊，祝你
4: 食了别个来挂咧。
1: 嗯，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5: 我十外年前就食你个南桂枝，有诶无诶，我足在用保养个。
0: 啊，南桂枝食了安怎？
5: 哦，食了足好，我搁报出济人食，你知无？我报偌济人？我用去上海买啊！哦，食了最好，无卡袂辛苦鼻听呢。
1: 保养就有差。
5: 三四个咧，家己买。
0: 遐真强面呀，你。
5: 最好，你南桂枝较少好。
1: 哦，好，谢谢哦。
0: 好，来接头哈。
1: 对，好，祝贺你哦。
4: 哎，好。哎呀，美女六一哦，一波面又美。
0: 水哦。
4: 像我额头，我洗耳机洗干拢，我刷做安尼，安尼酸酸酸。啊，我无去，我一两工、两三工尔。哦哟，规个一条一条一直出来，啊，即马额头无得安尼油油啊。
1: 拢掉油油啊你，
4: 因为真正，哦，我讲我一世人的面太油，啊，个人讲绿绿的，所以只人说讲我的面拢做歹的，
1: 诶，面色会歹啦吼，
4: 啊，所以遐你敢知影咧？会穿穿穿穿穿，啊，甩甩叫，我听到气门梗，
1: 啊，即马较油啊，然后又咪咪啊，
4: 你敢知我有摸到一条一条的皱纹？啊，即摆来我迄罐啊，抹了可能拢好伊啊。
1: 嗯，
0: 豆豆也较少，也较好看
4: 啊。是啊，是啊。
6: 因为啊，伊大多数用的冰，我哩这边要做啥物啊？可能迄个就像啊，拢无安怎啊，大美个了，他就买个了，不然就拢无听完啦。
1: 哎呦，好佳哉啦，有咧保养
0: 咧。尽量哦，尽量唔当我跋倒哈。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迄筋络骨头唔只拍入去，内底有钙 K2 哦，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1: 嘿，爱注意。
6: 高进哦，嘿，这个平时我食较进啊，那我拢无注意。
0: 哦，
6: 这问你啊。他哦，打消化最近的。
0: 啊，你去有医生看无？
1: 有医生看无？
6: 因为我 LG 就提酒啊起来。
1: 哦，提酒啊。
0: 哎，我问听哦，你食蓝桂枝？
6: 吃南瓜子，
0: 哎，这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这一段时间就消落啊哈。咱咧甲你介绍诶，这滋阴纳豆王者吼，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一诶，吼，内底有纳豆啊，也个红景天、红极啊、山楂、大豆卵磷脂等等啊，吼。所以讲哦，从这咱这基本上咧，咱这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一诶，个维他命 K two 吼，红景天呐、啊。有咱这个红景甘霖，哈、哦，也会当讲降低咱的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哈、哦，所以这个咱的这个会更问题啊。所以个红景也当哦，内底含有咱这个这个蛋白质氨，这个氨基酸要降低咱的血压哈，可能会落清了好些，啊，还有血栓哈、哦，啊，所以讲。这个山楂内底含有咱这个多糖类哦，胡萝卜素啊，山楂内底山楂酸、维生素 C 哦，三种三体类啊，让你血更会柔化哦，柔嫩。大豆卵磷脂让你血更会通哦，较袂讲你也想啊，迄胃吼，先啊开始中风，拢伫迄个暗时啊，一两点过到天光的时阵开始中风。因咱本身咱人有加速，啊有加速咧，到这个到这个暗时啊，朝要十一二点。的时阵，伊就无啊，啊较少啊，较少的时阵，那去踢到伊就搞中风。所以你看，拢迄个时间，所以咱甲你介绍，主因纳豆王，即内底纳豆激酶两万粒 F 又个维他命 K two， 即个搞是好大细条拢总通，大细条若通，身体就健康哦。所以预防中风哦，啊骨头较会颠，筋络较会 Q， 真正乎你食咧到底，你就感觉讲哦，我较食好啊，主因纳豆王上好哦。啊，咱甲你介绍咱的滋阴蛋白质，伊这内底哦有这个咱的美国的蛋白质哈，萃取西伯利亚银杉花粉、多香剂啊、美国银杉啦、葡萄糖酸性碳酸钙、组花木素花粉等等啊，哦，西伯利亚银杉会当帮助咱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咱这花粉帮助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哦正常。啊，咱这组花木素就是讲会当来排尿、利尿啊，吼、哦。美国银杉增加咱的体力，多香剂啊会当帮助咱抗菌。所以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滋阴蛋白质吼，你早时个降量，暗时个降量，吼、哦。无你啊，搞个放尿、直接放尿、闪尿、喘尿，查甫人尿雨伞肥大到四五十。拢总介绍拢像安尼，所以美国进口主要南瓜籽哦，有这个内底啊有多香籽吼，下当啊改摆好势，啊有南瓜籽哦，欸，全世界南瓜籽八八种，对一个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所以美国进口主要南瓜籽是咱顶家之宝，主要南瓜籽甲主要那多啊，甲甲咧食连腰酸都好去，真正哦，合理安尼有够好得着吼，啊若要水洋洋水当当吼，咱即款美女了吼。这哦，你唔免阁瓶瓶罐罐啦啦，过去开一堆钱哦，也无较水。这个美女你可以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地吼，几分钟啊就吸收伊，一层一层，咱的皮肤一层一层甲伊装入去，互你的皮肤来当少年吼，袂安尼老化、叶茎无，白泡泡、幼咪咪，唔免阁啥物阴破拉皮啊，吼吼，开遐侪钱。这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无论查甫查某出去，互人讲赞。烟头水，美女料伊上水，伊上三面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八的大笔筒哦。

0: 较早福州啊，娶戴恩某啦，啊判名啊冤家，隔壁讲啊，福州啊阿贤啊，开甲恁某安尼冤家，甲遐大声吵架呢，到底是安怎呢？
1: 啊！
0: 哎，福州啊，就讲，恁拢唔知吗？我咧对阮某咧较好，我对阮某会较好啊，对恁某会较好，唔止呢，靠样，阮某对阮某较好啦。哦，因咧想讲，伊啊，伊安尼吼，孙娘恁买三甲裤呢？我安一摆甲买一领咯，那安尼遐贵个，甲买一百领咯。吼、哦、吼，伊、哦、穿得爽咯。哦，福州啊，对某听着啦。唔是安尼念啦，我咧讲买胖西衫嘛，啊咧买貂皮大衣好一千啦，吼，啊个无代金啦，人呐，得得买红心是一只人只呢，我买买二十只好食，哎呦，好少啊！你买红心遐济要食好中风面啊，呀，无啦，哦，啊我个无代金，咱别人得买猪肉，拢一斤两斤呢，我甲买三十斤，哎呦，啊你买啊济是要食好中风面啦，哈、啊，买个三十斤啊，所以我你个情况嘛呢，我咧对外好，买胖粉水饼，好我甲规身骨水惊惊嘞，呀，安尼你情况我对伊好无啦？哦，啊！你对有啥有够好着啦？啊是安怎？他会安尼哦，困唔困安尼啦？啊，开安冤家啦！哎呦，唔是啦，暗时啊吼，伊讲我吼，无亲像人闹闹唔只狗，那讲我闹福州闹唔只狗，我那真心嘞吼，但从个这个模式在真艰苦啦，安尼对只好个吼。为了我英雄啊！
2: 喂
0: 喂，哎，你好，
2: 嘉义
1: 哟，
2: 荧光你看，
1: 哎、欸，哦，你
0: 哎，你好，
2: 讲够久诶，讲够久诶，
0: 然后我伫咧讲话，
2: 喂，你讲话，是啊，
0: 哎呀，你好啊，
1: 等你等十年，
2: 啊，加等十年，
1: 哟，
2: 哦，冇紧啦，
1: 哎，哎，两只都好。
2: 中国哦，
1: 哎呦，什么关呢？
2: 咱两人的约会，
1: 没来约会呢。
0: 你这阵啊咧讲话字吼，灯卡无啥会贵哦，
2: 灯卡袂贵哦。
0: 你讲、嗯、咱两人的约会，咱两人的约会，安尼怎更无贵？啊，所以讲话
2: 干冷干冷啊！
0: 嘿，对，
1: 干暖干暖。
0: 哎、欸，有一点啊，安尼哦，像你小可有甘糖啊，啊，你讲话安尼哦，无啥。
2: 我拄啊食物件，拄啊咧食物件。
0: 所以你看我咧练唱歌的人，练声唱歌吼，啊，听就知影你发音出来吼，有诶甘啥物物件吼。啊，甘糖啊是无要紧，茫讲住房间拄啊乌白甘甘甘袂出来，看要点歌。
1: 啊，甘甜暖啊，
0: 吼。甘啊甘啊，
1: 好。我吃安尼。
0: 好，安尼好啊，好，再见啦，
2: 拜拜。
1: 好，
2: 拜拜。
0: 好，我来赶紧来唱条歌咧。
1: 来，我安排这首《绿岛之夜》呢。

0: 感谢大家收听。我来三遍刚上一下，
1: 哦，你好，谢谢哦。
2: 我迄阵啊感冒吼，足严重去住院，啊来就啊，这嘴唇吼，补啊一粒一粒一粒一粒，规寸唇啊袂好，啊即要食你的纳豆，啊嘴唇啊吼，好救紧啊好啦。
0: 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迄救紧哦，100%有效。纳豆是咧管迄个血筋啊，大条细条灌入去的，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因啊嘿。你若会喘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春暖的加较好。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法，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歌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搁再感谢咱，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啊。也安尼，大家甲咱支持感恩吼，啊，咱这个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吼，感谢咱的诶听众朋友哦，也赶紧，好，咱这个主音纳豆王三克啊送一克啊，主音蓝莓子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即马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即马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马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都拨到利用咱的专线电话下，0800-66-4499，0800-66-4499，喜爷夫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0: 来，今晚过来个唱歌。
1: 来哦，我今晚要来安排这首歌吼，来安排日语歌嘞哈，安排这首真阿鲁开口忽悠的是去金青海峡东景色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录。来，我过来个产品更新一下。
1: 我去到南美的金兰洞买四罐的迄个美女六衣。
2: 我了安怎？我了
1: 四了。我了，我都变到七十岁的夭寿哦。
2: 来，
1: 别输个卖敢讲五十块。
2: 有做水无啦？
1: 像小弟安尼啦。
2: 哦吼吼，安尼水呢啊？
1: 夭寿哦。
3: 我嘛喝茶哦，恁的烟嘛拢无分呢，爱卡去甲恁见证尔，人阮拢有继续
4: 呢。好啊，谢谢。
3: 八十啊，人拢嘛讲我还未七十的。
2: 看美女了，我实在足好诶，你也愈外愈水愈少年。
4: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铁、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柏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梁、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有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有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有三和、远东，盐埕区有南京。高山区有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哦，好康啊，来哦！赶紧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咱即马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会大精神哦！啊，这个朱茵啊，都往朱茵南街子拢三客啊，送一客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平时啊，咱唔是像人讲三两工就咧精神哦，无哦，你啊赶紧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啊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会当送到府上无加服务的，卡手啊赶紧啊！以上产品共享。
4: 咱即卖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思想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于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天花的大臂童哦。
0: 来，即卖过来甲唱一条歌嘞哈。
4: 来哦，我即卖安排这首吼。凉夜不能留哦。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好我们听这名哦，大家心情放较轻松的，不那么紧张，生活较自在的，心较开的，会记哦，听我们的节目趣味趣味，笑笑的，欢喜，听我们唱歌，讲笑给你听，希望说了后，大家欢欢喜喜，不要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下去，勇敢活下去，你要想说，天哪，那个放下来，无毛较热的人敢吐掉咧，对不对啊？所以唔通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吼、哦！勇敢活落去呢，直接到遐要甲热死，伊都要走啊！个咱人，吼、哦，对不对？而且咱的国家去足关心咱，一救救我，一救救我，
1: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好，咱领我甲小雨啊，甲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活一边啊看麦，搁甲活一边啊看麦。真正你就知影讲，哦，真正活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呢，互家己阁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哈，咱的节目好听的记呢，甲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歌呢，小雨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雨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今麦天气无稳定啦，早暗吼温差个大啦，希望大家吼爱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哈。衫呢爱穿好少哦，暗时啊你咪只被嘛爱加咧呢，唔通挂着哦。奶奶客家乡亲啦，今个天时气候无稳定吼，你也温差又过太哦。希望呢他今日补充起个照顾起个哈。上午呢记得做改良哦，暗不透水母屁股咪要改哈，莫被冻到的哦。英雄甲小雨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0: 啊，唔捌听讲秋天，春天后无变，所以讲
1: 变化足大，
0: 连咪寒，连咪热。希望即个吼，咱听众朋友即阿公阿妈老一辈吼，爱注意哦，咱的身体，我穿较少咧，吼，穿较少咧，食衣无食
1: 本，
0: 忙讲。哇！啊，中昼时啊，热热，
1: 衫都拢穿
0: 足暗时啊，安尼哦，安尼继续寒的，啊，大家衫裤爱脱嘞吼，啊，穿嘞，啊，更加少哈。
1: 感恩呢，这样来错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阳光、海岸、沙滩，最热情、最 hito 的电台，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

0: 汾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英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我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亲子剧哈灯怪，第二个新年二十四号阿婆在我脑底下先做演，做白丝登场，还不会走神头就跟新竹燕政府。竹北施工所还有紫风车剧团哈，空下来举办那个出席记者会。哈菲菲作为顾修菲表示哈，那个灯怪从新年二十七号到新年二十六号连续哈三日的时间咯，对啦，竹北市政府哈燕政府呢来演出哈。顾修菲作为出现咯，感谢新竹燕。严总、杨文科还有竹北市的市长郑朝芳哈，以及燕政府一个所属的团队，向下来支持跟促成灯怪的一个演出。唔单止呢，天数那个佛堂的重梯哈，还有那个客家风接送啦哈，沟通的运输的规划啦、宣传等等的相关的事宜哈，也本来自北埔、峨眉哦，咱们偏乡地区的生意呢，可以圆梦，来到人口持续成长的竹北，冲下来欣赏无相同的剧场的艺术。古秀飞主位有更多灯怪哈，还能以后用跟陆地共生的一个故事背景，加油瓜主跟灯主的奇幻冒险哈，来传递金田享福啊，准从次演的一个核心的精神。李杜文呢，有个巧妙的用意客家话，以及丰富的客家演出来打出个优质的亲子剧场哈。由黑飞飞跟紫风车剧团哈来携手打造的灯怪，从去年的七月分了就底下台北两厅院艺文广场来首演，陆续呢底下高雄、苗栗、台南、屏东哈，总共有五个地方来演出呀，吸引有差不多七万人人次来观赏哈。啊，竹北呢还呢灯怪巡回 T 六的演出，黑飞飞跟紫风车剧团合作。16年来持续来加油表演的艺术来推动那个客语跟客家文化向下扎根那个灯怪呢，更加是目前台湾规模最大的客家的亲子剧的演出的制作。灯怪呢在那个新年二十四号到二十六号呢，俺不头听竹北市燕政府六路哈，来连续演出三日三场，不是钱了哈。
2: 大叫点点不懂，
3: 在这里哦，下那么大的雨还没有离开，我让他来欢迎，感谢。
4: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灯怪，是紫风车举办的，觉得很有趣。
5: 我觉得这种感觉蛮新奇的，因为
6: 客家囡仔有五台桥的，新竹人的三台桥，讲去六百，讲西山的，讲鸟片的，所以反正啊，你客家。

我继续来跟大家报告的有关浪漫雪拍的童话全台湾华人民币的开封总啦，所以哈维芬串联全台湾是什么颜色的判例你男你六童话季、哦、那个系列发通那礼拜呢我们苗栗啊宜兰啊基隆还有中华天气接力来来登场哈维芬住在顾秀芬也去到苗栗的斯坦乡而出席熊同西路聊聊那个苗栗佛堂邀请大家行业合作来展开一场结合山拿葡萄文化体验的市集小旅行的那个春日之旅那个西旅行来告诉合作特有的自然的人文风景顾秀芬主委表示呢，童话季那个推动二十多年来哦，各地的童话的景观哈，哇，天伦自然环境，持续的一个变化，每摆哈都到那个花季哦，花季哦，山哪就会展现出这么丰富的样貌，所以他讲行业山哪，不单只可以欣赏到那个。通话的讲也可以感受到自然带来的可以疗愈的力量很多人来通话之后也慢慢的朝向那个地方自主那个发展感谢各地的政府跟民间团体的投入推出很丰富多元的活动也带通媒体啦店家啦旅行的入沙啦主动来参加所以变成了一个活络的一个文化观光的一个模式顾秀芬主委呢也进一步讲到因为彩画法修法以后地方的一个财源增加中央对地方补助呢减少的中央跟地方的经费分摊比例啦跟所有的那个经费做一个调整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向下来成就各种的文化观光旅行跟相关的建设的一个发展苗栗燕政府今年就串联那个斯坦三一台府还有周桥苗栗斯等等的地方来规划山拿葡萄的那个践行，还有各种文化体验，一个在地的在地的那个市集等等的多元的活动。其中呢，明凤古道那个人工的种子西路啦，就会非常重要的那个路段之一可以讲兼具自然生态跟文化人文历史的价值。他讲咯，行啊，底下嘅期间我感受到童话故土之美，也可以加入那个客家嘅语文嘅展演还有手作嘅活动，一个老家嘅巡礼感受在地嘅客种风情。其他颜色嘅童话嘅活动咯，也非常嘅多样啦像宜兰嘅那个。掀起童话践行的一个主题，也推出几多重次的那个成都的践行体验还有基隆的北港的记忆来揭开序幕，结合秘境导览，还有音乐的展演，还有市集，还有传统的手作，带领大家呢来探索马铃山城自然的一个风貌中华呢就以八卦山。那个山脉作为主轴，而规划那个践行的体验的活动，来带领大家深入认识客种的生活风貌。哈维芬也表示呢，那个童话季的系列活动会持续到五月初，所以邀请全国的民众行业客种来体验自然跟文化交织的一个春日的风景。另外呢，童话三行诗那个甄选，还有童话摄影展甄选的活动也同步的展开，所以非常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共同来打出全民参与春季文化一个行动。

0: 三一啊，风妈祖哈，那个呢台湾民间宗教的盛事，明年的农历三月23，哈呢妈祖的一个生日圣诞哈，台湾呢民众哈，在那个妈祖上前后呢，就专门热烈参加那个绕境，也是经常的活动，但是呢，哈呢庙里白沙屯呢供天宫北。讲的那个经常哦，也系台中的大甲镇南宫的绕境，参加人数呢高达都哇，几下10万人也100万人次哈。啊，今面呢从那个历史角度来看哈，妈祖信仰啊，做嘛嘅话按风靡全台湾哈。俺来谈那个客家天师台嘅于远炫记者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妈祖婆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她在1960年的时间出世，她出世时间啊，无物该晓讲话，大家就点到讲，点着人，做物该唔讲话，点点唔出声，就该命很多人脉，万里面讲见到人脉娘，人脉娘细细时间唔讲话，太咧都懂晓讲话，人家嘅啊福开人，还有莫辈人是懂好。啊，当好其实你只爱保护家嘅乡民，家提出五村神法，神法到16岁时间，国家变成宋朝了，都变成宋朝人以后呢，佢都28岁嘅时间啦，发生一件大事，因为佢在9年嘅时间得到海里边本家太海嘅打造，佢得到海以后呢，家嘅身体就本人发现啦，其实28岁是死掉了，但是相信。妈祖婆的人因为讲，伊在28岁九月初九两日，登高变成神仙。俺来看到两种图，昌城宫伊去救走荷兰人的人，啊，伊救走荷兰人之前呢，其实敬拜了妈祖婆，敬拜妈祖婆，其实利用太久的时间，通过台南的农业门水道，农业门水道对。今日俩推广内海来救走俩荷兰人。啊，看到张淑芬俩石龙，石龙是嘛啥呢？石龙是属福台湾的人，也是清朝的水师，伊嘛是敬拜妈祖婆，敬拜妈祖婆，然后来台湾属福，属福以后呢，奉天都东方去，这是一个奉天是孔乙奉天，孔乙奉天呢，伊感觉个。妈祖的贡献动态，故说就让妈祖封为天宋姓母。清朝的时间有点复杂，很多超越。超越是讲妈祖婆呢，其实九年的时间会因为她的命啊，有所无重用。当然讲，其实妈祖的时间其实会夹夹来，因为年纪妈祖其实会上来流难，也来夹夹来帮助你。但是，你要很给天宋姓母，给天宋姓母给实现，也就在打扮啦，也就发发妆啊，要留时间。故事呢就慢慢的来，然后妈祖婆的故事哦，稍微的下一时间来去讲妈祖兰天宋姓母还无重用诶。到日本时代时间呢，日本人呢，无嘛该想爱了妈祖没有是来杀掉。但是到国民政府的时间，妈祖庙的越起越多。多里呀，妈祖庙全个是有1000多间，那看到高雄市里有175间最多，台南市141间，第三名是台中，台中有110间，那第四名是总发烟市有109间。你要全台湾有1000多间的太细间的妈祖庙，大家看到妈祖都崇拜。以上就是今天的讲新闻。

0: 比如讲我推广客家音乐文化，沙屯发言中华民族建言社哈，在那个虎口的姓氏国小泰里同咯，来举办第37届的客语金口公比赛哈，诶，上差不多有50人诶比赛，然后来报名参加，诶，加油！那个比赛喏，来鼓励大家哈，来学习客话。
1: 你俩摆啊吼，期盼了着，是诶，本台个地图哦，你俩虎口诶，虎口口，有声音出来讲客诶时节，咱要咪当欢喜，咪希望台子家吼来期盼了诶客家文化，来传承下去。
2: 拜托啦，八公，做个兄弟莫搞。
0: 另外呢，有想过哈，那个食农教育，怎样来结合客家呢？哈，特别是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将那个食品安全结合客家的美食手作哈，推出亲子课程哈，从地道的饮食代替的食材，从那个吃那个客家料理。也可以替那个考场地图的学习到
3: 小朋友这学期刚好也有相关的就是古早味料理的课程美食的课程，所以想说刚好可以带小朋友来
4: 看到有业的活动啊，爱人们以讲啊以上的合作密切办嘛啊，妹妹讲啊以上的好啊，你都带来归接来嘅。

0: 那得哈嘎人呀嘿一点一些
1: 但真正咁睇上嗬，诶，大家见边啲名人专访，等人哋都攞 I V 上这边有介绍嘅都系我哋客家嗬，江土传家，啊，就系你我哋客家人对文史十分的一个欣赏嗬。喺那个客家地区呢，我哋时常可以看得到，那个圣基亭嗬，那个圣基亭就很多石狮亭，也系金狮亭嗬。可以来从金炉用的，不过一类社会都会那个有下士的字哈，所以今天俺们来给社会都会归有名的那个龙潭的圣基亭。
2: 你在桃园龙潭的圣基亭，伫清朝光绪年年四年1870年建立，喺台湾立下水台。保存最完整的金丝亭，圣基亭有很多金丝亭，以前托书人写诗的字，为那多列位小帖，传达金丝写字的观念，感谢文师对社会文明的重要。龙潭圣基亭经过800年的建立。时年1955年，老卢台归乡，韩国做了两排石顶，民国68年国家起牌了。也今年要老卢大发动多摆，将由天下山金石的庭院用的，一间庭院做得看到动尘动发，二间庭院两片有一堆石壁，三间卢台头前是几丝重叠的神塔。最初露台分作三层，从下头到上头，代表的是八卦、思想、韩国乐器。下层洞王浮雕洞匠，中间是露神，用片也有刻金丝对联的诗。塔当高的符号代表诗言的流传，四角的带捧水刻有黑漆漆的装饰，很多瓷梁吞脚，有撇下的意义。圣基亭是桃园地区金丝亭的代表，空间东翻，做工动优，保存完整。那里下诗厅三级古迹，不但将保存了头摆托书人精致的精神，也见证了桃园庙宇文化丰富。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哈发要介绍的这一句客家话共金丝亭，金丝亭，静字亭，静字亭内祭祀与文风有关的神纸，客家人将有写字的纸集中之后送入静字亭内焚烧，以表示崇敬，而亭上的对联记载了客家人遵从文字的信仰。静字亭客家话说金丝亭，金丝亭。

拜地推拜专业天的事，那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客运巴士，黎明东山还会夜夜输烟，不拉不得行相动。由于拜地米的家族沙漠，该开始那日落风中，那仍然是念天外边的迷路。我叫没看到的门后吞人气，有一百转身行啊，到日本的迷路。我想说个拍

学堂嘅有林神雄所带来嘅学堂嘅歌曲，本命侬嘅情歌。今个节目时间又进行到尾声啊，今日非常感谢上集片有苏糖，也欢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嘅时间准时来苏糖，用爱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嘅一点钟嘅客家风情化节目，今日就非常感谢。希望俺自身有限，张来了。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9: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8: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9: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8: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9: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1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经销药房，滨东市大埔药局伫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铁药局伫滨宽路甲福建路三角窗，另外信安药局是伫汉口街电信局后壁面亚旗亚六桥卡，啊，佮有保德旺服务处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是丰台药局伫平厝路新围药局厝对面凤阿开的。啊，還有九如农友药局伫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是李港药局伫永春路温富全诊所隔壁，高秋叶药局有两间，一间是高秋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高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啊边叶药师开的。
6: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永远站在你这边。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的经营，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经营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家人的电话呢，有判决一个案件吼，就姓杨的做案的男主啊，怀疑啦，我讲怀疑吼，不管真啊假啦，你都别当安尼，就讲在外口讨价兄啦吼，哦，等下就拍布啦，练功夫啦吼，甚至到尾下刀啦，甲电棍滚啦，哇，这吼已经判价吼，好太太实在挡袂掉，但只个大做伙呢。太太去用电棍，安尼去用下刀安尼，两尾甲抬落吼。啊，当然事后无抬落，但是就出惊嘛。这绝对会抬啊！你那个第二遍吼，以前你申请保护令过呢，申请保护令吼已经刻掉啊，刻掉保护令，这个作案的个电刀派，无你该主导啦。什么保护令？咱中道时间的节目吼，叫你讨论讲，既然要保护令。要保护这个人，就表示讲一定爱有一个相当大的配套，就是让这张保护令不是一张纸啦，就像我当场铁壁呢啦吼。结果，这个案件吼，到法院法官判决，这个姓杨的会有性吼，怀疑太太什么偷窃呀啦、乱说来胡白讲啦吼，买气买拍啦吼，人已经申请保护令啊吼，嘛不该主导，甲判一个八个月。就是安尼讲啊，我讲啊，无必判偌久，我跟你讲啦。既然申请保护令，伊今仔日佫赶快出手，甲你拍佫下刀，佮想要甲你抬吼，即个判好重啦，毋是八个月判八年都袂要紧啦。我讲违反保护令八年，啊无一张保护令就像一张纸啊。你若违反保护令，我跟你讲袂当甲拍，你即摆佫甲拍，就等于双倍罪啊。你本来讲拍，人就是互你拍。啊，申请保护令啊！你同款无咧主导，佮共拍吼，你就甲判好重。安尼，迄张保护令唔再像我当场提拔。那无，我借问你，八个月后边怎？因太太要走对比啦，八个月尔呢？所以我咧讲这吼、個，要怎讲？得法律吼，爱有一个保护的功能啦吼。这是哪样呢？得旧年八月，嘛差不多八个月前吼，旧年八月吼，这个姓我男主怀疑太太。改成外口吼，甲查甫人改成讲话有讲有笑啦，有诶无笑，咧怀疑讲吼，你绝对偷鸡仔啦。转来厝以后，就摔伊摔倒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开始骂太太，骂甲足歹听，到迄个三更半暝吼，愈想愈想见吼，到即个做案诶会有成呀，准控制袂住，去走甲下刀，无甲抬啦，用刀啊甲开伫太太颔颈啦。讲吼，你若个真正我有讨价遐叫我掠着，那一大堆人吼好，我颔棍都要剁起来呢。你讲太太惊袂？当然惊啊！私底下总赶紧报警察去申请保护令吼，咱警察该到申请保护令，法院法官通过嘛，都差不多过外月都开掉啊，刚一年十月嘛，差不多过外月吼开掉，人发落来吼，保护令哦，禁止顶管写个明明，就是。你绝对袂当去甲太太大细声来骂啦，吼，甚至揢刀啦，吼，要共抬啦，啥物话啦，即种问题啦，吼，好。保护令，你一张你无啦，一张啦，结果揢着保护令，即个做啊共款，要你该主导啦，吼。变啦太太，若到外口查甫人有讲一寡话啦，吼，有诶无？因太太外口咧上班啦。因太太佮你上班呢，我安尼一半边啦，吼，嘛拢会甲主管啦，啥物人？讲话，讲因太太吼，又阁是乱说来讨价兄啦吼，哇啊，就开始这个更没大细声。因太太吼，就甲讲，你安尼要报案呢吼，赶快无你做到，伊将报警查第二遍，第一遍就拍下刀甲开颔棍，就申请报案令。第二遍伊赶快无你来做到，太太阁甲报，当时到检察官这个所在啦，检察官讲。你两个阿伯去大做伙吼，我去甲你讲一遍。你如果去大细声，搁再出手要搁拍我吼，我吼都要甲你大大侦办好。第二遍吼，我若赶快甲警告啦。安尼警告吼好，结果唔知影讲搁经过一段时间了，这个作案的搁看讲吼，阮太太外口是咪咧这个公司的车加油吼。什么边啊？对一个查甫人啊，就公司啊，就公司车啊，
加油哈！伊讲啊，这个是特工的证据，要太太安那个解释都无啊。我是咧食人头路呢，爱攻击下赛就是上回有诶无吼？当然司机绝对查甫有咧啥吼，无多拎袂掉三加半暝，这边和第三边啊，准太太咧困，甲囡仔困做伙嘛吼。当囡仔面咯，囡仔虽然细汉，但是嘛拢看我呢吼。提刀无大件，暗棍甲钉就淹死啦。第三遍，钉一个淹死，啊菜刀同款甲开暗棍，底下舞来舞去吼，当然无抬落。到尾好加载，就是唔知什么物件落去吼，因太太趁这个机会走出来嘛，把手背走了走出去，走出去要随波给砸，安尼性命救倒来。真正这边钉一个淹死吼，无大件菜刀底下咧舞，讲真正要甲剁落啊哈。这边有用保护链，那个办啊啦。第三遍啊咧，第三遍好办啊吼！法官认为讲，你完全无甲保护人动作法律呢吼，甲你讲袂当，连骂都袂当骂啊吼！讲歹听话，你安尼出手啦、拍啦吼、戴眼棍啦、有诶无去开刀啦、去开眼棍啦吼，那安尼吼，你无甲你管袂使吼，哦，讲甲歹听甲，即法官也足生气，你安尼无人性啦哈！啊，即物咧伫囡仔身躯边吼，当囡仔面拍囡仔妈妈着恁太太啦吼，我讲甲一大堆，结果安尼甲判八个月，而且买当免关，如果你有24万，着免关啦，着罚金着对啦吼。我讲因某毋走去避，看袂走去，就说我咧讲啊。保护另一个力那无够吼，到尾发生悲剧，甲你讲啊，早啦再早再都拢歹代啊啦，都爱加载加载吼，迄个保护链有够迄个法律啦吼。你看即下保护链偌济啦，外口申请保护链有够济，敢有咧甲主导，无咧甲主导啦。保护链你若要有主导，你即个保护链吼，都爱有够大力吼。你今仔只要违反保护链，我就甲你筛去关，而且关的时间。个关有够长啦，南北就卖金，哎呦，哦，这样呢，保护令人申请吼，个申请有准，就是有事实，唔知申请有准啦、啊，申请有准保护令吼，人甲咱讲袂当我伫身躯边啦，袂当出手讲啊，咱有点吼，咱都唔当呢，那无有样保护令吼，卡袂掉就八年、十年掉啊，甲太人病，病重吼，大家卖惊，无你这张保护令要从哪里甲讲？你叫人申请保护令，是咧保护这个人的生命安全呢？唔是干那讲用嘴讲讲啊！你袂当安怎，袂当安怎？对啊，袂当安怎？我人边边伫身躯边，你也唔是讲甲我管咧吼？申请保护令尔咧，对唔对吼？啊，真咯！所以讲保护令来要真正好，像我当场铁壁，人会惊啦吼！你迄个后边迄个效力绝对要出来啦，唔是小怕有猫的啦。甲你讲袂当，我赶快甲拍，你是要干怎？哦，啊，甲你甲你发啦，发发来讲免关啦，罚金就会使，罚金袂使，迄个去互拍，人嘛走一边。伊即马真正去中24万唔免关，好，出来吼、哦，你就惨，就是你甲报保护令，迄个就惨，就是安尼讲啊。唔只你甲看保护令，啊，人咧讲哎，有一个真严的配套措施啦吼、哦，你若无迄个法律的力。人家这个保护令，何以感觉讲好？像我一张当场地边吼，那无申请保护令，有当只电脑参我咧讲，这大概绝对知吧？你无申请，我今仔日吼想讲好，你可能都阿哥大概有咧存啦吼。你今仔日真正去申请保护令，你这张保护令佫无在调迄个号令吼，电脑参伊都去背面啊嘛。啊，你真正该申请保护令，就是安尼讲啊。唔像你讲，或者既然要申请保护令，迄、那个保护令法律都要有真大真大的效力啦。那无吼，阵等到惨，哇，真咯吼，都家人啦，家人，你甲看，安尼买市买拍买台啊吼，已经滚那边啊咧，上尾嘛甲破一个八个月，动作讲八个月嘛爱关一个，结果连关都无关，罚金24万得免关啦。啊，因太太我看即马也无走一边吼，唔知要哪办啦，啊，真咯吼，家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迄个护理民宿吼，一定爱大量的广告，足好诶，我十七。我十七日在介绍药房买，啊，到时阵都食十三包，
0: 火力民宿，火力民宿，
1: 哦，我等我卡电话，
0: 你先，
1: 好诶，好，食五天你就感觉啊，啊，我食白边，白边未好食，困了四十年的白边，什么种品牌我拢食过，这个品牌上介好，食五天你就感觉足好诶呀，
0: 哎呦，
1: 嘿，啊，足好诶时吼，都拍卡枪。好，我来在遐睏起来超几百的，拍下去。
0: 安尼吼，
1: 系啊，拢改善了了，只十三工尔。
0: 足对咯，吼，足对咯，
1: 对咯，足对咯。啊，有够好势，啊，佫好食，佫解汤，
0: 啊，对，汤，
1: 啊，佫规身躯吼，改善骨头吼，骨针吼，哦，放松了了，有够轻松，
0: 有
1: 够轻松。哎，只几工尔，只十三包尔，十三包吼，差不多年轻二十岁。
0: 安尼，
1: 真的真的，年轻二十岁。哎，我真正跟你讲诶，
0: 咱个的。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活力的力，贵宾的宾，假手的手哈。那恁买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一些益生菌，特别益生菌哈，即马太多个大家拢在益生菌，食入去体内来看每一个国家人种的体质啦哈。咱的活力民宿是经过偌济国家专门研究益生菌上厉害的国家，甲恁认证，认证就互咱摆啦，互咱自己摆哈，认证。伫台湾人的体质内面，上高生态卫兵。到咱的火力民宿，胃病来了吼，歹人就走去避。有讲避嘛无啊多，迄胃病你掠只歹人吼，你个避嘛赶快掠出来吼。身躯歹人伤侪人吼，全全问题啦。尤其有两个所在上接，就是歹人带上侪所在。第一个就肠仔道，下边个肠仔道，唔知你去看，遐歹排便的，尤其咱只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吼，歹排甲用地，地价贵万讲讲唔当吼，歹排。排便问题，火力民宿好用，顶关都都遐唱唱唱的啊！台湾那么足济啊，逐工都唱唱唱吼，安尼唱要几百个吼。火力民宿爱食啦哈，火力民宿当然最哩从这两道上明显哦，但是规身躯伊是规身躯的胃病啦，你就较袂啰嗦，你拢长期加食，长期食就是要你胃病愈来愈济啦。叫做火力民宿，火力民宿吼，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食好着啦吼，0800-868-999，无上侪甲问我清楚吼，啊，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台南有一条国道配合的快速道路吼，半边时间天未光咧，一件死亡车祸，弄死人吼，准做一走。四半个男子开一台发财车，伊准备讲要去掠鱼吼，伊即家己掠鱼，家己伫菜市遐咧卖鱼啊吼，我那算足骨力。后壁一台美龄个，甲弄来，弄一个规台车，你知讲发财车吼？安尼后壁这美龄个吼，好弄一个，我大胆吼，准死啊！现场死哩，现场吼好。即、這个开车共弄个当场走呢，连动都无动，当场走吼，人开始掠，比二十点钟掠着啦。啊，我讲吼，你甲看像这啦。那经过警方用车牌监视器比对。锁定到这个工弄的，开美龄的三九的生掉嘛吼，抓到。伊讲，伊当时伤过惊，伤过紧张，弄到人啊吼。伊开始我咧讲吼，三九岁毋是十九岁啦，迄绝对有问题啦。车顶毋知啥物物件，有诶无一大堆，包括嘛甲食酒，有诶无一大堆吼，都走走咧吼。即马抓到吼，较来解释啦。啊，像安尼吼，好生掉的，家己本身活得倒咧安定吼。当时开这台美龄的出去。三个半暝，结果弄到人了，伊诶车往那放了，阮做伊走呢，则叫计程车伫路边吼，安尼诶走吼，人找无啦，啊找无吼，用车落去找啊，啊车找随恁车放伫路边吼，嘛甲阮找着吼，到相对差不多三点外要四点啊，到这个时间要天要光嘛吼，三点外要四点嘛吼，好，伫安定国道八号快速道路这个所在。有一台足严重的车祸吼，到这台发财车死人叫上天啦！哇，弄到迄个的，驾驶袂停袂动，已经叫这个车甲拼出来吼，伫路边规身躯断血啦哈！当时袂停袂动咧，赶紧叫车到位第一时间，我那个上病院嘛，我那死啊，我那死吼，姓崩的吼，伊就是下菜时啊，这个时间弄天袂光，就出海。去掠鱼，啊！

要哪办呐？啊，我讲，迄开美丁，开美丁的无一定有钱赔啦。啊，我唔是要你赔钱啦。啊，你甲看，甲阮翁、甲阮老爸吼，迄囡仔爸爸啦，安尼诶弄弄事啦哈，后壁讲弄来呢。你甲看这样呢，有够夭寿。结果你甲看安尼，纯粹走动了，即摆抓到啦，抓到唔到有在钓，有一挂赔偿吼，安怎样吼？人弄死都弄死啦哈！啊，赔偿有人讲吼，你茫看开米店的啦，迄开米店的吼，有真济工借300块咧打油的啦。你敢会讲安尼？我真正无甲你骗啦！啊，这种人吼，实在我也看袂少啦哈。形容车拄咧，哦，开面做的吼，落来讲，你爱讲300，我讲你要创啥？300块借我打油一个啦，我台车开到无油啊！你开面做的人，你常常拢安尼，常常车停咧借300、500咧加油。你开面路的开面，你是创啥的？那我都啊，人哦，就是安尼，足奇怪。另外，唐中烈伫林森路一间餐厅有摄到，就是餐厅关店以后，伊内面有家用的监视器吼，我讲安尼嘛无效，对啊。迄内面家用监视器，佮查了同款入去啦，半暝两点外嘛吼，哦，落个明明，即、這个查了报入去，规身骨看头看面。穿迄、那个什么的什么衫裤吼，伫内面就装俏啦。伊也甲你用红刀呢，伊也刀啊，吼在店面啊、餐厅啊、土啊，甲你开价哦，规四格安尼拢开开吼，真正叫找到现金30000几块啦，现金吼。结果餐厅的头家员工，这时要来开店，讲哇惨啊！迄规餐厅吼，伊也。刀啊，装病啦吼，有诶无开价呢？系列的啦吼，好，准打一个过时啦。店内就石头，这时啊尔，啊，我来上班吼，较看到讲哇，场地无大条营业，所以讲中调无卖啊，暗时啊较来卖。那个食饭来，较快来讲，哎呦，餐厅中调无咧，着石头呢哈，有啦，暗时有卖吼，暗时有卖吼，暗时啊吼，暗时有卖啦，啊，中调无卖，因为。这个半暝钓石头咧，啊，无在钓尾，夭寿尾啊！无你嘛，赶紧开手较紧的吼，把迄、那个这个再去用钓30000几块迄个吼，甲营业钓转来吼，啊，就无法度啦。都做啥？都做啥？讲哦，内面迄个餐厅桌啊、椅啊啦、拖啊啦，有诶无所在冰架呢？足歹收嘛吼，唔且讲好阮收一下吼，好用场地一下吼，啊。无在调卖中道啦，啊，暗时就正常啦，正常一个啦。警察按照迄个监视器，虽然看不到看面，但是可怜我啦，小可知影迄个面膜啦吼，小可知影吼，即马开始咧找找啦，即、這个歹徒吼，哇，你甲看偌好打得，伊嘛明知，伊嘛无甲你监视器关掉呢，伊知影。在餐厅内面有监视器的是嘛吼，伊都看头看面，根本都存两粒目睭黑啦。啊，看你要哪吹啦，哇，真正有影，夭寿尾害吼。结果害人餐厅本来中昼下早来开店，都卖袂来，讲哇袂当卖，啊才打一个过时，今仔中昼无卖，今仔暗时开始卖，因为钓石头啦，啊，真落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你听一个广告。
1: 我食迄个香菇精啊，啊 Q 啊，啊真香啊。
2: 哦，啊你本来是安怎样啊？
1: 啊我啊我本身哦，剩咧会剩咧，那做一个工课哦，剩咧会无舒服啊。啊我听你讲啊，
2: 泡泡精
1: 啊剩咧，反正个未舒服啊，足艰苦啊。
2: 我讲哦，哦，心肝胆，哦哦，
1: 我自少年做工的香菇精食保养啦，啊，迄 Q 的味哦，含咧真香哦，我只能三年较食尔啦。啊，然后诶，迄卡半米啊来吧吼，起来只两粒半点钟就卖啊呢。
2: 哎呦，好加
1: 载！诶，救紧呢！
2: 哎呦，好加载！
1: 啊，然后迄个艰苦呢，丁营先生。
2: 当然咯，当然咯。
1: 啊，然后你个人开也好，人救命呢。
0: 救紧啦，麻啦吼，那不如对咧按对咧办吼，尽量一定爱听咱的话吼。但是食尽量吼，上好那做会到啦吼。到咱迄个弯道的迄个瀑布啊吼，伊火咧拍的所在吼，都爱有用，还得美国进口的起面皮，得两个做伙。伊是源头啊，美国进口的 QMB 来当加精炼吼，做伙叫做心血管吼，做伙顾较会定吼，上好吼，啊，佫有一步啦，啊，别暗人较有话啊吼，甲你顾咧像这个大姐的同款，伊咧食咱的 QMB 精炼吼，伊佮配得力莲果精加足紧咯，伊得力莲果精伊有一个真大的功能，就是伊佮这个成分足紧就带到位，就是带到你身躯需要的所在。咱的得力莲果精，唔像你甲看，咱的得力莲果精，那个会当甲泡雪梨棒做伙啦吼，那咧配任何咱的产品，可能加足紧，就是咧抓咯吼，加足紧啦哈。到咱的产品的特色吼，指定房得个指名，那买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掉，买好掉哈，唔通开冤枉钱吼。好，谢谢，以上广告。
3: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有咧食毒啊，做煞真过吼，四十岁少年男子，身骨阁无钱啊，要阁买桶吼，走去台北市大同区一位邻家厝吼，伊这是公务哦，公务吼，伊唔知哪白，外口边后壁防火巷真细条啊吼，伊用树枝棍啦，啥物话吼，起以后用手。讲钢化玻璃，我讲惊到人。迄手钢化玻璃无刮就足厉害啦哈！啊，做惨，迄都已经内行咧吼。里面内面总共计九十几万呢，现金差不多5万块，佮有三粒罗勒表啊吼。哦，这个厝主可能头脑袂歹款吼。伊干那罗勒表就三粒啦，三粒名表吼，啊加黄金啦有诶无吼，啊加现金加加咧差不多要到700万啦，九十几万吼好。离开的时候，当作讲防火巷，绝对无人知。结果一个出来，就去有路口一个监视器摄到，带摄到正面啦。迄、那个面吼，啊，人警察根据人报诶面吼来比对吼，啊，这个就真可以啦。结果这个主人吼，伊毋是无伫厝呢，已经下班回来啊。伊下班回来，迄时个暗时啊嘛，下班回来了吼，伊就是甲老爸老母以后无带做伙啦，伊带伫家己公务。在上班是一间公司的这个业务主任吼，我来薪水袂歹吼，就是迄天伊甲妈妈已经约好啊吼，要出去老爸老母嘛，伫餐厅食饭吼，食一顿饭等下讲了要几百万，你家管偌厉害就好啦。我讲爱开，咱七个人出去食饭，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做餐吼，伊唔知是用什么步数，是这个无丢地都要断掉啦吼，安那样啦吼，那无开遐拄好吼。这个人，伊拄多跟老母、老爸、老母约好餐厅食饭的时间好，伊即马一个知影这个时间吼，伊准竖起来以后吼，背壁有无吼，准甲弄破玻璃了，准入去内面，安尼哦，客甲空空呢，现金嘛客，表也客，金嘛客，安尼加加来九十几万，要几百万啦哈，安尼客甲空空呢，一个回来以后，才发现讲哇，厝内面叫超过啦吼，迄、那个时间是差不多七点外啦，多等食饭时间嘛。七点外吼，啊，这个查拉布吼，为这边鸡啊吼，啊，底下咧香槟边啦吼，雕工打开始去无啥会对啦吼，啊，找目标啦，我讲找目标呢，伊找目标，啊，你唔着知讲这间厝真正无人呢，啊，无你开车好大，你一个爬过爬着这间，啊，佮共弄破玻璃，佮里面吼，无你嘛讲看迄玻璃窗门无锁的吼，窗门锁的。你唔知讲内面是唔是有人吼？你讲弄破玻璃里面吼，哇！我讲真厉害。结果客差不多唔知外久的时间落来吼，都差不多八点外嘛。这个查拉布叫弯路，搁在爬落来吼，徛客所在吼，好客客了，人开始报吼，人个调监视器啦。结果真正弄去无着，都多一个监视器，迄、那个角度都翕到伊正面啦。所以我咧讲，台湾的监视器吼，实在真正有够多。你茫当作讲你做歹，互人翕你袂着，一支无掉，一支就对个啦。咱台湾监视器吼，路头路尾吼，唔知几百支啦，唔是几十支尔。这条路、迄条路、迄个店面，哇，足济吼。平常时啊，听讲拢住伫个新北五股啦吼。结果人都找到位个啦哈。内面所客掉些物件，三条路的表啊啦，金牌链有诶无吼，拢。无在条卖出来，这无这简单啦、啊、吼、哦！你三粒表啊，佮金破链有诶无？遐金卖物件，好好，干那现金开差不多万外块啦，现金佮剩三万几块嘛，差不多叫开要5万块啊！吼、哦，开万外块，可能伊买毒，随意买毒，现价很爽快吼！内、哦、面就是车毒品海洛因啦，海洛因就是毒品内面比较贵诶啦，哦，较贵诶毒品吼，内、哦、面佮海洛因啦哈，啊，真正。真厉害！警方甲你讲吼，迄、那个门窗有诶无吼？那人无伫锁锁好，我讲警察啊，你这个假讲诶呢？这个人吼，伊出门嘛关甲好势溜溜啊，伊靠你无关呢，窗仔门嘛锁开呢，伊是锁去你店门，甲你攻破窗仔门。我讲外国红啦，都对。伊个毋是住伫公寓一楼呢，伊是住伫店管平呢。啊！这个唔惊死，准为后壁壁，这个所在防火巷用树枝讲什么话吼？啊，扛扛去顶悬吼！啊，佮对一楼唔开，伊也知影讲迄个时间，我甲阮老爸老母约伫外口餐厅食饭啦，拄出去食一顿饭，点外钟，等下讲我客甲空空啦。
看多厉害就好啦。啊，唔知讲加姜焖汤啦，有无吼？这有当时啊，我那足歹讲啦，当然有红啦，有老差啦，人得看唔看阿你开嘛吼？阿你那等到这种老差布吼，实在你听足无布啦。伊甲你输一个红花行的输个水工什么物件，去你个电管楼的所在，你甲看，伊甲你讲半汤啊问，再甲你开汤入去内面吼，你嘛是说好啊，结果唔知等下当了要几百万，好个再三工就抓到。所有物件阁卖富卖啦，遐个表啊，凊彩卖嘛，几啊十万呢，惊倒人哦，恐怖！这个即摆抓到啦，抓到住伫新北五股一个查拉埔吼，啊，一声倒入去食无钱饭啊啦，连毒品都无在有食啦哈！啊，有话讲吼，你看做贼的吼，一世人做贼，真正无法度，食到四十几岁，真正都做贼，关闭几啊遍啦吼，伊嘛是同款做贼。嘿，你若甲问伊讲？啊！我新闻上的头路写做贼啦，怪头路就是做贼，无你是要叫我做啥啦？啊！我来做古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这点钟先到这。那有要欢呼，现场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0800-868-999，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6: 我回来啊。
5: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6: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5: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6: 啊，
5: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6: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咱今嘛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民众服务站坐对面，中地是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丰分市场口；龙泉是南营药局，伫龙泉村侥幸路211号。万丹有两间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场边啊。另外，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潮州有三间信安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场边啊。另外，东龙药局伫建基路三山国王庙头前。惠安邮局伫新兴路旧戏院串对面。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咱来讲家庭悲剧吼，哪发生哇？这吼是在后壁安那尼报都无多啦吼。新北土城伫过年七月，一件相当惊死人吼，都这个会务上的竞赛嘛，姓家这卖男主吼，台人这个吼，都当地街路。这个案件，咱东港新闻快报啦报道，就台西一对姊妹啊，徛在摆小台吼，因太太就头前徛在摆后边椅啊吼，两个人撞死呢，两个拢个倒死吼，唔知偌大冤仇啦。当然这已经收啊啦，杀人伤害啦，有诶无吼，这已经收啊。阿里内面吼，到即马哈，这个乡长吼，那么叫台是的因太太。因太太甲一个吼，有生两个查囝，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吼。我讲，这是你的亲生查囝对啊？你唔惊讲恁查囝无老母人顾？迄时阵头家已经无咧想啥啦吼，就是安尼。啊，即马这两个祖孙啦，就是阿公阿妈咧顾，阿公阿妈七十多啦，逐天都伫遐烦恼啦。阮两个七十多啦，啊，即马两个祖孙吼，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啦，老母去互一个无路用的太太死啦。看片咯啊，真系吼啊！这个已经差不多经过八个外月嘛，到今嘛吼八个外月吼，这个老爸老母都囡仔公阿妈吼，逐天都安尼哭甲到今嘛吼，完全行不出这个痛苦啦，一定是安尼，因为阿公阿妈都发生这两个查囝，到囡仔妈妈甲阿姨，干那生这两，跟两个查囝全部拢有这个太太死啦。哎，无法度吼，讲一句真无奈话，就最近人去找着嘛，这个阿公阿妈吼，伊讲吼，阮两个吼，希望会当食到百五岁啦，那无吼，这两个祖孙唔知嘛饲会大啦，哇，你个看，听到，有够心酸吼，这个县长这边爸母，就是两个，这个囡仔阿妈、阿公阿妈嘛吼，干那生这两个，都囡仔妈妈。阿家阿姨，就两个这个姊妹吼，结果两个仔囝全部拢叫姓家，这唔家人台事嘛，等于路中啊，徛到排小台吼，哎，有够可怜呵，已经七十外啦，都爱抚养这两个幼咪咪嘛，孙啊吼，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尔吼，两人祖孙吼，那么这个爸爸啦，就是囡阿公来讲啦，较早有欠钱啦吼，啊有诶无诶啦。都诶，人有会啊，吼好。你讲你较早欠寡钱，唔是讲大好嘅人嘛？你较早欠寡钱起来吼，即马要饲这两个吼，啊个刷咧身体吼。我两个七十五，逐天得慢性病啊，吼，什么手术啦，吼，什么慢性病，又讲吼，实在烦恼烦恼啦。而且唔是大人俩，连囡啊，逐天得安尼狂心狂心。你望见看囡仔几岁咧？虽然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吼，嘛拢知影代志。啊，囡仔有人讲吼，你甲看，当着这种家庭事故吼，迄囡仔拢即、這个有一个一乌影无大劲，佫更加成长啦吼。那便要出门，佫凊彩买一个物件，这两个孙啊，一个五岁，一个十岁，这孙啊拢会讲，阿公你要小心一点呢，若无爸爸会来杀你。你甲看，伊即马头壳内面永远都记一句，因为伊的妈妈甲阿姨。是去给爸爸抬死的嘛，所以你甲看这两个囡仔吼，都打不死。那看到阿公阿妈出门，凊彩什么人买一个物件，伊都拢讲，阿妈吼，阿来无得阿公，你再较小心的吼，那无爸爸会甲你抬死。哇，你甲看吼，都规家伙啊，干那这件代志了，有人讲唔是一两天几个月啦，还是一世人吼，都无得掉，抹掉的乌影啦吼。阿无这个阿妈，我那大概讲到这，等你靠家。两个查囝拢真友好啦，已经申请保护令，我来讲保护令啊，保护令就一张纸啊。你打不死身躯边啦，无人甲你保护掉，你要保护令，免哪保护啦哈。我你讲袂当，我你身躯边，我都要你死啊！我搁鸟食盐啊！我根本都无咧惊你，什么保护令，我来着你死啦！赶快无咧插讲你什么保护令啦哈！警察那样啦哈，来你多人吼，都抬得住啊啦。啊，厝边隔壁嘛真侪人，拢学了讲，这两个查囝吼，实在有够友好，有够善良吼。厝边隔壁斗三工啦吼，而且对老爸老母啦，嘛拢安尼，真照顾啦吼。所有的亲戚朋友，
厝边隔壁边来讲啊讲，去讲到这个代志吼，唔是干那一对爸母老目屎尔，就是囡仔讲阿妈，厝边隔壁大拢做位老目屎啦，啊，就大家哭到归完啦，哇，你甲看吼，安尼可怜吼，希望讲因两个身体够好用吼，会当食较济话啦吼，上无啦。伊讲上无啦，买个囡仔，过个差不多十八岁，就起码，咱是成年嘛，咱是法律的成年吼，得十八岁了吼，无法度吼，这当然是，无奈啦吼，当然这个做阿公啊，得做爸爸的这个人吼，伊在讲啦，伊讲社会这种，有一个名义啊吼，叫做保护令啦吼，什么家暴令这吼，还佫有更大的。配套啦，你茫干那嘴讲，本质就做得好准，保护令无唔对，迄叫做皇君主啊。我有申请保护令啊，你茫挖过来哦对。我当然知影讲啊，点安未在吼，唔知啊，就住在你去摕十张也无效啊。所以讲这配套，就是配套讲你身躯边是唔是会更加加强什么社工啦吼，包括火灾调保护人吼，都达不时吼，会当地。注意啦吼，我讲这可能有歹做啦，你个连外国都无在调啦吼，就是讲，我申请保护令，啊有那袂少人嘛，家庭出问题啦吼，就我这关系吼，安尼买起买台吼好，我申请保护令吼，你也无在讲二十四点钟啊保护调啦，都会跟你插保镖啦，啊，真系吼，这个寄养台是豆囡仔妈妈啦吼。这个阿公阿妈查囝嘛吼，原本伫一间诊所咧服务啦。那么诊所已经自进前吼，就开始诊所所在控制个客啊吼，就是要拨款啦。就是讲这件代志大家拢知啦。过年七月发生这个代志了，就是阮诊所内面护士啦，就是因妈、囡仔妈妈嘛、囡仔老母吼，都拢民众主动拿甲诊所这个所在吼。都会加录钱吼，好，就是为了要饲这两个啦，饲这两个五岁、十岁啦，这样吼，我来可怜。那么医生咧讲，这个囡仔阿公阿妈吼，真正有岁啦，七十外，无大劲，唔是讲饲囡仔艰苦尔，伊两个查囝，伊都生这两个查囝，一困倒，做位互这个凶手抬死嘛，都这个唔正惊死啊，吼。这两个查囝吼，啊，佮留这个两个囡仔吼，即马妈孙啊、公孙啊啦吼，总共四个人啦吼，都只有按照都别人济少家支援啦吼，啊，有那伊身躯边所知吼，厝边隔壁啦，包括进前做工过遐个诊所医生嘛吼，拢会发起一寡这个助援募捐吼，就是希望讲囡仔吼饲会大啦，哇，可怜吼。这个的家庭，那碰到这个困难啦。咱谈到第一点钟，我去讲到，就讲到讲，这个台中方圆嘛，台中方圆吼，一个就是为着诈骗，结果自杀吼。你看家庭来发生一变这个，身躯边上界至亲的人吼，迄一世人都免想讲有任何吼，会放袂起你啦。我讲啊，都看开，看袂开啦。一嘴咧讲啦，本来就是，遮简单，对不对？你第一点钟咧讲迄个囝婿，迄个囝婿到怎啊因太太，安尼规家伙啊自杀，伊逐工嘛伫遐想袂开，嘛逐工嘛伫遐想讲奇怪，该发生安尼，发生安尼吼安尼，遮好诶人吼安怎样吼啊？所以讲，迄个家庭问题吼，就是安尼，有人讲遐做歹吼，实在是大太过计较啦。我当时啊，一半边啊，像在台南办会有无吼？哦，秘书家己向太太这吼，迄绝对啊台阶架高，迄唔茫互因想讲，我抬你，我上侪来食无钱饭啦，大家拢想我咧啊。就是我抬互你死，我上侪来食无钱饭，台湾也袂判死刑啦吼，也袂判讲迄个足严重，互我痛苦的刑啦吼。你著甲判我严吼，而且无代志，无大劲吼，著爱甲凌迟一日啦，著换你防凌迟。你较会知讲，你咧讲凌迟的心吼，迄、那个情形啦。我讲讲会当安尼，当然足歹做到，因为台湾是公人权的国家啦。
别那讲人权吼，就是安尼，歹人冇人权啦，啊好人冇人权啦吼，啊好人的人权叫歹人糟蹋啦，啊要歹人唔知什么人要来个糟蹋啦吼，啊正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来听将点播吼，这首《香囊金桃》。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哦，差太济嘞。
2: 哦，你食啥？
1: 我正准备胃炎查完吼。
2: 你讲真用啊？
1: 哎呀、啊，而且卡都拢低吧呢。
2: 哎呦，
1: 而且这样哦，这一罐的哎，真差太太济嘞。
2: 安尼哈。好，我本来是擦甲白甲。
1: 你讲的下下物件拢介拢有实在呢。
2: 介实在吼。
1: 吓。
2: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我等再等关过关一关一关。
2: 好，安尼哈。
1: 我食一罐食了。
2: 好，我本来是麻麻擦擦安尼。
1: 吓，我话啊，只等微烟擦啊，酒精。
2: 哦，安尼吼。哦。啊，即马拢较顺遂个啦。
1: 我阿你讲补的是。
2: 补血在食雪梨旺。
1: 雪梨旺。
2: 哎，对对对。
1: 啊，这迄健人有无？
2: 拢有。
1: 这个中华。
2: 拢有，拢有。
1: 拢有，
2: 哎，今年冬华拢有。
1: 我拿去冬华关啦。
2: 安尼吼，
1: 哎，当更多冬
2: 华。啊，去甲关就好啊，吼。
1: 哎，
2: 哎，
1: 好。好，
2: 啊啊，
0: 真幸啦，会记买有到呢，真幸吼。咱身躯吼，酸啦、抽啦、按啦、麻啦吼，有人讲，哎，迄有诶八足骨啊，同款啦，拢食你个着吼。迄条血路爱通过，是紧较慢啦，有诶人较紧张吼，咱着较紧反应，哦，啊，着较轻松吼。慢，不要紧，绝对有效吼。你甲食一个长期，啊，分量食较重淡薄，咱就知影讲咱带足久啊，啊，迄个所在吼，都较歹啊吼。咱都要甲食较重淡薄吼，对咱的经验吼，那身躯血路一定甲你通到遐个时吼，迄个所在吼，嘛会算个救紧的啦吼。什么咧按动动啦，袂屈啦吼，那不出袂出去，那袂入袂啦吼，那不就丢丢单。一边、双边吼，哎，后边、头前吼，有诶无诶吼，咱诶经营一定爱食，经营食食长期。你搁互你身躯食诶有诶无诶，哦，酸掉疼麻痹，有诶无麻痹，食了你嘛继续甲食呢。经营就是要你食一世人啊啦，食长期吼，照顾对呢，照顾困眠，老大人啊吼，人愈侪话愈歹困眠，经营上好帮助，迄、那个困眠吼保持好条，拢会当困到天光吼，无大紧，咱诶记忆啦。头家迄个记忆吼，尽量保持足会条吼。人若食侪回来，较袂出去胖，也毋知影人啦吼。咱个道理个尽量吼，指定房、指名，若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再不跟上，转过去问。

嘉义市啊，警方伫路检啦，伫路头所在伫查车吼，检查看卖三个半暝了吼，食酒的啦吼，那不是食毒的吼，好，一台轿车顶关两个人，啊，迄个驾驶有那目睭可能杀不三个半暝咧，三点外吼，驶到路头吼，但是还袂到位，就头前看警察伫遐咧查车，一台吼，伫遐咧。零检路检啦吼，心理准打动警察看到了嘛，到你去买瓦咧吼，伊即马从目骨当然警察就弱啊，你当然袂当安尼咧，你若明看到讲警察倒伫路头遐咧，走你就驶这条路啊吼，你就爱头壳累咧吼，去予警察吼，甲你查车零检吼，啊，着车顶装物件，啊，装物件都好运歹运啊。那有甲你调查就衰啦吼，就抓到吼。那无走人就伫抓，结果伊一个看到警察头前路检吼，吼已经关目骨未赴啊啦吼。人警察就讲吼，即颗青光吼，目骨吼，准弄着空棒跳啊啦哈。结果准赶紧跳落车，迄几台车放互伊啊。警察叫支援的其他身躯边到位吼，差不多十五分啦，就抓到啊啦。一个姓林，一个姓郭啦，秘伫巷仔内吼，结果伊放伫路边迄台车吼，都毋敢开车咧，车放下做人走咧，车顶毒品啦、枪支三支啦，你甲看，莫怪，你看到见着走咧拢，啊，你要走嘛，较早走咧啊，你咧目睭吼，真还好，伫差不多透早三点外嘛，一台轿车看到讲头前人警察伫咧路检吼好。已经要驶到位啊！伊才看到啦，啊，看到都白富啊咧，做我都形容关目骨啊，当然目骨警察的关部也无线电，车迄边对到站吼，无想到讲一个看到警察开始咧围吼，安尼目骨加速，总为人个扛棒条准弄咧，弄咧车袂顶袂当，准两个开门准关走，规台车放互警察咧，伫路口的所在吼，好啊，当然警察支援到位就开始找嘛。安尼，找秘伫巷仔来啦，两个人抓到啦，吼、哦，枪支要几百粒啦，啊，佮有散支个吼，过来长个一支啦，长枪一支啦，吼，短枪两支啦，拢标准个哦，标准个手枪啊，佮迄个长枪吼，包括毒品吼、哦，有那规车顶啦，啊，我讲这两个来关了久咧，人是查到一项，就足严重啊，看是查到毒。啊！你擦着枪吼，你后枪后毒哇！你甲看吼，所以我咧讲吼，较早过来较无望。外口那三家半暝吼，伫外口个咧说有诶无一大堆吼，我咧讲吼，这拢无歹，这拢无好康啦。全全你爱歹囡仔，车顶载侪全物件啦吼，你着莫甲伊交计啦。那未拄好哇，这吼着边边边边啦吼，台啦啥啦吼，正路吼，好，搁另外一台轿车伫彰化，这个所在，弄啦，弄零件组，弄电话条啦吼，结果车顶坐六个啦，吊伤四个啦，啊，即马吼，拄来共赔吼，得个方法，结果是安怎样呢？得高中生十来岁，偷开老母的车，吼、哦，出来红色吼，袂输敢那足样吼，啊，这绝对无牌啊，你十来岁较有可能考牌，顶管所在拢同学。大概都十来岁、十七岁吼，拢高中的同学啦吼，三加半暝讲开车吼，开车哦，好开车，啊这大概都唔知提着几斤重吼，拢高中生俩，拢十来七岁俩呢吼，讲要看夜景啦吼，好，结果唔知讲都未晓开啦，唉，开车当然无遐简单啦，爱去用家去用学啦吼，那无吼，爱开车吼。都唔是发动开的叮当咧哈，结果弄到顶管再六个吼。

三万六呢，唔是讲总共三万六呢，唔是呢，是迄个开车的你的后生三万六，啊，这个车主老母因为你车过无好，去有无成未成年的后生，给你开出来三万六，另外白缴三个月哈，扣掉的哈，无大劲哈，车再载来个哈，这条可能万八块啦，要甲罚上当万八块啦。啊，真系！但是发生了，人开始咧调查，原来开车这个吼是诶，其中内面一个学生伊来同学啦吼，那么是其中迄个十六岁，迄、那个学生伊来姓陈啦，偷开老母的车出来，但是家己无把要开较长路，讲要去看夜景吼，伊才换这个啦，换这个开车这个吼。我讲我要哪载了，我就家己开得好啊。我老母的车，我就开出来，偷开出来。你甲我讲，你开车较慢，我来开。结果你开，去共弄电话条，弄人的条啊，弄人的门啦，安尼弄到外国几撮。结果顶悬坐六个着伤死个啦，也有手骨啦，也有头壳底吼。结果你也着啦，啊你也着，即个罚了到底吼，哇，一声可能过那十万啦，干那罚金就要到几十万啦。你甲想看卖，迄罚金吼、超载啦吼，啊迄、那个违规啦吼，包括无牌啦，包括因老母强犯吼，无打紧吼，你受伤免共赔吗？我看受伤都伊家己干嘛要坐？讲安尼嘛有影呢？受伤伊家讲受伤，你家己干嘛要坐啊？对不对？啊，要家己赔得啊，家己顾得啊，其实受伤也无介济啦，都也无大严重啊，都哭掉啦吼，啊手机闹掉啦，对啦吼，这小块受伤啦，都家己弄电话掉啦吼。但是做妈妈的啦，做妈妈的钱也大条，我看这所有钱拢做老母爱纳啦，你囡仔也无在掉啦，啊都未成年吼，所以讲所有家家的吼，这反正嘛，甲过来十万拢老母家己爱负责啦吼。啊，厝内面有一种叫做囡仔抽啊，就是阿个无生囡仔，阿个无生大人，拄伫迄个拄买我大人这个时间的囡仔，哇，不管查甫咧做生意，因为吼，伊足想要尝试大人咧做遐代志，但是佫无到迄、那个年岁吼，人都袂知嘛吼。伊个无爱想囡仔啦，诶，囡仔伤细啊，你囡仔这幼稚啦吼，好，迄、那个拄伫迄个高中迄、那个。买我迄个成年迄个坎站，哇！这个时间应该足注意吼，物件顾好啦吼。有人讲为什么顾差掉啊？哎，真正想要顾差呢？你唔知呢？哎，日本人吼讲，那囡仔变哪饲你咁知？囡仔吼，那国小进前啦，唔是国小进前，就读国小这个阶段，就囡仔自细汉到读国小还袂毕业吼，爱像要饲狗啦。饲狗的囡仔吼，哎，狗啊，大家咧饲，大家知，哎，狗拢我伫你身躯边甲抱落手，哦，你话乖咧吼，啊，伊拢会伫你身躯边撞嘛，狗啊，好。但是那高中去哩，甲高中，都要像饲鸡啦，饲鸡吼，都你即马要甲满地身躯边甲顾条条伊无爱，鸡啊，就像安尼啊，你鸡啊愈加弱，愈要甲我伫身躯边，无像狗啊，狗啊拢不是。你免家族伊的，我伫你身躯边甲你整吼，迄狗仔就是安尼吼，一条国小的囡仔吼，好，你即马国中、高中的囡仔吼，都要像我饲鸡，都要用任何有在条个声伫身躯边的代志吼，家己声吼，迄鸡仔就是啊，骑一个米，骑一只鸡仔就过来你身躯边甲你剁下米吼，伊才会活乖。你鸡仔若硬要甲捉伫白伫身躯边就无在条。哎，日本人有当时咧看这教育足厉害，伊讲饲囡仔吼，那要饲家会知是拢爱分砍斩。做爸母的吼，国小的时阵还未毕业，都要像要饲狗；啊，若国中去了，都像要饲鸡。有理无理，家己想啦吼。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来听上点播这首，叫做《淡水河边》。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哎、
2: 火力民宿啊！
1: 哎，
2: 火力民宿，嘿嘿。哎，我自从被这个，我看人家讲，我食一羹食包嘛吼，
1: 哎哎，
2: 啊，两包两羹包一盖嘛吼，
1: 哎，
2: 啊，即马拢唔我怪哦，才食一包，
1: 哎，
2: 啊，我拢暗时啊，被狗在食，
1: 哎，
2: 啊，规天刚到放假到，我，
1: 哎，
2: 一时的，那肯定掉啊，肯定掉啊，水水干啦，
1: 哎哎，
2: 啊，拢食一包尔啦，
1: 哎，
2: 啊，你是谁啊？
1: 啊，即马有孙阿伯，有孙阿伯。
2: 我阿都根本啊，咧紧张条咧啊！
1: 哦，安尼哦，
2: 啊，就我因为我之前咧讲吼，我大家拢，人家食，人家拢在遐帮时间对吼。
1: 诶，火力民宿啦，吼，火力民宿。
2: 即个我唔敢，即个在遐里，即个拢啦，大家拢帮，大家帮啊，咧，
1: 直接
2: 食了。
1: 嗯嗯。
2: 啊，如果食暗时食，食了，食了，啊，吃点多一点吧。
1: 啊，拢帮足水紧张条安尼啦，吼。
2: 系啊，拢困了，暗时即困，暗时吃点食。
1: 啊，你不要紧啊，你好。
2: 啊，到底咧？食饱了吼，那些背了就开始在背啦咧。
1: 好，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哈。在其他就直接掉咧啊。
1: 好，最好叫做火力民宿，没有掉摆边吼，那边有顺顺顺，啊，佫是家己主动会当摆吼，到咱的火力民宿啦。生活的话，我来来来。贵宾的宾，假说一说哈，搿个火力民宿哈，电管平哈，我闹一个所在，我闹台湾人出侪，搿个唱唱唱的呀哈，囡仔大人啦哈，烧热空气啦，出房间门，而且写起来哈，那不如到学校啦，到公司哈，环境较未拄好的所在，但唱噶哈，我讲大家把拢会丢，但是哈，人是。烧热空气啦哈，还是较垃圾的空气哈，上侪是尽量个唱唱。伊是唱一百个啊，迄叫做体质吼，体质上歹解，但是你得爱好胃病啦，甲降无调，伊要惹这种代志的迄种歹人吼，就较袂发生，较袂讲哦，唱来到地底，一定个唱要几百个吼，为什么唱几百个啊吼？在咱的火力民宿吼，火力民宿指定房指名，尤其咧阿公阿妈，食咱的火力民宿，食一个好排便吼，一个时间了，从主动家己的排，哦，大家欢喜到有够笑到吼。叫做火力民宿，先外我有那个那贵宾那个宾假说一说哈，那不上在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吗？

美国加州有一个65岁已经退休的男子哈，伫年初啦，年初买一张，因为美国那换做台湾话哈，叫做威力彩啦，类似呢，但是那奖哈特别大奖啦，因为咧大概那开这种叫做像个乐透威力彩，哦，迄种足侪钱嘛，迄奖金因为咧签的人多嘛，人多哈，啊奖金就多哈，好，总叫钓钓，本来唔知哦，本来唔知哈，啊准摕出来对话嘛，哇钓，几个月前呢，差不多两个月前啦，就知影哈，都钓啊，总共偌济呢？诶，总奖金啦，就是一张威力彩，拢无人甲伊公开啦。还有当下威力彩吼，咱台湾嘛同款，那你若乐透威力彩，那两三个做一张吼，迄个大概分配嘛吼，好，伊一个人独得，偌济那偌做代票吼，550几亿，要惊死人呢。你看人个奖金哦，那一届那得个头奖个威力彩吼，诶，唔知讲过几个吼，啊，拢安尼累积嘛吼，啊，迄届得500几亿吼。好结果你知影讲美国吼，钓这个威力彩吼，伊足贪功，伊唔惊人知啦。所以有当时啊吼，你茫挂，这嘛足危险啦。你茫讲伫迄个国家都无代志啦吼，厝边大家恭喜啦，厝边吼讲哇，你有够好运，你来退休落来吼，想讲都会当过咧退休的生活吼，俭俭啊过吼。结果唔知讲叫你钓一个威力彩吼，那合作代表差不多500几亿吧吼，好，一日知影一礼拜后吼。厝边才开始注意讲，奇怪，迄个人呢？到即马找无人啦，到即马找无人。有人讲，啊，伊都敢讲啊，厝边隔壁，伊讲哦，厝边隔壁，他大概知影嘛，吼。安尼，伊都敢讲啊，绝对唔是厝边隔壁做嘅，吼好。啊，么厝边隔壁都烦恼啥呢？伊是唔是去用绑票啦？就是讲，是唔是伊无咋？无设计吼，伊拢讲哦，四界都拢讲，听讲我对啦，啊，真正伊对。伊真正有钓这个威力彩吼，钓那话做代表差不多500几亿，差不多18亿个美金嘛吼，差不多500几亿个这个代表吼，迄、那个威力彩吼，结果伊拢唔惊人知，拢敢讲嘛，讲哦，我钓我足好运啦，我大家嘛较恭喜嘛吼，同事也好啦吼，包括厝边隔壁，结果讲吼三月底啦，大家都拢知啦，结果到今嘛吼，讲找无人啦，完全唔捌看到讲伊出面。有的就咧奇怪啊啦吼啊，人有报警察呢，厝边隔壁有报警察讲，你敢倒吹一个呢？即个吼钓威力彩到即马无看啦，啊，到底是真正钱领的吼，伊去白费生活，还是真正叫绑票？所以我咧讲吼，美国人吼足奇怪，伊吼足唔惊，像咱台湾人来钓，这绝对无人知，伊唔敢讲，我来讲了到底，我就死啊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啦，所以人讲也是真正像台湾人的个性啦，钱吼卖贪更靠样啦，事实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东港经销药房中正路邮局斜对面建林邮局，中正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东华邮局，那边是伫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红灯卡明兴邮局，南州伫三民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建林邮局，枋寮中山路北四寮交德国小正对面吉川邮局，中华路水底寮旧市场边啊建林邮局，兴春市新兴路公路局市场边啊东营邮局。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好啊啊！
1: 你那
0: 山水也里得进过
1: 嘴。表弟弟呢？
0: 阿三妈吼，甲头啊吼，要两个去缠做工过。啊，做甲桥都半波啦。迄、那个头啊讲吼，三妈，哦，我足紧要的，我等来厝放一个药的，哦，再过来个。三妈讲好啦，你也要等你放啊，好，你等你放，好、哦嗯。啊，哎，得啊，讲什么代志？我敢会当吼，来甘蔗园内底吼，啊，我叫你放一副药啊，等你出，吼、哦，我唔免讲，你即马等伊啊，我家一个人在家做工过，卖阁等伊讲两个人讲做伙拢去放药，安尼麻烦。得啊，听听毛哩。啊，要安怎放啊？啊，都安尼，入来甘蔗园内底，我甲伊酸落啊！啊，你着转转去，
1: 家
0: 里你想安怎？哈，
1: 好酷！
0: 伊讲好啦，好啦，吼，安尼好，好安尼。转带入去甘蔗园了，哟，吼，这个今晚转去吼，哟，哎，干嘛讲哦？三妈，哦，你着较直接我放了咧。哦，叫我放尿，我嘛感觉真好呢，晓得。即马即个头啊，就管病长，走甲平平喘。因老爸讲：“阿头啊，你是咧做工课啊，唔是咧做工课啊？你是咧我紧走啊，转来是咧怎？”我阿爸，我都紧尿啦，啊，走转来厝放尿啦。哦，阿头遐凊彩啦，甘蔗园啊，堆到放放下倒啊，都。唔是啦，啊，今日这个较重要，这有两铺叫的，来，啊，你一个人放两铺叫先啦，啊，就三妈哦，我要等下放药，伊讲哦，坐我甘蔗园放药，
1: 哈啊，到
0: 我甘蔗园放药，阿姨，伊讲要夹我啦，啊，我是感觉讲，刚好伊讲好啦，哟，唔免讲两个人拢等下咧，哦，阿爸，红夹放药，感觉真好咧，啊，你惨啊，气光苦啊。低讲都啦，虚讲虎啊，迄真正啊惨啊！今日吼，我看吼，啊，会惨我无不让相信啊，无当阿社会惨的几乐观，要安尼。经过无偌久呢，哇，头阿巴肚就大开啊，要安尼。哦，因老爸就叫着笑啊，哈，叫人啊，叫什么？叫人来讲亲情啊！台湾查囝富甲大多啊！呀，即摆三妈就去啊！阿伯无啦，我是叫伊放尿尔，我较会知影伊大多，含我无关系。但无关系，伊叫你安怎放尿，你就是安尼啊！对啦，啊安尼就是惨啊！哦，无当阿三下辈惨的几多个，你安尼讲困去啊！所以阮查囝大多，我爱讲哦。
1: 你
0: 这个吼、哦、爱叫卖人啊，那无我唔帮你刷、哦、啊！啊，我也唔是讲，你话来讲，你唔讲你无安怎，你又讲安怎，吼、哦，得安怎哦，啊，安尼，吼、哦，得有啊。这阿伯啊，也八十外岁啊，较早人啊八十外岁，足好，迄足长岁寿啊，较早拢四五十岁啊。未超过七十五六十就拢撮开啊，要啊一对翁仔某啦，也算讲吼，也新搬来啦。啊，有那古早时代较早拢也无啥物条仔厝，较早就条仔厝，啊就大大的安尼吼，啊高墙高楼，古早时代较早的厝了安尼高墙高楼，要
1: 高建哦，
0: 无啦高墙高楼就拢。厝拢空，狗也要入去，猫也要入去，拢会当入去，也免阁开门，
1: 对。高就高了。
0: 啊，有一天啊，迄个困中昼的时阵啊，哦，啊就听到隔壁迄查某哀家呢，哀家是讲啊，到底隔壁的是甲因某拍甲遐食烂，无来甲看嘛咧安尼啊，吼，用米的米的，哎呦，耳听门阁关咧，吼，全米伫咧壁旁。都看到诶，因某挨干咧，阿都较早咱草地拢离咱个草地都拢，虽然个地虽然家己起厝， 啊，你隔壁都差不多安尼十外公尺、二十外公尺，安尼家起一间地啊，呀、嗯，挨间这阿伯啊，八十几岁啊，身体还阁真好，去看，看着讲古怪，内底挨间了哦，全部都在窗啊边啊，看你内底入面哦，安娘喂，老母的老客兄，恁爸食到八十外岁。也唔捌看到吼，哎呦，中昼时啊，有人伫遐做工过，边啊一个乌巴桑讲，爸啊是啥物代志？你爱家那是安怎样啦？啊，哎呦，古早时代较早咧骂人吼，爱是话尾啦，较早个阿伯阿爷话尾啊，伊个八十外岁啊，较早人都拢闹一个话尾讲，哎边啊一个乌巴桑啊问讲，爸啊，哎到底是安怎啦？啊娘喂，因娘咧老客哭咧，呀！哎呦，爸啊，哈唔捌听着讲老客哭，捌听着讲因娘老客兄，啊，他老客哭，无啦，迄阮遐个人，恁是对人啦。伊讲阮对对，啊，阮遐拢讲因娘老客哭，啊，恁是对，啊，我就是顶头对人。哦，啊，恁遐讲怎？我讲恁娘老客兄，啊，无敢管呀。讲哦，困中倒时哦。迄查甫诶，用迄个毋话吼，伫白底迄毋话，你知影？缩缩规条吼，甲迄个查某两只脚拢甲吊悬啦。恁爸食到八十几哦，毋捌看人迄个吊大腿啦。啊娘喂，有影无影啦？伊讲有啦，我来甲看者卖咧。哟、欸，真正有影看一个迄、那个。迄、那个查某人讲：“哎呦，夭寿骨哦，真正哦，你爸啊，你咧看个，佫真正有影。吼，安尼，吼，唔捌看到，真正有影吼，安尼。有一个好野人吼，迄查人啊，啊，有一天啊，这算贵妇啦，啊，伫拍高尔夫球。
1: 贵妇，
0: 啊，拍了吼，去互蠓仔叮着。”因为足上啊，药啊，抹拢抹我都足上，一去到稍微到病院看医生啊，医生问讲啊，你迄到底是安怎？伊讲哦，医生啊，哦呀，你是对药定着啦，下面吃啦，啊是安怎啦？因为吼、哦，我都在拍高尔夫球啦，吼、哦、啊，因为拍高尔夫球，我都穿个短裙鞋啦，伊讲吼，啊都。算讲吼，伫大概吼，我即马唔知影到底是对家条的，可能啊，就是第一栋到第二栋之间吼，安尼去予定落啦。啊，迄第一栋甲第二栋之间呐，啊，迄医生听听讲，嗯，海头，你这个查人，你嘛真正有够想过迄落啊，你卡想过开啊啦，伊讲先啊卡开。你一腳在第一棟，第二腳，那個第二腳在那個第二棟，啊，還沒面太開，所以蠓仔把你頂下面啦，沒啦，靠腰，我是講喔，大概在那第一棟，第二棟那裡有頂到的，啊，你也沒講喔清楚，我是聽說，你喔，可能腳開開，第一棟跟第二棟，這樣那裡頂下去，沒啦，我是講這樣，你敢聽有，喔。所以讲吼、哦，伊较早的时阵吼，较早的人拢安尼啊，啊，佫有一个吼、哦，有一个查某的，到中东、中东啊，即摆战争呀，个国家去佚佗，啊，伫个餐厅咧用餐啊、哦，看到一个老虎手的人，伊外国人都拢老手老个好好安尼吼。啊！食食来物件拢无立钱，怎挖来嘴？哎，这个咱这个咱这个查某的，就甲问讲头家，啊，迄、那个时阵啊，爱食食，迄好手的食食，唔免立钱。哦，头家甲讲哦，迄是阮国家的警察留好手，啊，伊啊食食的，阮无甲收钱啦，犹太这个警察哥，哦。这查囡仔食食嘞，怎活嘞？往哪行？哦，往哪行？一头家，喂喂，耶哎，你迄个做哎，你再无拿钱？伊讲我是迄个啦，伊群掀开要看， 迄个是好手发伫个税收家，吼、哦、啊，我是地下警察啦，哈、啊，你地下警察他无看好手，哈、啊，你这你查某呢？啊，你怎会无好手？伊群掀开我看者，吼、哦，我是地下警察，吼、哦，是发伫遮税收发伫遮，安尼够快，哦。你即马即算地下咪，晓啦？啊，我是地下警察，啊，所以我咧发伫遮安尼。你即马安敢看，你知影啦吼？哦，啊，咱即马国家有迄个地下警察有啦，啊，发伫遮嘛吼，啊，你有看啦吼？啊，你看你知影啦，讲好，我知。哈哈，宋朝吼，宋朝有一个叫做苏东坡啦，
1: 苏东坡。
0: 苏东坡吼，
1: 名人，
0: 因一个小妹叫做苏小妹啊，呀，苏小妹啊，这苏小妹，因为伊有一个好朋友啊，啊，这叫做佛印啊，佛印和尚啊，啊，这个故事啊，就是安尼发生，就是有一天，这个佛印啊，和尚啊，去苏东坡因厝去啊看看嘞。看到啊，这个苏东坡因小妹苏小妹在困形足歹看，困形足歹看了后，这个佛印和尚哈，伊就写一路歌，这个算讲一个人困里面床就对了哈，纵横三蕊目睭毛啦。好，安尼啦。当然，这苏小妹伊嘛唔是省油的灯啊，伊哪有看？伊嘛有读四书五经、指南、七读诗经、夜经，读到咁要起神经啊！伊哈苏小妹伊唔是省油的灯，就回这个和尚佛印啦，两经合面。伊讲哦，两个和尚啊，安尼做伙困。顶下四个光头啊，顶下四个光头啊，是安怎讲？因为和尚顶管剃个光光啊，哎，两粒头壳的，两个和尚的两粒头壳，啊顶啊两粒头壳，下嘛两粒头壳，所以讲，哎，两正合面，两个这个和尚做伙安尼在困啊。四个光头，四个光头，顶下两个，下面啊两个。吼、哦，这个和尚看了足气，本来想讲要搁甲回啦，想讲啊，卖啦，啊，客人未得顺，叫做卖得顺啊啦，啊，啊无这来回嘞，得搁修剪个啊。有一个哈、啊、问讲。用台语甲问讲，借问恁老婆咧？伊讲啊，头壳伤啦。伊讲啊，恁某头壳伤啊？啊咧，也讲因某去讨客遐呢。吼，迄个讲，阮某头壳伤。伊讲对啊，头壳伤吼。因为内底菜刀夹开要抬，讲诶老兄，你着较仁慈一点啊！恁某诶，我是讲恁某吼，摔一个头壳伤在流血，你搁夹菜刀要甲抬，你嘛咧神经病啊！哈、啊，哦，你是讲伊摔一个头壳伤咪？晓啦，无你听说死，你听讲恁某去讨囝仔咪啦？晓？啊，我听说讲阮某讨囝仔，即个吼真正有影要互伊。啊！你要何安怎样嘛？胡编乱来的呀！佫有一个吼，一个年过四十啊的老小姐，因为不忍心相亲哦，也失望，勉强结婚，要四十啊！哦啊，无结婚，因老爸老母烦恼
1: 哦，凊彩结结咧，
0: 啊，怎好啊？心不甘，情不甘啊！
1: 就
0: 带伊迄暗嘛，东风花烛夜，迄个面啊冷冰冰，哦，就 面拢袂欢喜啊。因这个翁啊，算吼，这翁算讲伊个娶，因为这某要往生，伊个定娶啊，也对查囡仔知影，真系体贴，知影查某囡仔心。上床了后，就轻轻安尼吼。该抓铃啊！该你抓铃，较温柔问讲吼，问，抓到这的时阵，忽然间呢，就问讲问新娘啊，问这个姨母讲啊，这是啥货？啊，这个时阵哦，抓对下面落，这个时阵这查某讲，这是查某的吼，这也做蒙困呐，吼，这也做蒙困。也专门吼，要滴滴观察啦，啊，蒙困啦，啊，安尼啦。哦，安尼哦，即马安尼讲讲了吼，伊个安尼了，即查某嘛无爱插伊。啊，即查甫迄种，既然啊，较观察好啦，啊无，迄个伊也蒙困吼，啊无，即查甫即新郎全倒咧困，困的时阵，即查某的。是讲哦，啊，既然都嫁啊，吼，啊无吼，有哪好啦？有哪去个查甫蒙啊？有哪去个按摩个蒙着？对下面者来讲，啊，这是啥货？哎，查甫讲，迄观察啦，迄观察啦，哈，迄观察。哎，查某就甲讲，既然我只有一个蒙窟位好啊，啊，你只有一个观察，啊，你怎赶紧观察送进蒙窟内底啊？讲哈？是安尼啊！伊讲对啊，安好，赶紧，这新郎全把这个蒙，把这个木棺茶放了蒙窟内底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乡土味爽歌那里哈。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甜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盛望你安之些哦。
0: 老莫呢，多三九人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阿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听了未歹，播出平台要亲戚朋友收听台湾思想起，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哦，是啊，下。啊！你也听到这，就是咱的节目啊，一个歌吹。以咱的祖先呐、啊，过去咱的祖先哦、啊，那咧娶某拢用这个歌吹，甲咱的
1: 歌吹、
0: 啊，甲咱的查某做，安尼甲娶转来哈，甲咱阿公阿妈安阿妈安甲娶转来哈。所以过去拢用歌吹啊，这丹达咱这国宝级的哦，丹达老先生哦，行出名了。而且丹达老先生的耍香啊鸡，抓仙跟什么？你来过台湾？现在台湾是做这个什么米啊款啊？来，我产品共享一下。水某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滋阴纳豆王，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也佮有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条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筋络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冰、筋络会抽，预防中风，滋阴纳豆王上好。
0: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带阿弟呢？可能是猎户线飞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滋阴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猎户线，维持胰岛素佮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泄尿问题，买当食哦。
0: 尤其阿母感情也无外好哦，美国进口滋阴蓝桂枝来佮食上好啦。水某呀、啊，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抹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 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要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我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姊人儿乐呢。英雄甲小雨阿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份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英雄啊，我吼、迄日有甲恁挂纳豆甲
0: 南瓜子，
2: 南瓜子食落吼是有放较少变啦，嘛要搁食食放了。
1: 迄日挂食偌久啊？
2: 我食一两罐尔
0: 啊。嘿，阿妹啦，嘿，豆豆来啦。嘿，不是，
1: 有较差就继续继续搁
0: 加。豆豆，你也是讲迄是偌久啊？食有好的豆豆食。
2: 对啦对啦，是有影恁的物件真好啦，啊，尤其迄个美女六合一啊，哦，我若无恁这罐吼，我那是会艰苦啦，因为我掉了呀啦，
1: 哦，掉，
2: 换牌子换袂，
1: 袂下吼。
3: 美女六合一吼，啊，这个早唔加抹一个就水洋洋啊，互你安尼愈看愈少年，互你年龄逆转呢，啊，你皮肤得安尼啊，白泡泡又咪咪，
0: 那来吃得啊，
2: 好啦，
1: 好，就好你啊，
0: 好，再见，好。
2: 我食你的纳豆，我食熟食呢。我拢是中原客。
0: 中原大手啊！
2: 嘿啊，五年开始食，啊，
1: 我就
2: 啊是迄个做中原的头家娘家讲怎嘞？你寡人啊爱食，这同贿赂安尼啦。
1: 有啊。
0: 贿赂孙元凯好啦吼，伊即款较强啦，纳豆姊妹20000FU 的金锣，像咱的金锣本来愈来愈济会愈硬化，纳豆的金锣会愈来愈软溜，纳豆只20000左右上好，酒款也莫伤低也好。这里哦，你也当你个娘啦，会继续好势，继续顺的。你老卡会麻啦，啊，不啦，今日闲啦，来串嘛好伊啦。
2: 啊，我南瓜子我是有哪有食一针啦，无遐够油，我怎啊较放？
0: 较早食了未歹哦。较
2: 早咧食是较无遐够油。
0: 南瓜子有新啦，查甫来食拢好啦，哎，食咧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
1: 啊，这咱的物件要砍咧砍咧，啊，直直甲保养啦。咱的身体要靠保养呢，
0: 啊，
2: 好，
0: 好，
2: 好啦，谢谢啦，
0: 祝你身体健康嘛，
1: 健康哦，
0: 好，
4: 哎呦，我讲你买点鸟的代志来买啦，南瓜枝加纳豆，我即话南瓜枝吼，鸡本来只会拢会放下，啊，南瓜枝鸡只肥只嘛吼，啊，纳豆上咧，啊，较袂当白白啦，爱南瓜枝食较济咧。
0: 即、这个裂破线啦吼，膀胱腰子较无好摇落啦，食咧较滴，啊那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哦，嘛较会用啦，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南瓜子食咧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安
1: 尼继续爱加保养诶。
0: 目前咱台湾人超过三分之一拢欠薪，今仔变辛苦薪，愈食愈咸，啊身体虚虚虚，吼，啊行到路安跨过点，啊去到地拢无知影通去转来吼，所以讲哦，即拢欠薪啦，啊，所以啊，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蓝莓子，即内底有锌，啊有锌，内底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有，吼，所以佮维生素 B、维生素 E， 所以即蓝莓子非常好，佮有西伯利亚银杉。哦，帮助咱的神经啊，提升活力、恢复啊，也帮助咱的免疫正常恢复疲劳。自发目视啊，哦，就是和咱的理由会正常啊，排忧理由和咱的健康哦。啊，咱多香剂有助咱泌尿系统健康哦，抗皱这个帮助抗菌。所以讲哦，这个咱给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子，这是非常好哈、哦。这内底啊，啊，佮有这个。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黑粉等等啊，哦，对咱这个性功能啦，吼，查甫拢通用性功能，尿壶线、肥大、膀胱啦、排尿困难，暗时啊，搞搞放尿，嘿，尤其阿阿婆啦，感情无话好，食食继续好，吼、哦、吼，真正有影好啦，吼、哦，所以讲哦，你滋阴蓝莓子是美国进口，赶来吃就对啊，吼、哦。 主音纳豆王这里有纳豆鸡棉两万 FU 的哦，这真正这接管的哦。伊也改正是讲这纳豆鸡棉我都溶解血栓，伊这两万 FU 的哦。啊，像那人开拢，这个中风拢朝了暗时啊，两三点啊，要天光啊呢。因为迄阵啊，咱人身躯本身有加速，啊，到暗时啊，差不多十二点过啊，吼，只要一两点过伊就无啊，较少。啊，这个时阵来，他掉伊就掉去，吼、哦，他掉堆就掉掉堆，啊，所以你也看就是拢安尼。所以这主人人都亡，你也看赶来吃，早晨两粒，暗时两粒，甲吃来平安符，甲打来继续好势，吼、哦。所以大细条会通，身体就健康。啊，有维他命 K 2，咱人啊本来拢有这个维他命 K 2，我肠仔会生，啊，但是到五六十一岁要食这吼、個，要胃肠退化，所以。迄骨头，我都食过骨头过筋络，啊，因为你食嘞吼，伊迄无法度解喘咯，欠维他命 K 2吼，啊，即卖迄肠啊退化去啊，无法度，所以那多内底维他命 K 2解喘咯，你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翘，大细条才会通，骨头才会顶哦，吼、哦，这个主因那多王上好，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哦。让你皮肤会水，吼、哦，迄业境也无伊，安尼让你皮肤全当少年的吼，免、哦、瓶瓶罐罐，吼、哦，过去你拢买瓶瓶罐罐哦，啥物话加开万隆钱，咱甲你介绍一罐美女六一，唔免瓶瓶罐罐，嘛免啥物 import 拉皮，吼、哦，我甲你讲，美女六一你甲抹咧，唔免几分钟就一丁一丁，自家吸收，自家吸收伊啊，吼、哦，啊你若擦佫甲擦，啊若无。

0: 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务呢，天发一体大不同哦。
1: 对咱产品不了解啦，又帮你对啦，唔知呀，哦，啊，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啊，拢总会当询问下。喂，你好，喂，英雄啊。
0: 喂哦。
2: 你好，张哥。
1: 哦。
0: 来，什么歌？
2: 我讲讲慢神头，一降到我降。
0: 慢神头哦。
1: 好。
0: 慢神头。
1: OK。好。
0: 不客气。
1: 啊，来，赶紧今麦来个唱歌哈。
0: 来，我来安排一首《上君朱瑞帝》哦。
1: 上君朱瑞帝。
0: 是的。
1: 较早人哦。到那边做兵啊！哈，
0: 都爱上一车头咯。
1: 啊，就佮兼娶囡仔呢。
0: 哈哈哈！
1: 伊较早人哦，
0: 做兵就娶囡仔。
1: 十五六岁也娶啊！啊，佮伊二十岁要做兵的时，囡仔拢会一两个啊！啊，就说啊，你那爸要做兵啊！哦，其他好个，记得啊啊，所以说叫做上君朱瑞帝。喂，你好，喂，英雄啊！
3: 英雄，
1: 哎，你好。
3: 你好，好、哦，你讲个我最爱听，听到有够爽诶！
1: 好，谢谢，呀呀。
3: 啊，麻烦你给我唱一条歌，敢
1: 好？好，来。
0: 什么歌？
3: 啊，甲小玉儿唱哦，《向阳尽头》，《向阳尽头》，
0: 《向阳尽头》，你是你，
1: 好
3: 的。小玉儿教你唱啊，做好听诶！我听到我暗想会想你咧。
0: 哎呦，我真安排啊！
1: 谢谢，
3: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1: 我来，赶紧来唱歌。
0: 来，上君朱瑞帝哦。

0: 来，即马过来个，
1: 唱首歌。讲上君的朱瑞弟的。
0: 上君哦，一路上君
1: 来行
0: 到了乡车咯。
1: 系啊，上君经。
0: 较早做兵的时拢安尼哦，上家因早娶啦，较早人早娶啊，早嫁哦，啊囡仔生生哦，啊要做兵哦。有当时啊吼，做兵回来，某就安对人走去啊。
1: 啊，你个囝咧？
0: 啊，囝老吼，因大家啊，大家大官去啊，要。
1: 可怜哦。
0: 较早有那无聊嘛，对人
1: 走。兵变哦。嘿
0: 啊，所以我来关键过来唱一下。
1: 来，我过来安排一首吼，路口的转弯哦。

0: 非常好听的一首路口的灯光，
1: 路口的灯光啊。
0: 来，我来过来个三遍刚想一下。
2: 我换三罐香肠，本来我放落十四罐，我吃四罐，放落大缸。
0: 还继续搁保养啊！南国之时，咱个肥大搞搞放药，食食放药，膀胱较无力啦，
1: 尿
0: 路较无好个，豆豆食，盐那多食，佫较好，佫较保养啊！我食过万八啦。
3: 哇，翁先生，我不要食。
0: 啊，食了好无啦？
3: 好啊。
0: 好安怎？
3: 较袂交流啊。
1: 较袂交流哦。
0: 啊，身体有加较用无？
3: 有啦，啊，买纳豆啊。
0: 啊，你买买伊啦，无你稍等嘞，稍等嘞。
4: 咱即马介绍中华南道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搁再感谢咱，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啊，也安尼大力甲咱支持、感恩吼。啊，咱这个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啊，也赶紧好，咱这个主音纳豆王。三克啊，送一克啊！自饮南国子，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即马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即马若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多播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谢服呢，天发一提大笔筒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啊，这天气在咪寒，在咪热，下起啊，穿较少嘞，啊，穿较少嘞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0: 嘿，你好啊。小郭，
5: 你
0: 请。好、哦、好，迄梦圆的心声，迄无卡啦，
1: 无卡啦，你吹啊无诶。
0: 好、欸，好、哦。哦
1: 啊！对，伊家己断伊吼，
0: 我电话家己断伊，唔是我家己切的哦。
1: 哎，伊家己怎啊断去的？
0: 啊好，啊无来，再赶紧过来甲唱歌哈。
1: 来，我要安排一首吼《恋歌》呢。
0: 来，
1: 大
0: 家听者。喂，你好。
1: 喂啊！
0: 还是电话家己断伊哦。
1: 电话伊家己断。
0: 哎，唔是甲你挂掉，家己断伊。
1: 伊家己断去啦。
5: 啊无哟，啊无你唱好啦，你唱，你唱得。
1: 唱得好呢，以后达标拢唱我你听啊。
0: 哦，谢谢，好好好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6: 英雄，小伟你好。
1: 你好。哦，
6: 真久无上山。
0: 哦，来上山哈。
6: 麻烦来点条歌无？
1: 什么歌？
6: 外婆的澎湖湾。
1: 外婆的澎湖湾哦吼。
0: 外婆的澎湖湾哦。好，来，赶紧今麦来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恋歌》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我再来个三遍感想一下。
1: 你的产品我用足多呀，哎，抹面的吼，抹到我出去哦，去菜市哦，拢过我七十岁，买菜食菜，过面七十、八十嘛，还卖菜，甲讲，嘿，喊我八十的、八十的，
2: 哦，真好，真好。
3: 因为产品拢足好诶，我抹了上水嘛，未杀的。
2: 哈，为什么？
3: 老王啊，美工啊，他三八。
2: 啊，大家拢嘛爱水。
3: 有啊，啊，我都足爱水的。
2: 愈水愈好嘞。
0: 查甫嘛爱水呢。
2: 咱今麦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大溪有资兴；中立有联合。因为有宏安、新德市有菊仔、老合昌、新商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哎呦，好康啊！来哦，赶紧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咱即马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会大精神哦！啊，这个主音啦、啊，都往主音南国子拢三 K 啊，送一 K 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平时啊，咱唔像人讲三两工就咧精神哦，无哦，你啊赶紧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啊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会当送到府上无加服务的，卡手啊赶紧啊！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新闻语案之声哦，来哦，上来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动不动就说爱我嘞。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吼，哎机吼，咱老用这个热水炉吼，
1: 热
0: 加速的这个热水炉，一定爱那装伫迄个阳台啦，装伫室内，哎机讲吼，爱好空气有流通，
1: 要保持通风。
0: 窗啊啦是门，唔通关甲目睭睭，好关甲目睭睭，因为伊个加速烧出来迄吼，叫做一氧化碳。一氧化碳你若安尼底个数哦。规家伙仔人安尼拢有输着吼，但系规家伙仔人拢中毒。啊，即家伙仔人若中毒，无人救啊！啊，即家伙仔性命拢无，千万都唔通呢，对不对？啊，所以讲咱人有当时啊做一下好心，甲咱的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哦，甲伊讲，哎，你有得用迄落爱注意者。你若甲伊讲遐，遮来讲，全台湾大家拢知影，安尼就袂危险呢，对不对啊？所以哦，做一下好心，甲大家讲哦。热水炉装伫内底，空气要流通哈、啊哦。谢谢。
1: 感恩呢，来哦，咱即卖呢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
8: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1: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为你加油。

0: 粿啊，台啊弯。
1: 台湾素香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记，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调歌叫做啥？
1: 奉天不负苦心人啊！
2: 哦
1: 哦，皇天不负苦心人呐、啊！
2: 我早时代较早吼，去种卡吼，野生动物作祟吼。哦，金啊，山猪啦，吼，啊遐个拉力啊啦，吼，拉力也有人讲穿山甲，
1: 穿山甲，
2: 吼，也嘛有人讲，各行反正都有啦，吼，迄山猪啊，金啊，山猪上济，
1: 嗯，
2: 啊，较早有一种叫做罗哩，吼，
1: 罗哩，
2: 罗哩即马后背啊，人个饲咧红只，迄罗哩背，
1: 罗哩，
2: 啊，较早是
1: 法国料理的，
2: 较早是迄款
1: 蜗牛啊，吼，
2: 诶。蜗牛较早还做罗哩，啊罗哩大只，哦，啊我较早我做兵啊，我咧空了队，啊我内底迄查囡仔唱歌跳舞的，大部分拢是花莲吼，迄阿美族的，
1: 原住民吼，原住民朋友，嗯，
2: 啊去因遐吼佚佗吼，啊讲要去因遐山，哦，啊一个行无偌远了吼，吼，欸捡到几个只罗哩吼，啊罗哩安怎伊也伊也一支迄叉吼，对迄罗哩吼，甲吐咧头遐甲吐咧，啊用迄叉耙迄吼，甲点火又倒，啊点火倒啊，啊即个迄怎啊叉咧吼，烘无三分钟咧，嘿啊几只罗哩烧伤哦，烧伤哦，啊阮遐。迄看了对，迄查囡仔吼，全对迄
1: 就这样吃吗？
2: 全插嘞吼，一烘无两三分钟哦，啊，佫拢会老熊哥哥哦，喂开吼，啊来做好食，叫我食，我看到我就惊死。
1: 啥西米嘞？
2: 因安尼喂开吼，规个全剥落也无洗哦，按伫食啊，迄熊啊插插丁啊，哇，好好吃哦，新鲜的哦。你袂惊死咪啊？
1: 啥死咪咧？
2: 你袂惊死
1: 咪咧？
2: 哦，迄真正会惊死咧！看咧惊死，都规个拢想念啊！哦，啊，迄那咱家古早时代哦，捡罗哩当来啥？为较早是捡去卖啦。
1: 嗯。
2: 哦，啊，为是捡当来家煮，啊，为是人买吼，太迄算讲哦，太太咧哦，啊买去菜市啊，是夜市啊，互人卖炒高山炸炒咸咸安尼，哦。啊，迄款的吼，迄款罗哩吼，迄伟人等下要，迄罗哩是用这头啊，等下等多淡掉啊，头甲慢起来吼。啊，古早时代较早罗哩拢洗啥呢？洗较早伟人用环呐、啊，用环呐、啊，啊，我用秘鲁啦吼，啊，我用灰乎，灰乎啊，吼，啊，你该想该用开呢？哦，啊，我用盐呐、啊，啊，我也用环呐、啊，拢有啦，就吼啊，所以迄罗哩就是。较早以前足济啊，拢会损害吼。咱若一挂遐有诶无，伊会去剪呐，吼。你若土豆拄啊种落啦，伊会该剪落等于啊，还是
1: 啥物？食吗？伊是食吗？唔是啊。
2: 会食啊，会该剪落等于。
1: 为什么伊要剪落？
2: 啊，伊都要食啊，吼。啊，伊会该加啊，啊，佫有一种豆角、豆饼啊，迄嘛是该食、该剪。所以较早一挂农民拢无法度啦，啊，唔知要安怎啦，啊，所以伊去罗哩哦，较早。嘿，学生囡仔读册回来哦，啊，迄堆球，伊去那透早啦吼，啊，尾暗那落只西北风，尾暗吼，落雷规群拢出来呢，啊，堆上
1: 济，爱水吗？落雷，
2: 堆上济，迄毛阿波啦，毛阿波毛头啦，伊拢做爱，迄落雷做爱食毛头，因为古早时代较早的毛头吼，唔是像即马讲，规个用阿面土的，古早时代吼，迄毛头卡着迄白灰啊。啊，罗哩爱食白花，
1: 啊，罗哩爱食白花，
2: 死什么物件死哦？啊，伊嘛会去食呢，哦，惊死呢，所以看到罗哩哦，哦，啊，你为伊你惊都惊死了，呀呀，啊，较早的迄个在卖红来吼，较早来卖红来，拢哦，我来哦，卖红来多便便呐，哦，咸湿，呀，算讲哦。迄往来太太吼，啊，佮咸湿就是讲咸湿迄款啦，做甘草盐啊、麦芽粉啦吼，咸湿哦呀，哎呀，讲来啦，要往来多便便咸湿，小啊，赶快弄，有那五块的对啦，讲要往来，对，要往来啊，多便便啦，咸湿， 小港五块啦，港款啊，做小港五块，
1: 无加费。
2: 没有原来都平平啊，减少小港五块哈，
1: 无加费哦，伊唔讲。
2: 真正个，所以哦，较早人啊，吼啊，这个所以较早较早人唔捌去遐有诶无哦，啊拢足趣味诶吼，啊所以哦，啊去较早吼，拿咧新兵生囡吼，拿大生囡吼，较早拢请啥咧？请一定爱请寡戏
1: 啊，请一杯寡戏，
2: 寡戏啦吼，布袋戏啦吼，啊皮影戏吼，
1: 皮影
2: 戏，啊去兼空乐队歌舞团吼，安尼啦，好，我就开始咧。嘿寡戏，当然啦，老身啊来坐啊咯，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站哈。啊啦，迄个这布袋，后面观众，后面冷气，后面看到后面流鼻水，哎，我就是观众主，就是我本人就，哎呀，人我是老三公呢，啊，流鼻水，流来流去，流到去的迄个这，我叫做老三公的流，有啊。原来这皮影戏哦，吼，当哦，啊，就迄皮影戏拢会安尼哦，迄加加嘞哦，啊，看影哦，安尼，哦来，哦，徛咪哦，
1: 皮影戏，皮影戏是看影哦，
2: 看影啊，就炸开啊，用一个啊，带电工装招来安尼哦，啊，皮影戏，啊，歌舞团哦，好，古早时代较早那歌舞团嘞吼，
1: 啊，歌舞团看啥？
2: 嗯，头先唱歌啦，啊，唱到尾啊，吼，
1: 陪阿姨看伊啊，歌舞团，
2: 啊，即摆唱歌吼，啊，即唱歌的时阵哦，唱歌吼，啊，到尾啊吼，迄歌舞团哦，你就知影歌舞团哦，唱到尾啊，哎，脱衣舞啦，吼，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哒啦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啦哒，哦，都啊脱的，也直直脱，啊靠腰啊这，哎，啊就陪阿姨。布袋戏，啊，个歌戏，说全无人看啊，
1: 变输咯。
2: 啊，这样话，这歌戏的讲啊好啊，大家讲啊讲哦，啊，这歌戏哦，就都啊讲啊好啊，到这来啊吼，你迄歌舞团，歌舞团啊变啊，我这歌戏啊好啊，来啊，输人唔输阵，输阵的歹看面，
1: 好，
2: 一到安尼哦，开始哦，歌舞团我脱落呢，哦，脱落。诶，查甫无脱啦，脱查某尔，好，我咧，好，规群哦，哎呦，规世人冇看到歌舞团咧脱离，迄个冇看到歌戏咧脱离舞哦，规群冲怪啦，啊，冲怪即马换迄个布袋戏也惨啊，
1: 无人看，
2: 布袋戏甲皮影戏也无人看，啊，变安怎？到尾啊，迄布袋戏吼，就开始哦，就开始哦，诶。即卖哦，就开始。哎，我唔是别人，我四眼无面目咯，双股行去决心要落海脱离母啊！吼，
1: 因为那大啦，
2: 老双股哦，老双股有那脱离母呢？呀，啊脱离母哦，啊即卖迄个这老三哦，啊甲这个关老鼠，关老鼠你别把汤来壶搞起来，无病要输人。靠腰腾开布袋内底，光当当也无怪啥，看到一只手插伫啊咧人啊咧命咧，晓啊咧嘛无啥咧。好，我无那规群走来讲，唔捌看布袋那歌舞团那在脱。皮阿姨讲啊，靠腰咱这啊，
1: 皮阿姨咧，
2: 看影尔咧。哎
1: 呀，
2: 啊底下咧人个遐规遐查某个讲啊好啊，报警拖后开啊，恁有那现场疼啦，吼。遐个人暴死啊！
1: 为安尼牺牲家的吗？
2: 哦，迄暴死暴死，真正因为古早时代吼，迄较早那歌舞团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哦开始拖累，迄个查某的吼，坐客了对啊，你看啥话啦？哎，查甫坐客讲，我是看你吼，啊，迄个。我看你的溜啊，也无溜啦，无溜也好。啊，车顶迄色狼很多哦，你小心，唔要春光外泄哦。哼，
1: 可惜咩？
2: 啊，我若定无爱穿内裤，敢袂使？哎呦，你若无穿内裤吼，都愈食力咯。我看你是爱穿较好啦，吼、哦。人个坐客有呐，啊、哦，愈坐客吼，啊，看到迄有呐，安尼有呐艰苦嘞，所以有呐爱注意，你莫讲。 迄大车顶哦，啊，穿甲安尼绕行绕甲，当时啊，用强干你呢吼，安尼啦，要
1: 太危险了，
2: 要危险哦，危险哦，吼，啊个有一个吼，甲查甫的拄啊熟识，啊，查甫在餐厅食饭食食了后，要载查某的吼，要出镜，迄查某要开车进前甲讲。哦，我跟你讲哦，我唔是做轻浮的人哦，哦，你茫随便，哦，想要甲动脚动手，要甲摸，要甲斟，要甲烧，要甲创啥，哦，拢总未使哦，哦，安尼你就听无，我唔是简单的查囡，你安茫乌白甲乱来哦，哈，啊，查甫讲好啊好，来开车，伊讲，啊，你想要对这道啊，要对，太污。啊，当都未使，我载你回来啊！
1: 载你回家。
2: 对，我拢直接载你回来啊！啊，无要对。
1: 好啊，带他回家。
2: 啊，当也未使呀，未使啊！我直接载你回来啊，无要对啊，要安尼，要。所以哦，当都未使啊。
1: 当然未使啊。
2: 要啊，那未使啊，未使啊，当都这人也未使，那人也未使，无我载你回来啊，要。还有一对青年男女哈，初次在烧金，查甫问讲我听，除了我，还佫有甚物人该金过？哈，吼，除了我，佫有甚物人该金过？晓？啊，查甫的就佮讲啦，哎呦，唔免歹势，无要紧啦，吼，你就讲无要紧，哎呦。你太多啊差啦！人算算捌，人咧算算歹，即马佫当地算算到四十八，啊！你讲讲者，人佫袂记啊啦。
1: 丁丁算。
2: 安尼啊喂呀！你安尼拢算呀？偌济金贵？超到103个有啦。啊！你104个啦。安尼啊喂！哦啊要惊死人啊！遐济人来金贵，哦啊！你感觉我来金了安怎？哦，我感觉讲吼，你吼，我安怎，你上啰嗦啦。人较早的人，阮方金哦，拢点点，拢无人咧讲话。你安尼哪问哪讲话，真正有影。晓，讲专家咧讲啦。专家咧讲哦，烧金哦，较无卫生。伊个查某个内底嘴，我那有一寡菌，查甫个嘛是。所以哦，专家讲烧金啊，也无卫生。啊，迄个查甫讲，可是我买呢，啊，我买呢。啊，查甫讲，啊，现在他，你将来甲人烧金，唔捌滴落去，唔捌有病，讲唔捌啦。我甲人遐济人金过要几千个啊，唔捌讲有啥物病拢无啦，啥物病拢无啦，晓啊。因为拢总无咧，所以伊也讲吼，讲烧金无卫生，遐唔对啦，得爱金类，哦，金类安尼才有卫生，吼，安尼你知无？嘿，红衣坊有一条歌，你捌听过无？唔捌的，什么歌？金罗，哒啦啦哒哩哒哩哒哩，咱两人小撮去甘蔗园，来甘蔗园来着烧金，哒啦啦啦啦。你金我金你金甲火雷比木叫哦，金雷啊！迄条歌你捌听无？
1: 心，哎呦！
2: 靠呀！迄条歌你也敢起来烧金在唱？哈！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去乡土味上课》那里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去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
2: 这个有一个叫做潘金莲，这个大家这个故事大家拢知啊。
1: 潘金莲，
2: 伊是一个淫妇啊，
1: 就武大郎的老婆、
2: 啊。海西武大郎，武雄啊，
1: 武雄的大兄，
2: 武雄怕好，因大兄叫做
1: 武大郎
2: ，在卖烧饼、烧包、
1: 烧饼，
2: 在那个也在市啊，遐卖烧饼，他有早拢去市场烧饼。小白，
1: 什么小便
2: 啊？两条船讲，哎、欸，武大郎，你在冲啥？小白，你卖小便啦？阿公小便呀？啊，这个有一天，这個、潘金莲暗时啊，吼，呀，照迄个照带刘下惠因厝啦，两人啊， 啊，要困一点眠床。
1: 柳下惠。
2: 半暝啊，困伫个眠床的当中，这个潘金莲对柳下惠讲：“咱换一个位好不？要
1: 换个位置，
2: 好啊，困那边好不？哦，安尼。以前按对身躯淋过啊，也这个你我身躯以前这个柳下惠全对这边个行惯啊。阿姐嘛，唔免麻烦呐，你都全唔免麻烦，你全对我顶管全背过得。要柳下惠讲唔好啦，我对这边家对民生头个细怪啊。潘金莲哥阿讲。我要困过这边，啊、哦！伊个对伊个肚皮拍过，伊讲无我爬起来啊，互你全个困过安尼。第二步一暝时阵，看金莲哈，迄、个时阵啊，全讲哈，我明，你敢唔知道我的意思？哦，到要天光啊啦，哈、哦，安尼啦，柳下惠哈，路面床脚行行，哪行哪讲。我未明病呢，你当作我是戆的哦？你想要讲一个人霸占我一张眠床，你在做梦呢？哇！你看这柳下惠啊、哦，
1: 所以今麦人讲柳下惠就是那种很震惊的吗？叫震惊的滚珠叫做柳下惠，拢不会动心啊！
2: 潘金莲是安尼吓到，根本吓死安尼哦，非常骨断了了，哇！那柳下惠这边爬过来，爬过去，要让伊困。要留下会在眠床行，伊讲啊，你唔知影我咧潘金莲甲留下会讲，你唔知影我咧想啥吗？我啥唔知道，你当作我讲的啊？你就想要霸占规张眠床，拢互你困啊？
1: 思想太单纯了，
2: 讲、哎、哦，台湾书香气象土味爽够那里哈。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2: 哦，感谢恁大家收听台湾书香气的节目。啊，听了袂歹，报厝边头，我亲戚朋友来收听吼、哦，台湾书香机啊，上、哦、好听，哈哈听听有空无顺的人较袂闹，嘛较袂烦恼。尤其那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要自杀的，要你报来收听啊、哦嗯。啊，听听了，伊全袂记自杀，无一定啊。大家讲过，当救着人啊、哦，因为咱这台湾书香机的节目专门在救人的啊、哦。我就跟你讲，你的网络吼，甲 Google。电台救人啊，四字得啊，电台救人，全世界行咱电话甲小玉啊，尔无去别个啊啦，唔是你甲谷歌看嘛咧，吼、哦，所以咱这救人诶，然后咧要自杀诶，你报来收听，我讲笑诶，听咧，伊未记人去自杀，吼、哦，安尼会记未？啊、哦，大家讲去救人。来，我来三片刚上一个。水母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滋阴纳豆王，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也佮有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条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经络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钉、经络会抽，预防中风，滋阴纳豆王上好。
2: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带阿弟呢？可能是猎户山规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滋阴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猎户山，维持胰岛素佮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渗尿问题，买当食哦。
2: 尤其阿母感情若无外好哦，美国进口滋阴蓝桂枝来佮食上好啦。水母呀、啊，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抹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要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阮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姐人儿乐呢。
0: 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个别，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份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3: 哎，你好哈，
2: 你好，哎，
3: 我几啊年前啊哈，是用恁的蓝桂枝啊。嗯，
2: 吃得安怎？
3: 吃得是还不错啦，
1: 不错哦。
3: 啊，尾啊，就是讲有生日饭了的时阵啊，吼，一届就是你过去迄、那个去抓掉，你知无？
1: 好抓掉，
3: 抓掉去感染到尿道啊，
2: 哦，感染发炎呢。
3: 有发炎，啊，即马发炎拢治疗好啊，
1: 哎，啊，保养嘛，
3: 治疗好，过来就食这个物件呢。
2: 蓝桂枝
3: 的食法真的还蛮不错，
1: 还不错哈、哦。哎呀，一直给他继续保养啊，保养下去，身体就很健康。
3: 有啊，
1: 我们
3: 优惠
2: 没几年
1: 分了。
3: 好，
1: 祝福你
4: 啊、哦、
1: 哈，
2: 好，来
4: 镜头，
1: 拜拜。
4: 都可以哦，我买21罐，
1: 我买了有水水无？
4: 有啦，嘿，像看嘛这个，我暗棍啊这个哈，有一个起哦，马上起来了。
1: 哦，安尼哦，啊，你有面料甲挂无暗棍缩缩咧？
4: 有啊，拢有啊，
1: 又咪咪哦，
4: 买了白白抹了，较油
1: 吼，
4: 起哦，起有较无油，
1: 安尼吼。
2: 美女六合一也抹抹嘞，让咱的皮肤会水，会能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
1: 继续得甲抹，
2: 啊！你的蓝桂枝哦，你会记呐？你搞搞放药，你爱先做爱食超3个月以后。
4: 啊，你4罐就话够。
2: 4罐哦，你再是
4: 两个。多2个月。
2: 多2个月尔，你爱去加食1个月过哦，伊就较好去
1: 啊。有啊。
4: 啊，过来甲做问，叫我甲留。
1: 嘿，拜拜。
5: 叫做好呀、啊，我是讲啊，继续在家食，到今物食好啊，要3年了。
2: 好，
5: 无当诶。
2: 啊，你是好安怎来？
5: 我就是本来这个膝盖疼，你知无？啊，医生要开刀，我无好开啊。哦，开啊，我也未行，我害啊，我今物爱不会行，安尼啦。我听恁来节目啊，啊，搁听人，我来做工课啊，人咧讲啊，我像自己个买来食。纳豆王
1: 啦吼。
2: 食今物今物会疼未？
5: 今物是有较好，我疼是未疼。
2: 我的纳豆，主要纳豆王内底吼，内底有钙吼 ，K2 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个筋络啦、骨头啦，内底有纳豆激酶，迄筋络骨头唔则拍会入味。啊，咱若平常时啊，你啊食钙啦，食啥物个筋络、个骨头，拍袂入味，要到我多，你爱食这个拍骨头好入味。药啊，唔只嚼好，你若会喘吼，较无力，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力。
5: 我食蓝桂枝啦，所以母亲甲讲，食两项较会较好
2: 啦。对，
5: 两项甲你食较好啦。
2: 这是纳豆吼，锐脆脆的，有2万FU 的超强的就对了。红极啦、山楂啦、红景天啦吼，啊大豆卵子等等啊，哦，还有咱那血呐、热血呐、钙啦、三酸高聚管吼，有血栓来去脱掉的，所以脱掉了后啊，你若拍一个卡枪哦，啊啦脱掉对了，脱掉对，啊闲啦，两个。中风的时阵，他也拢是咧暗时啊，2-3点，1-2点、2-3点，到要天光的时阵啊，因为迄阵咱人无辛苦，较无加速。啊，你若去血栓的时阵，脱掉咧吼，啊，就脱掉。所以你要看啊，迄个时间较侪人中风。所以咱甲你介绍咱，主因纳豆王这内底纳豆激酶2万FU 的吼，互你食咧到底大血条会通吼，啊，大血条啦通，身体你就健康。主因纳豆王吼，内底个维他命 K2。无你食落，个骨头、个筋络的骨头吼，拢总吼拢伫喺外口。啊，是安那，他也袂入去，因为哦，你都无维他命 K2 给它带路吼。啊，维他命 K2 是对得来，对咱的肠啊，吼啊，无就大豆在内底啊，吼这酶，这个哦，纳豆激酶内底来，啊，纳豆激酶内底啊，那无啊，哦，啊，你都无啊多迄。你食骨筋络、骨头，拢同款伫外口咧烧一烧的，所以骨头才会怕。所以咱来介绍的，主因纳豆王，你着赶来甲食，食来到底筋络也好， 骨头也好，水嘛都红，上好吼、哦。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水蓝桂枝，这内底吼有蓝桂枝萃取啦，啊，杜松子啦，茄红素啦，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紫花木素、花粉等等啊。所以这吃好就是安尼，吼、哦，这蓝桂枝内底有锌啦、啊，有茄红素啦，啊，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紫花木素内底吼，佮有西伯利亚银杉，吼、哦，是提升咱活力、花粉啦、啊。会恢复咱的疲劳，多香剂会当排忧抗进哦。啊，美国银杉会当增强体力，啊，紫花木素排咱的这个尿哦。所以，滋阴蓝莓子美国进口的哦，你也看来吃，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为求阿某感情也无偌好，吃吃加足好，你就学了哦。啊，这个美女六二一哦，美女六二一。这款哦，来个保养皮肤上好。伊这美女六一，你要早唔甲面洗好清洁，啊，手落搭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啊，面甲抹胶掉抹胶纹，俺本来收一个，伊足紧哦，伊迄足紧，迄个美女六一就渗透对咱的皮肤一丁一丁滴入去哦，吼啊足紧啊，所以唔免个什么阴坡拉皮啊，唔免瓶瓶罐罐，吼，佫足方便，吼啊佫袂麻烦，抹抹。足紧，伊就转一丁一丁走入去，咱的皮肤就水起来啊！吼、哦，真正有影呢！吼、哦，安尼啊，皮肤安尼啊，皮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人出去讲哦，你看这少年，哦哟，以上三面。

0: 嘿，来，赶紧过来吃吧、啊！
1: 咱两人约会啊吼！
0: 迄、那个约会较早拢相逢后壁交，所以后壁交啊。啊，即马套后壁交啊，无看后壁交啊，拢无。诶、欸，
1: 即马无嘛？即马厝诶没有防火巷吗？
0: 后壁拢有当时啊，拢路大条路。那边、啊、那边，咱两个拢好乖，吼。
1: 安尼无当咪啊？
0: 来，赶紧。
1: 来，我即马来安排一首吼，什么乐咧？
0: 什么乐？

0: 阿妈，
1: 你在哪啦？
2: 没迄个乐，
1: 我大家乐啊啦，大家乐啊，
2: 乐啊，
1: 大家乐啊，你还大家笑话无味呀？无阿妈唔是，我姓大，名叫叫家乐啊，大家乐啊，你还大家笑话无味你味哦，你还注意哦，迄位你。老顶上来吼，拢倒咧讲这
2: 小，慢车爬起来，
1: 慢车爬起来，这几号，这个敢那是哦是，啊，迄个型啊咧，哦七哦四七哦，这签两字的
2: 哈，
1: 真正有影。喂，你好。
2: 喂哦，
3: 喂，英华小姐你好，
2: 你好。
3: 哎，我今日是我
2: 来哦。
3: 到这首《燕在林梢》到有
2: 《燕儿在林梢》
1: 哦，凤飞飞，
2: 凤飞飞的嘞。
3: 好、
2: 哦，
3: 谢谢哦。
2: 燕儿在林梢，不客气哦。
1: 来，赶紧来唱歌啊！燕儿在林梢，迎来来。来三片刚胸，那都吃了安怎？
4: 那，你用砖头吃上砖木，弄不好啊！吃着你的电台，上面放着放来，吃着米麦，那是米麻，继续吃。
1: 所以纳豆王哦，这来钓纳豆鸡梅两万一壶，因为我这真正我赞的。啊，来钓个红景天、红旗、丁丁哦，这六七行的啊。卡麻、手麻哦，啊，迄个头还红啦，啊，婆婆菜迄拢会好啦。愈食愈用啊！
5: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家己妻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冰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关有梅山、柯友、民雄、太和、埔子、竹城、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竹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嗯，
1: 来哟、哦，好康啊，来哦！赶紧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咱即马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会大精神哦！啊，这个朱茵啊，都往朱茵南瓜子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平时啊，咱唔像人讲三两工就咧精神哦，无哦，你啊赶紧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啊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会当送到府上无加服务的，卡手的赶紧啊！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哦，什么你按姿势哦，多播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服务呢，天方夜谭打必通哦。
1: 来，即卖过来甲唱歌，
2: 来我安排一首吼，可能阮会再会把恁老师诶吼一首。

0: 较早日本有几下唱歌唱了拢真好，啊，有一个叫做英子。这条可能乱花塞尾巴啦，还是
1: 继续的也过，也离离去歌嘛吼，
0: 对对对，还、欸、是迄个双红又落顶啦，这歌较早是咱这英子吼，啊，伊的声足低，像个秘伫个迄暗光底内底咧唱，哦、啊，拄啊甲阮老师红一红两个拄啊咧拄啊另外哈，所以才甲日本歌呾偏滴台语歌来，哦，啊唱咧个，哎，佫袂歹听咧，吓，啊，较早。有一个好朋友啊，顶几年啊，拄啊王先生叫做焦幸福啊。
1: 焦幸福。
0: 伊较早吼去日本啊，拢去住伫遐。
1: 这么老歌星吼。
0: 嘿啊，住伫遐的时阵啊，还是来，赶紧，我过来甲三品共享一下。
2: 我讲啊，南瓜子甲我寄送起来，南瓜子。
0: 啊，食了安怎？
2: 三品拢嘛有用过
1: 啊。啊，食了好无？
2: 好啦，真好啦。你是客，一百人啊。
1: 安尼哦。暂
0: 时啊，较袂爱靠我放尿啦吼。
1: 哦，安尼。
2: 啊，那是啊。
1: 安尼较好困呢。
2: 食还有效啦，三个三三品拢做好诶。
1: 对是的啦。
2: 外、啊、面的啦，遐拢有用啦，外面的。啊，纳豆啊，纳豆食较久
0: 啊。啊，食纳豆食安怎？
2: 啊，纳豆你食了吼，迄骨肉食就较袂硬胀胀。
1: 哦。特别安东东哦，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江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瓜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哦，南桂子，你着早时啊，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甲保养身体非常好啦，吼、哦。啊！你啊，甲食两三个月，你会感觉，哇！个愈来愈用，身体愈来愈好，就是安尼。所以无你有个人走路跨跨颠，吼、哦，迄种欠薪呐，欠薪就无元气啊，吼、哦。啊咧，搞个放个就放个闪尿、错尿，吼、哦。阿伯感情无偌好，美国进口猪肉位置是来食上好，猪肉那位置甲猪肉那多人啊，夹咧食吼，连腰酸都好伊，吼、哦。走路较袂靠靠顶，真正有影咧。食这样卖用塞来塞去，食这较长话是话。每年六一抹咧，大家水洋洋、水当当，吼、哦，家族少年咧，搁免瓶瓶罐罐呐。以上三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基金社，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里暗之色哦，来哦，刷落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哦，川流不息哦。

0: 啊，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员。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偷唔贪，一去骗只老大人，骗到只老大人惊甲踹球，安尼够够体力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另外甲小叶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也若无后摆，你个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只哦，也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甲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只，后摆你就会好个。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吼、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两扎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机呢，甲咱到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雨啊继续安排。英宏跟小雨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Tiki 哦，无稳定呢，日夜温差个介大介寒吼，大家会记得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哦。啊，三呢爱头烧，暗时啊米椒皮嘛得搞烧呢。难得你客家用钱啊，更加甜食无问题哦。日夜温差介太过分哦，希望呢太感人哦，补充起家照顾起家哦。三五记得做手来哈，暗不调皮骨嘛改手来哦。英宏跟小雨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祝你平安又个快乐哦！明天在空中再来相会了，再见，感恩哈！
0: 啊，大家都关心咱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哦，养育之恩，人情较大天，哦，所以啊，咱呐都爱多关心咱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哦，啊，爱多关心，请少交爸母啊、嗯，谢谢。
1: 感恩嘞，将来错哦。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谢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啦，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不怎么遇到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里翁，光也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好，来，这么开始，赶快，咱来分享健康的这个话题啦，哈。咱来讲到这根据卫生福利部卫生福利部12年哈，112年112年哈，死因的统计显示，大多是65岁以上老人家事故伤害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哦，大多哈。就是每10万人都有26.4人，安尼意思就对了哈。平均每6位所领者都有一个人曾经伫过去的一当来，就是捌跋倒过。啊，有当看啊，这跋倒都小跋倒，就是无介严重，叫小摔倒嘛哈。啊，结果无想到讲，哎呦，竟然看个这小块跋倒呢，引发到这个脑出血失灵。甚至就是长期卡床，就是讲卧床了哈。所以讲对中介身心甲这个家庭的照顾，会当讲是沉重的负担嘛。所以为什么跋倒？最近这几年来，哈，咱迄个业界一直做重视，可能是肌少症的问题。我肌少症很容易造成的，就是跌倒的风险，跋倒的风险。啊，哪个肌少症？是不是一直呼吁大家都爱？多吃蛋白质，好给补充蛋白质点点。是啊，啊，但是吼，即马出现什么情形呢？我头第一下听到这个医学名词啊，吼。我讲啊，奇怪啊，你食一个蛋白质啊，我得豆腐啦、鸡胸肉啦、禽兽肉啦，讲吃爆你，我得食足侪，食足侪，是安呐、啊，可以肌少症，为什么还会肌少症啊？来，咱来听看卖，这是今天要甲咱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叫做蛋白赤字啊，蛋白赤字哈。新竹台大婚姻有分享一个案例，这是一位72岁阿姨，伊食食的是三顿的习惯就对了哈，他就习惯透早食糜配啥配酱粿啊，伊认为安尼清淡更健康啦哈。但是最近这几天来，因为走路不知嘛，上下楼梯有点么困难。阿童有一摆伫个这个浴室的镜啊，叫滑倒，所以就造成骨折啊。所以医生评估了后发现讲，哎呦，你的跋倒就是你肌肉量不足嘛，是属于肌少症的高风险群嘛。所以就建议讲，你早起你就是爱食啥，爱食豆奶啦、鸡蛋啦、蔬菜啦。爱搭配着弹力带的运动啦，所以三个月后，伊的肌肉量甲平衡感都明显改善啦，我今日都出在呀。好，所以讲，你迄个早顿你食配酒粿，无定你讲我早顿我就是食酒粿啊，配糜安尼较清淡。我中昼顿或者暗顿我就有食一寡蛋白质，安尼是安尼袂使哩。所以即摆大家就是处理一下讲有价就好。即摆。就是讲，咱得爱怎样变安怎吃，唔是有价得好，变成咱来三顿去分配啦。哦，三餐分配哦，问唔对。这个新竹台大婚礼营养师主任叫做郑清惠也讲，虽然大众已经普遍拢认知蛋白质的重要性，但是常常袂记你三餐平均分配蛋白质，尤其是早顿最容易被轻忽。好、哦，就是早顿的时阵，早顿哦，早顿，我看麦。早顿伊讲，比如啊哈，比如伊个早顿干来啉牛奶一片吐司安尼哈，中昼顿呢卤肉饭配小菜配油豆腐，到暗顿呢反而讲安尼蛋白质可能食无够哈，于是乎呢哦，伊个叫牛排来食，还12盎司的哈，就透早食无够，中昼食无够，暗顿个波来倒的对哈，所以这营养师在咧讲，结果咱身体大无法度吸收。身体无法度吸收，就会让咱的腰子甜甲准备死去。就讲，咱一天食偌济物件，还是一顿咱食偌济物件，伊都在人吸收偌济物件，安尼尔。你搁食较济，伊嘛无法度，含个吸收。
所以你别当我早顿，中那顿我食无够，我暗顿我食来倒，还是讲我倒一顿吼，我倒一顿食无够，我倒整个较补来倒，唔是安尼啦，因为咱身体无法多第一短时间吸收的遐尼多物件啦。人体的合成哦，讲袂像亲像啥基础同款盖房子，所以工人的效率是有限的，你得一直甲操。伊买软卡，对不对？如果你那是暗顿哦，加一次补充补足全天的量啊，那你身体是处理不完的啦。啊，所以处理不完，加出来用温的，会比动作笨死啊。哦，这个废弃物叫做尿素啊，尿素啊排出，或者是转化成咱的这个脂肪油啊，怎啊储存起来啊？所以变成啊过胖的体质啊。哎呦，原来是安尼哦！你唔知道啊？所以讲，食是一件我啦做七个学问啦，唔是讲啊，我得有食得好，也不是这样子啦。啊，是我食无够，我拢甲食来倒安尼，也不是啦哈。所以说，记得都讲讲新德台大分院的营养师主任郑千惠郑医师在咧讲，三顿平均分配蛋白质的规则很重要，所以建议就是三顿至少爱摄取两份的蛋白质。大约是14公克，比如讲一杯200毫升诶，200cc 的无糖或者是低糖豆浆，迄就是一份蛋白质的量。你再去搭配着鸡胸肉、鱼类啦、豆类啦这些制品可以。啊，所以讲到底是啥物物件哦？它有蛋白质，其实有些蔬菜也是有蛋白质的呢。比如讲给咱是怎样牛奶啦哈。再来豆制品之类的，咱豆制品之类这个也可以选择。豆啊类的哦，豆啊类，乌豆、南瓜子、鹰嘴豆、土豆、毛豆、豌豆，这个都可以啊。啊，像咱听讲藜麦吼，藜麦这个物件哦，其实它也是有蛋白质的哦。藜麦哈，这个是蔬菜类的哈。啊，青花菜、青灰菜，啊，搁再来。海产哦，小鱼啦，哦，这也是足丰富的，鱼也是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嘛，哈。其实虾也是有呢，你看伊铺起来，纯顶面一个一点白白的是一点蛋白质，但是鱼是最丰富啦，哈。那再来的是鸡、鸭、鹅、猪、牛、羊，这也都是有蛋白质。所以你袂当干啦，弄单单补充一项物件，干啦鸡卵嘛唔对，哦。所以讲这些。蔬菜、水果、鸡鸭鱼肉有蛋白质的，阿公我拢不好聆听，好你拢会当去分配，很分配哈。早顿唔通搁食迄个阿糜啊、配酱粿啊，那是唔对的。你至少要有一杯豆浆，哦，阿咱个搭配个，阿食迄个鸡胸肉，你若像我哩，当下家己鸡胸肉新鲜的，对不对哈？啊，等下起来甲煎了，煎的胖胖恰恰。当做牛排甲切嘛最好咧，啊是讲你讲啊，我牛排也是猪排嘛是可以呢，啊无人讲早时你就袂当食这啊吼，嘿呀，啊无太早时就是什么什么猪肉汉堡啦，什么牛肉汉堡，你早时唔想要食这個，对不对啊？嘿呀，也可以去搭配三餐，就是都分配蛋白质来吃，好，唔通迄个现在所谓的蛋白赤字，就是讲我食足多，但是身体无吸收，结果呢添起药剂这个情形啦吼，可能先请到表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的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啥款呢？来，听歌，也够做一歌，袂甲咱行着的吼。梦琪啊，哇，透早听这种真酸。好，咱来听这个按摩，这思念故乡的情人，这个九点播。我咱乡亲那边这个欢呼几点播才好呢？吼。好啦，呵呵，点心的点的这首。马姐，请你得保重啊！马姐，你得较马姐较保重的啦。所以马姐，请你也保重。结果我的助理在找拢无，我的想应该是想不起来这首歌，无唔对。马姐，你较保重的啦，来，等到你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哈。今天我们来聊聊肝呐、
1: 啊。是肝，嘿，肝真重要啊，肝 是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0: 哈。系啊系啊，那你讲肝啦好，人生是彩色；啊，肝啦歹吼，人生变乌白。
1: 是
0: 啊，现在肝还真重要哈。
1: 其实吼，肝会使讲是咱这个身体内底同重要的这个。咱所谓即个化学的反应，哈，哦，包含着讲即个咱的合成啦，吼，就合成要做咱的肉，做咱的即个荷尔蒙，做咱的即、這个脂肪，哈，拢爱经过肝，啊，过来，甚至连能从咱的即、這个身躯的毒素，哈，嘛是拢经过肝来排毒，啊，大家拢嘛知影讲，过肝的重要，哦，肝若无好，哈，人生都乌白，哈，但是肝的即个问题，咱一般来讲真麻烦。因为伊无迄个疼的神经，好、咱普通的胃那无爽快，你胃会做，好、啊那等下那无爽快，巴肚会堵，哈、啊对你无爽快拢会疼，肝未疼，伊无迄个疼的神经，所以甚至讲有研究讲，你的肝吼，还破坏加超到80%以上，才开始有一挂镜头出来，啊你甲80%拢受到影响的时阵，要处理就已经慢啦，所以呢，咱要哪来顾这个肝吼，对咱的健康维持真重要，爱小心一挂，咱可能甲。这个肝不好，有牵连的这样镜头、啊，早期哈，早期来做预防，安尼是同好。
0: 安尼知影哈，晓，所以讲来，咱这个肝是无神经无听经，大家拢知。啊，知就知咧，知干那讲爱压水啦哈。哎呦，你就是袂听，你拢一直认为讲你的肝是健康的，恁当然嘛知个肝无神经无听经。啊，但是因为就是咱若肝出问题，咱根本完全无知觉着，嘛无感觉，啊无感觉你就无知觉，就是认为咱就是好好人，对不对？啊，等下你若讲，哎呦，会疼的时阵，可能是拢严重啊啦。为什么？啊，肝来都无神经，无听经，佫会疼。因为你若是，你若像讲类似像肿瘤，伊就一直大嘛，大到咱的这个伫表层的遐疼，遐疼神经，伊会遐啦，伊会去吐掉咱的髌骨啦。迄个时阵你吐掉就疼啊，你就感觉疼啊，但是迄个已经大到一个程度，唔再吐掉。啊、哦，哎，啊，这时阵就输较大枪啊，啊，要安怎？啊，就医生处理啊啦，迄肿瘤若处理会好势，你就去加我几档啊啦，啊，或是有当输较大枪啦，对不对？哎，啊，所以讲，较会当出问题。咱个今日要食维他干，就是要未出问题，唔才食维他干，是不是安尼讲？啊，你有咧食，当然咱的这肝细胞，伊若是破坏受伤了，伊内底迄西里马里顺道在那管，伊得去做修复工课嘛。所以洗牌币的几率就无啊嘛，啊好啊，个个咱的肝，咱的肝寿命阁长嘛。咱所以五脏六腑的肝上来超耐无爱嘞，好啊，个个会当用到70档的嘞，啊那用啊久哦是啊。所以二秒就是你好啊，个会当用到70档，但是你无个个来，伊逐项工课拢要等候伊。我讲不出50岁，诶，人讲50岁做2摆只就是安，不到50岁，因为这个肝歹去高衰嘛，足多个啊，是不是安尼讲啊？所以重点在伊无神经啦，到底有问题无问题，咱唔知啦。除非你就是解决啦，每一当半当也是拢去做一摆检查啦，对不对？嘿啦，啊，咱我相信讲算上啊，做者咱相信那不无迄个用功啊，工课无用到要死，每迄个各种一直啊，只讲我要来检查啦，就这样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错过了啦，对不对？是安尼哈。所以你也只要用心点，咱逐工食维他干的习惯，我相信你啦，肝甲顾好好。咱会当活到久久长长啦，要活到80岁、90岁，迄是大有可能啦，对不对哈？唔通有人讲50岁当作2摆食，啊要搁熬夜，要搁食薰，啊要搁啉烧酒嘞哈？啊搁平常时啊，这是家己个人习惯造成诶。啊搁平常时啊，你讲不是，我又没有这些习惯，为什么还会肝开搁生歹命？因为咱的空气、食食、水是环境的污染，拢在一寡即个毒素影响着哈。你唔知啊？食食烧汤。啊、哦，安尼烧酷酷，你就是用塑胶落个包，啊不就塑，迄落啥，迄落瓷碗啦，有诶无？迄袂溶出哦，要化学物件哦，对不对？干那单单我比着做好啊，咱的空气污染啦，泰国到要死，你看起来咱咧输空气，但是你唔知空气有啊？泰国尤其你啊住伫个即工业区诶身躯边诶住户，迄真正逐工你就是咧含毒做朋友啦，啊要搬倒啊？要搬倒啊？台湾厝贵生生搬倒啊？是毋是啊？啊你嘛是继续住。啊，较早讲咱都无有补修补，啊无补，咱就受退路。即你搁退无可退，我讲 进出柜什么什么要排队。所以我讲吼，一本万利的工课，你袂当讲我就不管他啊，啊，摆烂啊！你的生命不要给他摆烂，咱若有办法，甲咱的肝顾好，你唔通摆烂哈。所以讲，咱的迄、那个肝要有他干你爱食，哦，甲咱的肝细胞受损的哈，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这肝细胞诶受损的，肝细胞受损的，咱为他干来甲修复，甲修复起来，形成一个好心肝。安尼好不好？啊，那个维生素、维生素去有有几盒肝药，咱个唔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幽灵产品。这个肝药来吃，唔只是正版的，唔只是会放心的，对不对？来，肝药有他讲哦，咱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里面有老的、老家票头，才会买唔对。啊，咱乡亲的朋友，恁若有想要吃，啊，可是鼓励恁买大罐的，买大罐的较会好哈。虽然讲伊的这个。大罐的伊客啊挂是标2880，但是咱的建议，咱的这个建议售价是2800。我刚刚就一个逆产卡来跟我讲，我拢无甲这个介绍讲好清楚，好讲好清楚。我讲大罐的2800，小罐的1500，啊，所以要大罐的较会好，我较会无讲。我拢嘛有讲，对不对？一半派还无讲呢。啊，你若有啥物问题去药房买，啥物问题，你就唔着敲电话来讲公司。你准无接电话的人，你接阮的内底客服小姐，伊嘛甲你讲个一清二楚。有啥物问题疑问，你交代给因，伊就甲你处理呀，好唔好哈？不要生气气哈，好不好哈？好来，啊，所以咱的乡亲都不用老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上面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客服，想拢做你免客气，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来安排这首萧煌奇，萧煌奇跟安心也唱的哈，咱结婚好不？

0: 拢嘛是真好呢。唔过再婚甘好，再婚好不好？这个在人看的吼，再婚好不好？有当时啊吼，得阁看你这查人，你的底气够不够啦？还是讲你的气魄好唔好啦？是不是？尤其啊，阁娶一个囡仔要阁再婚，阿娘的啊！唉，这那是我的朋友，我拢千万不可啦。但是如果也是一个好男人吼，敢那无阁给敢那阁拍算你啊？啊！肥嫩肥嫩，我无吃怕生哩。哦啊，唔过，好啦，来来来，听这个故事啦。我告诉你啦，我有当时看迄个社会新闻，咧报讲，哎呦，离婚娶一个囡仔，搁再来对一个查甫人，再搁再对迄个嫁一个查甫人，啊，家己无迄个气魄，啊，害迄个囡仔，吼，迄个这个后脚拍甲要死，嘿，拍甲真正鼻青脸肿的算，搞不好。小命还不见呢，我迄娃娃好好大人怕死的呢，像迄、那个像有名迄个什么浩浩啊，什么回的无？
1: 哦，那个对，
0: 是不是啊？
1: 哎，那个小朋友，
0: 伊迄敢那是去哦，迄种迄个
1: 保姆
0: 虐待死的啦。啊，反正我意思就是讲，你家己你若无本钱保护你的囝，你得忙个嫁，对不对？除非你真正你怎样好，你。也行也好，万也有车查某，你怕什么人拢可以，你就是袂使去搞我欺负着我囝。那无恁祖妈真正，恁祖妈真正看你拼。安尼，你较来想这个问题啦。我无咧看囡仔，和大人安尼，和迄种哈，迄个斗阵的怕死的，啊是讲搁再婚的，啊怕甲迄个囡仔安尼，着当上去断言。哎，迄种新闻我看到我真硬硬的，我看到我真正气的，我唔知道我唔是气的，真正甲怕迄个人。我是足想要甲迄个妈妈电话死的呢，真的哦，我唔知我就是我气是气这样哦，还不是施暴那一个哦，施暴那一个当然是罪大恶极啦，但是我更气的是这个妈妈，我若气到足想要电话死的，你唔知影？你无迄本事，你嘛人讲无迄卡车，你嘛只下药，你若无在度保护你的囝，千万你莫阁嫁。啊！该害死个囡仔，我是足想要甲这个人，这个妈妈甲电话死的。啊！迄拢互我面讲无，小查某无落用卡上。哎，我没拢给，拢拄啊好尔。哎，我真正没管无拢卡小，凭啥通做老母？嘿呀、啊！哦，所以讲我想看有这个故事哦。我才跟我讲，真的，婚姻失败不可耻啊！你可要带着囡仔过去再婚，要嫁一个查甫人，遐拢袂要紧啦。但是前提之下，你真正爱勇气十足。你爱知道怎么保护你的小孩子，好不好哈？那这是讲理性的话了啦哈。我今日要讲到带着孩子再婚，这是一个叫做阿华。阿华讲吼，带着孩子再婚最难的一科是啥？就是毕竟还不是你亲生的，最难的，甚至上残忍的迄句话，上插人的心肝意啊，上疼的句话，就是毕竟还不是你亲生的。其实说到这个吼，曾经我弟弟就是我那段离过婚的这段弟小弟，伊妈妈搞一个有带囡仔，但是无介久，这个查囡仔人伊本身吼，算讲四两五后弟啦，搞一阵啊，都无个搞，为什么？因为伊感觉讲带一个囡仔吼来，对我小弟，对我小弟来讲是不公平啦，伊感觉我小弟无义务甲斗死囝啦。我听着，我即个讲来说，即个查囡仔真可耻呢，嘿。后来讲，到落尾手，就同我消息了，我交啊，我讲，安尼也是好啦。我讲哦，人吼要做伙吼，要做伙也是，会做伙一，也是讲要做翁仔某一吼，这拢是缘分啦，都不要强求啦。人讲强扭的瓜不甜嘛，对不对哈？嘿，就是这样。所以来，我们来说再婚，基本上现代社会来讲，其实嘛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了。但是上盖难跨过的，就阿华登顶了。这可能不是男人的问题，是长辈的问题了。伊讲心里面最难跨过的那道坎哈，往往是来自长辈根深蒂固的偏见。伊讲伊娶到前一段婚姻的查某囝，嫁入来伊即马这個家庭，伊讲这伊、個、讲先生对囡仔是真好哦。

意的。比如讲，过年发红包的时阵，亲孙就是6000块，那算是大包的啦，对不对？但是伊的祖囝就是2000块呢，就拿了2000块。然后伫咧聚餐聊天的时候，伊即大家拢会半开玩笑讲：“啊，如果你若阁生一个查甫吼，按道理真正圆满啦。”哦，这真正咧暗示吼，对，意思讲叫伊阁生啦，因为你真娶来即个毋是阮的孙啦，是别人的囝啦，啊，毋是阮的亲孙啦，你应该靠阮囝阁再生一个啦。其实老人家安尼想法是，良心讲也无啥物唔对啦，俺良心讲嘛无啥物唔对啦。可是你嘛爱顾全即个娶来即个囡啦，哦，你嘛爱。你嘛爱顾虑伊心啦，因为小孩子的心，你嘛看安尼呢，囡仔吼足敏感的呢。你大人对伊好无好，听无听伊，你当作哎囡仔戆戆伊也知。哎呦，你唔通惹不是，佮讲伊句囡仔戆戆，啊遐细汉戆戆伊也知。即摆伊若不比咱较早啦，咱较早真正是真正阿呆阿呆啦。哈哈哈！较早啦，咱真正是戆的啦。即摆囡仔倒侪戆的，你甲我讲，嘿啊！而且小孩子的那个心灵是很脆弱的哦，所以如果你伫这个年纪，你若给灌输是好的物件，你就讲咱心嘛是爱食物件吼，你要食营养物件，伊的心发展是正常的。你若互伊食一寡笨鸡食，食歹物件，伊会发歪去哦，但是伊心态会扭曲哦。影响到以后大汉哈，伊对这個社会，伊到底是要贡献，还是要来，还是要来为非作歹的哦？真的哦，你是啊，你咱个囡仔饲大，不是讲干那要来光耀门楣，要第一咱家己的家庭，咱家己的家族，不是呢？你对社会要有贡献的，对不对？啊，是要贡献社会，还是要来糟蹋社会，为非作歹的？那跟小时候小孩子，你伫伊心肝来种的那个种子是怎样，有很大关系耶，真的哦。所以那一刻啦，哈，也讲那一刻啊，那个饭桌上的热气其实是腾，热气腾腾的，就讲物件哈是真烧的啦。但是呢，迄句诶，伊讲阿华讲真正是暗看不了我心肝内寒意啊，心肝内寒意，真正有寒吼，什么意啊？日本话讲什么意什么意嘿？啊，那一刻哈，伊讲。我就问自己，我可不可以忍？我可不可以忍嘛？是不是个阴谋啦？哈，我要去忍吗？为着这段好不容易得来的第二班行哦，我是不是爱装聋作哑，当作无看见的，这不公平的对啦哈？但是伊看到伊的左镜带着天真，但是又个怀疑的感情，就是讲我做错什么事情了吗？安尼就对啦哈。亦或者看到因祖囝小心翼翼，就是做想要讨好这个阿公阿妈的模样。像新妇安尼无哈，要讨好，就是刻意的要讨好这个阿公阿妈的那个模样。伊真正，迄个心肝是比迄个官庙土王来吼，佫较酸啊，嘿啦是安尼。所以才讲，我不能退缩，我不能退缩。如果伊选择沉默，就是咧甲大家讲，就是咧甲伊的祖囝讲，你。低人一等啦、啊！你本地你就是看人袂比拼一下啦。哎呦，安尼吼，有这小时候给小孩子这种感觉不好啦，真正有影对啦吼。所以讲好，伊从足严肃跟这个先生讲，伊讲吼，我足珍惜跟你的感情，但是首先吼，我是祖囝的妈妈，基础才是你的太太，安尼就对啦，立场要表明我好势。我是摸不对，但前提之下你也求着做件，你什么都不是哦，对不？本来就是哎呀那样，你头先怎么表明的？你的立场无，把你架势揢出来，人都当作软气啊！你温润这代，你吞润这代志，还是用润这代志发生啊？当然，咱得该软好深棍了啊！人的劣根就是这样啦，你没有错的啦。你如软这，你唔能当作哦，你软这啦，你可怜啦，你单纯啦，人得会对你较好的。屁啦！现在这个社会是吃人的社会，你越是单纯，你越是软弱，你越是不出声，人就当作你愿意啦，是不是？对，所以吼，伊讲，我昨晚跟阿公，我喜欢昨天妈妈，基础才是你的太太。如果你
如果你的父母如果没办法给孩子

平等的尊重，我看咱应该保持距离啦。意思就是讲，感情到这长啊啦，搁第二个一摆啊，搁第二摆我也唔惊啦。嘿，要紧，一离再离。好，我就是啊，你干那么理无忌，加上即马什么社会啊？唔通啥都惊啦。其实咱台湾的社会容忍度其实也很高的啦，嘿啦，莫当着惊啦，惊今日袂得第一名啦。所以庆幸的吼，讲哦，足庆幸的，我的翁哦，竟然无用迄句讲啊，老人家就是这样，啊，老人就是安尼来搞啊糊弄的。伊讲，阮翁看到我的底线，嘛看到囡仔委屈，所以就我走去跟因老爸老母沟通，吼，这个沟通讲真久呢。唔知讲啥是唔知啦，讲真久，但是他就很明确的表示，跟老爸老母讲，既然咱是一家口啊，囡仔就无分内外啦。如果来长辈，我都恁这是大人，这阿公阿妈，恁若无都放下恁的偏见，至少让囡仔感受到一种挫折的话啦。那以后哈，什么家庭聚会有诶无，恁拢免讲，免讲叫啦，我也未出现啦，我也未来啦。是的，所以看到移动顶这个母仔囝头前迄身影。去冲撞着因老爸老母，守护底线担当。伊相信我这回真的是选对了男人哈，所以他愿意再次相信婚姻，交托余生的真正原因呐。伊讲带着过去的伤痕，真行没见效，并不丢脸。真正丢脸的是维持表面的和谐，和家己的囡仔在厚此薄彼的环境当中学会自卑。哎，我就是不如人。所以，咱若是有这个不公平的对待，咱牙齿爱变牙齿，点点啦，爱忍受啦。我感觉安尼实在足委屈囡仔，可怜，真可怜。所以讲哦，要再婚你也无这個勇气，迄种可怜着囡仔，大人拢是好讲啦，啊可怜着迄个囡仔啦，真可怜着囡仔啦。所以阿华讲，女性同胞们，二婚需要勇气，不只是在踏入礼堂，更加是。重新定义家庭文化的决心，如果这段关系需要牺牲囡仔的自尊来换价，那绝对不是你要爱的幸福。会记得，你娶囡仔再婚是为着要给佮较济爱，唔是要给去别人因兜受气的。划清界限吼，划清界线，划清界限，你的家才是真正拥有阳光啦，拥有阳光啦哈。对，是的。很好啊，有种心态就对啊，对不对？如果这个男人是用是糊弄我们是，哦，伊就袂只哭哭地，只嫌懊悔哦。较早阿袂嫁你，你就讲哦，我甲你，我养你，我养你的小孩，我对你好，有诶无？可是结婚后，伊并无实现的时阵，你在惊啥？我搁嫁一，我都已经嫁过，搁第一摆，我搁离红笑，你才惊红笑你啦！啊，就如果你惊人笑，就怎啊忍落来，对不对？你惊人笑，啊，让囡仔安尼过种日子哦。你惊人笑伊啦，勇敢去家己一摆啦。惊啥？袂用笑啦，人会甲你拍拍手啦。反正我告诉你，一个勇敢的妈妈，永远是最有底气的。你都免惊人笑，做任何代志，咱拢是甲你拍拍手的。我搞不清楚状况，啊，让囡仔咧。我怕死安尼哦，我只看到你，我电视一撮人，今天我就讲，无路用个卡小，你也敢想要去嫁？哎，就是安尼。啊，嫁唔是更小代志，但是那等到佫像这种情形时，你哎嘛赶快勇气要揢出来啊！再次拿出你的勇气来，好不好？哎呀、啊，袂当让囡仔受委屈，我迄囡仔是无辜的。哎，因为大人个即感情问题啊，害死个囡仔，我拢感觉直接是，哎，比中间人较苦。蛮恶个罪魁啊！那真正够狂，那四个判死个死刑都不够的啦！我告诉你，真的，看是咱台湾个都无判死刑，个要执行的，对不对？真的，囡仔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呢！囡仔大家要起来求天赛，你敢知？你看那下得去手啦，要受骨劳呢，我得气死啊！不然大母亲，你拳头唔去拍敌人。我不去打敌人，你怎么把你的拳头拿来对付小孩子呢？算是个人吗？对不对？你家囡仔，你怕呀囡仔，你是有啥物民族人讲，佮怕死囡仔，酷真正。啊，话你拳头可以怕强啊啦，怕呀，等我佮你拍拍手啦，对不对？
无论卡小，拳头对付囡啊，嗯。好嘞，来，这句话，愿每一个带着孩子勇敢出发的女性，都能够遇到那位愿意为你挡下流言蜚语哈，应该是流言蜚语了哈，共同重新定义给的队友，所以你再婚是选对了，是选是队友没有错啊，是到底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嘞？也是运气啦。好啦，阿德，反正勇气开出来好不好哈？好啦，哎，跟那个听歌，一个保护，一个小单介上，一个幼小的生命哦，这真正是咱做许多人。应该爱我，应该爱我，这点个担当啦，对不对？哎呀，我们那我就足听，我就足，我足笑囡仔，我嘛足听大人，足笑大人嘛，那足笑老人，我了足笑老人，搁足笑囡仔的对啊，系啊。啊，你讲老人啊，老人嘛是囡仔嘞，因为老人你看那个模样像个无，迄个样子古锥无，够可爱的啦，哎呀、啊，哎呀、啊，阿囡仔你看，哦，哎呀，咧笑个，迄只魔音的笑声。哎、欸，魔音的笑声，迄听着有够疗愈的呢，笑到嘎嘎叫无吼，哎，听着做疗愈心情也无好，我听着囡仔笑声，哎呦，唔知哪就融化啦，唔知恁有这感觉无？我听囡仔笑声嘎嘎叫吼，我心情足好的呢，嘿嘿嘿，我足疗愈你啊！哦，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微妙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哟、哦。再来个听歌，听倒一首歌，说呢你啊，你哦，歌若是要点的歌，爱甲录去头前，莫放后边，后边我就真正做歹势。来，咱来听这首是阿蒙奇啊，吼，好好，蒙奇上点的，蒙奇啊是迄、那个九如啦，歌用冰冻九如。柯秀霞小姐，给咱点播个歌曲哦，来，到底收听多少？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且公布网站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啦。对啦，粉红超跑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啦，伊会合钱呢，伊会收钱呢，摊开就是一卡箱啊，下当三个箱像咱的行李箱安尼同款。啊，你啦吼，迄个要收起来，顶面迄个挂甲揢起来，啊，伊上面比如你的裤子，哦，你的裤子先快甲掰一下，合起来，有够好势。我讲伊迄个挂吼，你揢起来了后，伊边反正你都。应该有说明书啦，迄、那个挂你得个细淡细淡伊个正面迄边，遐阁有一个所在，等我互你洗咧，安尼多合起来，收起来，安尼多边边边，摊开，吼、哦、是大卡箱啊，收起来是边边，扁扁的，你要甲开壁甲就好啊，还是要甲放喺阳台？啊，真正袂定地啦，有够好洗啦，啊，所以你安尼要出门去佚佗，你甲扎咧，是毋是较好洗啊？当着咱拄啊吼，落车要去买啥物物件时阵，游览车无吼，像我出门啦，游览我嘛是足爱吼买东买西啦。我就感觉买物件舒压嘛，对不对？啊，买一寡送朋友的无吼，啊，我就来揢了，啊，就提一寡物件，买一寡物件啊，落遐咧。好，啊，接下来，迄个较开起咧，迄个游览车顶，好势个，合合的，收收的。有够好势啦！啊，行到吼，那主人讲啊，我倒要对妈祖吼，我若要来行军，想要行军迄个，吼有点卡哦。啊，我行到卡酸呢，啊，行到人敢那想，哦，就要记载每条公公啊，可以当坐椅啊坐啦。你啊，你啊，拖去路边安尼吼，甲坐一下，伊会当承载60公斤、60公斤，哎，坐一下。哦，好势个，啊，囡仔拖出去，买当做当做婴儿车个塞。啊，像即马是安那少年来做事件，像即马哪些少年啊无吼，就是小夫妻俩嘛吼。哎，囡仔呢，阿阿无拖出，啊，囡仔抱咧手里，啊，囡仔出门拢一定要扎物件。每一个爸爸妈妈会必备，出门带囡仔出门就是扎东扎西，扎尿裤呐，扎牛奶粉，扎什么花，扎外套，扎帽啊，扎什么鞋啊，扎一大堆，就是爱扎。所以你有一卡弄个带落去，安尼轻轻松开出来，带囡仔出头。啊，囡仔那忝，赶紧你好坐起哩，继续上。好势个，恁厝有无啦？有人可能有啦，我厝就一只，我感觉迄只做舒适个啦，真正。啊，但是，粉红色佫较水啊，人生全部色彩呢 ，pink 的呢哦，哟，我讲万无无万少，迄人要送人来靠，伊就唔客道理啊。我厝一只就一只嘞，我加客多少东西啊？出门物件炸侪时，来这只你开，这只我开，炸一大堆，拢必须拢用得到物件，个唔免咱安尼手安尼关咧开个哩哩啦啦，万咱遐未记咧，万咱遐未加客，万咱要出门个时阵，你都话带好去，特别讲啊出门空空空，啊万咱遐未加客，万咱遐未加客，是唔是啊？好势个啦，啊这个油咱嘛炸出去，阿公你讲会当一路出国会当炸？可以，他说一说合一合哈，他伊个寸脚鞋带上飞机的，迄只会当骑去飞机顶，咱咧飞机无坐去顶面弄一个置物箱无哈，迄是放入去的，非常好用啦。迄是做侪人定咧出国哈，算讲定咧出国的，算伊一寡，唔是对旅行团的，但是因老定咧出国的，类似人讲洽商有诶无哈，个人的，因开只出去拢是大概拢足推的啦。很推的，讲这只做里边的，好来，下面赶紧要爱相亲了，比如这数量是有限的呢，这限量的，我讲我当做一礼拜就是限量，无多做足济号人呢，好所以限量，所以到后礼拜一就结束啊，骑无到啊，登卡地我嘛无法多，限量的，先客先赢，抢到人的，安尼知哈，好要爱粉红超跑的。好定足价，唔免讲，咱就开偌济赌偌济，就爱买偌济赌偌济，后底人客即只唔免啦。当时就讲4000多，恁客转去，林高精，你买两组就4000块，凊彩好四千块，想影无？阮去药房，若去药房买嘛，拢5000-6000、5000-6000嘞，哈，啊两组4000就送哦，对啦。哎，真正是超甘要送你嘞啦，4000就一卡，就一只粉红超跑，8000就2只，安尼知哦。啊，零五分的同款啊，零五分一盒2000，你买2盒嘛是4000啊，啊你买2只，你就买8000啊，买4盒啊，对吧？啊嘛是2只，
啊，伊讲啊，我落零五斤后咧食零五分后咧食，啊，你好啊，一撮零五斤食零五分嘛是当安尼夹啊，四千块就送你粉红超跑啊，紧啦，啊，礼拜就结束啊，这限量的哦，无特口罩有诶哦，要爱的赶紧拼卡手哦。我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好啦，阿兰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上好不接，稍待再个倒回来哦。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8: 老师是女生。
7: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9: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漂洋过海来看你，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联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您哦。

我们董事长吼，在我的这个群组吼，群组有发表一篇很有道理的，很有道理的。来，我可能很轻的，比如分享一下哈。嗯，跑到哪里去这边哈？来，我们董事长吼这篇你也听哈。大家讲啊，不应该要死，不应该要死，刚好当然嘛是好，当然好啊，对不对？俗语伫咧讲啦，讲咱做人吼，就是袂当伤过瘾。俗语伫咧讲啊，地闲生杂草啦，迄地若爬远的，发稻草啊，唔发稻草啦，就是一直生啊杂草，对不对吼？哦，啊人若修行，就是生欢乐出来啦。啊，那迄个心缘吼，就会生杂念啦。好，这个叫地闲生杂草啦，人闲生烦恼啦，心闲呢，必生杂念啦。所以你要想哦，赢落来，赢落来啥啦？赢落来，人就会空虚啊，空虚啊，吼啊，就会恐慌啊，就会压杂啦。你感觉是安尼吗？真的。所以搞我无讲，有一个朋友问我讲，阿哥你什么时准备退休啊？我讲我敢那无想着要退休这件代志嘞，是退休会收赢收赢哦，会乌白收啊。对啦，啊，所以古早人咧讲吼，人闲是非多。好，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有处可见，无用是好的。修行哦，十岁到卡村，无代志者，工人有诶无诶，对不对哈？啊，所以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好、哦、解千愁。啊，三毛毛讲哦，三毛讲啦，三毛讲忙碌起来呢，可以治愈你的一切矫情跟忧郁。忙碌起来，会当治疗你所有一切矫情、焦虑的是给。给鬼给拐个矫情，对不对？人较袂恶杂啦，对不对？啊，所以无用吼，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是治疗一切的良药。无用是一种的幸福，奔波是一种的快乐，忝啦，就是咱讲疲惫啦，疲惫是一种的享受。所以来，互咱家己无用起来。远离着闲甲分担，远离闲和懒，互咱的生命搁较丰富。对，所以我咧比如问我啥物时阵退休，我会笑笑是讲，人阮连我两个文书老师，人因都无想要退休啊，那为什么爱退休呢？对不对？是啊，你讲啊，人有会啊，爱退休啦，爱闲下来了。谁说？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想要退休，而且我觉得哈。伊煞愈无闲愈少年呢，我真正有察觉伊愈无闲愈少年呢。哦，我伫遐地觉着，人真正无闲较袂老，收闲我袂收，啊收闲我袂收，得加加加怪作妖吼，伊伊落收收遐无路用的，吼孤了必死的工课来做，都收收遐有诶无，对不对？系啊，系啊无闲吼，咱人吼较袂乌白想。啊较毋知咱已经有个大一回啊，嘿，会忙碌吼，忘了自己几岁了呢？真的啊，啊，安尼一个忙碌讲，哈，又过一冬哦，一冬过哦，迄上古你个嘛，大概啊到过年时拢会甲我讲，阮两个互动，啊，这有够时间够紧的，有够紧的，佮过一冬啊，有我著可以去多过年尔呢，可以佮你过年啊，啊，看时间过啊紧，啊，你讲感觉恁时间过足紧的表示吼，你过得很充实啊。我第一个退伍底下算馒头，你较早做兵，我退伍底下算馒头，对不对？算馒头的就无聊啊，算馒头哦，对不对？还是忙一点比较好哈。谢谢，感谢来说今天节目是明天节目播放到连锁，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来听这首哈。啊，今要搁听台语歌，唔系今要听华语歌。啊，我看咱来听这首，不要出第一名好了哈。

0: 嗨，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我进广告哈，所以我拢讲吼，健康的拍底底，阮家吼的迄个开机讲开机嘛，都、就是为咱身体拍底底足好的物件。像即回咱晋商滴了哈密林果精去加客瓜，林果粉拢同款，因为灵芝就是讲气，迄个古早人讲一句讲，那么呢，加一点气，啊气是啥货？郭一婷医师来讲你听。
1: 啊，那这中医强调这个气哦，嗯，那你得郭医师来聊一聊气是什么哈？
2: 哦，气简单来讲。其实西医来讲，就是讲咱的阳气，
1: 哦，阳气
2: 就是咱的上手，
1: 嗯，上手。
2: 所以咱人吼，会使无食饭，会使无啉水，可能一礼拜左右拢无问题。嗯、你若六分钟无喘气吼，大脑就缺氧；啊，若十分钟可能就奥子了吼。啊，其实简单来讲就讲咱。所有的细胞都需要有这个氧气，就是还有氧气，所以咱有当下那人呢较忝，嗯，哦，啊，是讲咱关在一个房间内底吼，哟，这个空气不好，窗啊门吼拢关麻麻，咱就刚刚头壳那嗡恰恰，迄就是因为缺氧的关系哈、嗯。那所以呢，这个气伫咧西医来讲。两个意义，第一个是能量，
1: 嗯、
2: 第二个是氧气。啊，其实老实说，老实讲，咱应该拢冇听过，咱身体要做一种运动，叫什么有氧运动？哎、欸嗯，对。啊，你若讲没有缺氧的话，你运动顶多对身体担心诶。好、哦，咱、哦、那。在缺氧的无氧呼吸下面会产生一些自由基，自由基就是造成过度的氧化。啊，其实自由基，那大概起码拢怎样讲，养生之道就是，那清除身体过度的这样那个过氧化物跟自由基，就是因为是在缺氧的状况下产生的。啊，但是问题这个气呢，当然，那最好的方式，营养均衡啊，那饮用啊，那唔通。卖金价哦，鱼卵肉菜什么运动价过来，困眠爱酒过来，适当的运动，这是养生不变的三大法门。嗯、啊，其实这三个里面呢、啊，嘛就最咱在甲功上面抗氧化，好、哦、抗过度氧化，咱在甲功要安怎好身体呢？产生能量，好、哦、那边安怎困了困好罢，那边要做上面运动，弄一下，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气。
1: 嗯、
2: 啊，咱的气然后男生来讲，你都未忝。未疲劳，未安尼生生压身哈，啊，过来暗时未安尼歹困，啊，就是真有精气，真有精神。啊，那尤其是做事人哈，会感觉讲，哎呦，伊体力哈，用之不尽。啊，那女性朋友哈，会感觉讲，哦，迄、那个面色哈，看起来就未安尼苍白啦，好无血色哈，啊，即、這个，互你也感觉讲靠。靠这个靠靠元气，而且皮肤嘛变水。啊，过来，有诶缺氧的状况下，甚至你也落头毛啦，哈，啊，佮加上讲卡丁、丘陵，这都是跟你的气不足有关系。
1: 哦，
2: 啊，所以如果你老公有这个状况，其实灵芝一本身的多糖体对补气，哦，嘿。是足好的，所以咱若过去，其实两个补气的一个明星啦，哈，大家可能捌听过的灵芝跟人参。
0: 啊，灵芝的大众化。无共，所以灵芝伫滴，两百几种的上药是白头壳的，迄唔是人乌白白，唔是乌白讲的，人就是有条件，有个条件，人才会当排第一名。所以灵芝是普遍体质，拢会当食。三人松爱去看，好、哦，唔是每一个体质拢会使食的，好、哦，是不是？所以讲气有饱无饱是足重要的，拄只咱身体。因为产生一挂垃圾的，哦，讲因讲自由基，迄个就是咱身体的本色。你气呐无够摆，无多散嘛，伊无多甲咱清出来嘛，是不是？所以是比较重要。啊，对，伊个郭医师咪讲，气呐够摆的人，伊做是袂忝嘛。你就是源源不绝的迄个气滴，所以伊做袂忝嘛。所以这嘛印证着咱做者乡亲，都比如讲，啊，我到那要上班进前啊，要远做事进前。吼，啊是我要去佚佗，要旅游，我着啉果酒，先啉恁的泡泡。啊是讲我早去远，恁早去工课场，啊是讲我要去游览，我无在。我咧啉，我拢感觉吼，我袂像人讲安尼会下气的度孤呢。嘿，我精神足好呢。我讲阿姨，工课像咱嘛有足侪咧包槟榔的吼，咱遮的阿姊吼，嘿安尼一坐落去，遐包啊包拢爱做十几点钟呢。我有人讲啊，十几点钟你安尼袂忝啊？讲袂咧。 啊，我到弄灵果精就伫边啊，你咪你咪你咪，你看，迄就是源源不绝的气，真正有够好好。恁啥物？即马都有咧送，好，咱灵果精买两组4000块，送啥？送粉红超跑。啊，这粉红超跑够够好用，有够便利的。你也知道这种物件吼，实在是就是伊价值的方便性啦。咱出去买物件，大包细包拢用的啦。但是呢，寡个大包细包吼，淡怀怀啦，是不是淡怀怀？啊，咱爱借力使力啊。较早无这种物件，咱甲咱迄落设计好势啊，甲咱想出来设计好势，你唔知要向用伊哦啊。寡个大包细包淡怀怀。啊，即个挂袂起，开来石头石遐，买一个物件，原本是心情足好，买到到尾受气受大，有无？是不是安尼啊？挂袂起啊！啊，无一个要赶到挂呀，是不是安尼？你得直接杀出去，粉红超跑杀出去，伊容量足大诶，你拢甲囥囥落去。啊，买物件安尼杀个诶，杀个安尼优雅，很优雅的买菜逛街买东西，为什么你不要啦？哈？这开买拢赚赚钱呢，咱这回设计就是因为这就是即卖现代家庭，大家拢有需要便利性的一个物件，所以咱开诶来开发这个粉红色要上联，因为看到粉红色心情好嘛，有色彩诶日子人生总是好的吧，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来赶紧来好，大家抢价呢，连我这个男的啦，我男公仔哪公，伊买起一组粉红超跑呢，你看两只。查甫人嘛，足介意嘞。呵呵，你要可以送恁孙啊，可以送恁女朋友嘛，拢会使的啊。要送太太哦，要搁较好嘞啦，对不对啊？阿母啊，我爱买菜，啊有货去逛个蛋欢欢。买菜，大家买菜是我要添些代志。你直接杀出去，看买啊买啥，拢嘛甲杀断啊，对不对？有够好势，有够里边嘞。加了一个添过当做伊阿姐，伊个承载当到60几公斤，嘿，所以你呐加了添过当做伊阿姐嘞。了，啊！若讲伊个带出来出去，买当好阿孙坐坐迄个婴儿车呢，我就里边的真正有够赞。不过大家小心，抢购嘞！哎，这药房讲来讲，啊，恁这只粉红超跑，大家拢来客嘞，变变叫呢。啊，我等下就出来就走袂了，嘿，真正足侪人客呢。哦，啊，你搁底啊？迄个大嘴开开啊，搁底啊动工，搁唔知讲人大家咧客这只咧抢这只粉红超跑，你啊讲啊，我搁过几工啊，先喝吧。我唔知你过几工客有客无，我唔知哈，因为我即回我粉红超跑，我上一礼拜，我上到后礼拜一，我特别结束啊，下个礼拜一就结束了，这是快闪送上第十嘞哈，后礼拜一结束，所以当客几只个客几只，反正林国清那有咧接啊，对不对？哎，客嘞，咱来喝一卡喝小模样嘛好，像我得个客一卡要玩小模样，对啊，唔该好，啊林国清咱得咧接诶，啊啊厝诶就侪人咧跑得较上中，加客几组吧，吼、哦，好无？来咱林国清呢，一组2000，两组就是4000上粉红超跑，啊林国粉嘞，啊林国粉嘛是啊，咱一盒是63包嘛哈，啊2000块你买两盒嘛是4000嘛是上粉红超跑啊！啊，我敢会当一组零果精，一盒零果粉，可以啊！啊，就4000块就对啊！你得去骑粉红超跑，阿咪赶紧哦吼！今仔已经拜三啦，日子咧过足紧嘞，唔通去骑无着哈！来，看吧，看2799，赶紧的粉红超跑，跟着我们跑，轻松购物，样样好。啊，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接个卡，所以咧服务到非常免客气哦。0800279279靠通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嘿，你七九卡能变掉，就做记哈，对，0800279279，给我们乡亲那边蛋糕就刷花钱来也帮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街门巷七六八直播来转刷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今天阿君要来讲到这做人的代志，嘛要讲到这个借钱的代志。这故事吼，就是迄个阿福个因老爸啊，阿福个因老爸啊，伊讲因老爸啊八当钱啊，甲阿哥借200万啊，甲阿哥借200万。啊，这500万是要创啥货啊？啊，就算唔知讲要起厝啦。啊，阿哥呢，嘛真干脆哦。真正就拿200万借因老爸哦，啊，八当后因老爸嘛确实有把这个200万还给阿哥哦，但哪知影，从此以后，这两家，总啊断绝亲情啊，就断了亲情。为什么？恁家听看麦耶？有当时咱做代志，拢感觉咱做咱对，啊，其实做人是咩咩格格啊。你甲听看嘛就好啊，会做人甲袂做人是差真多呢，真的呢。啊，尤其借钱这件代志，借了好就好，借了唔好，真正变冤仇人。即个话讲，即辈当来啦，厝的新厝，就是讲因这新厝是起起来啊，新厝是起起来啊。唔过因老爸就是一直咧无用，还债还债还债。所以除了阿哥借200万，伊讲当时是还阁无够，还阁有家其他亲朋好友借一寡烂山啊的迄个借款就对了啦，是无因阿哥遮济钱就有影啦。然后呢，然后怎样？因阿哥讲迄段时间日子也唔是讲足富裕，其实咱若要讲，就是因阿哥家欠债论清的啦。硬地吼，若要讲起来算是预备金啊，养老金啊，硬地哦，住一200万，安尼拢摕借老爸啦。因阿哥其实欠因高中吼，嘛是足欠的哦，足欠的。我若省吃俭用，

阿豪老爸总是讲啊，等个手吼手头较灵的时阵吼，一定要好好啊感谢因这个兄弟的对感谢这個阿哥啊。哪知一旦八当，一等就是八年，真正八当来因老爸完了。欠债论钱，甲这200万幸福，因这兄弟啊。但是这个中间有一档吼，恁来听清楚。但其实所有误会伫这個中间这一档啊。安那讲，中间有一档呢，因这个阿哥的后生，就是表兄要结婚啊啦。阿女方就要求讲吼，爱伫个市区要一间套房才要嫁啦。好，这间套房要一间套房，搁差一个80万的头期款啦。因阿哥无法度啊，只好就是走来甲因这小弟讲，啊无你看会当加减啊吼，先去借一下50万行我袂啦。啊，即个阿豪因老爸就甲因阿哥讲讲，无啦啊，我要对借啦，啊，拄我甲囡仔交读大学，拄我甲囡仔交学费去尔，啊，佮厝诶佮有买一寡家具。哦，佮加买一挂家具安尼，实在是无手头无加出来的钱啊啦！啊，我佮啊，毋是讲我人面介夸，讲我要佮伊借着有安尼，那借我是会当来借，啊，都我借无安尼就对啊啦！啊，一个因阿哥就伫个电话迄头，甲老爸讲，好啦，啊无我家己佮来想别办法啦，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变成所有钱拢借这小弟啊啦，伊讲那个甲这钱拢借老爸啊啦，啊所以变成伊家己要用煞无啊啦，真少啊，啊家己要用煞无啦，啊即摆是叫小弟先看有办法去帮伊装只50万的，无法度变成伊爱去别人借啊嘛，吼、哦，伊那个别人借，要对借啊，真钱好借呢，较好借都好啦，对不对？借无着急要用，总啊去。借高利贷啊！去借高利贷，才错过了头期款呐、啊。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呢，因这阿哥含高丢，玩了过六天的啦，玩有够久的久啦。这件代志就从我对亲戚、五只朋友来再传吼，传到因老爸的耳旁边啦。啊，阿福文老爸听到兄弟安尼的时候，心内也真艰苦啦，真对不住一种愧疚感就对啦。拢讲吼。把所有的钱啊拢还完的时阵吼，一定会好好啊吼，算讲谢礼答谢因兄弟啦。其实良心讲吼，兄弟若要借你钱吼，伊真正唔是咧看遐利息个，但是伊真正咧讲，伊真正咧按，你只想尽办法你买借来，真的啊。啊，无真的那个愧疚感会带，真正带一世人。你唔能动作讲啊，我得加些管理些好你得好，并不是，真正并不是哦。代志发生是伫遮，所以我讲做人是一个起码级的问题啦。啊，话拢总是讲我做那个唔对啊，我做拢我想我对就对啊，唔知啊，咪个爱骂呢。做人有当先讲咪咪格格，一咪格你骂了无好势，骂了无好势，所以啊，代志误会是安尼发生的呢。所以去年年底，阿华哥老爸终于把所有的钱拢还完啦，特别嘛，把那个200万拢还完啦，特别佫摕10万的现金包着包在红包袋内底，这要创啥？就是要还阿哥的利息啦，八当的利息啦。但论今要看你生利息呢啦，八当的利息唔是安尼尔啦，进外口何你佫看安怎借？应该差不多2分2啦，算讲咱无亲无戚无亲无戚啦，上有良心的，上有良心的，甲你生就对啦，嘛还有2分2滴个啦，真的啦，我讲借过我唔知，啊，我来人借钱哦、喔，啊，皇帝嘛欠苦银对不对？哎、啊，不多讲借钱嘛，拄好尔，是我的信用就好啦，我若开嘴讲借，人拢会借我，啊，因为拢朋友伫台吼，啊，拢算一路利息拢算计价啦，拢差不多2分2啦。啊，有一个朋友佫较好哦，是算我分半尔啦。哦，我就差足多啊嘞。啊，外口高利贷后5分嘞，后7分嘞啦。真嘞哦，嘿啊，我是对朋友因咧钱听来的，也好笑哦。啊，高利贷真正利息，哎、啊，真正
讲生的是实生的，啊，无来讲放荡来的生囝无屁眼，就是安尼。但我觉得生利息是应该的，人家解你解你之渴啦，啊，所以讲红生利息，我感觉无过分啦。所以讲真正论斤讲啦，你两百万八当来要甲你生利息是唔单止十万，咱论心讲啦。这阿辉老爸，我甲这十万红包摕去，因阿哥因家，哦，啊，就意思讲，伊讲拄啊入夜时，阿哥拄啊主动到等啦。啊，看点老爸来哦，阿哥讲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啊，就叫因哥电话退一杯茶，回小弟你买就对啦。啊，然后老爸讲甲红包摕分下，这时阵讲这啊，啊这十万你收落来啦，耽误你遮济当，实在是真歹势啦，安尼啦。啊！因阿哥讲接过这个红包，拍开看一下尔，嘛无算啦。等下影一下尔，都啊放伫个这个桌啊茶几顶面啦。啊，嘛无讲谢谢啦，只是问一句讲，啊，你这几天也辛苦啊啦，安尼啦。啊，所以老爸坐伫遐是良心讲，迄尻川像做坐尖端的同款吼，真坦的同款，坐袂使掉，差不多半点钟尔，讲无几句话，啊，就走啊啦。实在，伊坐伫遐愈坐愈不安呐，恁先讲啊，因迄老爸啦，阿欢老爸啦，啊，但是，都小足侪千言万语要甲这兄这答谢，但是得又个讲袂出嘴，嘛咪讲讲袂出，唔知要哪讲啦，啊，还蛮讲话啦，啊，就这样寒暄几句回家了嘛，对不对？主本想讲这件代志，安尼就过啊嘛，对不对？我想到过完年的时候，因这表嫂雄雄伫家族的迄个群组内底吼，家族的群组内底，发一条讯息，就讲发一条讯息就对了哈，讯息。这个讯息就是咧讲，当年阿哥为着要借钱还老爸，哈，甲表兄的教育基金，唔是讲干呐，迄个因兄哥结婚要买厝无钱，也无头期款无够呢，是佮甲因兄哥的教育基金拢动用啊，所以后来两边表兄想要创业，嘛是就是因为欠迄笔资金，煞变成迄个事业做无做，无去做这个事业就对啊。更讲啊，可能要做甚物代志，做甚物会事业嘛吼，啊，得爱这笔钱，啊，用无这笔钱就总取，总啊打消了啦，总无做安尼就对啦。啊，所以讲，迄个因为厝诶没有足够的积蓄，互因迄个表兄逐步想要创业，煞无法度，煞无成，安尼就对。好，啊，佮讲啥物？因老爸生前时阵，连一句正式诶感谢啊，拢总无啦。敢若袂想即十万吼，是一笔足普通诶一个人情就对啦，袂去讲当年阿哥是安怎甲斗相共诶啦。啊！这群主发出来，大家都有看呀、啊。我大家十嘴九尻川硬咩？是不是？哦，我咧喜欢表示条故意的吧。啊，无这群主发出来，大家都有看呀、啊，吼、哦。所以啊，话讲我老爸看见了吼，哦，是看到这讯息足受气的啦。哦，伊家己讲就是这个表示底下咧挑拨离间呐、啊。直接就伫群主回安怎呢？因老爸就群主回啊啦。伊讲是我第一经行啊。当年的征婚我也一直记得啊，但是总不能说这条钱这征婚总啊三个直直说直直说吧、哦、不是拿这件事情来说嘴吧，三个直直说直直说吧，对啊。啊，出的一出哦，因阿公也是在群组啊，你敢知影有看到啊？因阿公总发了发了短语音了，那声音是敢那带着哭腔的啦，敢那真硬的。这小弟无猜，我了帮伊帮家呢，敢那袂想，这份情无啥物大不了的，真得行啊！哦，啊一记得一记，啊无一记是要个安怎安尼意思就对了哈。啊无我得行啊，无恁是要个安怎安尼对了。所以那个阿哥哦，心里很不是滋味。啊、然后呢，这个群主，发了遍短语音吼，讲安怎讲，我唔是爱你，诶，兴偌济拄偌济，我当年借钱乎你，就是看伫个手足的征婚，但阮后生急用钱的时阵，你见树不救；我困难的时阵，你根本有看当作无看。
即马迄个行情，就想要一笔勾销你啊！即八冬来啊，我偌济摆暗时啊，伫遐并未困着，想着迄条高利贷的利息，想着恁表兄因为无本钱创业，错失机会，即个代志种种，你敢会知？所以，迄个老爸看到，就是听到因阿姑发的这短语音，你敢知？伊就三更半暝，拼命去阿姑遐，想要当面解释这件代志。但是拄入门的时阵，因阿姑拄啊对迄个门旁，甲伊迄十万块的利息拄啊弹出来，拄啊弹出来。这钱你摕回去，我无欠这十万块，我欠的是你这个兄弟的良心呐，你这小弟的良心呐。因老爸怎啊把这钱吼，怎啊捡起来，目光红红嘞？这啊，这啊！当年我真正是无办法啦，我唔是超过伊，无爱跟伊斗三工的啦。按、这个吼，高张但边啊，搭话啦，但边啊赞声啦，哈！有办法无办法，你心内想清楚啦。我无为着要帮你啦，有钱欠到无钱啦，佮甲我冷静要半个月都唔讲话嘞，哈！啊，欠钱去啊，亲戚朋友吼，安尼讲借钱是头累累，你敢知影？哦，你好啦，你好啦，八冬来啦，厝起起来啊啦哈，等到过年来拜个几次年的时候，即马钱，形形的无所谓无你的代志啊啦，你咧过河拆桥啦，你啦，你无天良啦，要死我！我这条钱借了实在真正，啊啦，借了实在是在吃叮当。好，两个人弯路，两个越吵越凶啦。阿哥讲老爸问阮背伊啦，老爸讲阿哥无理解伊的难处啦。最后阿哥讲一句话啦：从今以后啦，你我唔是家底啊啦，咱两家卖过来往啊啦。就安尼跟老爸总杀出去，门关敲一下。因老爸总啊手银着，因老爸手中银着一十万，徛伫门卡口，目屎淋淋个，哭哭哭哭。人安尼一句话都讲袂出来，安尼啦，代志发生是安尼来啦。这个代志吼，我来讲，我嘛有当过啦，我嘛有当过啦。我人讲小情的人是四好啦，因为看我做朋友，大家都知道我小情啦。你看我呢，一支嘴爱咧咧叫吼。人家讲刀子嘴豆腐心正讲的，我就真正就真正落地啊，迄落落地啊无吟出来，空空都无话讲。若无讲真正我有食，我还能帮到你。你讲叫我讲拒绝对方啦吼，我真正是讲袂出来，有那么难吗？我觉得对我来讲还算蛮难的嘞，嘿嘿嘿哟。啊，所以朋友的来搞阿姐，我记得啊，几万不要讲了啦，反正就是一个几一个几十万那的对了哈。啊，然后我等了无钱啊，阿无钱就安怎？就是想说啊，你可不可以先还我一点的、啊？哎呦，我等起无钱，不叫赶紧借钱，讲个毛样！啊、我意思是说那边来看有没有朋友去瑞典博来借我来赢我吧我就是没朋友不再跟你借我是赢我哪个朋友借我其他人要跟他借就是没有啊那怎么办好现在我朋友多啦我信用够好啦那既然这样、就算了呗我就怎样他的朋友借啊，甲朋友借，我朋友借钱，我甲朋友借钱，唔免惊无啦。但是伊就甲朋友借钱，佮安怎好，都爱生利息啦。当然，因嘴拢讲唔免啦，但我拢以行情计算好因啦。我唔爱骗啦，我讲你解我之渴，我就很感激了。阿伯讲你一句唔免，我就总敢那代志谈掉，我不这样子的，我不这样子的。所以我变成伊甲朋友借，我讲好个，唔过个再好，我都啊。朋友坐开嘴就有吼，啊无代志啊，我就死啊，我爱死，对吧？啊我啊变只钱借人，无生利息，我甲别人借钱生利息。啊我真侪朋友，我拢唔知我身躯边朋友笑讲，我看咱世间也无像你，看你都翘翘的人吼，我感觉你常常不时做戆代志嘞，我老翘啦。
比如说阿小 K 这句，啊，看你都翘翘人，你看，但不是拢做这戆代志。我讲，我哪有翘啦，对不对？我是这支嘴会用一两年啦，我头壳真正袂使用一两年啦。哎，我也不怪对方嘞，真的。我感觉做这代志是安尼，欢喜做甘愿受，那无你都莫出手。啊，到要出手啊，都免你怨叹遐有诶无诶。我都觉得很多事情不要折磨自己啦，嘿啦，互家己心照过。啊，对，有一首歌叫《心照过》，对吼，爱互家己心照过，唔通拢想迄个互你家己压杂诶代志，不要折磨自己的心呢。要放过你自己的心了，真的心照过，嘿，啊，无这个代志我嘛捌当过啊，对不是啊？嘿呀，啊，啊，你也想看咱兄只底啊，为着这件代志安尼来决裂，来变成陌生人，有时候还真的是就唔淡嘞。今天我感觉真唔淡啦，唔过我感觉这朋友阿福啊吼，真明理啦，伊无伊这件代志，其实良心讲，伊无徛伫老爸的。诶，这边讲话哦，你来听看嘛。伊讲吼，阿华讲，有时候我会想啦，如果当年我老爸呐，当跟阿哥多沟通啦，或者行情的时阵吼，当讲一句比较讲较心仪的话，那就可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啦。只是亲情这物件，一旦有了离婚啦吼，你想要跟弥补真正难。所以金钱债好清。人情债歹还，对吧？有这句话对吧？嘿，所以心灵的亏欠是需要时间、动力心来修补。所以钱会当还清，但是钱是难补平啦哈。所以亲情与借贷之间上禁忌的三点，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啊。阿福啊，认知落差，借款人还的是数字，但是贷款人伊。伊个给的就是命根子，就是讲借款人行的数字，但是借你钱的人，其实有当下这条钱嘛是伊的命根呐、啊。哦，当时因阿哥动用着用脑筋扛下高利贷时，这笔债的不再只是200万尔，是因规家口的安稳呐。再来时机唔对啦，第一婚前上盖难的时阵，就是因表兄结婚创业。因老爸无伸手，没有伸手，即便后来有加倍奉还，但嘛换不回错失的机会，甲东西受伤的心嘛。姿态错误，啊，姿态错误嘿。伊讲因老爸行结婚，那只剩就是只剩下完成义务迄种的兵人，而少了感同身受的陪伴甲回事嘞。你红包包个较高，看起来嘛只是用钱来打发当年温情两年啦。所以总结来说啦，别把亲人的情力相助当成银行的商业贷款，钱行啊，关系长啊，这因为就是拢一边算了利息，但是有一方是凉了心呐、啊，就是这样子的。不要以为就是我就还了你钱了，我也算利息给你了，但是亲情之间有时候每个瞧不合，那是会心寒的。你比如几干的借贷，没有什么叫做心寒这部分，借钱还钱，还清楚了就都没事了。因为朋友借贷，你真正是借我几借我之可，我也把利息都算给你了。咱几干你跟干，就我钱行你跟利息算好的算，得清楚啊啦。这个可以讲一笔勾销啦。但是如果是亲情借贷，恐怕还不止这样子啊。真正是安尼，听歌吧，来。李碧华说：“演唱的《梦与诗》。”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带用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我是李翁，肝药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QMB、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德老家高扎米、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6: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7: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即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哦嗨哟，所有的米饼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边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到三点呢，敌人重播是重播，所以重播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的，这好不会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处还是来报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个是做个职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也是来报单，也是来服务处，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保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地108-061-0020号，所以来联合提供。

0: 鸳鸯帮，这是张秀清早期的歌，很早期的了。一个林唱片的时候，不好解选的哈。这歌小号蛮唱，就是我爱听张秀清，不张秀清的。那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卡起，看来现场可以转上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拿出来的电话直接卡。229-6666-229-6666 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229-6666好个赞。哎，李平姐要不要点心过来？
1: 点一条那个粉色星，那个木瓜牌。
0: 粉色星。
1: 有。
0: 你要五百？
1: 有。
0: 你听五百粉色星，我无五百办呢。
1: 无啊，无你也吹着。
0: 我甲黄飞也办你啊嘞。
1: 嗯。
0: 好，无爱不黄飞哈 ，OK， 好，拜拜。
1: 来。
0: 我来炸。
2: 在我炸。
0: 还没听清过来。
2: 我点怀念的华尔兹。
0: 怀念的华，怀念华尔兹，记得好吗？
2: 我唔知上车。
0: 我看嘛，跟怀念华尔兹关系。记录好吧，啊，更不是嘞，袁小迪拍谁？袁小迪对我砸包球哎，
2: 哦，
0: 看哦，袁小迪哦，好 ，OK， 好，拜拜。好，阿赞，
3: 有
0: 有有有，先挂。什么过过？什么过？嗯？
3: 我
0: 乱乱打哎呀！
3: 有这种哎。
0: 原来东海话哈，连连东海岸 ，OK。
3: 你是在在乱乱
0: 乱
3: 啊？
0: 乱乱乱乱乱乱乱乱呐，所以乱呐。OK， 拜拜。
3: OK， 拜拜。
0: 哎呀，这
4: 我这要这来咱东京呢，龙千亿。
0: 嗯。
4: 乌蝶梦。
0: 今日别人等个要乱去，叫乌蝶梦，你嘛说换一首呗？
4: 好听呢，人拢姐姐好听呢。
0: 这礼拜不准搁点红点帮吼，有人点。
4: 无啦，咱今仔礼拜头。
0: 我知我你点完不准搁点嘛，嘿。
4: 哈。
0: 你点完就不准搁点红点帮啦。
4: 我放成滚滚，迄个样子好啦。
0: 你也使点，不要叫是这礼拜不准别人搁点嘛，因为搁一两只水果咧。
4: 好好，放成滚滚，样子好啦，样子你较介，我知影。
0: 徐仔林，你要点啥？徐仔林，讲我配书啊！你要看住我这位创啊小啊。
4: 样子是咱家的红人啊。
0: 关我配书啊！你担心我搞不熟啊？
4: 咱家汤钱好啦，
0: 汤钱滚滚。挂五四三，听拢不哩咧讲啥？伫遐讲迄个五四三。红尘滚滚，扬子，我个仔，
5: 伟杰高仔，
0: 都等你什么歌？
5: 黄昏之恋。
0: 黄昏之恋。
5: 张艳青。
0: 黄昏之恋，张艳青。好 ，OK， 好，
5: 好，谢谢你，
0: 拜拜，
5: 拜拜。
0: 我早，
6: 我早，
0: 那什么歌？
6: 嘿，罗大佑，回家，回家。
0: 火车，火车，干嘛唔走不？火车，回家。哎，罗大佑，哎，没嘞，
6: 没有哎哈。
0: 因为我看一下，不一定，他们有时候打个逗号就找不到。我不要打逗号，我看一下罗大佑有没有他这首歌。你要早一讲是什么什么？是东方明珠的专辑来的，迄个专辑我唔知录电脑档无。罗大佑，我看不要。一起回家呢，不回家，回家哈。
6: 我回家呢。
0: 这两个字，嘿，好 ，OK， 好，好，拜拜，
6: 拜拜。
0: 好，六小龙点完啦哈。麦起来讲下五四三就袂爱听啦，迄、那个姓黄的小姐，你有病。哼。唱歌，南北这首歌听呢，这是听要我独醒。

庆功阁，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不算在内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口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来一下不？来，咱要看的是讲吼电视新闻的报道啦，讲一寡天津的女性朋友拍一个卡手，变哪骨裂啊？结果经过医生啊看过诊断了，骨质疏松。所以就是天津女性的吼、哦，听着骨质疏松，哎呦，吃一个因吼，女性天津来讲骨质疏松几率真正较悬。因为根据研究吼，随着咱人类哦寿命开始的延长，愈活愈老。骨质疏松患者虽然女性较侪，但是男性嘛要注意哦，20%是男性哦，所以等于有五个骨质疏松嘛是有一个是查甫的。啊，骨质疏松就是因为啥呢？伊骨头强度、密度不足引起的。骨骼呢，无了承受吼，原来压力个重量出现疼痛啦，会变形啦，骨头裂啊，是窒息啦。来，虽然讲吼，一般的男性吼，50几岁啊，可能未像咧天经的女性同款，会大量流失掉一挂骨质。可是，一旦男性，比如你来到65岁至70岁，你同款骨质流失的速度嘛足紧的，骨头变个足脆弱，所以男性你也是65、70的时，骨头窒息的几率嘛足悬的，伊嘛同款非常的脆弱。咱这男性朋友呢，吼，若较有血，吼，若较有血。伊拢通常咧干啥？骨头裂去啦，脚只边仔咧疼啦，佮艰苦啊，已经冻袂掉啊吼！佮医生找医生，结果呢，骨质疏松已经非常的严重啊。踮只个咱只阿公阿妈提醒吼，尤其是阿公阿伯只中年以上的男性，你要注意一件代志：第一，你的心关节倒旧啊，身体各项有者变化，还是讲突然间脚只边足疼足疼，你要注意。这有可能是骨质疏松的现象。骨质疏松吼，就这些呢。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吼，原因就是年纪大啦，吼，还是讲本身较侪年纪啊。啊，少年是唔知啊，通欠骨本啊，啊是讲腰肌功能退化啦，啊维他命 D 欠缺啦，啊个男性睾酮素啦，吼睾固酮减少啦，钙质食了伤少啦，啊不咧叮当啦，吼，那有可能是原发性骨质疏松。啊，那继发性骨质疏松的有可能是食类固醇，啊，食边也带的一块药物，还是讲吼，睾丸激素水平比较低，对性腺功能低下，啉伤侪酒，食伤侪荤，拢有可能啦，吼，拢有可能。啊，那用药个一辈问题的骨质疏松是男女拢有可能。一旦医生来确定你是骨质疏松，你莫个弟弟啊药吼，千万莫个你做医生，像像人有听有朋友讲，我给他我骨质疏松食啥？我讲啊，你家己认为你骨质疏松，还是医生跟你讲你骨质疏松？伊讲我认为安尼未使，你也去问医生。骨质疏松无疏松，去检查就知，好不好哈？一旦你啊诊断是骨质疏松的，除了药物来给做些治疗，通常啦，会建议咱好朋友营养素爱补充，爱运动，啊个一个生活方式爱改变。来，要保持着咱骨骼健康呢，方法真简单，有一个建议，讲我大家好朋友来做参考哈。第一。戒烟，减少酒啉酒的量，增加一挂活动，体育活动。尽量卖食烟，酒的量较减少啊，做一挂吼体育活动。第二，根据咱的年龄，补充足量的钙质。第三，维他命 D 爱有够，维他命 D 爱有够。你无超过70岁，每一天爱摄取600国际单位的维他命 D， 70岁以上爱800，吼爱800。第四呢，做一挂负重的运动，可能骨骼啊、甲筋吧，吼会使较有力的，啊靠的活动。如人家说活着就要动是呗，哈。比如讲走路啦、慢跑啦、背啦、推啦，哈，这个都不错。但是你要，看你家己本身的需求、个能力啦，哈。但是有一挂物件爱减少，那靠年纪的话，你骨质疏松的话，一挂物件爱减少，就是减少高尔夫。拿球甲网球，有啥物呢？这扭力比较大，要减少，考虑减少。最后呢，爱家你若讲有长期性咧食慢性病药啊，人爱问医生，你吃药啊，敢会导致着骨质疏松？啊，那 A 免啊补救，啊，甲医生问好清楚。

0: 张哥，
1: 之前为我感觉最欢喜的就是我咧开大台车吼啊，迄个倒脚咧打鼓啊是，反正酸甲痛甲恶。即马这两款车了，改成到种无感觉讲，迄酸的唔知走对了。
2: 哇，你不会打脚来解脚足艰苦呢？
1: 系啊，迄个下班落车脚。啊！要当去厝，拿去爬楼梯就对啦。侬无力爱酸会抽安尼好，
2: 会酸会抽安尼啊？
1: 啊！啊！即摆无去啊！迄酸酸甲抽，唔知走去啊？
2: 是啊，唔
1: 知走去啊？
2: 是哦。
1: 啊！迄个
2: 无甲一个月时间就对啊。
1: 系啊。
2: 哟！
1: 啊！要迄个改成超一半。
2: 改成超一半
1: 啊！
2: 吼。
1: 啊！
2: 系。哟！我以前坐几工坐几工的车，开美车啦，安尼加班安尼撞来撞去。
1: 哇，足骨力车啊！上山买又足骨力车啊！
2: 骨力车就看到好个啦，吼。
1: 一工三成，还是成拢两粒。
2: 安尼哦，好哟，谢谢。
1: 我食三唔多，我唔臭屁，我但我开先食吃好。
2: 甲变三顿了，对啊。哎呀，
1: 好。
2: 今麦开打克拉机，卡拢轻松啊，吼。
1: 轻松啊。我正话，我讲讲食一礼拜话，迄个五十斤，迄种情形拢无感觉啊。
2: 五十，迄个手的问题先处理，啊，怪换脚拢好安尼吼。
1: 系啊，迄个筋咯，安尼我过时拢感觉安尼练有，
2: 无
1: 感觉会蛮硬。
2: 安尼哦，好，谢谢过来哥，谢谢。登机先操了，哦，这样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有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事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肩膀扁掉的感觉，还可以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大事就讲到这，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这份请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自家空七手机啊，甲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白牙，你唔知道？
2: 哦，你本来手嘛白牙。
1: 拢眉毛片啊，事实真正拢眉毛片啊。我对比拢人个高手个，无一个足有名。去遐开几啊千呢嘛无。我来听你的节目，听我开始吃，开始吃，啊，吃到今晚我肚饿，莫我坐。
2: 会使来磨片啊吼，会使磨蛋啊。
1: 哎呦，
2: 恭喜啦！
1: 挂老师，你我改吃做了十罐啊。
2: 吃十罐啊。
1: 啊，无啦，我肚磨片啊，我肚做啊，侬嘛工人来做，我家己无肚做。
2: 较早手拢无落鸡蛋吼。
1: 无啊，拢做一批拢裹，裹一抓几把几把呢。
2: 安尼哦。
1: 哎呀。
2: 裹裹拢带带过来穿呢。
1: 啊，伊迄个一袋果要一百，啊，我来伊拢也摕五袋啊，啊，落五百一撮五百安尼啊。
2: 哈。
1: 啊，嘛是果无好啊，啊，果无好，当我听下节目，我当我下边先来食，哎呦，阁袂歹呢。
2: 真正袂歹吼。
1: 嗯，我本来我真正要靠你，头一届靠你，讲要买我妈食无，我妈讲又不爱学别食。
2: 嘿。
1: 啊，我咧街头咧食，啊，食食阁有食一罐，就感觉有差呢。
2: 嗯。
1: 啊，我咧继续食，嗯，我到今叫他十罐。
2: 真正手拢有好多毛物件，
1: 有啦，无真一工买毛片啊，买毛六七种买那毛。
2: 哎呀，你还挂孙啊，毛片啊，哦，你逐项拢做呢。
1: 嗯，哎。
0: 今个头个身体呢，大部分是安那，血液循环无好。等你先一个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蛋白质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大 S 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开咱的饼经济。大 S 一罐1500块，1500，要点杠注文嘛，都来看现场找伟杰，22488888，22488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现场点杠专线，所以伫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22488888，我管起一个空气咯，因为这个用线啊，手机一个空气22488888，手机专线电话更加录起来，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个，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的是550。今嘛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功课。
1: 来，我又搁打了，这算命了，当中好，又去见过十张。够赞嘞！
0: 你本来腰的问题呢？
2: 哎，我本来腰的问题啊啦，啊，算啊，买只曲掉，买只算吼，都未发作。
0: 啊，佮伊讲就是曲掉，
2: 我
0: 夹起来。
2: 我唔敢，赶紧在打，我今嘛在打掉嘞，倒咧困嘞。
0: 是哦，这赞嘞吼！
2: 打掉倒咧困，那几多爽快
0: 嘞！哦，火量够有爆吼！
2: 哎呀，好好好，
0: 今天这个牙酸疼，还是讲困个一半，这个板筋丢筋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嘞？这乌青筋疼，咱的老大老姐火龙果酸疼药包，你就紧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好，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要点钢珠纹，爱吹尾结，哦，伊这无假呗，干那伫乌起来遮尔，你来卡来现场点钢。22448888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区手机啊，你得加0700-224488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等伫上班时间卡，所以爱伫咱3点到6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毛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线拢是出了位置。0700-224488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起来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国牛为本，几千年来免疑问，牛若饱足国则稳，全民好好才会顺，这是历代的教训，以农立国。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微微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报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那不如点挂这时间卡掉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但是高雄线号，所以高雄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但是你用手机要个控制，我讲是要个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我来个赞。还有听什么歌呢？
1: 彩云伴海鸥。
0: 哈？
1: 彩云伴海鸥。
0: 哦，彩云伴海鸥了哈。对。彩云伴海鸥，搞什么？彩云伴海鸥，高胜美。还有是，我不知道是高胜美的呢。
1: 好，谢谢你啊。
0: 高胜美的可以了哈 ，OK。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我有赞。
2: 你好。
0: 我叫军官来。
2: 用笔乱忙。
0: 你蔡正南的歌还是听啊？就加起来，你差不多用蔡正南的《异乡别乱忘》啊，《九龙之歌》《异乡别乱忘》，《九龙之歌》《异乡别乱忘》，我白收啊，好，卖去点这个歌啊。大家白拢听同款的，无白行行点嘛。
2: 啊，无乱歌。
0: 乱歌要什么人诶？
2: 阿吉拉。
0: 乱歌阿吉拉吼。
2: 谢谢。
0: 好 ，OK， 好，拜拜。你若要卡点的几首，就莫起来点。我讲正经的。可能我们点歌不是大家唔得轮讲迄几首尔，安尼唔是讲你定爱上新的歌啊，但是你差不多拢迄几首歌嘛上下嘛。你 YouTube 顶头拢有在找着，大家互你听讲，伊讲一个单拢袂要紧。哎，恁节目大家拢有歌咧播，啊，你若点的歌拢迄几首歌，另外贵就点歌，互恁限制较少的，莫互你点啊一首，互你点一两首就好，其他我来拣。因为恁既然讲差不多啊，我何必着互恁点呢？对不？吼，我个仔。
3: 喂，陈导啊！
0: 来，隔壁电视过来。
3: 我叫你，猜你这个里面儿子，海角参加的。
0: 什么呀？
3: 海角参加的。
0: 海角哦。
3: 天涯路。
0: 海角天涯路用。
3: 那个里面两家的猜你这。
0: 海角天涯，海角天涯路用。
3: 天涯路。
0: 海角天，蔡丽金跟李明阳。
3: 对对对、
0: OK， 好好，拜拜。王小张，王小张，
4: 哎，这个啥？
0: 哎，搞点新歌来嘿。
4: 一条粉红超跑。
0: 顶礼拜打点完粉红超跑，可不可以粉红超跑？你是无白去逛店嘛？你打讲完呢？
4: 自己的，自己的宇宙。
0: 什么人唱的？
4: 雨天，
0: 雨啊！雨，你去雨天当时唱，你去你跟我讲啊！我咧拜托雨天当时唱，你去怪你跟我讲啊！
4: 啊，无一条迄个
0: 雨天当时你去讲。
4: 奥菲半木琴，奥菲半木琴，
0: 奥奥菲陀木琴呐、啊。
4: 耶。
0: 奥菲陀木琴，吼、哦，好，我坐好 ，OK， 好，拜拜。
4: 谢谢你。
0: 我个赞。
5: 爸，
0: 哎，你等先过来。
5: 悠久的牡丹，阿富东的唱，加迄个王水平唱的。
0: 啊？什么人唱的？
5: 有翻唱。
0: 什么人？你听什么人的伴？
5: 王水平。
0: 黄诗婷的伴啦、啊，我查看卖黄诗婷唱的。
5: 阿富东的叫黄诗婷。
0: 哦，吴赫 ，OK， 我播你的伴，好 ，OK， 好好，拜拜。咱这部拜一到拜六拢有啦，啊，大家都迄几首歌，啊，大家拜拢迄几首歌来听，你听袂成，恁点诶人袂感觉，那伊哩爱听，哦，你爱听当然伊哩上好，大家拢听得到，你就是爱听迄首歌呢，我也使理解。但是咧，可能刷卡做几啊万人咧听，啊，几啊万人眼，大家都要听遐歌都神奇起来，嘛，古古换一个吼、哦，拜托。想无变那点，你过去卖点，或者拜甲拜啦，大家拢会使点。你无点，我顶多较轻松，我说找我感觉好好听的歌。你较找着几首，我要挡袂掉啊！我无讲什么人歌好听，什么人歌歹听，就像我头讲啊，龙千羽，我没有讨厌龙千羽，因为龙千羽歌很多，大家都在学碟房，我会笑起歌，大家都在学碟房，大家摆在学碟房。龙千羽歌足侪首的，唔是无通点。伊歌手，即、這个歌手做侪歌行点诶，都偏偏到台湾。我讲过，除了像阮思珊姐姐伊咧出唱新诶唱片，我跟莹莹达不达的播伊新歌，即个声音我有私心。其他我就喊咧，一直播差不多几首歌来轮讲啦，对不？好、哦，是不是这样讲？啊，我那这个你无多啊，个体啊在出唱片，干么先来讲？那是没有办法，自己的好姐姐。啊，其他咱是希望讲，咱听下歌，听下 咱逐礼拜拜到拜六听的看，哎，有看无同款？哎，我这个歌怎么样？那个可以稍微变化一下嘛，对吧？哈，啊么，古歌一礼拜就逐礼拜，那拢一直遐歌，我懂。我讲真个，唔好啦，伊人逐工咧听会神啦，好不好？伊爱听，无表示山卡过来万人拢爱听，好不好？啊，你要大不休，我讲过，大不休那边迄几首歌，你可以休休一礼拜卖点。好吧，哈、哦，唔是叫你拢卖点，你休一礼拜，你啊等你想着袂歹听的歌，介绍人来听看卖啊，安尼唔是介好，对吧？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买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今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健康何件部热天嘛，因为脱水哈，水分无够，会变可会增加了心脏脱掉的风险。你若出现胸腔，就再胸腔痛，拢会紧去找医生哈。英国呢，就一个研究团队针对的英格兰啦、威尔斯地区的民众观察温度变化，跟心脏脱掉的关系，好，甚至跟人晒的关系，发现哦，20度开始，6点钟来温度那加一度，心脏脱掉的风险就加将近2%。所以温度变化确定真正跟咱心肌梗塞的心肝脱掉有关系。你要通过当天看心脏脱掉，热天嘛会吼。啊，到底天气热跟心脏脱掉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人吼，伫咧足热环境时，血管做一个动作会扩张，脑干的增加，导致了啥？血压较下降，血压降落来，啊，水分较少。即时呢，心脏吼。血流量的减少，啊，血嘛变较渴，啊，当然心脏脱掉几率就较高，心肌梗塞就比较风险高哈。比如讲啦，血管是一条河，这条河呢，平时吼水介饱，水足饱的，所以讲这条溪仔水吼足饱的时阵吼，就算有本事嘛，袂容易脱掉。但溪仔水水流变少啊，水量变少啊，那本事就容易脱掉呀，对不？而且容易去心肌梗塞，哈、哦。当然不只烧，伤过热爱洗哩。人们烧，人们热嘛是足危险的。尤其热天时，咱就要伫冷气房嘞。哎呀，啊个就出门热噶，吼、哦！你敢知？内底那冰库啊，靠那行路，向烧向冷，哈、哦。买到底的血管，救会开的，救会开的，危险，危险。所以补充水分，白滚水。啊，热天时啊，运动呢，上好经伫咧透早、暗头啊时间。好，而且伫运动进前就爱啉水。啊，真正收落慢会动吼。来，刚提这一个吼，那心肌梗塞先做特调吼。伊症状是啥呢？胸腔闷，胸腔会痛，像大石头个咧底。啊，有一部分唔是，一部分是非典型的，就是讲吼，腹肚吼、哦、上腹部。疼痛啊，腹肚胀啊呢，反正吼，只要40岁以上的民众出现这几种症状，拢爱特别细哩，一根胸看那有石头跌掉的吼，经常病。飘浪之路，我给咱唱。

0: 种个。
1: 这真的很神奇啊！因为我今仔日在底下敢问啊，我说你无拍算搁要食嘛？伊讲伊头拢好呀呢。
2: 拢每个疼，较早头个拢会疼。
1: 才吃四五瓶，他的头说完全不会痛了呢。
3: 今天说喝盐，那我前天才睡两个小时啊，大前天啊前天，然后吼头壳拢病病个啊。
2: 对了，睡眠不足诶，眼压过高，头会很痛。
3: 对啊，然后我就来上班，先吃两颗，然后就过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头就不痛。然后过要半，差不多到大半夜的时候，我搁加能量。
2: 嘿，
3: 系啊。所以我就这样维持到早上八点。
2: 你看精神较好啊，
3: 哦。对啊，
2: 我不好，
3: 头也不痛啊，然后手有转伤，那个手腕有扭伤的部分，马龙没听。
2: 我靠，别安尼丢啊，哈。
3: 系啊。
2: 哎呀，恭喜哈。
3: 哈。
2: 哦，你前十五岁就有头壳疼习惯啦。
4: 我就去阮朋友听，吼，阮朋友叫我帮我食的啦。
2: 嘿嘿嘿。
4: 安尼啦，啊，食了怎啊好起来，头壳疼好起来啊。
5: 这拢是咱好朋友。吃过咱大 S 上亲身的经验，

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起，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进攻哥，咱润龙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咱润龙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

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降，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降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吉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降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金工哥。
1: 我是左营于小姐。
0: 好，于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有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哎，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啊，而且一百，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他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很赞哈、
1: 所以所以说，你回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好几次的啦、
0: 啊。知道。
1: 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蚀、板筋、全筋、骨头痛，啊，佮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佮要酸痛有无？变天了，哎，规身骨痛了了，这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对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到，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百五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催未接，卡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咱一定爱知名，未接推荐介绍。来，叶雄先生，广告。

0: 是圣公阁。
1: 我职业是开公车。
0: 哦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一个我这感冒就是左肩好痛哦，啊，还有就是右手有啊往前走。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头当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即阵啊有够痛啊呀！啊，足底筋膜炎是会早起上痛。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唔过药去啊过，就搁痛起来啊。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包贴，你着打看卖个哦。结果你安怎样？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痛，佮会当打出去，啊，佮有左肩已经袂痛啊，啊，我网球做嘛好啊。
0: 好，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有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到，就是我拄好，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拉，迄啥，迄叫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我即马拄啊，存咧足底筋膜炎，佮小块咧痛尔。啊，剩咧用改善啊。啊，佮有哦，我出门的时大。大左肩嘛吼，我徛好多摆时，我感觉讲奇怪，那干嘛又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
0: 你就
1: 啊，依照我的腰部拢是凉到会险啊，会刺痛哦，我就站起来啊。
0: 哦，对，有诶，大人吼，擦擦痛痛就袂舒适诶。
1: 是呢是呢，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会凉个腰部，哦，感觉凉到足舒服诶。
0: 哦啊，以前竞争讲最改善呢。
1: 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跟小块的痛。
0: 磕到、弄到、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的啊、老几啊，血量过薄，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字，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为你加油。

去到咱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若要看产品线找伟杰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唔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去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过来这个职业，某人家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庆功阁，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口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来关心一下咱的天气咯。嗯，今仔是五月七日，礼拜一。今仔有方便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变强，所以伫咱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天气会转做较凉气、凉气、凉冷啦吼。伫咱台湾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中部的山区、甲金门、马祖。会小可有一挂阵雨，或者是局部性的雷阵雨，而且局部性的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加上南部的山区是有一挂阵雨局部性的，其他所在包括平湖小块落雨。另外，今仔有陆上的强风特报，新北市。桃园、新竹县、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县、台南、屏东、台东，包括绿岛、南投，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局部性的地区有平均风力六级以上、阵风八级发生的几率，所以伫室外做工课要特别细腻，备管备个这安全措施要做好吼。再来紫外线部分呢，今仔低量，哎呦，低量级、中量级、高量级、贵量拢总有。嘿嘿真精彩！来啦，甲紫外线较强的报告。南投、云林、嘉义县市、澎湖、高雄、屏东、甲台东，拢来到高亮级。日头卡三十分钟曝着伤，啊，那台南是过量的，二十分钟曝着伤，啊，无念着，毋是重量级的，低量级的还好吼。所以咱讲，即几个县市咧特别注意防晒做好，好，面阿妈棍手卡拢爱抹防晒，防晒毋是回归的好吼。小看一个高度，伊防晒效果较好。抹防晒了呢，地抹穿薄长枪啊，或者撑阳伞。另外，伫山顶甲海墘啊，防晒特别做好，因山顶甲海墘啊，紫外线会比别个更加强。另外呢，透中昼时间，透早十点到下晡两点，尽量减少出外哦，无必要出外尽量减少。咱讲是即几个关系，咱的南投、云林、嘉义关系，台南、高雄、屏东、台东，跟咱的平湖。空气变较闷咯，今仔伫中部甲金门较无好，中部地区甲金门地区是橘色灯号，意思讲空气中个垃圾啊，对一般人个民众，一般民众来讲还好，但是你若是过敏性体质的朋友，一定要挂嘴阿妈，因为空气中个垃圾啊，较侪浓度啊，所以开达到橘色灯号，啊，对着过敏性体质的朋友健康是直接的影响，一定要挂嘴阿妈。有黑骨疮的朋友呢，吸入剂的量跟使用频率要做调整。一般民众那是建议上好嘛挂了哈，因为橘色灯啊，空气品质就不太好。再来明仔五月七五，东北季风较减弱啊，但是华南分路区往东刷叮当，所以伫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甲东部地区天气凉气凉气啊哈。中部以北小可有阵雨，或者是局部性的雷阵雨，而且吼中部以北伫明仔五月七五嘛是同款，局部性的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所在呢是有一挂局部性的阵雨。再来初六礼拜三开始温度较小落起来，初六初七这两天拜三甲拜四，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都很较好天。中昼过后，咱台湾各地山区嘛有一挂局部性阵雨。对，再来，再来，七八甲七九吼，拜五、拜六这两天，另外一波方面通过，加上台北气象小可较强。伫中部以北有一挂阵雨，雷阵雨；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是局部性阵雨，其他是多云。但中昼过后呢，有一挂局部性的地区会出现一挂对再来雷阵雨。再来，七十礼拜受到台北气象影响。北部、东部、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都很较好天。中昼过后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的阵雨。

0: 中国
1: 真的很好喝，那我前天才睡两个小时啊，大前天啊前天，然后吼头壳拢冰冰个啊，
0: 对了，睡眠不足的眼压过高，头会很痛。
1: 对啊，然后我就来上班，先吃两颗，然后就过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头就不痛，然后过要半，差不多到大半夜的时候，
0: 我都
1: 我搁加能量，
0: 嘿，
1: 系啊。所以我就这样维持到早上八点。
0: 你看精神较好啊，
1: 哦。对啊，
0: 我不好，
1: 头也不痛啊，然后手有转伤，那个手腕有扭伤的部分，
0: 嗯，
1: 嘛拢没疼。
0: 我较袂安尼丢啊，吼。
1: 系啊。
0: 系啊，恭喜哈。
1: 哈。
2: 我拢徛几间，我做牙齿啊，甲今仔已经做五年外，啊，我已经我逐暗转去啦，做山时阵，我小腿拢有够酸的，我拢爱用推的，我拢买一罐的药膏当推嘛。
0: 嗯。
2: 哎，阿哥，哎，前一阵嘛是酸噶吼，天气呐，迄个拢会酸无。我自从我食了吼，我的迄个手腕、手脚遐，有迄个医生甲我讲，我这是迄个网球手嘛发炎，阿哥小腿遐拢改善呐。
0: 拢改善啦。
2: 嘿，你真正爱别来吃，头皮先，哎，个人可能是个人的那个体质不一样，我吃也感觉反应足紧呢。
0: 嗯。
2: 嘿，啊，我感觉讲咧吃，感觉还也无啥物感觉啊，啊，不过。你吼久了，你日子久了之后，你会发觉到时候你也感觉讲人感觉节奏轻松诶，
0: 节奏轻松。
2: 嘿，啊脚嘛袂安尼像迄病病啦，手安尼节奏，该讲节奏溜溜诶啦。
0: 对。
2: 嘿啊，所以讲你真正放心嘛，就真正。
0: 做侪人吼，这个只听遐听腰酸背痛，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站歪一边，坐起一边，啊，若无脑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过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痛、脊痛、遐痛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一讲这一罐1500、1500。每点讲做问题，卡现场找位接，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无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电工专线。我关起个空七，手机个空七，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关起空七2244888。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伫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我时常都是来车站里等你，但是一日又一日都是等无你的形影，只有留着失望。

0: 好嘞，志宏哥。
1: 本来就你洗身啊，你还阁欠血欠足济啦。
0: 哎呦！
1: 哦，啊，开刀了是足迄个欠营养，阁欠血欠足济，啊，阁拢无胃口通啊食啦。
0: 嗯。
1: 有够迄个就对啦，我就从啊甲买来食看卖啊，安尼啦。食了吼，反正我这手骨头哦，那会酸疼呢，无啥会压惯呢。
0: 是哦，手袂压惯吼。
1: 嘿，啊，即摆吼，我食甲剩三粒。
0: 剩三粒，嘿。
1: 剩三粒啊，啊，就前迄。几天啊，我就知影讲好啊，效果加真好，我头精神真好呢。
0: 精神足好诶，哈！
1: 精神足好
0: 啊！体力有无？
1: 啊，头定伫疼。
0: 嗯。
1: 啊，即马拢未疼。
0: 嘛未头个疼。
1: 嘿啊！
0: 哎呦，恭喜啦！你共加我快活诶呢。
1: 嘿啊！精神就够好诶，我那本来说心动拢喜乐咧呢。
0: 嗯。
1: 啊，即马说动诶吼，精神够好，拢未艰苦。
0: 拢规个拢精神好起来。
1: 嘿啊嘿啊！
0: 哇，恭喜恭喜啦！
1: 嘿啊！啊，讲吼，即看卡刷上诶人吼。那有听到人啦，像我这种情形的，说真的人来接，真那真好啦，
0: 绝对无问题啦。
1: 嘿，无问题，我是，我着感觉这吼，都毋是药啊类啦，药类我嘛袂使，我袂吃。
0: 对啊，你嘛袂使，袂吃。
2: 三前三后，手术后病后的调养身体，大 S， 家当往西要轻松了了，大 S。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 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了了，大 S， 大 S 一罐六十粒装，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健康来一下不？来，就是咱们过咱的关节，过咱的脚头骨，过咱的脚腕，有人擦擦疼疼，这一大堆吼。啊，我就讲因为痛风啦、关节炎啦，引起的吼脚头骨会疼啦。来，吃这些物件，哦，不管是营养品啦、药品啦、食疗，拢做侪做侪做侪，包括就是运动嘛那一做啊。但是你敢知有一挂食物，有可能会引起的脚头骨痛疼。你若尽量卖食伤济，还是先撇挂，有可能会减少着痛疼发生哦。最后，因为是讲究，

一人表示讲干嘛病，会让因呢脚头骨会痛疼，压起来。古古研究伊讲吼，食干嘛病会增加着血液当中尿酸的浓度，所以你若本身是太风的人，干嘛病你若食伤济，引起着高浓度的尿酸啊，就会疼。所以你要减少爱记，我嘛会讲吼，是减少痛风引起的脚头痛疼，干嘛病唔好食伤过量。但是因为台湾病院的食物的普林含量表吼，干嘛病的普林值不是相当于不是很高，无算伊普林值无算介悬，吼普林值其实无介悬的，甲其他比起来算低，所以干嘛病的引起尿酸压起来可能是另外的原因啊，可是别的原因啊。不过有一个研究是安尼吼，讲完做参考，那是痛风引起的脚头痛疼，干嘛病的量脉伤济。哎，我们讲的讲起量卖正好，干嘛会是正好追个？只讲可能不要吃多哈。第二项呢，喜欢买做的油，好，够葵花油跟黄豆油、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这三项呢是 omega 六哦，不是 omega 三，是 omega 六。omega 六脂肪酸的根据研究哈，跟咱的血骨、跟心血管疾病、跟身体慢性的发炎都有关系。现在更加发觉有风湿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关节炎的人，最好要降低 Omega 6脂肪酸的摄取。当然除了这几个油，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就是说你风湿性关节炎的人，这几项的油的尽量减少。啊，还有几项也不同，肉不要太多，磷脂的巴达，这嘛尽量买，因为 omega 六的脂肪酸在磷脂巴达内底，个肉类嘛袂少，所以你本身也是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你来吃较少的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巴达啊个肉类的较少的哈。第三项呢是汽水，因为咱身体呐甜的伤济，就产生发炎的反应，哈，这种物质叫做细胞激素。在美国临床营养学科，伊发表过一个哈三十档的研究，伊讲摄取到像有甜啦、有糖的汽水，上过侪甲关节炎啊有关系，有关系。你一天啉一罐以上有甜的汽水的女性，比完全无甜的人呢，就关节炎的几率加偌侪，加63%。所以有甜的汽水唔好啉侪，吼。第四项要注意的是钱的东西跟加工过的东西。美国西奈山医学院的研究说，你若减少到一些钱的食物、加工过的食物，跟关哦烘的、烘的啦吼，高温烧烤的食物呢，会使降低体内形成的糖化中产物，或者是 AGEs 的几率。意思来讲，这种钱的东西、加工过的东西、高温去烘过的东西，若莫食伤济。哦，你食较少诶，你体内发炎就较少，吼、哦，就减少着体内发炎，而且帮助恢复咱身体的保护功能。因为你体内了未发炎，身体了未发炎，脚头较未痛疼，所以钱诶加工过烘诶物件少，减少过吼、哦。另外，阁有三项，等下甲做报告。

来继续进咱的健康内药部哈，咱头讲不个贵啊哈，要减少着脚头的痛疼，有七项物件上好卖食伤济，少吃，不是叫你卖食哈。第一是感冒病，你那是痛风引起的，感冒病买减少挂。第二，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哦，阿个包括着八大个肉类，哦，八大个肉类，你也是风湿性关节炎嘛，这几项只能买。第三项呢，就是有点的气水，哦，有点的气水。因为关节炎几率会较高。第四项是煎过、甲加工过物件，伊会造成咱体内发炎的状态，哦，脚头较会疼。第五项，发白胃是牛奶呢。牛奶甲其他乳制品其实是一个足优良的蛋白质的来源。不过，因为美国有一个协会叫做美国责任医师协会，伊讲牛奶的制品内底某一寡蛋白质有可能引起着关节炎啊，产生着脚头骨的痛疼。卡叔讲，你脚头有痛疼困扰的人，会使用坚果类、豆类来补充蛋白质。乳制品可能不要量过大，少吃。好、哦，你那是脚头骨痛疼的人，因为无确定大家拢安尼，但是伊确实讲内底有某一种蛋白质是引起着关节炎产生痛疼。哈、哦，第二项呢是酒。酒本来就是会造成身体发炎，而且吃吃饮酒了嘛，更容易痛风，所以酒当然就是不要，尽量少碰。第七项呢，盐，一食伤咸，身上一挂关脚头发炎的痛疼的现象嘛，引起嘛产生，所以嘛唔通食伤咸。来，想要脚头减少一挂麻烦，减少一挂艰苦。第二，片面和身体容易发炎的食物，加食瓜啥橄榄油、坚果类。为什么呢？这物件抗发炎，好、哦、抗发炎，不点着对着一挂脚头骨红肿疼着一挂帮助。哈、哦，这是国外研究，甲大家来做参考喏。

进攻个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节省广告。

0: 进攻格。
1: 讲阮孙啊，来脚哦，安尼崴着吼，啊，肩干嘞哦，肩干嘞哦，我想等阿妈，等看要安怎，我将火龙果甲打落去。
0: 嗯。
1: 天光哦，怎削伊呢？
0: 削伊哦。
1: 嗯。啊，就一担头啊，担头讲果甲打一地落尔。
0: 嗯嗯。
1: 我袂惊啦。
0: 来，这班紧丢紧身体啊，这拢来打咱火龙果一波，可能稳稳啊烧。问我那熟悉，你得问个底下哪边经有小注意啊？哈，我就只要讲嘛，惯性的是热敷，好、哦、热敷啊。底下哎，边经写是冻瓦固啦，你直接打那会人胳膊就可以啊。哈，问个加会气哈。咱一包百五来都有七袋，一袋爱买七包，一组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每点工作文直接催我接哈，这部假呗，爱直接催乌起啦，爱看咱现场，我看咱现场。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在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开始做的，有给他本人哦。好、哦，啊，这两个时间卡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开了公司，一定要公司服务人员给交代一下，业绩要做好为结，拜托麻烦罗来，一定要给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罗来，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雪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情无。
1: 来，这是高温，这是跟小赖好朋友对咱直播、对咱产品对的伟杰、伟杰，哎，支持效果盖好，阿里到什么你安子色？最后一首歌去安排，我那被梁山下来演唱的《月夜秋》。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七三八一九零九。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亲情朋友，吼，亲情朋友，人甲人做伙，那不是亲情的朋友，啊，不然呢就是邻居啊。啊，你感觉讲嘞，吼，厝边啦，朋友啦，亲情，哪一个比较亲？哪一个比较亲？吼。

0: 哎呀，难得哈啊！亲情当中嘛有祝贺的，哈啊嘛有呢，比朋友也个较袂亲呢，哈，都讲兄弟姐妹就好啊。有的人吼、哦，真正亲兄弟姐妹吼、哦，较熟朋友啊，嘛有迄落咧啊，厝边兜哦好噶，吼啊嘛有迄落派厝边兜的。所以呢，很难去讲啦，哈，很难去讲啊。什么会较亲哦？我感觉是缘分啦，哈，缘不一定嘞，哈。从伫公司内底，我就讲哈，对我好，达工哈，一再时啊来，我们两位助理，我就感觉讲哈，我从阮家阮夜市呢，哈，伊就是属于迄种较。内敛哈啊，他勾引哈啊，伊就是嘞哈，很踏实的一个女孩子哈，啊，咱都这种个性还没相处。啊，个另外一起呢哈，他就是比较应该是讲伊较开朗啊，较哈比较。好安尼吼，你讲诶吼，只伊讲手比一个衫啊，这边比一个背啊咧，咱无讲伊上班上一个衫一个背安尼啦吼。你看，阮伫这种公司呢吼，这一种环境，大家上班起来有多么的快乐，多么的愉悦吼。所以呢，两个人两种个性啊，你就是呢吼，看个性啊，大家相处啊，过来就是安那呢吼，这缘分。我甲我这两个助理吼。来对我做节目哈，这两位助理，我们感情都是很好，很好，很好哈，拢几十年的感情啊，哈，拢几十年，因为同事之间已经几十年的啊嘛，哈，大家拢了解个性安尼。后来跟咱讲嘞，哈，亲戚朋友甲着厝边，有诶厝边嘛无好，有诶厝边嘞，哈，哦，真正比嘞，哈，家己。亲兄弟姐妹要个较好，这嘛是拢总有。伫台南哦，台南咧吼，竟然放火吼，放火烧亲戚的厝咧。这是台南南区新乐路吼，有一个民体长啊，传出着火灾吼啊，纵火砍人的案件，38岁姓辛吼，而这个阿伯啊。就呢吼，去到人诶一楼吼，泼汽油，搁兼点火，搁骑着呢吼，波头，甲呢对方吼，即、这个细黄诶，迄、那个鱼啊，甲伊头壳咧扑着伤。消防人员咧赶到现场救灾诶时阵，一名二消甲着一名。消防救护人员呐、啊，先后有那几个这个阿伯安尼扑着伤，三个人分别送去到病院急救，根据着了解，遭受着呢扑伤的这个50多岁姓黄的妇人人，这是呢吼，一夜波涛吼放火，这伊的姨啊吼太太的妹妹。好，太太的妹妹，那姓黄的妇人人，他刚呢吼，伊又扑着伤，两只脚有哪有受伤着吼，因为跌倒有擦伤。先到场的义消吼，这个义消呢，陈科文加着消防救护人员王义祥到家。这个现场的时阵，马上遭受着呢，细心的这个阿伯啊，也波头呢，一挥着他看。哦，两个人安尼，有那啥送去到病院，总共包括着伊啊三个人来送去到病院。那警方表示讲啊，那好在这三个人咧意识够足清楚个，无生命危险。后来姓黄的这个妇人人咧吼，在咧讲啊，因为咧吼，伊家就是这个行凶者吼，这就是伊的姐夫啦，因为伊怀疑啦，怀疑伊的这个。一样呢，吼，买卖厝啊，并且呢，吼，对，这个甲因太太，吼，就是两个姊妹也都对话啦，吼，公公的阿公买移民呢，吼，去国外。伫呢南区伊所住诶所在吼，因伊啊名下诶财产，反倒讲呢，伊啊吼卖厝了后，吼啊，就是。 诶，无地大哈，啊，两个阿公阿婆哈，应该是这样子啦哈，因住喺厝内哈，应该是因姨啊啦，啊，因姨啊呢哈，想讲呢哈，伊怀疑啦，怀疑讲吼，姨啊家厝吼卖啊卖呢，诶，姨啊这吼卖移民去国外，啊，移民去国外呢吼，原本因住伫因姨啊吼一厝，啊，即些呢吼，因姨啊呐厝卖呢，伊就无地大哈，有点绕口令啊呢，但呢吼，我嘛感觉讲这个阿伯啊。啊你我很奇怪哦，对吧？啊你你的厝你住在那里，啊无论说有跟你租，有跟你收厝租还没收厝租，厝人的啊人买卖也不行，啊你要的比较小有这个事情啦，啊我们如果租人的我们买卖有哪不行，他就说啊你厝卖啊我厝卡没地大，哪有这回事啊？所以呢秀才拄到兵啊，武力讲袂清，不管吼、哦，伊有要卖卖厝无，甲厝卡，较两种关系啦。就是讲咧吼，那亲戚来讲，伊算伊的姐夫啦，吼、哦、啊，那伊讲来讲咧，伊就是伊的厝卡啦。啊，人厝租要卖代志，厝卡会当叫人卖卖哦。袂
1: 使。
0: 啊，你卖卖，我无地住，啊无厝租，唔得，佮佮安排一间厝互伊住。而且还买一间厝去住，哎，奇怪了！我讲即卖人吼，奇怪甲跋跋倒。你无讲我即个代志，讲足好笑诶，吼！啊，佮坐落去，咱要卖厝，佮人咧吼泼汽油点火，啊，佮个布头要咁喷，惊死！啊，台湾咧吼，遮侪包租公、包租婆，那该怎么办呢？哦，所以讲我讲吼，这真正是真无理啦，吼，对不？世间什么种人拢总有，哦，真正奇呀怪呀哉呀，哦，怎么会这么奇怪的人呢？对不对？哈、哦，后来哈、哦、啊，另外呢，哈、哦，这个也是呢，哈、哦，咱一寡呢，年纪稍长一点点，七十岁，哈、哦，七十岁呢，一名阿伯啊，哈、哦，在昨天早上8点外开着轿车。啊！伫迄个苗栗通宵吼，雨也拍了唔掉去啦，吼雨也拍了唔掉嘅吼，打错档，导致着咧吼车目骨啊，就是拍着目骨雨啊。结果咧，安尼弄着骑机车62岁姓沈嘅妇人，咧倒伫涂骹吼，规台机车卡伫迄、那个车底。姓沈的妇人身躯呢，足侪个拢总是车厢另外，当时呢吼，拄啊好咧停着青红灯，一名23岁姓邱的女孩子，驾着咧两台机车放伫路边，嘛去弄着造成着7台车去回弄一个歹去的事故。姓沈的这个妇人呢，吼。伊是首当其冲，吼，伊是第一只，所以呢，吼，伤势包括着车呢，吼，拢总比较较严重。姓只的这个阿伯啊，吼，啊，他嘛是啦，吼，规个呢后到遐弄家呢密密麻麻，因为了弄着7台车，吼，想必哦弄一台弄安尼吼，我有车弄甲无车，所以呢，吼，有当时啊，现在咱政府有得重视啦，吼，高龄驾驶70岁了后，吼，你就是呢爱哥定心合正的颁发着驾照予你。哦，有当时老人家，你若讲，其实70岁吼，以今嘛来讲，大家拢啊保养加足好，但呢，不一定讲每一个人的情况拢总同款。哦，你亲像我啦，吼，亲像我啦，我吼一挂朋友，吼，也是讲知影的吼，同学几个啊，咱这样的吼，看开嘛是够足少年啦，吼，对不？但咧吼，迄有个人每一个人身体状况无同款。哦，因为我无讲我一个朋友，因太太吼，都教我病一回，吼、哦，每次吼、哦，以前我拢叫阿姊，结果咧吼，叫几年啊了后，总阿咧问讲啊，到底是几岁？竟然伊喊我病一回，啊，佫说你咧吼，减我几个月出事，我讲哇，安尼我都好你病几冬啊，哇，今麦你叫我阿姊叫倒转来安尼，啊，他整个吼，你知道吗？在40几岁、40几岁的时阵吼，他就脑中风了， 哦，我本来就是吼，足老样啊，搁在中风。我讲人啊，身体无爽快，也是破病的时阵啊，你真正会搁加老一轮。哦，前几天啊，看到我这个朋友的太太吼，看起来就敢那亲像咧吼，七十几岁的迄个型，你难以想象讲啊你。这少年是安那，你会甲家己吼，安尼过了呢吼，人生过了如此的糟糕呢吼，对不？所以呢吼，咱若讲会用保养的吼，真正看开比较吼较少年。啊，这呢反映伫咱的体内，你若身体有较无好的人，看开就较老；啊，你若身体较健康的人，看开就较少年。吼，真的就是这样子。好啊，咱年纪若较有诶，也是讲咧吼，本身有糖尿病诶人啊，吼糖尿病诶人，吼啊血糖惊伤过低，开车嘛是危险。过来就是安那，你诶精神状态那比较较无好，记得迄天呢吼，尽量都卖出门，无论讲开车啦吼，骑奥多拜拢同款啦吼，因为出去呢，台湾吼车特济吼，真的特别特别的多，为着爱咱家己，为着呢尊重着别人的性命吼，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出门吼，还是讲要出门，你就看是要坐客运车啦吼。财政，你咧讲诶，坐客运车足贵诶，啊无你来坐公车，啊无你就叫恁兜诶人载吼，这样子，拢有方法通啊好变通诶。好，来继续咧吼，要甲咱讲着咧吼，这个诈骗集团吼，我讲毋是少年咧，才有恋爱脑尔。其实咧吼，咱即卖人，我讲过呀。囡仔咧无甲咱大做伙啦，吼，啊个耍落去咧，有诶咧。早前吼的上哦，也是讲即卖的离婚率呢吼，足悬呢。啊，人个是呢有七情六欲吼，那有当时啊想要找一个感情的挖壳吼，有一个慰藉。结果嘞，迄个人安尼天言蜜语，钱都引出来呀，又是一个网恋。等下吼，四两五啊，留我抵一个啦，吼，四两五啊，留我抵一个啦，你家己几两重，你唔知影呢啦，吼，我来甲咱讲，这个一个姓彭的富人，人透过着网络来熟悉吼，讲我是医生，哎，那要用臭蛋，我嘛会当讲，吼，我就是呢，吼。马斯克伊个妻啦，台湾迄个叫世界首富，哈哈哈！那臭蛋什么人买啊？哦，对不？亚琪啊，你看到我，你就跟我讲吼，马斯克的妻啦，马太太，对不？那个臭蛋大家都买诶，哦，蛋公啊，讲伊是一个医生啊，对方来打工，哎哟，那个。彭小姐，你吃饱了吗？彭小姐，你今天过得好不好啊？不好。彭小姐，为什么心情不好？你跟我说，你跟我讲哈，我就是你的精神粮食哈啊！这医生。好、哦，做医生拢安尼冷冰冰，哎呦，我这个医生都无共嘞，吼、哦，热情如火呢，还很暖心呢，吼、哦，暖男医生呢，哇、哦，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哈、哦，啊，就呢陷入到迄个恋爱哈，诶、哦，诈骗圈套内底。喂，彩珍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欸，妹曼姐，
1: 哎，
0: 你好，
1: 你彩珍
0: 哦，我彩珍呢，
1: 我要再订了做那
0: 办人会，
1: 办人会
0: 好，要订几组？一组呢？
1: 一组好啊，啊，拢来做二十二个，
0: 好，拢二八卦，拢二十二个哈。好，啊，明仔载好你收好吧？
1: 明仔载好啊。
0: 好哈，好，安尼直接甲下开哈。好，好，谢谢你，好好，感谢，祝你健康，谢谢。结果呢？哈，还佫讲啦，哈啊。喂，彩珍你好。喂，美珠姐。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讲哦。
0: 嘿。
2: 你今次甲寄一寄大组一组去个咧？
1: 白道镇的话，你讲吼，我跟你讲电话啦。
0: 好，安尼你等我，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后来二线给咱美珠姐做服务之类，谢谢。那这个人吼，家己自称的医生吼，啊，就逐工安尼啦哈，关心啦哈，啊，甜言蜜语啦，啊，佮讲啦，讲你吼，哎呦，我这吼工课啦袂用完的时阵吼，我这坐飞机去台湾跟你相会啦哈，我看到你的相片，我是吼，逐工啦袂跟你讲话哈。我就感觉很想你耶，你看哦，就是这样子哦。那个粉红泡泡呢，哈，淹没呢，生平的福林人哈。阿公来讲啊，对方哈，公阿来讲，伊来要入境的时阵呢，哈，因为伊所查哈，诶，这个机票哈，是呢啊，面额太大了，爱呢纳掉迄种25万的通关税，啊，叫迄个生平的福林人哈，啊，汇20万好伊啦，哈，汇20万好伊，25万啦。喂，财政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大哥好。
3: 五组好，
0: 啊，明仔载好你好不？好，好，谢谢大哥，啊，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好，感谢。啊，那嘞吼，伊就无偌久吼，信任伊啊。伊讲啊，对方讲，伊伫新加坡吼啊做医生吼啊，就是这样子啦。反正他就是迄个啥，知影这个西皮胡林人嘞吼，已经进入他的粉红圈套内底啊。吼，啊，就叫伊讲爱汇掉25万去到呢邮局，吼，邮局买汇25万，领25万，结果呢邮局吼诶窗口的行员看到不对了，赶快报警，报警处理，报警，咱无按，钱咱无按，啊，这个行员帮伊报警啦，报警啦。喂，财政你好。
4: 喂，
0: 大哥好。
4: 啊，伊就我两组。
0: 哈，两组呢？好，两组完毕，明仔再好你好吧。
4: 哦，好啊。
0: 好，来，安尼你等下吼，来一线甲咱大哥做服务，谢谢。好，阿哥来吼，都是钱，吼，钱，人人爱钱吼，但是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不顾体面吼。这个阿伯也捡到钱，迄是咧，人落来吼，35,500。没当作嘞，没人知影。我们台湾人吼，迄、那个监视器上盖侪吼，一只蚊啊飞过都走未去吼，卖讲嘞一个人，啊，佫扣着钱吼，所以讲嘞，咱也扣着钱，因为以前可能扣着的，咱嘞用钱也无写名啊，也无写你的名啊，迄、那个要哪证实你的名啊？监视器的讲话，监视器的讲话。吼、哦，咱即马是呢吼，文明吼诶社会，搁说落去呢吼，我们吼、已经科技在执法了。一名姓王的男子呢吼，开车前往着台大病院看病，停车停好了后，要落车，伊的背包吼无小心去勾着车门啊，啊，伊的背包内底的现金落着35,500。落下来啊、看完的时阵吼，哎，才发现讲嘞，哇，当吼这些证啊中了吼，伊的钱嘞吼判给你，结果调阅到监视器，发现到一名68岁姓黄的男子骑脚踏车，经过咧扣掉吼，扣掉呢，伊要交去警察局，交入去呢吼银行内底家己的口座，警方嘞顺线甲人掠开吼，掠开这个。扣到钱的人讲啊，那人无啦，我是假钱判给你啦，先欠去我的户头内底啦，侵占，吼、哦，侵占罪移送法办，没有话，没有第二句话可以讲了。所以呢，吼、哦，咱啊存这吼、個哦，一定要交去警察局嘞。钱无写名，但是监视器的讲话，喂，财政你好。哎，我美华姐。
5: 你好。
0: 你好。
5: 可真我要请教你。
0: 好啊。
5: 因为我买迄、那个海清。
0: 别忘讲名，忘讲名。妈啦，忘讲名，你讲你买嘿安怎？
5: 我即马讲过即个清通啊。
0: 好，产品好不？
5: 唔知哪只吼，海清通。
0: 来。好，来，美华姐，来吼，我甲你讲。你要存问这吼、個，第一网购啊，迄个产品的名讲出来，这拢记广告时间咯哈。啊，我甲你讲，你白开你问讲啊，要安怎食吼？啊，我就甲你讲，两项 没啦，名唔好讲出来啦，你搁讲。
5: 迄个清啊，清汤。
0: 哦，好，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叫三顿食。
5: 哦，安尼，
0: 哎，对，哈、哦哦、
5: ，OK，
0: 好，三顿啊，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哈，
5: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谢谢以上功德，好，啊，伫遮呢，吼，甲咱这班的同学报告一下，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哈、哦，来问身体上的问题，还是讲问讲阿要安怎食，吼、哦，存济。好，财政拜托一下哈，咱卖把产品的名讲出来，因为呢哈，咱拢知影，咱的广告时间呢哈，就是敢那参像黄金，就敢那选少哈，遐尼啊宝贵，我是算分哈，算秒。因为呢，咱政府哈，诶，这个 NCC 又甲阮规定，阮广告时间呢，哈，就是足短，哈，一点钟内底只有十分钟，你不能广告超秒，哈，像安尼问一下，伊就拢记伫咧广告时间啊，安尼这样子呢，哈，我广告时间我都无法度呢，播出着上界精彩、上界精华，哈，伊这个。啊，嘴软功德，吼、哦！啊，咱这些学姐学长要甲恁的良心，吼、哦，甲恁介绍讲，哇，恁的吼，卖去开着冤枉钱，爱买着产品，爱食着产品，所以呢，吼、哦，这个广告时间，穿像黄金，穿像钻石，遐尼啊宝贵，咱拢希望甲用伫呢，吼、哦，上界，吼、哦，上界精华，诶，这个啊。产品见证来的，所以呢，哈，伫遮甲咱一班的同学报告一下，哈，哎哟，我吼，迄落呢，迄落腰安怎，我安怎样，哈，啊，敢有适合食？我讲要问身体上的问题，我们要上来产品的名卖问，哈，还是讲你收到物件？哎，陈总，我已经收到完呢，啊，要安怎食？吼，你唔好甲讲，啊，我收到啥啥啥产品的名讲出来，咱就一律，吼，伫 NCC， 吼，和阮的这个法条内底，这拢记录着广告时间，吼，搁再甲咱讲一下。啊，我知影，咱一班的这长辈时段，恁唔是故意的，吼，恁唔是故意的，吼，拢总是因为。对政府法官的法条，较不清楚，啊，过来呢，吼，老大人可能记性较歹，吼，啊，讲过袂记哩，所以呢，吼，卖嫌财政啰嗦，因为这有关系到阮，吼，啊，佮有广告抄名，吼，也是讲咧夸大不实广告，这罚单罚款拢总是足重足重足重，吼，好，来，甲咱健康加油站，吼，这班的同学，吼，甲咱报告一下，吼，啊，希望讲大家会当。多多配合，多多的配合，好哦，好哦，哈，来，哈，那个恩惠，恩惠个帮了，恩惠个帮了，
6: 七、六、五。

0: 记呢，记呢，记呢，哈，咱办宴会活动哈，剩下十几天，两礼拜。通啊娘哦，剩十外天娘，所以呢吼，要的要快，咱来当然吼点开啊，你看要什么时阵，哪一天收获吼，拢会当好，咱来遵照着咱的日期，方便的日期，甲咱的落订单，但呢这段时间一定爱买着，这段时间一定爱买着，买着呢吼，上届优惠的介绍，海哎来进广告，海王精吼，海王精。一罐千五，千通嘛是一罐千五。咱即马咧母亲节办宴会活动，买三罐送一罐。海王精，吼、哦，海王精四罐，千通四罐，原价万二块，啊，咱直接优惠优待吼九千块，现赚三千块，现赚三千块。要的要快，要的要快，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以上广告。好，来齁啊，新同学老朋友齁，无论啊山顶海边整卡到都市拢总赶快一通一通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嘿，你彩珍哦。
0: 嘿，我彩珍。
1: 哦，我新同学。
0: 哦，新。哎、啊，你买两组呀？
1: 嘿。
0: 好，我安尼，我做你这个拢是永远拢新同学。啊、但是始终阁兼活贴诶，来先甲接一下，卡电话拢讲讲，我新同学，好，好哦。这就是呢吼，咱人吼迄种乐观的心态，逐工呢吼拢甲伊当作是呢吼新的，吼，逐工呢吼拢甲伊有迄个新鲜感，吼，啊，有那一种呢吼，迄种好奇心，吼，有科学家的精神，很好，很好，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大家吼拢足熟悉的，足熟悉，足爱听，足有喜气洋洋的气氛。卖报歌名，我报来大家知。十个吼有十一个知，十个内底有二十个人知。哈哈哈哈哈！敢像咱的产品同款吼，哎呦，那讲到这两项二十个甲零下哟，通人知啦。有在听节目，无在听节目就知影，这两项上好，这两项上盖赞，未开着冤枉钱。来听歌，啊，咱线卡继续接电话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对对对对，好，好，好，安尼吼五组啦，哎，有啊，有写好啊，哦，哈，谢谢，感谢，快快快，紧紧紧，哈，目睭一个，说一个，你一个，哦，有呀，时间咧。

0: 已经咧吼，人安尼顶个乒乓球啊呢，吼枪枪棍啊呢，棍枪枪啊呢，啊，遐紧哦。我讲好啦，今嘛顶个下户吼啊，咱咧伫这个5月20号吼，5月20号进前你来订，阿龙会当互恁阿单吼，可以压单，压单就是讲你唔免讲吼，今嘛订吼，啊明仔载马上收，咱就方便吼，啊加订几组啊。加点几组啊，甲半年份吼，诶量拢甲点开，你就会当食到上界赞、上界好的产品，而且咧食到上界优惠、上界啊低的价格的产品，安尼这样子好不好？好啊！喂，彩珍你好，好，来等那个点卡这里，对不起，对不起，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嘿，哎，妈妈好。
1: 我订三组。
0: 你要订三组哈？啊，明天收吗？
1: 可以。
0: 可以哈，我请助理帮你写，来一线给咱妈妈做好不好？谢谢，祝你健康。其实呢，哈，咱有变高贵啦，哈，就是在听咱的节目的。第一，哈。年龄较济人也真济，过来就是咧吼，咱咧一寡咧吼，即个咧吼，手边趁食的人也真济，哦啊，所以讲咧吼，年纪愈来愈济，精气神的愈来愈虚，吼啊，咱的这个阿达嘛，吼，咱的头脑筋吼，有奈愈来愈钝。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喂，我彩珍你好。
2: 放
0: 烟火一组，好，放烟火一组，谢谢大哥，祝你健康，来二线给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不是钱听，无得人听，哈，世间无迄个讲咧，哈，哎呦，什么都不要，啊，自然而然身体就会好，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开钱绝对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开钱吃无。好，这才是大问题，对不对？好，来，好，才真进攻个哦。
2: 三只、四只，食到尾啊，咦，啊，三个月卡都未麻，现在逐工拢麻到卡底来，啊，食炒三个月过，拢未麻，我就开始继续一直吃，哎呀，啊，食到即马都食条的啊，
0: 食条的哈，
2: 啊，嘛叫我嘛报真侪人买啦，
0: 哦，对，为了食好爱倒小报倒广告哈，
2: 我就是去照这个执政公园医生讲，你若正经会疼吼，疼到无多，你爱开刀，因为我脊椎嘛，脊椎第三椎甲第四椎已经在就是。神经足严重诶，啊！我就是讲，医生嘛有介绍我，因科医生介绍我食药啊，啊，我食着无效啊，啊，结果换食你诶产品了后，就有改善，改善着腰就无遐严重啊。啊嘛是哪食，搁哪做安尼，会食则会做啦。
0: 对，
2: 啊，就是。啊，就是啥物，啥物做嘛会酸痛无唔对啦，这是无法度完全好啦。啊，讲卖做都袂痛，足奇怪。
0: 嘿，啊无做搁袂使吼，为了五斗米折腰。
2: 对。
0: 啊，等于讲吼，医生吼，你去做核磁共振，伊本来讲吼叫你开刀，啊，你即马还用种情况食食，都有哪无去开刀啊？但是有哪里我会疼？
2: 疼嘛，唔是讲足疼，做是做痛会酸痛，迄条疼。
0: 吼，迄条疼，唔是讲吼，像早前讲去跌掉，跌掉神经会
2: 痛。讲痛噶吼，不是像以前痛噶讲吼，坐立不安呐，僵硬。
0: 所以吼，咱健身讲诶，开始唔是问题啦，是惊吼买无效、食无效，才是问题啦，对无？
2: 对，
0: 啊，
2: 就是有
0: 吃，搁会赚，安尼
2: 就好
0: 啊。啊，对，哎，我讲啊，艰苦钱要快活赚呐。
2: 哎啦。
0: 好，安尼拜伊一万好哩哦，哈。
2: 好。
0: 咱内面向的阿珍吼，你讲产品吼，海王精全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3: 我头壳讲了30人啊，第四个看我拢无效嘞。
0: 吼，
3: 啊，以后啊食就是会死，啊，就安尼即马食这有效哦。
0: 吼，海王精全通，你算头壳安尼晕安尼戆吼，30人啊，算科多医生啊，就对哇。
3: 医生拢叫我卖乌白烧吗？
0: 嘿，药啊食嘛是无效。啊，海王精全通，你食偌久吼？甲你这个晕。30单轻30单的问题解决。
3: 啊，我拄好食这4罐食了啊，我即摆明仔载，明仔去我约定，明仔去要坐啦。
0: 好，除了吼头壳轻，加甲你做改善，你阁有改善其他的部分无？
3: 人我轻松，
0: 人继续轻松吼。迄个精神体力，我咧讲的精气神继续好。

0: 对不对？哦，他家讲着足艰苦的呀啦。
1: 哎、奇怪啦，讲拢袂好吼。
0: 哎，你迄就是我咧讲的啊，精气神啊，你的气啊，拍袂到着头壳啊，你不管是嘛咧戆，逐天嘛咧坐船咧行，嘿，
1: 嗯，
0: 哦，安尼好来。你海王精神通吼是安怎样在食呀？
2: 因为我刚退伤，着伤那个颈椎着伤嘛，脱离嘛。啊，医生要甲我开刀，啊，我无爱，我无爱，我朋友反对啊。
0: 哎，啊，你讲吼，你受伤了后，你行动安怎？
2: 袂爬楼梯，袂惊。
0: 吼，袂惊。
2: 啊，你安尼敢那跋杯啊，哭惊路过，两脚拢在跋杯
0: 啊。吼，安尼吼，啊，你即马海王精神通，你讲你拢一天食几顿啊？
2: 食五六顿。
0: 哦，啊！你即马安尼海王精神通食食的，你的行动有改变吗？
2: 嘿，阿哥坐来呐，我本地做工课是阿去阿路骨刺，好是条骨刺无去呢。
0: 哦，安尼吼，好，
2: 恭喜。嘿，
0: 一年后代理连刚阿哥讲起，好，谢谢，感谢哈。产品呢，得食，你的发觉讲，甲你过去食五冬，食十冬，食十五冬。食几十冬，有人讲吼，我安尼就少年食到老啊。海王精神通食食，真正甲你过去食的产品无同款。你不要设定，吼、哦，不要设定讲啊，这个食安怎样诶？伊就是咧吼，全面性，先咧吼，甲咱的气脉，甲咱的这咧吼，神经吼、哦、经络，安尼一行一行拍回通，气纳顺，气纳足，血纳饱。气血哪好，袂戆，阁有咱无论讲来心胸啦吼，老毛病、老症状，伊都会一项一项一项一项安尼咧调啊。有食到的人你就知，吼、哦，有食到的你也知。啊，未食到的，啊，未买到的，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唔是上天好尔呢。即卖人食好做轻客，三个诶，吼、哦，三个诶来食。它有双向调节作用，无论讲血糖、血压，伊拢会当做双向调节的作用。放烟花哦，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原价万二块，优待九千块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歌曲哈啊！咱一班的同学，新同学、老朋友哈、哦，电话甲卡，要来顾身体，要来顾家伙哈。真正咱家是顾身体兼顾家伙，一罐春节的1125块，你要对吹，要哪里吹？一定爱来家吹哈！财政家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谢谢，来哈。一个人气大足，中医咧讲究的就是精气神。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天的三宝，好、哦，就是日月星；地的三宝，水火风。咱人的三宝咧是精气神。先来跟咱讲到这个气，一个人气一定爱足，气足，就敢那身体健康，一个保命符。这个护心符，同款，这个保命符、护身符，就是呢，吼，要保护着咱规身躯，吼，身心的病痛都拢无，身心病痛都拢总无。日常生活，吼，你也看，你若去。啊，接受到嘞哈，这个一些嘞哈，中医的药材来的哈，伊就甲你写足济氧气救命书哈、哦，你看，它就是嘞哈，写着氧气，你氧气才会当救命啦，好、哦，这个疾病未去找到你。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hey, ，美月姐。半年会一周，你等我，祝你健康一线，吼，甲咱阿姐做服务。要靠医生呢，不如靠自己啦。要靠医生，不如靠自己。卖好嘞，身体的毛病，吼，安尼彼此得问候，吼，得问着对话啦，吼。其实呢，吼，伫咱唔是讲吼。有病莫去看医生哦，你看自己本身做医生，因嘛是家己啊，家己呢吼爱去呢养生，家己爱去调气，家己爱去顾身体，啊无呢吼，你若讲啊，都艰苦了来看医生，咱话一寡吼古早的思想，尤其是讲这种话的人，我感觉讲呢吼，你就是爱。去接受到一寡呢，即个有关吼专、哦、业的知识，为人讲，嗯，啊有遐好诶，那咧医生吼、哦，都拢唔免医生管，拢唔免开啊，病拢唔免开啊。啊，那像你安尼讲诶，啊医生都拢未死啊，啊医生都拢未破病啊，对不对？所以呢，吼、哦，无论讲咧，你是虾米种人呐、啊，吼、哦，你是咧一个做工啊人，你是一个呢吼、哦、医生，你是一个企业家。你是一个总统，身体拢爱靠顾呢。你看我们吼、哦，这个小英总统，哦，小英总统，你要看伊足用心呢，哦，爬山吼、哦、啊，脚手溜了，吼、哦，他就是我讲吼、哦，在爬山的运动，伊嘛是在用心的一种啊。所以才真的节目来在甲咱讲啊，你要活就要动，活到老，动到老，哦，唔是自然老化尔尔，爱个健康老化。安尼话就较有尊严，要靠医生不如靠家己，啊有病莫去医。有当下来你气甲调开，你像就咱这班的同学，真侪人拢讲哦啊安怎样？你呢吼气调顺了之后，迄、那个气啊调好开，血甲养好吧，气那顺，唔免注射，唔免食药啊，你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吼、哦、你就好气呢。你就好奇呢，唔是讲咧吼，啊，迄神丹呐，唔是讲咧吼，吼啊，较有可能遐好诶。你若了解到这个中医的医理有理，你就知影讲，诶，真正都是真这么的玄，这么的神奇。来自对，来自对咱人的精气神，气养何开？吼、哦，咱讲较夸口诶，真的是会百病不侵呐、啊。身体的保养，才是健康，吼、哦，才是美丽的根本。你若常常吼，安尼咧，细心下去，精神不济吼、哦，啊大病咧吼，啊来啊小病啊不断。你甲想，迄种破病人咧，伊口开，连要讲话都讲袂出来。吼、哦，你甲看，尤其是咧吼、哦，住院的人啦、啊，开刀的人气咧吼，一个消气的时阵，你甲咪讲话咧，伊吼无甲你饮是袂使，要甲你饮咧饮袂出来。啊，若大病，伫厝无遐熬困咯。哎呀，大医开刀吼，你也看困眠困觉，伊人咧整个气虚啊，整个虚脱啊，所以咧这个气有足重要无？足重要。啊，讲要补气，有个人咧吼，就是袂堪只食伤过热、伤过补吼，亲像什么类、什么的物件， 是呢，做强无做弱。有阵时你气伤过气的人，你等到食到这呢吼，佮扛袂起，吼、哦、还没有办法来去承受。啊，你用着上盖温和的，吼、哦、啊，会当你调气。啊，唔是呢，吼、哦，好你补诶，20米就是上盖好，20米就是上盖好。MSM 基金加完两杯，能够锁玻尿酸、葡萄糖、安尿药等鸵鸟金，骨碌医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精清，我加好两对对好，应急感觉穿脚，我做枸杞、桂枝、玉桂，一阴配一阳，阴阳平衡。啊、这是呢属阳哈，啊阴呢就是呢南极的磷虾油，啊南极的红宝石。一定要找到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齁、哦、啊磷虾油来的虾红素胆碱磷脂质含量浓度最高的齁、哦、世界顶级的磷虾油。啊那不知道来要去对买，咱拢会当来齁书底下啊八卦刷卡来询问0800-7766-99-0800-7766-99，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喂。
1: 彩珍啊。
0: 嘿，是我彩珍。
1: 啊，当然会没有在给你叫
0: 来。好好，啊，你等我一下，来，医生现在搬衫来。喂，彩珍你好。

0: 好好安尼个三组合你哈、哦、嘿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来来哈啊咱八卦线卡弯线线卡弯线等你再个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通电话一定要卡回电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吃落去啊，无复杂，简单有效，未快到冤枉钱，会得到挖课。一个大大小小男女拢有拢总会当来吃，无分任何体质。能力不好的吼，同款会当来吃。囡仔食当请，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一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调整体质，增进着咱的新陈代谢。后来有三高的高血压的糖尿病，吼，这个数字起起落落的，阁有。退化，生骨轮贴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扎扎酸，扎扎疼，吼，开刀过，下一挂开刀后的后遗症的哦，哈，通通可以做调整，调整体质。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姐，我想听那个中国式家的唱歌。
0: 这个时候你这样子，我会生气哦。
1: 好，我知道，我知道。
0: 你这样子我会生气哦，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1: 嘿嘿嘿。
0: 啊，要怎样？
1: 要乖乖的。
0: 乖乖的怎样？
1: 听你的节目。
0: 对呀、啊，啊，现在不可以点歌哦，这样姐姐会生气哦。
1: 好，我知道。
0: 好，知道，乖乖哈。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要乖乖听节目啦！现在哈、哦，这个时间哈、哦，没办法点歌啦。喂，彩珍你好。哎、欸，金龙大哥。
2: 哎、欸，要点那个放烟会。
0: 好，
2: 要几？五组啦，
0: 好，五组啊，明仔再搞，咁好，
2: 好，
0: 好，啊，你等我一下哈，来，谢谢金龙大哥，祝你健康，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喂，彩珍你好，
3: 哎，你好，西装。
0: 嘿、hey, ，我彩珍，
3: 你要四组？
0: 哈，你要四组去？
3: 嗯，
0: 好，好，啊、来，啊，大哥要四组二线哈、哦，谢谢，祝你健康，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4: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

到小宝，到小宝，一定爱到小宝办宴会活动，到个五月二十就要来查字哦，一定爱赶紧讲，定了没？定了没？敢定着办宴会啊？啊，未定着的人爱紧哦，爱紧哦。快就是紧，紧就是快。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恁一句好看呀，才真一百句娱乐。吃好绝对袂使放，吃好一定爱对嘞对嘞，看嘞看嘞。私底下甲咱到小报道广告，记得节目进行当中上线，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除了子孙吃老老好运。办宴会活动吼，赶快去甲咱的朋友亲情讲一下，五月二十，五月二十，五月二十就结束哦。

0: 谢谢，感谢哈啊！产品呢要做文件，讲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真卡到都市，拢总送到位。喂，财政你好，好哦，来哈，等你卡卡一点，爱加讲一个呀，哎，给你加讲一个呀，电话一通一通接，一线一线服务。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喂，我来秀华姐。喂咱的吼原价，原价呢吼一罐就是千五。啊，平常时啊，咱公司司董执行长吼，就是去种呢吼，这个呢吼自卑心，吼自卑心，咱拢知影，咱拢唔是甘金汤匙出世的啦。要予咱呢买着上佳好，食着上佳有效的。首先，产品的品质一定爱呢高标准。高要求才有法度，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喂，你好，我彩珍。
2: 哎呦，我拄啊，阮先生有叫林下游，你知吼？
0: 嘿，
2: 啊，你敢知阮在倒位？
0: 来，我叫助理甲你讲一下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啊，你好，我一定两组。
0: 好，你要订万八的放烟花哈。
1: 嘿嘿。
0: 好，
1: 啊，这你啊，你了车到甲甲寄好无？
0: 好，车到哈，无问题哈，两组安尼车到给你啦哈。
1: 好，
0: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
1: 好，拜拜。
0: 好，再见，再见，谢谢。咱咧会当吼分批啦，分批吼。有人讲较无时间，我讲啊，我一开头就改定个奖吼，可以啊。啊，咱若讲咧吼，有当时啊，无爱咧吼，一届安尼定价遐尼啊济，你着分批，分批咧会分做两届吼，嘛可以啊。要分做三届嘛可以啊。啊，但咧吼日期。日期一定爱记诶，后手呢吼，剩差不多两礼拜吼，扣掉礼拜日，差不多搁剩两礼拜诶时间尔尔吼，你前班一定爱会记哩。五月二十号吼，咱的办宴会诶活动，在今年度母亲节吼，母亲节的优惠。五月二十号都要来杂志啊？为什么财政今嘛爱安尼讲？咱多年的经验啦，多年的经验哦，让伟人讲哈，办宴会完啦哦，啊，我是讲吼啊，较晚的时阵吼，才要来订哇，没有了啊，怎么办？因为曾经吼，捌发生过，就是有一个妈妈吼，啊，她一直来跟我拜托讲啊，我来办宴会吼，啊，都未记哩啦吼，啊，无订啦吼，啊，今嘛嘞吼，搁要来订。医生甲咱服务一下哈，来，伊讲吼要来订，讲叫我来拜托，我讲吼，讲实在，有当时呢吼，政府有政府的法条啦，啊，咱的公司有公司的规定吼，为什么咱要定这个日期？就是咧，大家遵守这个游戏规则，你佮包括着咧，咱内部人员，包括我吼，家己咧。代言的，我嘛是食公司的头路，我就是拢时间来甲咱订产品，参像咱的助理嘛是拢时间来咧订。啊，这吼，我是安那讲，发生我不爱吼，没有必要的误会，也是无必要的吼，有一寡负面吼的情绪出来安尼，就是一个妈妈吼，啊来甲我讲吼，拜托，啊我讲，哎呦，啊经过遐久啊吼，经过要几落天啊吼，啊你咧搁要来甲我讲，叫我甲你用放烟花，讲实在，我对公司我是要安那落单吼，啊有当时安尼甲你落单，人嘛甲我拍倒转来咧，啊你都时间超过啊，就敢那亲像讲吼，咱要坐车同款，啊车开。出去啊！你敢会使？佮叫伊目睭转来，甲咱知哦。咱着家己呢吼，爱了解一下。然后呢，这一次吼，我咧讲的进程，那个好几年了，就是一个吼大哥哦，卡电话伊来搞我骂，伊来搞我骂来讲啊，迄个阿桑啊， 人去听他就说他的经济能力都不好安怎样啊，你呢虽然这样你就是又同样这样用放烟火的活动，我是很无奈，我很想要帮忙啊。有当时我们就知道心有余力不足，我也是爱呢遵照着公司的规定啊，你甲看，咱若讲咧吼，没有原则啦，无原则，大家拢安尼啊，咱就免设定讲咧活动期间，什么时阵到什么时阵啊？吼、哦，这是咧小事啊，你若咧吼，由小看到大，吼、哦，小地方看到大地方啊，公司的原则吼，存在拢徛袂掉啊，拢安尼，迄、那个制度拢乌白来，安尼的话，这种公司所去甲恁。买回来的产品，所给您介绍的产品，您吃到敢会惊惊？好、哦，我唔知您会惊无？那我哦，啊，这间公司拢无原则，啊，拢安尼会当安尼吼，凊彩来的。这物件我无啥敢买呢，我唔敢吃呢。为什么吃落啊吐袂出来呢？吃落呢吼、哦，是咱家己的身体咧承受呢，甲别人无关系呢，甲卖的人无关系呢，甲人迄厂商无关系呢。所以吼、哦，找一个有制度的公司，好、哦，这个就是品质的保证，就是公司真正足好诶。喂，彩珍你好，喂，起立。
3: 嘿，我那个反正我问你哈，我现在地址改了啦
0: 哈，是。
3: 然后我现在住那个是大楼，钱要怎么付？那是大楼管理员帮我们收。
0: 你可以记在大楼管理室哈，请管理员帮你代付啊，也可以黑猫到哈啊打电话给你，你直接下来领货，这样子通通可以。你如果嫌麻烦的话，再等哈，因为大楼我们付管理费啊，哈，就是有这个方便性，他可以帮我们代收东西，那我们就不用每天在那里等啊等啊等啊这样子。
3: 好，那我就今天问我们那个大楼有没有帮人家代收钱，然后再付给你们。
0: 好，
3: 那我就明天再打。
0: 好，
3: 确定。
0: 好、啊、好，没问题。
3: 问一下，
0: 好好 好，谢谢你。
3: 地址也是明天我再跟你改，跟你讲说
0: 哪个地址这样子。
3: 好，
0: 好 好，谢谢齐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喂。
4: 喂，
0: 阿桃姐，
4: 我两组，
0: 好，两组万八，好，来二线给咱阿桃姐做服务，这里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那个欧巴桑小姐，欧巴桑小姐，欧巴桑小姐，哈，阿兰姐嘞，哈，神社，大家做伙来听这首歌，歌名叫做《欧巴桑小姐》。欧巴桑拢是小姐变来啦，哈，对不？啊，但是嘞，咱只欧巴桑唔好嘞，吼，亏待家己。欧巴桑爱甲活家变成像小姐迄种个活力活气。

0: 好，来刷卡完刷，接不到的电话，财政甲咱讲对不起，哈，个电卡哦。你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美丽姐，
1: 我要跟你讲，你新历的二二搞起来，我要同我吃。
0: 好，新历二二，啊，你电话加一下，助理给你服务哈，一线哈，来从安尼啊一个标准的示范哈，你即马先订啊二二哈，二二要收，好，那我们就是呢哈，跟咱啊二二啊二二二二都会收掉啊。喂，财政你好。
2: 喂，
0: 你好，我彩珍。
2: 一组啊，
0: 哈，
2: 一组
0: 吼，要九千啦，吼。
2: 啊，
0: 你要九千对无？两项，一项四罐。
2: 安那？
0: 你是不是要迄落一项四罐，啊，两项八罐，九千的放烟火对无？
2: 我要一组放烟火啦。
0: 放烟火啊，两种拢爱唔吼？
2: 啊。
0: 来，迄、那个二线甲爸爸做服务一下哈，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你买对了吗？你吃对了吗？你行动了吗？良心特地推荐介绍哈，卖药如卖得食，药可相信啊！你也发觉讲，哎呦，真正呢，那会安呢？我有一个哈，一个新同学，卡电话搞我问讲，彩珍，你迄内底到底是虾米物件啦？我内底虾米物件？我这拢咧哈，是咧最高哈最新科技的物件。阿娘喂，你个物件开啊新奇啦，食食的吼，啊什么拢好啦。哦，我是讲哦，惊死人！你内底唔知淋虾米物件？我讲哦，淋咩物件吼？真正诶，别人无诶，吼只有咪咪阿笑吼，彩珍家咱独家代理。啊，真正你也发觉讲咧，那有这个。这市面上吼，那有这么好的物件，和你想会到的，要来改善到你的身体上的问题，还是你想未到的，无想未到的代志，有哪会发生呢？有哪会发生呢？啊，咱来个听看卖一个，好听看卖，你就知影。那个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臭蛋分规规。无前途哈，咱就来实实在在一步一卡印啊有影。咱的气血通、精气神好、阴阳平衡、气纳顺，身体上真的会做一个大大的调整、大大的改变、大大的转变。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
3: 我食你的产品哦，你敢知影？我迄阵不啦年前哦，买只乌鱼有够大只，我买来家烤人哦，怎钓钓甲钓甲真哦？食你的产品，迄粒鱼卵嘴多像我镜头啊买遐大颗呢，你敢知影？
0: 乌鱼的鱼卵嘴什么的介大粒？嘿，
3: 啊，个人哦，先生骨怎落开啦？听啊，啊，即卖三拢好啊，酸疼三会，逐项拢逼出来呢，拢规身躯啊，拢未管无关系哦，然后拢完在整理照做，拢未艰苦啦。
0: 嗯，
3: 我到我试试怎啦，啊，人拢未艰苦。
0: 佮有看哈，哈，
3: 免啊啦，拢好啊，酸疼三会拢逼了。
0: 好，规身躯敢调整较够哈。
3: 嘿，对，啊，我佮加两工哦，我就要叫较济啊。
0: 好，好，好，好，等你哦哈。
3: 好，拜拜。
4: 我听你的节目吼，以前我生病，啊，我的膝盖啊吼，就是拢袂行，然后脚拢无多存滴，啊，拢上个厕所也是很吃力这样。啊，结果我因为一直听你的节目，我感觉你的人足实在，我都大概先买两罐来食，然后食三天都感觉，然后食到要到一个月遐，我都渐渐感觉身体有改变，就是哪里讲的迄全身啊，伊拢会甲你通啊。啊，然后吼，我就一直食一直食到。起码大概应该有三个月。我产品迄阵放烟火，我冇买啊。要建警就是讲，真的吃产品真的要像你讲，而且我刚刚列人情啊就好，要有耐心，一直吃一直吃啊。
0: 是，
4: 我产品拢冇等，结果一直吃。
0: 嗯，
4: 起码我拢卡拢起来，其他我都正常了。
0: 哦，恭喜恭喜彩
4: 云。系啊，啊我上重要是要甲你感谢，因为我感觉遐侪主持人哦，大家拢就好，但是你咧讲话真正有够实在啦。啊，我嘛感。 感觉讲，我一直相信你说的是对的。结果我发现我现在好了哈，我都跟大家分享，就是讲真的不要怕花钱啊，要时间去改变啊哈。啊，如果有的人讲食无好，食无好是因为伊本身的机能都歹去啊。
0: 嘿，
4: 伊本身机能歹去啊，你要食产品确实有一些困难度啦。
0: 嗯，
4: 因为我是有从事长照的工作，所以我讲其实吃东西吃这个健康食品真的要有耐心，不是讲我要吃两粒三粒，吃一罐两罐，那绝对不好的。
0: 对对对，好。
4: 然后真正感谢你，我是
0: 好，不客气，我
4: 主要要有信心呐、啊。
0: 嗯，好，好，谢谢彩云，
4: 谢谢你，
0: 好
4: 谢谢
0: ，OK， 保持联络哦，
4: 谢谢哦。
0: 大哥，你讲你海王精清汤吼，原本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5: 啊。哦，我是之前有吃你们其他的那个产品，也是 OK 啦、嗯、那我就是要省这个钱哈、嗯，你就不用买那么多。
0: 好、
5: 嗯，那我之前就是跟你说我会胸闷，还有那个心跳很坏。
0: 是
5: 哦，啊，检查出来说没问题，嗯、各方面没问题。然、啊、后我请教你说是这个会帮忙、嗯。那最近也有感觉到，还有那个膝盖啦、嗯，还有脖子也会酸痛。
0: 嗯、好，彩珍讲的啦。像人体导航机、嗯、它会帮你找出你的问题点然后做调整 对不对
5: 是、
0: 哦、好恭喜你
5: 对了感谢麻烦你
6: 了、啊、还有今天的情况我和我的教练三十几年前的黑布小辣都好奇哦哎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
6: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
6: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6: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精神通在吃，伊就一行一行一行，甲你调整一行一行，甲你慢开安尼啦。
6: 哎呀，啊，佫得佫过来吼，佫我迄日啊无过迄面过面吼，
0: 嘿，哦，
6: 啊吼，即摆规个面拢大概伫啊咧白，顺小小看尔，无啊规平，只手平规平，乌白白个。
0: 好、哦，好、哦，啊，即摆等粉等白的对哇？
6: 等白啊，剩一点点啊呢。
0: 哦，安尼吼，好，健康啊，有啊，水啊，有啊。
6: 啊，我叫吼，迄个。以前看三刷我都拢无去看，我都拢无看，拢硬食食较重，食一摆拢食三粒，我放较重。
0: 好、哦哦，对对对，爱家吼油门吹一下安尼啦，吼、
6: 哦。嗯，
0: 好。
6: 哦，啊，黑股啊好啊，一暝人咧困啊，讲休休休休休，都搞笑。
0: 今嘛已经咧吼，未休啊，真好真好哈。
6: 哎呀，好。
0: 嗯，好。哦谢谢啊你海王精清通吼、哦，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7: 啊？哦，都算听有啦，还是讲糖分的啦。
0: 你是用互相你带糖分，啊，佮有酸痛安尼
7: 去？哎呐哎。
0: 啊，你嘛食这有啥物甲你改善的部分无？
7: 啊，都有差，唔只要佮买。
0: 哦，有差就。
7: 差袂买。
0: 你糖分，嘿，你糖分本来拢是偌悬？
7: 145呀。
0: 哦，145，啊，即嘛食这有较稳定啊去。
7: 哎呐。
0: 啊，你酸痛部分是对呀，你酸痛。
7: 我遐脚骨。麻啦，还是迄落手骨啦，啥物啊，都拢加减有差。
0: 我讲啦，喘路啊，喘气，气血那通吼，咱的身体就健康啊。因为海王精加清通吼，要调整咱的体质，增进咱的新陈代谢拢正好。啊，像你这个糖分的部分吼，就是新陈代谢的问题，爱得吼一步一步甲你调，安尼哈。
7: 哎呀哎呀，啊无。食
0: 无
7: 好，
0: 搞无
7: 个买。
0: 对啦吼，系啦，即句话上解实际啦，就是有好，唔只个要买哈。
7: 系啊系啊，无。
0: 好啦，吼，真正嘞吼，爱买了对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来，海王精清通赞，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哎，来哈，拍摄拍摄哈，广告期间嘞，电话有哪真济，拨线。拍摄哦，个电卡开，好吧？0800776699。财政介绍的唔是药啊，但比药啊较好。最主要是呢，吼，对这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喂，财政你好。
8: 哎，
0: 财
8: 政
0: 好。嘿，是大姐。
8: 哎，你好，那个我要做那个
0: 放烟火的。
8: 好，
0: 好，阿明仔再和你收，好不好？
8: 我拜三，好不好？
0: 好，你拜三好，安尼甲助理讲一下。 好好来，谢谢，祝你健康。好，各位来接不到诶，哈，还有没有接到的朋友？对不起，对不起，哈啊，因为咧电话线较侪，咱就一线一线接，啊，希望大家咧电话卡卡爱加养一下呀。喂，彩珍你好，
9: 宁夏游戏馆。
0: 好，宁夏游哈，来迄个二线哈啊，宁夏游的戏馆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无论二十米的，无论宁夏游，咱拢是找到。大人无同款嘞，跟人家不一样的。啥人甲我比？吼、哦，咱要比就是爱比第一名，要比就是爱比上届热度的呀。喂，彩珍你好。
10: 哎、欸，你好，哎、欸，我要一组那放烟会。
0: 啊，你要一组放烟会来一线，甲咱大姐做服务一下哈、哦，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巧的吃空的，空的吃天公，所以呢，吼，做人唔免想到计较，嘛免想过呢，吼，底下咧安尼，哦，讲咧吼，偌巧拄偌巧，有阵时安尼吼，人生放好多小夸，啊，人咧心神相由心生，天公绝对袂亏待咱。一首歌叫做《天公听憨人》。天公听好人，来，我们这班的同学注意了，注意了哈！咱办宴会活动到到五月二十就要来截止哦，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先订先赢，先订先赢，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有四组。
1: 好，四组哈，四组，安尼明仔再收好吧。
0: 哦哦，没透早啊。
1: 好，早班的福利哈。好，谢谢大哥，阿舅你健康哦。
0: 好，
1: 再见，谢谢。来哈，啊，那掉线的记得爱回拨，一定爱回拨。啊，咱这部进行当中呢，伊就财政甲着助理呢，两个人伫播音室内底在甲咱接电话。那播音室外口嘞，吼，咱这边的电话呐，卡袂入来，塞车。空七高雄的电话哦，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吼，二二六八八。外观区会记得加控制外口，今仔日阁有三位帅哥在斗接。当然啦，咱若讲咧吼，其他财政无咧做节目时间外，你着想着吼，啊有闲电话着甲卡，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规暝讲拢会当驻门点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魔鬼藏在细节中，哈，机关藏在仓库内。咱这班的同学，吼，有的人讲啊，讲哦，伊住校人，吼，就开始咧食保健食品啊，才真。你的吼，真正咧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咧。其实啊，人讲咧，江湖一点诀啦。啊，只不过呢，吼，你有了解无了解呢？你若了解，就真解答，好，你就真解答。你听我的节目已经听几档，才真的讲精气神有重要无？精气神呢，对着人非常非常的重要。就跟咱来天地同款的三宝，咱人呢，吼，精气神那是的时阵，身体就一行一行歹。一项一项帮摆，咱来讲咧吼，顾身体，你爱先顾本呐，先爱治本，养生先治本。啊，你要治本咧，就是这个气，这个气就敢那参照身体，吼、哦、身体这个咧吼，宝库内底的锁匙，你要入去厝内底锁匙无扎，我讲无法度入去啦。你若无扎锁，你也发觉讲来等于到厝哇。啊！我锁匙碰见你啊！你会总啊，规个心情歹开无？会当啊，足恐慌的无？我安尼要安那入去？会啊，吼！啊是讲咧吼，你的车的锁匙、奥多麦的锁匙，吼，冲啊会啊，得找无锁匙，诶，人会慌诶，吼，人会慌诶。啊，咱人的身体嘛，同款啊。当于你的气出了问题，身体。各种的病就都来呀，所以呢，吼、哦、要治病，要治病，爱先调气，爱靠这个气。啊，养生一定爱先养气，来记得这一句话：治病先调气，养生先养气。讲来讲过去，就是为着一口气。所以呢，吼、哦、一口气，不止呢，会当让咱的身体健康。你很多都会有呢，吼，自然的治愈能力。这个治愈能力来自对，来自着咱的免疫力，免疫力来自对，来自着嘞这个气。所以呢，吼，咱嘞正来讲啊，中医嘞讲的这个气，伊就是存在伫咱人每一个人的身体内底，而且是一个无形的系统。作者气比较较虚的人。气不足的人，邪气入侵的人，规身躯，你看咱这，尤其是老大人，老大人的精气神呢，吼比较较虚弱啦，吼气较无够，所以呢，老大人伫厝内底，爱食疼，爱遐疼，巴肚疼，肚尾疼，心脏疼，胸坎疼，筋骨疼，目头壳疼，目睭疼，逐日都疼，疼了了，去到病院遐。医生一个讲好，我给他摆一个吼，啊，照心电图，我给他照胃镜，我给他通大肠镜，我给他做核磁共振，我给他做一个安尼吼，这个啊超音波检查开，无啦，你这无什么问题啦，因为小问题而已啊。但是老大人对厝吼都是安尼挨骂挨日。吼、哦，艰苦家咧吼，讲伊咧冻袂掉啊，艰苦家更要翘起啊，安尼检查出来，机械 好。

0: 尤其是咱即马，咱的检测拢总足精密的，迄检查出来袂讲白贼的话呢，他没有办法讲谎话呢，对无？兽医会讲话啊，但呢，为什么你会遮艰苦？这呢吼，要来甲咱归咎，甲咱追溯到源头，就是你的气，因为中医治病的方法就是先调气，培养着体内五脏六腑。养成着好的气，包括着呢，咱内心精神的正气，好、哦，这一台做调用，你的气调起来，调顺了，自然就会当健康长岁寿。我过来甲咱比咧，吼、哦，啊，凡事即卖人吼，为什么毛病那么多？即卖人咧吼，癌症为什么那么多？第一压力，第二就是安那，即卖社会什么都快。你看，坐车嘛紧，啊，什么会速度嘛紧，咱搁食人个头路，头路头家要求，咱个效率嘛是爱紧啊，无头家要请你冲啊。所以呢，吼，每一天每一工来上紧发条，迄、那个气就无顺。啊，我要来甲咱讲，菇啊，吼、哦，菇是安那会足长岁寿个，菇一年啊，伊个喘气嘛足慢个，有无龟息大法？菇咧行路有慢无？有啊，菇咧要放伫爱台，伊头揪入去，伊嘛当作无会回输，对无？所以呢，吼是安那，咱这班的同学才真啊，我吼食足久啊，困拢未起呢，才真啊，我安怎样呢？我讲你性地爱改啦，脾气爱改啦，慢慢啊来啦，因为你的这个脾气吼。哦越大，你的心理破病，身体就对你破病。所以呢，吼，凡事慢慢啊来。啊，我讲，卖讲恁啊，我家己嘛同款啊。我讲啊，哦，我也是急性子的人啊，我嘛一条肠啊，烫脚床啊，啊，要安怎？吼、哦，只有呢，吼、哦，人讲有法有破啊，吼、哦，有法一破啊，啊，这个呢，吼、哦，一不克一不，吼、哦，咱怎样？咱即卖社会，你有可能像咧菇安尼慢慢啊熟，慢慢啊熟，你一定食无头路啦，对无？有人甲我讲，哦，财政你诶足急性诶吼，讲话啦，接电话拢足急咧，啊，因为咱就是只分秒必争啊，啊，分秒必争，我诶即个诶速度吼、哦，我的急性子会去伤害着我诶身体无？会，绝对会，压力会不会？会，啊，我都知影。有法有破，一不克一不。我先把我的气保护足，把我的气调和顺，自然的吼，我有法度达到着嘞，身体健康。吼、哦，人袂使讲拢无破病，但是至少吼、哦，你在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每一天精神足好，甲你白白年纪比起，咱拢比别人搁较少年，拢比别人也搁较健康。安尼做人就有价值啦。做人就够了啦，吼，对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新同学、老朋友，关系着身体上三品面，也阁有无清楚，要来询问，要来交关教会主文呢？接通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哎，吴大姐。嗯，嘿，你好。嗯，嘿，你别、
1: 啊。我有事问你。
0: 好，有事问我，请说。
1: 我有心脏病。
0: 嘿。
1: 哎呀，甲状。
0: 你有心脏病还有什么？
1: 啊？
0: 你有心脏病还有什么？
1: 中风啊！
0: 哦，中风，嘿，中风啊！可不可以吃吗？
1: 没有牙齿。
0: 哦，没有牙齿啊、哦！来，吴大姐，我等下就接报卡给你，你先把电话抄开。好、哦，好、哦，来。嘿，今嘛抄。吴大姐，我等下就接报卡给你，好唔好？
1: 啊。
0: 我等一下八点卡电话给你。
1: 啊。
0: 好，因为吼、哦，这讲话较慢，啊，我吼、哦、较晚卡电话跟你讲，好唔好？
1: 啊、
0: 好，谢谢哦。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喂。
2: 喂。
0: 张大哥。
2: 大哥。
0: Hello。
3: 喂。
0: 哎、欸，你好，大嫂。
3: 喂。
0: 哟。
3: 小姐。
0: 哎、欸，你要放烟火嘿？
3: 我要。
0: 好，好，安尼来二线，二线先甲咱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3: 阿刚要改改
0: 单。喂，来东友大哥。
4: 大家开房间，请通赶紧一条过
0: 来。好，来商品服务，办宴会高清的啦，哈。
4: 对。
0: 好好，阿明仔再好你哦。
4: 好。
0: 谢谢你，好好，感谢，哈，祝你健康，谢谢。好，来刷卡继续来接电话，要助文点讲诶，记得心痛马上行动哈，啊，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拢总欢迎哦。

0: 喂，嘿，大姐，哎，嘿，来，我讲哈，因为咱人吼食老面皮，是不是会咬较灵点无哈？啊，足侪老大人拢总是因为大便放较未出来吼，因为在咱山卡讲吼，咱揪出来给大家听安尼，咱的内括约肌。伊嘛较无弹性，啊较无力，啊所以咧吼，咱啊大便咧硬，伊就较无力，因为伊弹性疲乏。第一就讲你水质有够吼，啊第二，迄、那个啊高膳食纤维加食寡，啊那较这吼，足侪人吼会做，啊嘛真侪人，佫较侪人袂做。你就是咧吼，用一个逐天哦洗身躯的时阵，用一个迄个面桶吼啊。甲伊捞一寡温温的水，你底下呢吼，甲伊泡你的肛门，安尼呢吼会加速咱的血液循环，安尼大便会较好放。
1: 好放是真好放。
0: 嗯，好放真好放，啊放未清气就是
1: 放未清
0: 气，无放未清气就是这个问题。我拄只刷卡甲你讲的，内括约肌伊会较无力，就敢那亲像因为咱咧伫肠啊内底吼，咱看袂到啊。但是吼，咱的面、咱的脚手吼，比迄个皮你看会到啊。
1: 哎，就是一个安尼呢。哎，
0: 啊对，按年纪来愈来愈侪啊，嘿，拄只咧讲的啊。啊，所以讲咧吼，你遐就是较无力，啊较无力的伊就等于较袂清气安尼。嘿，对，吼，啊，迄唔是啥物问题，迄就是一种咱咧讲的啊，老化的现象啊。
1: 哈，
0: 好，安尼我改改日记哦，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哈。这因为山卡咧问咧，哈，因为咱咧报瓜，山卡咧拢有缘咧接电话，像即马昨日嘛是个咧无用，哈，啊，有一挂问题，哈，是。一般很多人都通病，啊，拢会报瓜报到一半，啊，不，我揪出来给大家听，因为咧吼，有的问题很多很多人也是相对的吼，有这种疑问，所以啊，才真做节目吼，就是安那，站在恁的立场，站在恁的立场，因为伊有的问题吼。把人嘛有的问题，所以呀、啊，哈，我们就是要这样做到，哈，一个亲民嘛，哈，还是讲咧，哈，大家咧，哈，拢有咧同理心嘛，哈，通通可以啦，反正咧，有益大家，哈，身体上的财政拢会有开线上讲给咱听。喂，财政你好。
2: 哎、欸，财政哦。
0: 哎、欸，大哥，大五级咧，哈。
2: 哎、欸，我要迄、那个。太阳镜哦，百元会
0: 好，产品服务嘿，
2: 拢二四罐啦，
0: 好，
2: 两万七啦，
0: 好，都全部拢买太阳镜啊，
2: 全部太阳镜，
0: 好，全部拢买太阳，
2: 剩三组吼，
0: 嘿，三组对，
2: 二四罐嘛，
0: 好，二四罐好，安尼拢
2: 两万七，啊，到时会到，
0: 明仔载就会到啊，
2: 啊，明仔载就到，
0: 嘿，对，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
2: 哦，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来以上公告哈，啊，都安尼啦。有食有家气，有烧香有宝贝，尤其是呢，财政咧，甲咱良心得得推荐介绍，这两项甲着你过去食也无同款，先听气，精气神听开，气吼未通诶，血郁掉诶，甲咱活血化瘀，搁刷落去呢吼，通着咱所有诶经络。伊会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同款，去甲你吹，去甲你顺，规身躯你有血经、有血路、有神经的所在，伊会去吹，伊会去顺，顺到底的就吹到底，吹到底的就调到底，调到底的就好到底。哈，喂，财政你好，喂，小伟，
3: 对，啊，我伊遐叫青通甲海王星啊，拢讲下。叫青通尔，
0: 好，产品服务，该寄唔到伊吗？
3: 哎呀，拢寄青通，也无寄海王星啦。
0: 好，安尼，小伟，不要紧，我讲吼，我等下啊，就接不了，我看客服遐啊，甲你回电话较晚，好，伊迄个电脑遐，甲你看你的哈。
3: 海王星过来叫八管来啦。
0: 好，海王星到尾即卖要叫八管来倒就对啊啦。
3: 啊，嘿啦，
0: 嘿啦。好，安尼就免阁再查单啊，吼。
3: 好啊，
0: 好。好，安尼阁八罐互你哦，哈。
3: 哦，爱叫啊叫哦。
0: 好，安尼明仔载互你哦。
3: 明仔载好啊。
0: 好，谢谢小伟。好，祝你健康，谢谢。来，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特别卡回通，身体健康哦。

0: 来来来来，紧紧紧哈，山卡电话继续卡，要甲咱讲是啥再会咯。
1: 哇，连续二十亿的上杯呢！
2: 放开哦，这都是我新名经典的好水咯。
1: 三分甜为碱性离子水，来自北大武山7500年的水脉，
2: 水质柔和，适合泡茶，矿物质比例都多好，每家茶香抢贵哦。
1: 多种容量，全联小杯百货热卖中。
3: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